0: 翻侧，造成22人死亡、36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在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及东部城市拉格曼的公路，涉事的卡车是载有多个由巴基斯坦返国的阿富汗家庭。初步调查显示，当时的卡车失控，冲出道路之后翻侧，当局正是调查事故。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说，对于在穆斯林重要节日宗孝节发生事故是感到悲痛，祝愿伤者是早日康复。台风蔷薇逼近冲绳，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一往返香港及冲绳四个航班，分别是 UO844、UO845、UO824 及 UO825。原定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及 UO843 航班亦会取消。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香港快运建议星期一至星期三期间往返香港及冲绳的旅客定期检查电油，在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的状况。另外，香港航空说，目前航班运作正常，预料在星期一往冲绳及星期三往返大阪的航班可能延误或者取消。欧联决赛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普斯卡斯球场争霸，巴黎圣日耳门和阿仙奴在法定时间踢成1-1，巴黎圣日耳门最终在互射12码以4-3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6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内抽射破网领先，阿仙奴其后缩后防守，令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的机会。换边后中段，阿仙奴首将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在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攀平，为巴黎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球，比数经过加时后仍然维持1-1，双方要以12码分胜负。阿仙奴的伊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巴黎圣日耳门的纽卢文迪斯在最后一轮的射门亦被扑出，但加比尔在第五轮射失，令到巴黎圣日耳门在12码赢4-3，成功卫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晴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早上的9: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
2: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咁边个可怜我啊？
5: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嘢加埋都不够10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6: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0: 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 人仔大细丽丽，
2: 上星期咧同我哋倾偈嘅时候咧，我都系完全练紧腹肌啊，
3: 好好笑。
2: 即系其实讲翻转头，好似小学鸡嘅爸爸妈妈咧，即系同个即系个小朋友喺度玩紧啊，或者其实佢系真嗱当刻咧系真心嬲嘅。
4: 嗯。
2: 但是讲返出嚟真係几好笑。继续身边有JNYB 喺度 ,Hello! 以及呢佢呢、這个我觉得妈妈係真係好犀利，佢係睇通咗两个小朋友嘅即係系统系点啦，就係 Caris 喺度嘅。Caris 你好。两个小朋友，女就係五岁大伊人，好勇敢嘅一个女女。仲有一个七岁好文静，以即係安全谨慎为开头嘅。同埋应该呢要好清楚话俾你发生啲咩事。但呢我记得呢上次同媽媽你傾到嘅時候咧，你都係講到啊，其實要教佢哋就係特別係着重尊重啦、行為啦，同埋即係禮貌嘅，係啦。咁啊，有啲人就啊、哎，其實家教嚟嘅啫，或者你點做嘅時候，其實佢就會點做噶啦咁。咁喺我認識嘅媽媽裏邊咧，即係阿不嬲咧，佢都係好有禮貌、好斯文嘅啦 ，Caris 咁啊。咁但係反而我都想問一樣嘢，小朋友有冇試過真係喺你面前欠缺一種尊重禮貌，而你點樣去真係應對佢咧？
5: 我想最普遍的可能很多小朋友都会出现的就是插嘴的问题。
2: 嗯。
5: 当我和爸爸在讲东西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抢着说要讲，或者直接斩断你要你即刻跟他说。Okay.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即是说是很因为他表达很直接、
2: 嗯、
5: 所以其实都很常见的。
2: 嗯。
5: 但是不代表不用教的嘛、
2: 嗯、
5: 你不教他不知道的嘛、
2: 嗯、
5: 他会觉得、你每一次都为了我停低那我就有用咯这个行为、嗯、我斩断你你就会回应我
2: 了、嗯、
5: 但是、他们其实如果你跟他们解释这个行为你是打断了人家的对话啦首先、嗯、第二就是其实被打断的人会有什么感觉呢、
2: 嗯、
5: 那同埋如果当时我是跟你说话阿妹打断你，譬如当阿哥同我讲紧嘢，阿妹打断你，你又会有咩感觉呢、
2: 嗯、
5: 即系我觉得、尤其是我嗰两个小朋友，佢哋好需要多角度去谂、
2: 嗯，
5: 即系一件事其实入边嘅持份者有好多噶嘛、
2: 嗯。
5: 当事人咩感受呢？旁观者见到你咁做有咩感受呢？同埋如果你系当事人嘅时候，又会咩感受呢、
2: 嗯、
5: 即系当你宏观啲咁去睇嘅时候，你就发现，咦，原来呢件事我插嘴。影響的是有咁的人的、
2: 嗯，
5: 就不是只是我那下又想發言，我就即刻發言啦。
2: 佢會不會駁嘴嘅咁樣？啊，對唔住啊，可能啲朋友就話：，小朋友梗係會駁嘴嘅啦。咁樣，我哥駁嘴先，可能就覺得啊，媽媽你唔應該咁講喎。咁樣
5: 會絕對會，但是我係成日都同我仔講一樣嘢，就是媽咪講嘅嘢唔一定係全部都啱。
2: 嗯，
5: 尤其是因為我同佢有好多好學術上嘅討論，我哋好有趣嘅之間嘅討論、嗯，我都有同佢講話，媽咪講嘅嘢唔一定啱。如果你揾到有資料去 support 到我講嘅嘢係錯嘅話，完全冇問題，你可以同我提出討論。
2: 嗯、
5: 我亦都會有錯嘅時候，我亦都會接納你同我講意見嘅時候，但係唔該用一個。好的態度去講，正如我對你、嗯、如果我見到有些事你想改善的時候，我都會用同樣的方式跟你講，
2: 嗯，
5: 這樣即是雙向咯。
2: 嗯，有時候跟我們聊天，你覺得你是不是都是保持一份理性的？
5: 看看聊什麼話題咯、
2: 嗯、
5: 即譬如如果是聊到有時候我們很慾緊的聊天，因為、我兒子和我女兒都會、哎、我喜歡你妈咪，跟住就会类似话，啊，点解你咁中意我嘅都，即系佢哋好成日都问，点解妈咪你咁中意我嘅，即系倾到呢啲嘅时候就唔理性啦，当然
2: 吓、嗯
5: 啊，就疯狂揽住疯狂锡噶啦，会大家揽埋一嚿
2: 真系。
5: 但系你话当去到，我觉得有时啲小朋友佢未做到未 achieve 到一个行为嘅时候，因为佢未明白当中个原因。
2: 嗯
5: 系啦，即系佢未明点解自己要咁做，
2: 系或者点解唔可以咁样做，
5: 未明个重要性或者严重性啦，甚至系咁、
4: 嗯，
5: 所以 呢啲时候系要理性嘅，
2: 嗯，
5: 系啊，要理性咁同佢讲。
2: 系咁啊 ，Jam 啊，你系咪一个理性嘅爸爸？不，你上一声已经表达咗你唔系一个理性爸爸。
3: 我就系一个感性嘅人，
5: 好感性，
2: 感性爸爸。
3: 我系感性行先咯，咁但系我都绝对唔系唔理性嘅。
5: 你个女掠你啊？你谂下，你幻想下。
2: 我想问咧，你系咪觉得佢成日摔喺个女手上嘅？
5: 唔使讲啦，呢个
3: 绝对。
2: 例如有啲咩会摔喺个女手上？
3: 任何，
5: 任何所有嘢、啊、
2: 你自己都知噶、
3: 啊。我个女好识点样去同我倾偈咯。
2: 啊，
3: 或者佢想买一样嘢，佢好识点样同我去言语艺术咯。
2: 哦、啊，系啊，你都知噶、啊，其实
3: 我知，不过但系我又、哦、我又唔想佢唔开心咯。
2: 系，
3: 不过我有时都会即系。小朋友唔可以系咁种噶嘛，
2: 啊、
3: 即系唔可以佢成日话，我今日又想买一样嘢，今晚我又想买一样嘢，听日、
2: 啊、
3: 我又买，后日咧你又应承咗我要买条链咁样，咁、啊、哇，咁我咪一个礼拜买七样嘢，跟住一日有两个咪十四样嘢，咁、啊、我就会开始即系理性分析啦，就会教佢啦、啊。其实呢一样嘢价值几多钱，其实可以，嗯、如果你唔系买呢一样嘢，你可以做到其他嘢噶喎。
2: 嗯
3: 可以买到几多个早餐啊？食到几样嘢啊？咁嗰啲嘢系即系会比较经济实惠啲咯，同埋唔会你浪费钱咯。可能买一啲嘢翻嚟俾你，你冇乜声玩完
2: 啦
3: 嗰啲。咁嗰啲就唔应该每日咁样或者成日都话要买咯。咁、所以呢个都虽然我系就佢嘅，同埋中佢嘅，不过都要即系。瘦咯，
5: 适
3: 可而止咯，系啊。
2: 嗱，坦白问题啊吓，坦白答案啊吓。
3: 好啊。
2: 咁你系咪即系叫做
3: 锡个女多啲系咪？
2: 系啊。你真系知道我想讲咩啊？
5: 重嗰方面系。
3: 嗱，我两个都锡嘅，
2: 系
3: 系啦。咁但系重嗰方面
2: 一
3: 定系一定系重个女咯。咁但系我都好锡好锡我个仔嘅，两个系唔同嘅。咁只不过系女啊嘛，始终
2: 系咪咧？
3: 爸爸
2: 系咪？
3: 爸爸真系难抗拒啲嘅，即系我好少闹佢嘅。
2: 哦，即系阿仔就会闹得嘅。
3: 阿仔我系会闹佢。
2: 咁阿仔会唔会知道你真系好似好少闹阿妹啊？
3: 佢知唔知啊？
5: 我谂
3: 我谂佢唔系好，
5: 我谂佢唔会唔知咯。应该
3: 佢知，但系佢个感受未冇嘢啦，冇嘢讲完。
5: 唔会唔知咯，
2: 即系阿妈妈你都觉得阿仔系会知嘅。咁你系咪对于阿仔嘅抗拒度系低啲噶？又
3: 都系都系都系，我觉得系。
5: 我
3: 系
5: 我系好我尽量都好持平嘅，即系我如果我同得我阿仔。揽住佢讲，我好爱你，我一定同一时间喺会做同一样嘢，同俾阿妹知道，我都好爱佢。我觉得我对佢哋嘅爱系一样，但系我哋嘅相处方式会唔同。
2: 有咩唔同呢？
5: 因为
2: 同埋点解要唔同嘅？
5: 因为佢两个嘅喜好好唔同。
2: 哦，
5: 系啦，佢两个喜好好唔同，同埋佢两个俾嘅反应都好唔同嘅。
2: 嗯，
5: 系啦，兴趣又好唔同。咁所以系两种相处模式，但系我觉得个爱系一样。只不过系咪有时会觉得边一种相，即系人好似同人相处咁样，你某一个相处模式，你可能觉得有趣啲咁解啫嘛。但系唔代表你冇咁爱另一个嘅，系咪？
2: 而我听阿妈妈你不断讲嘅时候咧，其实我都见到啦，或者你相处啦，你成日都会揽住，哇，好爱你啊，妈妈，我好爱你啊，我好爱你啊，仔啊女，即系其实都系咪都会喺个家庭里边，你哋都会系咁喺度揽啊？会用呢啲咁真实嘅一个感受话俾佢哋听噶，由细到大都
5: 会嘅。我觉得言语表达即系好似一个肯定，加上即系佢而家仲细啦，仲可以有肌肤嘅接触啦，即系好多。咁佢哋其实系好有安全感，即系你互相感受，大家体温嘅时候揽埋一嚿。即系嗰个融合性好高。
2: 你揽唔揽噶？多唔多揽？
5: 揽唔多噶。
3: 我都多，不过佢话我成日揽我女多啲咯。
2: 你翻去自己检讨下啦。

0: 太太丽丽。
1: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2: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0: 人仔大细丽丽。
3: 见到唔少爸爸即系伤个女手上，
4: 系咁噶，冇计啊，我都唔知点解。
3: 系咪啊？
4: 但我都会揽我个仔嘅，但系佢成日好多嘢会好容易激嬲，好似嗰样嘢咁，咁啊搞到我即系嬲咗佢啊嘛。佢成日会有呢啲咁样嘅嘢噶，佢。
3: 你冇谂过点解好似咁容易就激嬲到你嘅咧？因为我仔成日都好容易激嬲我，
4: 因为佢咁啱成日都系会踩到一啲我比较 concern 嘅嘢咯。
3: 嗯，
4: 但我个女咧，因为佢好识同人相处，
3: 嗯，
4: 佢知道佢点样可以令到我开心，
3: 嗯、
4: 知道点样系令我唔会，唔系即系，譬如好似我有时我会比较激动，
3: 嗯，
4: 同阿哥讲即系话佢，我个女就会同我讲，爹哋啊，你咧要细声啲噶，你唔好成为一个恶嘅人啊。系啊，因为我有同佢讲话，我有时我可能都会语气重，咁你要提醒爸爸咯。咁佢真系有提醒我，我听完之后咁我系、嗯，我可能真系恶咗啲，咁、嗯、我就唔好咁讲啦。咁
3: 最常会闹阿仔，会闹啲咩噶？你
4: 最常闹佢，我谂都系出门口咯，
5: 同埋唔适当嘅时候问好多。
4: 临出门口同埋瞓觉，同埋唔适当时候讲唔适当，因为好似头先咁讲啦，刷牙都讲。可能九点钟瞓觉，讲、
3: 嗯、
4: 到九点半都未刷，
3: 真系嬲。
4: 咁你好啦，尤其是最嬲系咩呢？阿妈咪啊，系咁俾咗个任务我，你快啲叫佢刷牙。咁而家就我就达到唔到个任务，佢就话你仲未叫佢刷牙咩？点解？
3: 点解你半个钟都令唔到佢刷牙咧？
4: 佢就会咁同我讲，我就问佢点解你咁耐都未刷牙咧？
5: 系啦，跟住我就会出嚟啊，点解又会？
4: 然后佢话你谂我搞咩啊？半个钟都未刷到牙嘅，你唔系叫佢刷牙嘅咩？咁我就会好兴啦，咁我就叫佢刷，咁佢又继续喺度睇书，咁然之后成件事就冇推进过啦。跟住去到我逼佢，佢就哇你咁样叫我去嘅，你咁 rude 嘅咁，咁又出。一个大风暴啦，跟住去到十点，妈咪又出嚟，十点啦，
3: 十点
4: 啦，你仲未刷牙嘅？点解？
5: 佢两个真系可以搞一个钟，
4: 就变咗你明唔明啊？已经超越咗，系咪叫佢刷牙？系我变咗我有压力啊嘛。有时出门口又系我赶住要去一个地方咁样，佢又系去到 last minute 咧都未换衫嘅，
3: 系通常都系
5: 厕所咯，或者
4: 系
3: 啊。好兴噶，
4: 着鞋着袜，执书包，唔记得带水樽嗰啲咯。
3: 系咁，你有冇尝试令到佢有咩方法可以改进咧？
4: 个改进方法咧就系、是、我早个半钟叫佢做嗰啲嘢，系啦。因为我发现咧，你我会点样咧？譬如let's say 礼拜日我十一点要出门口，
3: 系
4: 我就九点半开始叫佢换衫。
3: 哦

0: 我就话你好开始换衫啦，我同佢讲我十点就出门口噶啦，咁佢一如既往系唔换嘅，去到十点三，我就同佢讲冇噶啦，你唔好去噶啦，佢咪换咯，掉埋衫出去俾佢换，咁所以系要呢个过程计埋刷牙啦、着袜啦、着鞋啦，咁咪个半钟左右，咁就会好好多啦。
1: 好似有醒咁啊你，
0: 唔系因为经历咗太多次啊，系啊，
1: 你有冇试过真系控制唔到自己情绪啊 ？JM，
0: 咁一定有啦，系啊，会噶，即系可能有时真系兴咁样闹佢，咁会有时真系会语气重咗噶，咁但系我都会去 review 自己，即系我谂佢细个啊多少咁咯，去到佢开始慢慢大咧。咁我 review 我可能我咁样嘅情绪同佢讲完，佢可能会吸收咗呢一个咁样嘅态度或者咩情绪，变咗佢会反弹翻落你身上，即系我你同佢讲嘢，佢又系咁样同你讲，唔系咁样话你，咁你就要用第二个方式同佢讲咯，变咗。
1: 嗯，系。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做父母咧，控制情绪都好难嘅，系啦。你觉得做人阿爸阿妈最难嘅地方系啲乜嘢？
0: 最难啊！我谂课我嚟讲，情绪系第一样嘢需要去控制，同埋你嗰个榜样啦。因为可能有意无意你讲嘅嘢，或者你嘅态度、你嘅语气、你对人嘅所有嘅嘢，佢其实你以为佢唔知啫。
1: 佢看着眼
0: 系啦，可能你同人录音喺度好大声，或者你讲个电话语气好重，咁可能佢就唔知你发生咩事，或者佢唔清楚你嘅世界里面做紧乜嘢，咁佢又会哇，你咁样讲嘢，咁佢咪又系咁样讲嘢咧？或者系你可能平时个态度系咁啊，或者你做每一样嘢，其实佢系会看在眼内咯。咁变咗你就要做一个好嘅 role model 俾佢咯。
1: 嗯，系，所以榜样同埋情绪对你嚟讲系最难嘅。OK， 所以而家都学习紧啦，系啦。但你上个星期嗰单芝士蛋糕，你真系慢慢学习。
0: 嗰单嘢冇办法。
1: 下次如果你收，我哋买芝士蛋糕俾你。太好笑呢、這个老婆咧。
0: 系，
2: 我觉得最难应该系话耐性咯，
1: 耐性
2: 都系，即系个同埋有一样嘢就系你对佢嘅爱系咪足以不停咁样去包容到佢好多嘢？有时我喺度谂，即系假如佢。即系做咗啲好难包容嘅嘢嘅时候，我点样去面对呢？即系但系佢点样都系你嘅儿女嚟嘅，
1: 冇错。
2: 咁其实你嘅爱系可以话系无限大嘅，要，因为由佢成长，不停跌跌撞撞，去到成为一个大人嘅时候，你可能会经历好多波折，高高低低。或者可能好多好唔愿意、好唔如意、好唔符合你心意嘅所谓唔符合父母心意嘅事，可能都会出现。咁呢个时候，做父母，你个爱足唔足以 support 到你仍然都系咁爱呢一个小朋友，即系仍然都咁爱佢 ，as 嚟佢系你嘅子女咧。咁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做父母系一个功课嚟嘅，
1: 会唔会有阵时都会喺夜深嘅时候会可能教完仔闹完仔好，都会问自己问题啊，或者甚至思考噶。
2: 我好中意同佢倾偈嘅，我哋成日都倾到三四点唔瞓觉咧，跟住一起即早又要起身凑仔嗰啲，
0: 恶性循环，然之后就嘈啦。
1: 系啊，跟住系啊，眼瞓唔够瞓啊嘛，
2: 系。系啊，成日都会倾好，即系我哋有时好有趣嘅，我哋夜晚有时会睇啲电影啦，睇完电影之后又会讨论嗰个电影关我哋生命中有冇啲咩课题事咁样，我哋好搞笑嘅啲话题。或者可能如果嗰日阿仔激到我好嬲，我又会同佢即系分享呢件事。好多各樣那樣，即係我覺得即係做父母嗰個共同去支持大家都好重要，即係變咗你個情緒有個出口啊。即係有時咧，即係我覺得即係爸爸媽媽都好各有各自嘅壓力啦。咁你個情緒冇出口嘅時候咧，你好容易就爆煲嘅會。
1: 因為我聽到好似主力都係你照顧兩個小朋友啦。其實你有冇有陣時有感覺到氣餒嘅時間？
2: 有嘅，確實係會，即係有一排咧，我個仔又係啲可能喺學校嗰度有啲壓力，跟住之後可能啲情緒起伏比較大嘅時候咧，嗰一排我直情係即係有試過係坐喺度，可能係喊嘅，即係覺得我係咪做錯啲乜嘢咧？點解佢好似呢排咁波動嘅？點解啲嘢係啦，各樣那樣？跟住就係咯，有時呢啲位就會好容易跌入咗去一個陷阱度，就係、 会唔会系我做错啲咩咧？即系 as 一个妈妈，我系咪有啲咩出咗错，令到个小朋友出咗错？咁诶，呢个时候阿 JMY 就会出嚟噶啦，佢就会出嚟啦。唔系，绝对唔系。
1: 话上到你个绝
2: 境，你千祈唔好咁谂。
1: 你嗰个千祈唔好咁谂咧，你咪即系你觉得系当时处于一个真正系纯粹安慰啊？定系其实你真系想叫佢唔好咁谂？
0: 我系真系想叫佢唔好咁谂啊！咁因为真系唔关佢事啊嘛，系、咯。我自己觉得咁，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令到个小朋友有唔同嘅压力啊，或者唔同嘅emotional 嘅嘢噶嘛。咁唔一定全部嘅问题都喺妈咪度噶，即系妈咪系可能有 decision 去决定一啲嘢。咁但系实际上，譬如假设我决定咗你读呢间学校，你呢间学校里边有唔开心，咁唔可以 100% 话因为我决定你读呢间学校，所以令到你唔开心就系关我事噶嘛。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嘢再发生噶嘛，咁所以我谂又唔使即系揽责任心话系咪我做错决定啊？叫佢读呢间学校，跟住喺学校又唔开心啊？系咪我处理得唔好？咁有好多因素去慢慢去解决咯。

0: 神仔石石丽丽，
1: 早上8: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早上的9: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第2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提到系光陪伴嗰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明。

0: 播放次数113次。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亚军嘅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喺三甲嘅位置。播放次数150次，嚟自许志安、纯天庸。就嚟到冠军的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系曲风同埋佢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00至12:00，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

0: 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人仔大细丽丽。
7: 但系因为点解我啱啱咁样问啊，即系 JMY 咧？因为我就系即系阿 Caris 咁样嘅，我就会揽晒上，我唔系叫揽晒上身啊，即系我都会觉得系咪因为我做错咗啲乜嘢而令到你咁样？因为系我哋，即系譬如我都系主力，我丑我小朋友啦。咁跟住我都觉得，如果唔系我，你唔会无啦啦变成咁噶，你唔会有呢个情绪，你唔会有呢个情况噶，系咪我做得唔好咧？我应该点样做得好咧？咁所以啱啱你咁讲嘅时候，我就勾起翻咧，我曾几何时咧，又系喺间房度摊喺度喊，定系我做得差唔够好啊？咁但系咧，即系我当时都谂啊，咁我应该点样咧？但系好似有阵时偶然又会有啲重复，我见到佢即系见到个仔嘅时候，可能佢都会唔开心。
8: 嗯，
7: 咁你又觉得咁点咧？其实明明我生佢出嚟嘅时候都系想佢开心嘅啫，咁。你哋咁样，你当时有冇对小朋友有任何嘅想法？嗰、那个初心嘅咧，就譬如做音乐成日讲初心噶啦、嗯，对小朋友嘅初心咧，
8: 初心啊，开心咯，
7: 嗯、
8: 真系最简单就系开心，因为我觉得即系如果我谂翻你我细个。嗯我阿妈都会成日叫我做好多嘢，系、
7: 嗯、
8: 啦，即系学呢啲啊，学嗰啲啊，练琴啊，叽里呱啦嘅嘢，叫我咁样做。咁可能有啲嘢都唔系我好想去做，或者我都觉得好攰、好辛苦。咁、
7: 嗯、
8: 但系有时屋企人即系就会觉得，哦，有一啲目标你要去达到，或者有啲嘢你要去，佢、嗯、可能觉得咁样系对你好嘅，咁、嗯、样好叫你去做。咁但系变咗系咪你真系真心好想去做？系咪好开心、好 willing 去做？其实未必嘅、
7: 嗯。
8: 其实好多小朋友都系嘅，未必系我细个，我见到有好多小朋友都系，哇，学好多嘢，跟住令到佢好攰好攰。咁系咪真系去到佢大个嘅时候，佢会继续去呢样嘢兴趣咧？咁、嗯、放我自己嚟讲，我阿妈细个都即系俾我好多嘢，咁、
7: 嗯、
8: 但系我自己都冇谂过，我到最尾点解突然之间我走咗做音乐、嗯？可能都唔喺我阿妈佢谂嗰条 path 里边，或者我佢细个叫我学琴，其实冇谂过你大个原来要做音乐嘅，
7: 系系
8: 纯粹可能觉得你学琴考一张 cert 咁啊对你好啊，学
7: 唔系同埋到时可以教琴啊嘛，你就算读唔到书都好，
8: 系啦，呢、這个都系其中一样嘢。嗱，咁呢样嘢我都系因为我咁样考咗个 cert， 咁我有教琴嘅以前，咁、嗯、但系我就觉得我真系中意玩音乐，真系中意弹琴，唔系因为我细个俾人鞭策咁样弹咯、嗯，反而我因为鞭策，我可能唔想弹咯。咁、
7: 嗯、
8: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嚟讲，譬如我个仔个女，我都系希望佢开心啦、
7: 嗯，
8: 做佢想做嘅，但系又唔系话即系太 over 啦，冇所谓噶，你全部嘢都可以做，全部嘢都咩、嗯，即系喺适当地，可能都俾佢发展佢自己想发展嘅嘢，就尽量唔好系咁逼佢去做嗰样嘢。
7: 嗯，我相信阿太太都一样噶啦、嗯，都系想法，都系想佢开心快乐。
9: 但系仲有就系善良咯，希望佢哋。嗯即系系啊，善良好重要，
7: 善良好重要，
9: 善良好重要，
7: 系同埋善良真系一个榜样，系、
8: 嗯、
7: 啊，即系有时好难教佢咩叫善良，
9: 系
8: 系，
7: 即系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一世嘅功课咁、
8: 嗯。
7: 但系因为而家阿仔就应该系小学
8: 二年班，
7: 系啦，咁啊，而家系喺传统学校定系直资定系私校？
9: 而家喺国际
7: 校，转咗
9: 校，我哋
7: 哦 ，OK， 即系本身就唔系国际校嘅，
9: 本身唔系，本身系传统学校嘅。
7: OK， 点解由传统学校转咗国际学校嘅？
9: 呢一个咧，故事咧就因为当时咧。佢入嗰间传统学校咧、
7: 嗯，
9: 就系、是、我喺嗰度毕业嘅。咁、
7: 嗯、
9: 首先有分家先啦，我喺嗰度毕业。咁然之后嗰间都系一间几唔错嘅中西区嘅学校啦。咁、嗯、啊，升中学嗰个分数都好靓啦。咁、嗯、我就谂啊，入硬噶啦、嗯。其实因为我有分啊嘛。咁、
8: 嗯、
9: 然之后咁各样那样，好似条路都好顺咁啦。你、嗯、如果读得正正常常，升到去都中学都唔错啦。
7: 嗯
9: 咁啊碌咗入去啦，跟住之后但系发现咧。入面可能真係太傳統啦。
7: 嗯，
9: 而我個仔咧，佢又唔係嗰一個風格嚟嘅。
7: 嗯，
9: 佢係好中意舉一反三問問題。
7: 哦 ，OK。
9: 佢好中意答問題。
7: 嗯，
9: 咁但係其實因為可能傳統學校又要跟進度好多，嗯，其實課堂都緊迫嘅，我知道。
7: 嗯，
9: 其實冇咁多空間容許佢不停咁喺度周旋問問題。
7: 嗯，
9: 或者其實一同一條問題。一个小朋友答完，第二个小朋友应该就唔会有机会再去补答。
7: 冇错，系系。
9: 咁啊，同埋好多时要佢哋嗰间好搞笑嘅，放小息都唔可以跑嘅。
7: 哦，系啊，
9: 真系唔可以跑嘅，即系系可以行。
7: 你千祈唔好俾人听系边间学校，因为我会极度抗拒。
9: 系啦，唔俾跑嘅。
7: 系。
9: 咁啊，即系好多。時都是很要求個小朋友好遵守規矩，咁我覺得係某程度上可能是好的對，都，
7: 嗯，
9: 係對肯遵守紀律的小朋友嚟講。咁，但我仔唔係唔肯遵守紀律，而是佢好多時佢會想就住呢一個規則去發問。佢，
7: 嗯，
9: 係曾經試過就住一啲規則去發問老師嘅。嗯，咁變咗喺老師嘅角度，就可能佢會誤會佢，你係咪想 challenge 咗嘅權威性？係，
7: 嗯，係，
9: 但其實佢真係冇呢一個諗法嘅，係，
7: 嗯，
9: 佢真係純粹係好奇，
7: 嗯，
9: 咁樣嘅啫。
7: 係，
9: 係啦。譬如好似有一次咁，那個班主任就話：你要小息去拎簿，
7: 嗯，
9: 打咗單鐘噶啦，
7: 嗯，
9: 跟住之後咁，我仔就好簡單問嚇，但係打咗單鐘嘞喎，你又話打咗單鐘一定唔可以出班房嘅。咁个班主任就已经即刻带同我投诉，
8: 咁我仔系原则问题，佢就话：咁点解你而家又叫我出去咧？
9: 佢真系唔明白，当时又啱啱入小一咧，适应紧好多，
7: 但系个老师又打俾你，真系好笑啊！你吓，
8: 咪觉得又话佢咁样咯？
9: 啱啱开学两个月嗰阵时，
8: 所以其实觉得个 environment 唔啱佢个性格咯。
7: 嗰阵时你系咪读得好新？佢系会读得唔开心啊？嗰阵时
8: 佢会。
9: 但其实佢好中意做功课，
8: 佢中意做功课，
9: 佢超级中意做功课，超级中意默书，
7: 救命！
9: 系啦，但系佢系唔中意嗰个翻学嗰个咁七，佢对嚟讲有啲沉闷啦，加上啲嘢又咁样，所以佢就后屘又有唔同嘅人介绍啊，跟住之后又 consult 过啲 essay 啊，即系儿童心理学家啊咁样。咁佢哋都其實建議佢係應該轉去一個開放式啲教育嘅環境，同埋包容性又再高啲嘅環境，咁啊，對佢個身心靈健康都會好啲。
7: 而家轉咗去國際校幾耐已經？
9: 轉咗一年咯，差唔多。Okay,
8: 差唔多一年咯。
7: 係咪真係唔同咗啦？已經
8: 好唔同，
9: 好大唔同。
7: 哦，係啊。
9: 我覺得佢人自信咗好多，因為本身佢係連好鵪鶉㗎，講嘢都唔敢講，而家係。好勇于去表达佢嘅嘢，
8: 系咯，又谂翻起嗰个芝士蛋糕，佢咪好勇于表达咯，佢表达咪就系因为食咗呢个嘢，所以我咳咯。
7: 阿爸，你咳一大个俾我咯，对唔住，我真系好感性，头先我真系忍住笑，好勇于表达咗啦，而家。
9: 同埋咧，即系佢入咗国际学校，即系我哋呢啲都系传统学校出嚟嘅人啦。即系我都会有少少惊讶嘅，即系原来你哋上堂可以趴喺个地下上堂，
7: 系，
9: 可以坐边壁嗰啲豆袋咁样上堂，即系用你最舒服嘅方式去上堂。小朋友可以围喺个地下度做 project 写字，地下写字吓。條腰會唔會對隻眼唔好嘅？即係我哋第一時間一定會咁樣諗啦。
7: 冇錯，係啊，係啊。
9: 我將啲相 send 俾阿嫲嫲睇，阿嫲嫲話：哇，對條腰唔係幾好。
8: 我諗係個

0: 真係成個氣候或者成個風格個思維令到佢 open mind 好多，冇咁、即係可能真係傳統學校好多規條好多規矩，咁、佢可能啊，我覺得咁樣我個空間發明空間或者我個想像空間去唔到出嚟，咁、咪變咗佢會唔開心辛苦咯。
1: 係，
0: 而家係真係唔同咗好多成個人。
1: 所以由個環境又唔同啦，跟住令到佢性格又唔同啦，所以其實佢基本上而家可以話個讀書壓力唔係好大嘅啫。
0: 其實冇乜壓力㗎，
2: 佢哋比較個導向係要不停咁睇課外書，然之後去再，如果你要探討一個，譬如可能佢呢排好中意植物嘅話，咁佢就會喺圖書館借好多類似關於植物嘅書，即係不停咁睇，去到再比較書入邊嘅內容，即係佢哋個模式大概會係咁樣。
1: 係，咁阿女咧，你冇諗過阿女係讀翻咩學校？因為依家係咪 K two K three 啦，係咯，
0: 就嚟 K three。
1: 係啦，咁有冇話其實應該要考就考咗噶咯喎？喺 K two 時候見咗。
0: 而家我哋就因為佢哋兩個性格唔同，阿女係需要有啲 discipline 嘅，係啦，佢唔可以太 free flow 嘅。
1: 咁你會好心痛噶噃？
0: 咁呢個都我同Caris 一路喺度傾嘅問題就啊，佢係咪都要一齊讀國際學校，定係佢去翻一個比較傳統少少嘅學校咧？咁唔知啊，我哋都依家喺度仲商量緊，因為始終國際學校同埋傳統學校即係個模式好唔同啦。咁對佢嘅性格嚟講，佢嘅性格係咪真係適合咁自由咧？定係佢真係要有翻啲規矩？因為我個女係太自由，佢係會瘋癲嘅。即係佢玩啊，成嗰啲佢係真係會瘋癲。佢係需要有翻個，因為佢係願意去跟規則嘅小朋友嚟嘅，係啊，佢冇問題嘅。咁所以呢個都我哋一路睇下 in 唔同嘅學校睇下點咯。依家就係、
2: 我就比較趨向係試咗本地學校，即係試咗。無論直資又好，全咩就試咗傳統學校先嘅。
0: 睇下佢點。
2: 係啦，睇下佢能唔能夠適應到，因為始終每個人嘅適應能力都唔同，咁每個人嘅需求、學習需求係
0: 噶
2: 係
0: 噶。
2: 咁我好難一概而論話國際學校一定啱曬全部人，
1: 係冇錯。
2: 所以我就會傾向俾佢試咗行傳統嘅路線先，睇下佢有咩反應。而呢啲反應我又察唔察解到嘅咧？即係如果我可以同佢一齊。去 overcome 到呢一啲反應，而佢又已有所成長，而個效果又係正面嘅話，咁可以 go on 啦呢條路。咁你話唔係，真係個反應唔得，即係個 feedback 俾我係唔得，無論係情緒上定係能力上都唔得嘅話，咁咪要
0: 轉
2: 揾出路俾佢咯。

0: 架势嚟嚟，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9: 湾区声势力。
10: 湾区声势力。
0: 人仔隻細莉莉，
1: 我覺得阿爸媽都好嘅，即係個好就好在就係、是你哋會肯轉啊，係好多周都覺得麻煩啊，唔肯轉啊，屋企樓下好方便啊咁啊。但另一方面，我都要問一下 JY 啦，一家之主嚟噶嘛，係咪先？國際學校喎，好要錢噶喎，
11: 要噶，
1: 好大壓力，
11: 金噶，
1: 有冇大壓力嘅咧？其實想當時話要轉嘅時候。
11: 我想讲当时带你嗰个唔系我，系 Caris 啫，因为我一路主张佢转嘅。
1: 哦，系咩？
11: 系啦，系即系嗱，我咧就系、是、因为嗱，我讲我自己，我就系唔中意传统学校嘅。
1: 吓、哦，
11: 系啦，我系顶唔顺咗过嚟。
12: 我
11: 系
12: 中意嘅，
11: 佢又好中意嘅，所以我读中学我转咗去 Art School 嘅，跟住之后系啦。咁、
1: 哦、
11: 我系完全体验到嗰、那個，因为我读 Art School 咧，我真系可以上堂，我摊喺度上嘅、
1: 嗯，
11: 我弹住吉他上堂都得嘅。
1: 嗯
11: 系啦，即系我系好 free flow。我转咗去 art school 之后，我好开心，超级开心。我读翻书添、嗯。
1: 哦，
11: 我本身好唔中意读书。我到 art school 之后，我竟然走去
1: 香港 art school。
11: 香港，我竟然温翻书，咁、哦、我继续读翻书，跟住都系其中一个契机，令到我去做音乐咯。
1: 嗯、
11: 跟住之后我喺入边可能吸收好多艺术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传统学校唔啱佢，佢又好似好辛苦、好、嗯、大压力咁样，咁我就主张话不如读国际学校啦。
1: 嗯。
11: 咁但系国际学校一嚟钱上边、
1: 啊、
11: 经济或者系个负担，你个读过就唔系话啊，你而家贸然决定你去读啦，咁两年后唔掂就出翻嚟噶嘛、
1: 嗯？
11: 你个小朋友读一读就要读晒佢噶嘛，冇理由读读下又去翻传统学校。咁所以我觉得佢如果真系for佢个成长，咁、
1: 嗯、
11: 去读过就系啱佢嘅。咁、
1: 嗯、
11: 我又觉得又唔系咁容易入，咁你都要人哋收你先得噶嘛。咁、
1: 嗯、
11: 所以嗰阵就咁啱得咁巧，咁跟住就哦有一间国际学校收佢，咁然后跟住又 OK 喎，咁难入都收到佢喎。咁、嗯、跟住我哋就话去读啦。咁入去读之前咧，咁啊 Kerry 信同我其实我哋咪真系要读咧？哇吓，去到呢个位做唔到，即系佢都担心嗰、那个经济上面嘅，
1: 系咪都担心啊？
12: 有嘅，一定有嘅、
11: 嗯，一定有担心，因为其实个
1: 你唔担心啦。
11: 我担心我仔开唔开心啊嘛，我头先个初心系咁啊嘛。
12: 我欣赏佢嘅，
1: 我欣赏你啊。
11: 我就同我老婆讲，我话唔紧要嘅，咁我努力啲咯，系、
1: 嗯、
11: 啊。咁我总之其实我讲真，佢唔开心，你仲辛苦啦，系咪先？即系你仲担心啦，
1: 系
11: 啦。而家你睇你担心呢样嘢啫嘛。咁
1: 系
11: 担心钱，我努力去搵钱啊嘛。咁、
1: 嗯、
11: 但系佢唔开心，我努力佢系唔会开心翻噶嘛。咁、
1: 嗯、
11: 所以呢个就我系担心，咁但系我都努力咯，系咯。
1: 系。啊、太太听到呢番说话有啲咩嘅感觉嘅咧？
12: 我其实好欣赏佢嘅坚

0: 系又因为咁样又要再辛苦啲啦，
1: 系佢系啊，因为佢好忙啊，其实真系
2: 系。
0: 跟住之后，但系咧，即系阿奶奶咧嗰阵时就话：你哋要谂下，你哋而家系用啲钱投放喺你未来嘅儿女，你嘅儿女嘅生命入面。咁呢个钱系佢觉得系值得嘅，即系如果呢个钱系可以令投放到佢生命入面，令佢身心灵都发展得更好嘅话，呢个钱系值得。咁我就听完之后，我系啱嘅，
1: 系，同埋我想讲佢同阿奶奶关系几好，
2: 系啊，好好噶佢哋，
1: 即系好少可，
0: 佢称我为佢最好嘅朋友，
1: 系啊，哎、好劲啊，
2: 佢劲咯，
1: 点解婆媳嘅关系咁好？
2: 唔系咁都要 Caris 系好就得人嘅，
1: 睇得出，
2: 系啊，咁先可以咁样嘅。
1: 系呢个系额外嘅赞赏嚟噶 ，OK。到咗问下先 ，Jam 话真系要养个小朋友，你开头哇几百万咁、啊、样，而家系咪都即系几百万之余，有冇即系觉得好，我会即系奋力地照顾，搵几多钱都去照顾，因为其实我相信。你应该投放喺佢哋嘅身上面嘅投资都唔少噶，
2: 系噶。不过我冇谂几多钱咯，因为谂就头痛噶啦嘛。即系你唔可以咁样谂噶嘛。即系同做一模一样，你要谂啊死啦咁点算？即系我觉得冇噶。咁既然有咁嘅机会俾佢读，咁我又即系努力啲，有呢个能力去供佢，咁我咪继续咯。系啊，我冇谂太多话哦，会唔会突然之间搞唔掂啊咁样咯？
1: 系，所以你都系以仔女为先，
2: 系
1: 到最后。如果要同你同一对仔女要讲一句说话，一啲嘅说话，你会讲啲咩咧？
2: 讲啲咩啊？
1: 两个星期嘅访问明明好 smooth 噶，去到呢个位竟然要谂，有太多嘢想讲
2: 嘛？唔使谂话，同佢讲我爱你咁，但系好行噶嘛？
1: 系啊，千祈唔好。
2: 即系大家都话，我想同佢讲我爱你咁样。
1: 如果呢个 moment 你最想同佢讲啲咩？你可以话其实你真系唔够义气咯。
2: 唔系我最想系同我仔同我女讲，其实都系希望佢哋嘅人生系开心咯，系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嘅，开心同埋个情绪健康。因为尤其是依家呢个世代，即系好多小朋友啊或者大人啊，佢个情绪都系因为个情绪令到自己个人生好唔开心啊，甚至乎有好多唔好嘅嘢发生咗咁样。咁所以我希望佢哋无论长大又好乜都好，最紧要都系开心咯。
1: 系 Caris 咧，
0: 多谢你哋拣咗我哋做你嘅爸爸妈妈。系啊，我觉得一个生命嚟到一个屋企入面，其实唔容易嘅。然后有呢一个缘分做一家人，亦都唔容易，因为冇得拣噶嘛。
1: 系，冇错。
0: 咁所以，即系如果你系拣咗我哋做爸爸妈妈，而我哋又咁啱有呢个能力，亦都有呢一个爱去到建立过一个好嘅家庭，我觉得系。是缘分，都不容易。
1: 其实呢即一年两集啦，我觉得这一对的爸爸妈妈都是不容易的。虽然他们很忙，但是呢即是我在工作上面呢，在其他即不同的方面又见到他们哇好像很忙，但是要抽住两个。但是看到他们 IG 的 post， 其实一家人真的很快乐的。期待继续幸福快乐。多谢两位，加油啊。
2: 拜拜。
1: 拜拜，支持大哥，支持你吃。

0: 人仔细细嚟嚟，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凌晨开始为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商用车辆提供每公升 0.5 毫子的补贴，为期两个月，预料有近17000架的士、3400多架小巴和大约170架学校私家小巴受惠。全港66个石油气加气站直接向入气的司机提供折扣。专用石油气今个月的平均价是每公升4.8，按月加大约1元，升幅是2.9%，加幅已经低于同期国际气价4.5%的加幅。台风长尾逼近冲绳，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一往返香港同冲绳四个航班，以及原定星期二出发的两个航班。由於天氣狀況不穩定，香港快運建議星期一至星期三往返香港和沖繩的旅客定期查閱電郵，在前往機場之前先查看航班的狀況。另外，香港航空說目前航班運作正常，但預料星期一往返沖繩和星期三往返大阪的航班可能延誤或者會取消。本港第一批低空經濟監管沙盒已經有32個項目開始測試。立法會議員兼大灣區低空經濟聯盟創會會長葛佩凡說，新一輪沙盒將會研究低空交通管理平台，今年將會試飛載人無人機，目標推動跨境低空航線。葛佩凡出席本台節目的時候表示，政府選定15間企業參與系統進行沙盒測試，反應良好，預計明年會有較好的進展。他說試驗可能會分區進行，讓不同公司平台在不同區域管理，以評估哪個系統最適合香港。他又期望香港經驗能夠帶領本地和內地企業一同出海，所以必須穩步推進。全國政協委員、選委界立法會議員黃錦輝在同一節目表示，建立自動化低空經濟監管平台要以安全為首要考量，無論載人或者載貨都要處理飛行器墜落責任的問題。他說香港應該利用自身繁華高樓密集的複雜環境，盡快建立低空經濟樞紐，並且分步推進，先和大灣區合作，再擴展到全國，最終共同出海。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东部有多个地方的居民报告，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两点听到一声巨响。当地传媒报道，初步判断可能是由一火流星进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者公共安全威胁报告。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一颗气象卫星捕捉到波士顿地区上空出现闪光，为流星进入大气层的说法提供支持。美国流星协会专家说，这颗流星很可能已经在大气层中全部消失，即使有残余物亦都可能跌了落海。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收到大量报告，但地震仪并没有记录到地震的活动。马萨诸塞州沃特敦市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收到大量的求助报告，巨响影响范围广泛，连南边罗德岛州的考文垂镇亦都有居民听到。多地警方表示，目前尚未接获任何损坏或者事故的报告。辉达 NVIDIA 在社交平台发文标记个人电脑新时代市场，估计辉达会发布专用微软 Windows 所用的 N1X 晶片。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将会在下星期一上午11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国际电脑展发布主题演讲。除了辉达之外，微软和安谋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附上黄仁勋演讲地点的坐标。外界预料辉达可能发表安谋架构的电脑晶片，挑战英特尔即是 Intel 的超微半导体 AMD 的个人电脑处理器，抢攻笔记本电脑市场。美国传媒 ASOS 报道，辉达将会发布首款搭载自家处理的 Windows 个人电脑，标志辉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市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晴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早上的9:30。预料大屿山、香港岛及九龙有雷暴。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9: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0: 民生无小事，
11: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2: 人仔细细，丽丽，
13: 先请师傅出嚟先，你睇我把声系因为有啲沮丧。呢位咧就系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就巴里，巴里你好啊，
14: 黎你好，
13: 系因为咧喺未开麦之前啦，咁啊当然 update 翻咧就系即系同小朋友关系啦，咁啊巴里就讲咗一句，佢就话咧小朋友咧佢唔会记得你闹佢啲咩嘅，只记得你嘅样，哇！跟住我心里嗰个沮丧就系、是，我话俾你听，我肯定我样呢几排真系好衰对住佢，咁我就谂啊，咁点算啊？因为你唔早做咗，同埋我成日都同自己讲，
15: 成日都话唔早都做咗。上个礼拜咁讲，今个礼拜咁讲，上年又咁讲，上个月又咁讲。
13: 系啊，我识你咁耐，我都系咁讲噶。但我已经有，我觉得我有改变。但系咧，正正系因为我有改变，因为我中间咧有阵时我都 hold 到自己情绪，直到 hold 唔到，即系话已经系情绪去到爆裂嗰下。
14: 如果你系要 hold， 要控制住，要逼自己唔爆咧，其实你系未改变你嘅心态咯。
13: 嗯。Okay.
14: 你即系控制自己咯。当你心态一变，改变晒咧，你所有嘢就唔同噶啦。
13: 系，但系咁样啦，我谂大家同我都系一样嘅，即系都唔爆都爆咗咯，个样唔衰都衰咗咯。咁我哋可以点做咧？嗱，由呢一开始啦，系咪啊？大家因为教仔有排教嘅。
14: 嗱，我系一个好大嘅警醒啦。我唔记得嗰阵时系咪一个叫一个艺人，系咪叫陈敏仪？
13: 系，
14: 佢个仔仔自从画咗一幅佢个怪兽样，唔知小学，跟住佢睇完， 哇，晴天霹雳，点解你觉得我系一个怪兽咁恐怖，即系个魔鬼嘅样子？原来喺佢心目中系一个咁嘅人，仲要闹佢嗰阵时咧，边个话你闹到我咁啊？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听过一个 talk， 咁佢就好后悔，好后悔，点解我嗰阵时我会做咗咁多咁威逼利诱或者咁恐怖嘅嘢？觉得自己为咗小朋友好，而最嬲尾原来喺佢心目中我只系一个魔鬼。咁点解会咁失败呢？咁后尾佢就改变咗佢好多嘅态度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警醒嚟嘅，好多年噶咯，睇呢个。咁我成日就系谂紧咯，我个想我个仔画我一幅咩画咧，或者想我个小朋友画我一个咩画咧。所以我就先讲咗一句，你要记住，小朋友啲一世，都唔会记得你话佢乜，净系记得你个样。是怎样闹他、面目狰狞那个语气那个态度他是几不喜欢他是几不接受。这个就是我听这么多个大人都讲回他童年父母怎样对他那个经历。每一次问他究竟你知不知道他闹什么我怎知道他是什么都闹的是不是都闹的得人回来闹的
1: 通常都是这么回答
14: 的。他只是喜欢闹我的嘛。
13: 他
14: 是不会记得内容只是记得你的样貌和语气。记住这一样东西你就不会日日再爆的了。爆你的小朋友爆什么他都不知道要闹他什么。佢都唔明
13: 白。咁可以点算呢？系咪重新嚟过、就可以当
14: 每一日都可以重新嚟过嘅。每一个沟通每一句说话都可以重新嚟过嘅。睇下你諗清楚你想要乜啦。你觉得佢真係冲凉紧要啲佢要刷牙紧要啲淨係关系紧要啲。如果你觉得冲凉刷牙紧要啲咁你咪爆囉。但我就仲关系紧要嘛。所以每一次每一日你都可以去重新连结一个好好的关系嘅。
1: 系，我突然之间我谂起咧，其实咧，我谂作为父母咧，即系其实话爆就可以爆噶啦。其实可能佢一句说话、一个样啦，你已经可以爆噶啦咁
14: 啊。但系问题，你啱啱讲得好好，其实你讲得好唔公平啊。其实你呢呢、這个我成日都觉得系叫虐待，或者欺凌啊。
1: 系
14: 欺凌其实系有几个 element， 三样嘢：持续性，一强一弱，
1: 一强一弱，
14: 一强一弱，一系就。心理或者是身体长时间受到创伤。咁你觉得呢个系咪属于
1: 欺凌嘅都
14: 家庭嘅欺凌啊精神心理上。但佢唔可以爆你一个佢一直嘅眼神佢就已经你已经再嚟呀你咁嘅眼神望我佢系冇得还击嘅好惨嘅小朋友。
1: 你
14: 讲
1: 得啱。你思考还击嘅时候呢其实你爸你妈仲爆得你犀利添。
14: 係呀其实佢哋真係好惨我真係觉得佢哋好无奈囉。
1: 我唔好啦咁讲呢有一次呢我去朋友家庆祝因为我仔生日咁我庆祝我仔生日啦咁我上到嘅时候一开个 lift 咋我听到我 friend 啊爆緊啊我喺个 lift 度喎跟住我话你信唔信下 Auntie 唔知乜嘢佢爆緊个仔啊爆緊边个咁佢话好似系喎咁一开门成个嘅气氛即系已经不得之了啦，即系阿爸、阿妈同埋阿大仔咁样，跟住我头先你闹你仔，系啊，哇！我真系我唔系走廊听到，
14: 上嚟都听到，
1: 一开 lift 我已经听到咯，哇！你做乜爆得咁劲啊？咁佢真系好嬲啊！咁所以我即系啱啱讲下喺度讲嘅时候，即系我觉得大家其实爆嗰下咧，我咁样讲下好易嘅，但系爆完之后嗰个关系咧，嗰个修补
14: 好难修复，
1: 系呢个反而我觉得系一个提醒。
14: 嗱，我想问咧，你觉得个小朋友曳失礼啦，我当你爆嗰下仲失礼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啲大人，你唔好话佢做错乜嘢，你仲肉酸过人啊！系咪？你谂下，如果你系住隔篱邻舍，成日都听到系咁，
1: 系啊！我成日都谂，我隔篱邻舍定知我咪傻癫咗呢个妈，系啊！
14: 一开门就喂嗱嗰个嗱啊 Chris 嗱，琴日又爆啦。嗱，人哋唔会觉得个小朋友有问题啊，因为小朋友系应该，
1: 同埋个小朋友唔会咁大声爆嘛，爆几多阿妈咁大声爆嘅啫嘛，所以小朋友边度敢咁大声爆，同埋佢哋唔会爆，
14: 咪咯，几惨啊，又唔够胆，
1: 系啊，
14: 但系成日做乜都要俾人话，咁但系咧，我好想调翻转讲一讲俾你听咧，我识嗰啲好成功嘅，你睇，当你见到人哋嘅小朋友点解咁叻嘅，咁有自信嘅，咁有表现嘅，咁样咩咧？咁我就睇到有一个，我举一个例子，一个教授啦，佢带埋个小朋友嚟，又唔整头，衣衫褴褛，咧咧啡啡咁。
1: 个仔啊，个小朋友，
14: 我觉得系，我觉得系，哇！但系嗰个教授就好 proud of 佢个仔嘅。喂，最近咧佢识玩魔术啦，快啲表演啲 Auntie Uncle 睇咁。哇，个仔好有自信咁啊！哇，喺度表演啦。但系调翻转咧，我另一个朋友带咗佢个仔咧，一模一样 age 嘅，佢就喺度讲紧咩？叫人啦，你做咩唔叫人啊？又唔叫人，望住人。 嗱，有一个就不停揾机会去欣赏佢嘅小朋友，
13: 嗯，
14: 喺人面前赞佢，俾人睇到我几 proud of 我嘅仔，嗯，一个就不停揾佢个问题，揾佢个不是，不停令喺人面前羞辱佢，佢，
13: 嗯，
14: 做得唔够好，呢个小朋友成长点会成功啫？
13: 嗯，
14: 即系直情系两个极端嘅 example 摆咗喺度，隔篱嗰个咧就喺度睇紧啊，人哋个小朋友几有自信啦，表现我个仔又咁好，我心谂喺你个手度凑大，点会变成咁啊？
13: 嗯，
14: 唔系个小朋友嘅问题啦，定
13: 系冇错，因为就系成日喺人哋，仲喺人哋面前话不是，
14: 啊。其实我哋喺人面前话不是嗰阵时咁。目的系咩？成日都觉得嗱，我冇唔系即系潜意识啊！我成日都觉得啲大人咧好中意就觉得我唔系冇话佢噶，你唔好话我冇家教噶，其实我有教佢噶，嗯，其实佢唔听我讲噶咋。
13: 冇错，
14: 潜意识其实系好怕俾人话，但系你咁样其实就推冧咗你个仔。
13: 系，我记得咧，我曾经咧有一个嘅，即系应该同阿巴你倾偈嘅时候咧，有一个系好深刻嘅印象，一路刻在我身上嘅，
14: 嗯。
13: 我成日会同自己讲咧，就系，是，其实我教仔唔系要教俾人哋睇，
14: 嗯，
13: 系啦，即系我唔系要人哋觉得我有家教，系啦。但系好多时候我哋会有一个就系想法就系，啊，究竟我咁样教，或者我小朋友呢个表现会唔会人哋觉得我哋冇家教？我成日都会提醒我自己，喂，我唔系要赚取一个赞赏，嗯，就是，我有家教咁样。
14: 系啊，你哋嘅关系系唔需要建设喺人哋嘅目光个期望身上，
13: 嗯，
14: 人哋对你有咩期望，人哋点样指指点点，关你咩事啫？最紧要你同佢个小朋友个关系嘛，
13: 嗯。
14: 就算我喺人哋面前啊，佢做咗啲唔啱嘅嘢，系失礼咗少少，我都唔需要喺人面前羞辱佢噶。
13: 嗯。系，
14: 系咪？我反而要包容佢啊！唔紧要啦，今日发烧唔舒服，唔嗌人住，唔紧要啦，得啦，冇问题啊。
13: 嗯，
14: 系嘛？我哋系要令到佢喺人面前觉得系有能力感同埋有自信感咯。我觉得呢个反而先系理想嘅，你想达到某一个目标，你就要做到啲咩出嚟咯。
13: 系，今日呢一个佢keywords 咧就系包容啊。其实成日都有讲嘅，系啦，
14: 但要理解就好难嘅，真系要讲包容呢个字。
13: 系啊，要理解同做都好难嘅，我觉得。但系同埋我突然之间啱啱我谂咧，啊，其实我哋真系冇一个课本话俾你听，就系如何做好父母呢一个角色咁，嗯。其实从来都冇噶，系啊。
14: 我已经有个课程出咗嚟噶啦，就系，是，我嗰个巴里与你同人沟通术 YouTube 嗰度咧，我连续廿几三十集噶啦，我谂我都有超过卅几集。其实我系每一集慢慢渗紧一啲 skills 落去嘅。琴，日我做完嗰个家长好开心，佢话巴里我好开心。全靠，因为佢个三个仔都学读幼稚园，
13: 嗯，
14: 大仔已经四年级，佢话我呢半生即系呢十几年，佢个分。

0: 因为我琴日讲婚姻、家庭婚姻，咁佢话你真系即系警醒咗佢哋好多，提咗佢哋好多。如果唔系，可能佢两公婆自己都爆紧。
1: 系，冇错。
0: 咁所以其实系有得学嘅，我就有埋课程，唔收钱喺个 YouTube 频道、叫 Bali B A L Y 与你同行，儿童个童。如果你哋走入去，其实你有耐性，得闲瞓下觉，冲紧凉，煮紧嘢食嗰阵时，揸紧车去听，系好大帮助。
1: 系，其实阿巴里喺呢度都做咗好多年噶啦、
0: 啊，
1: 我想讲
0: 系啊，
1: 系真系好多年。
0: 我哋而家 AI 发展咧，我哋要辑录翻晒我哋喺度拍咁多内容、跟住就可以变成一个特辑，跟住就可以卖嘅、你哋身成
1: 系咩？
0: 变成一个课程都得嘅。
1: 因为我真系谂紧咧，其实咁多年里边咧，我真系都几感恩可以做呢个嘅节目，即系想，因为想当年唔系我做噶嘛，你节目
0: 系啊，
1: 系想当年真系唔系我做，但系我系觉得，诶、原来有小朋友到嘅时候，我每一个星期听阿巴里佢所讲嘅时候。真心嘅，譬如上个星期我所讲都做唔到啦，系咪先？但系一个提醒咯，譬如我今呢两个星期提醒咗，咦，我翻去，喂，起码我又记得
0: 嗱，因为我喺你哋呢个节目话长唔长，话短唔短，我系点到即止，蜻蜓点水嗰阵时讲咗个重点出嚟提醒大家，但系去到个技巧理论上就，因为我冇好详细同你讲到啊，所以你就即系好容易会。踩翻嗰个氹咯，即系好容易又再堕落翻嗰个情景咯。
1: 嗯，系咁啊，所以希望即系各位嘅朋友仔系啦，记住一下，即系我哋系少少嘅提醒。咁但系咧，大家可以去翻咧就系《巴里与你同行》里边咧睇翻个详情啦。
0: 嗯哼，
2: 人仔细细丽丽，
3: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3: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2: 人仔细细丽丽。
1: 但是这样的，其实今天我本身都预了一个话题，我都很特别想讲的。
0: 好啊好啊。
1: 其实这个话题是话说我一位的好朋友啦，咁样即是他最近不是挺开心，是啦，咁我就见到他的时候，咁我就慰问一下啦，我开头以为他工作上面不开心，咁后面他告诉我他发现仔仔呢就是有情绪病。 系啦，咁啊，即系
0: 好惨，
1: 系啊，佢话应该系大概，应该系升高升初中咁样啦，呢个系啦。咁咧，其实佢嘅小朋友咧，其实一开头都可能不嬲同人相处咧，都系有困难嘅咁样，咁但系咧，佢就即系有个情绪病，因为阿妈妈平时咧都系好 tough 啊，好爽朗嗰啲，但系阿仔仔嘅情绪病啦，
0: 好 tough 同好爽朗系。

0: 咪夹噶？
1: 即系佢阿妈妈咯，
0: 系啊，系点样啊？即系佢即系要求好高。
1: 其实唔要求高噶，即系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嘅咋，即系讲嘢啲好豪迈啊，即系做嘢好爽快啊嗰啲嚟嘅，系啦。咁但系咧，
0: 要求高唔高啊？
1: 我又唔觉得佢对小朋友要求
0: 好
1: 高，系啊。但系佢好为佢嘅小朋友着想嘅，系啦咁啊。咁因为佢都同我倾，以前都有倾过，就係啊佢小朋友可能个能力未必太高，咁佢就觉得啊唔紧要啊，发展佢唔同嘅能力囉，如果佢想点做啲咩，佢咪妈妈都会尽量俾佢试啊咁。咁但係佢就发现咗个小朋友情绪嘅情况，情绪病嘅情况啦，咁其实都要睇医生啦咁样。但个重点咪我见到妈妈佢完全唔同晒个感觉，係好耷晒。个能量，你会感觉到个能量好低，咁我就同佢讲啊，有啲乜嘢需要帮手好点都好，我出声啦咁样。咁因为每次见到嘅时候，我都系见到佢，系 hello 早晨咁样，咁就冇啦咁样。咁但系就谂紧啊，其实当然我哋唔希望我小朋友会去到情绪病咯，但系有阵时我哋面对如果小朋友啲情绪问题嘅时候，其实作为妈妈真系好心痛，好。有阵时会唔知点做，我相信佢应该都处于佢都有。
0: 我想咁我哋即系好似上一集讲啦，我哋揾翻个 X 啦，即系 X to Y 哦。既然个 Y 嘅结果就系有情绪病，咁 X 咩导致咧？咩嘅因导致呢样嘢？我哋要揾到，要杜绝咗嗰个问题，我哋先至可以唔会再即系好似咁落雨水浸咁，咁啊真系个渠塞咗咯，咁啊会水浸咯。我哋揾翻。通咗条渠咪冇事，一定揾翻个根源咯。知唔知系咩事？即系譬如父母，
1: 因为阿妈妈好
0: 一定要揾到。佢而家想唔想翻学啊？学校问题啊，贫辈问题啊，对自己要求高问题啊，父母对佢嘅期望问题啊，净系佢觉得冇能力咁啊？即系譬如佢阿妈咪都觉得佢系喺学业上唔系预期中咁好嘅。虽然妈咪唔原谅，唔会要求高，但系佢对自己过唔到啊嘛。
1: 系
0: 咪？如果佢自己过唔到，嗰间学校日日都赚啲能力得嗰啲，咁佢咪自己比下去，佢自己都会情绪问题
1: 嘅。
0: 佢过唔到自己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1: 系，所以首先就揾翻个因啦。但系因为我就冇再详细去问佢因啦，因为见妈妈好唔开心。但系反而我都好想知道，其实情绪病啦，其实系个果嚟噶啦嘛，已经系。有阵时候都谂下，其实佢未去到情绪病嘅时候，有阵时我都会谂下，佢应该系个进程噶嘛。系咪我哋冇怀疑到啊？原来佢有呢个情况，然后慢慢去到情绪病。会唔会有呢个可能？即系我嗰阵，我哋系咪应该？系咪我哋有阵时我哋真系忽略咗？原来我哋有个小朋友，或者甚至有可能，喂，我哋原来造成咗呢个情况。
0: 绝对会啦。因为而家连抑郁又好，焦虑又好，情绪病、精神病、心理病、狂躁症，其实而家有好多都嗱，某程度系有啲唔高嘅 percentage 系遗传嘅。呢个第一。咁而家社会环境要求亦都系有嘅，尤其是小朋友进入。头先我点解你听我听你讲要问咩岁数咧？而家原来有好多十几岁嗰啲就原来有躁狂症嘅。OK， 系唔知点解突然间有躁狂症？原来系 genes 问题，或者系十几岁开始去到廿几卅岁。咁第二样嘢，如果我哋连佢究竟系咪有情绪病，我哋都唔认识咧，咁就帮唔到，不特止仲要变本，即系踩多佢两脚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嘅认知，我哋一定要知道情绪病或者呢个小朋友而家已经有呢一个状态，而拖冧紧佢阿妈咯。
1: 系啊，拖冧紧阿妈。
0: 嗱，我系 exactly 有个 case 就系咁样。个小朋友就系有情绪病啦，青年人嚟噶，跟住就个妈好锡佢啦，乜都唔理啦，放好咗佢嗰阵时都有经济能力 OK 嘅，就乜都唔做啦，嘢喺屋企陪啦，陪到个仔而家两个都唔可以逐即系步出家门一步。
1: 唔可以啊！
0: 两个都已经唔得啦，已经系困咗喺嗰度，有 phobia， 即系嗰啲叫做有埋社恐啊，有埋吓，有埋
1: 惊恐，
0: 社恐同埋嗰个密室，即系自己要唔系密室恐惧症，系佢自己要闭咗喺嗰个某一个熟悉嘅环境。系啦，
1: 系社交恐惧症，可能系
0: 啦，佢就唔可以再出去咯，连睇医生都行嗰条路，搭嗰团车要去睇医生都去唔到。
1: 但你阿妈唔系话妈妈陪住佢嘅咩？
0: 系啦，我就系话妈妈陪住佢，陪到佢都拉埋佢 ，drag 到佢落埋嗰个谷底啊，已经。
1: 哦，系，
0: 因为个阿妈太爱锡佢，太明白佢，太体谅佢，跟住陪佢陪下陪下，又好明佢，跟住自己跌埋落嗰个窿度。
1: 嗯嗯，
0: 所以其实系 即系呢一个好危险噶，
1: 嗯，
0: 吓要尽快去揾医生或者揾人去帮手咯。
1: 系，因为我哋成日都好担心咧，小朋友啊或者年青人好多唔同嘅情绪问题嘛，我哋唔想去到即系呢一步啊，系啦。但系我哋反而我都想问下爸，你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察觉或者系了解？或者其实我哋要，你成日都讲噶嘛，喂，预早啲，早啲做好多嘢。
0: 咁你首先你自己都要愿意肯去想学至得噶。
1: 嗯，
0: 冇人冇啲嘢塞啲落嚟，我唔系一个 chips 嘅，系咁摆啲落你个脑度，你都唔想去剔。而家网上咁多资讯，你就咁上网，咩叫情绪病，咩叫抑郁，咩叫焦虑？我而家呢个情况有冇机会系等于乜乜乜？你咪问咯。
1: 嗯，
0: 系咪？或者上面有咁多 YouTube 有咁多啲一打上去就已经好多人去讲解，跟住你睇去学。
1: 嗯，
0: 去了解，又或者啊，我唔中意睇嘢嘅，我系中意问学校嘅社工。总之有啲热线，
1: 嗯，
0: 打电话去咁多 sources，
1: 嗯，
0: 系嘛，好多 resources 我哋而家可以做到啊，咁佢肯去解决先啦。冇香港大把嘢可以帮到佢。
1: 系，不过有阵时咧，啱啱所讲啦，即系好多嘢去做，但系咧就系最紧要咧就系唔好拖啦。我都想问下，即系
0: 冇拖，
1: 爸你身边咧系咪？都我相信都有啲嘅朋友就可能佢哋嘅小朋友可能有呢个情绪嘅问题噶嘛。
0: 啊，我有一个好似免费慈善嘅，有一个可唔可以介绍？
1: 可以。
0: 有一个系叫做 We Care SOS， V E C A R， 系俾青年人。
1: 嗯。
0: 去 V E C A R E We Care， 跟住就 SOS 求救。
1: 哦，俾年青人嘅。
0: 是香港情绪健康协会。
1: 哦 ,We Care, SOS Program。
0: 是啦。
1: 嗯。
0: 咁是嗰阵时就攞到政府好多嘅funding呢，是紧急情救青少年嘅心理健康㗎。
1: 嗯。
0: 是啦。咁就可以免费帮佢做一啲治疗㗎。
1: 嗯。OK。
0: We Care, C-A-R-E 啦 ,V-E-C-A-R-E, SOS, 求救。OK?、
1: 嗯、
0: 大家可以上网查下佢哋有啲热线啊，睇下点样可以帮到大家。
1: 嗯，系，呢一个咧都系我哋今日咧，即系提醒大家，希望咧就系你要留意得到我哋嘅小朋友，同埋我觉得个重点系有阵时我哋嘅小朋友有呢个情绪嘅问题，但系原来我哋父母咧，因为真系好细小朋友，有阵时系会令到我哋自己都冧嘅，系啦，究竟我哋自己冧嘅时候，你有冇发现得到咧？咁样，我觉得呢个位反而大家要留意住啊。好，今日唔该晒妈你，我哋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人仔细细。丽丽，
3: 早上9:30，
4: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7: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8: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9: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There are
1: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2: life, I love them.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人仔细细，丽丽。唔识啲，
5: 系嘅，我要开翻《弟子规》嘅，我明嘅咁啊，因为咧真系有听众，即系我好记得嘅，有听众就追随我哋呢个《弟子规》啦，咁啊，跟住心谂黎丽，你做乜又冇《弟子规》？咁但系唔系啊，我都系。关于中文嘅嘢啊，咁因为咧一讲到关于中文嘅嘢，梗系要揾呢位嘉宾出嚟啦，就系、是、嚟自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学系高级讲师叶德平博士，叶博
6: ，Hello，
5: 你好，
6: 好精神啊，
5: 好精神啊，嗱，系啦，弟子规嚟啦，其实咧，即系好多，唔系我有同阿叶博讲，哇，如果我哋讲完弟子规之后，三字经都几好，
6: 好啊，其实
5: 仲有啲咩噶？三字经，
6: 古代嚟讲咧，有所谓嘅启蒙嘅书，蒙学。蒙学即系一啲启蒙俾小朋友，蒙就系蒙古个蒙、
5: 嗯、
6: ，OK， 即系啲启蒙嘅读物，容易啲嘅理解就系话佢哋入到去古代嘅幼稚园，咁、
5: 嗯、
6: 啊唔系读 A B C 啊，唔系唱呢个数字歌，佢哋就会读一啲咧叫做蒙书，嗰啲嘅蒙书咧，咁啊有所谓嘅三百千千，
5: 三百千千
6: 四本书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
5: 三字经
6: 系啦，百家姓，
5: 百家姓咪就学百家姓
6: 嘅
5: 啫嘛，
6: 照前孙李咁样嗰啲系啊，即系佢学唔同嘅姓氏咁啊、哦，了解到原来有呢啲即系常见嘅姓氏嘅，咁同埋佢里边系好多只字组成噶嘛，你百家姓嘅话，你都写一百只字啦，
5: 咁、哦、系，你啱、啊，
6: 系同埋你
5: 三字经，你继续
6: 讲，三字经，百家姓，
5: 跟住
6: 千家诗，
5: 千家诗，
6: 同埋千字文。哦咩天地元王宇宙洪荒嗰啲咁样，
5: 千家
6: 系啦，里边有道理，同埋咧，你将三百千千读一次之后咧，写一次，你识读识抄一次咧，你基本大部分中文字你都识晒。
5: 点解冇弟子规嘅？
6: 弟子规的确系清朝以后先至系发展出嚟嘅一套系统，三百千千系比较早，大家一路流传讲嘅蒙书系啊。咁啊，同埋咧，头先讲到百家姓，补充多一点就系、是，我哋人生里边其中一个常用中文嘅场合就系叫人哋个名，写人哋个名嘛。
5: 嗯、
6: 古代嘅人咧，即系可能读书未必太叻，但系最少都要学识写自己个名。有阵时可能做掌柜嘅，要识写人哋个名。咁所以百家姓有佢嘅作用嘅。
5: 系、嗯，喂，但系咧，我都做呢行咧，即、
6: 嗯、
5: 系、就是、如果我识百家姓点读，真系好紧要噶。
6: 你做主持嘅时候先大镬啊！
5: 系，
6: 我成日都听人哋读错嘅，你知唔知？
5: 系，有阵时咧，嗱，有阵时真。真系嗰一下嘅啫，譬如个徐字同个如字咧，系突然之间你未必捞到究竟呢个徐定系如啦。
6: 蛇字同如字先大镬啊！即系有阵时你攞张卡纸，佢嗰张 Q 卡好细只字噶嘛，
5: 系啊，
6: 又有啲老花咯已经。
5: 咪同埋，因为我经历啱啱即系春明嘅时候抽奖咧。
6: 噏错，
5: 呢、這个名叫咩名咧？咩平咧 ？OK， 我净系嗌佢后面嗰两个字咯，
6: 系啦，读个姓
5: 得平，你中奖啦，咁样即系尴尬咗个点。但系我觉得有阵时即系，如果我识读嗰个字会好，因为有阵时有啲咩有姓翟啊，
6: 有姓翟嘅啫，系啊，个翟字你少用啊嘛，
5: 个翟字你望住落去，你都唔知道原来嗰系个翟字，一下子醒唔起咁。咁所以呢个就应该系关于呢个百家姓啦。
6: 百家姓佢如果读咗之后，最少起码叫到人哋嘅姓氏啊，即系你噏唔到佢后边个名，
5: 叫
6: 阿翟先生、黎小姐咁样，都叫仲有啲礼貌，好过你叫阿慧啊，系咪先？每一个人都叫阿慧。
5: 好，有机会咧就系向呢一个三百千千咧就研究下啦。
6: 哇，系咯，教晒我哋直情系经典。我觉得我建议教育局啊，即系真系谂下呢个语文教育组赞助我哋呢个节目，系啊，咁有学问。
5: 哦，系啊，我都觉得系。
6: 等我同你哋讲下先。
5: 喂，认真啊，好。咁我哋咧去到弟子规，因为咧今次咧就系去到另一个就系叫做，应该系啊，我不嬲都记住嘅，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中。嗱，我望住都惊自己读错，仁者稀，不微。

0: 我首先第一样嘢啦，咁啊，同事人类不齐，即系简单啲嚟讲系咩咧？都有一啲小朋友你会觉得诶曳啲啊，
1: 梗系有啦，
0: 有啲怪系点解？你都有一啲小朋友你会觉得诶曳啲啊。
1: 梗有啦，
0: 有啲怪系点解你即系咁反应？我想听，我反而我个解释唔紧要。
1: 喂，最近咧有个朋友仔，咁就佢仔咧开生日会，咁我个仔就话咧呢个我一定要嗌佢啊咁样，即系个小朋友。但系咧佢个爸爸妈妈咧同我哋好玩得嘅，咁呢个阿妈就话吓咗唔嗌佢啊，唔紧要咧照嗌啦。但系佢爸爸妈妈好好啊，佢好曳噶咁样。但系其实我都觉得个小朋友比较曳嘅，系啦，即系我有阵时尽量都会避开嗰呢个小朋友。但系呢佢爸爸妈妈又好好噶嘛，咁我冇嚟同阿爸。爸爸妈妈讲，
0: 我歧视你，
1: 即系冇理由咁样噶嘛，系咪先？但系其实爸爸妈妈都知道小朋友啲曳嘅，系啦。咁但系即系无从入手啦，咁所以一堆小朋友里边，尤其是有啲好乖嘅小朋友咧，你真系太割眼紧边啲乖边啲曳噶啦，咁太割眼紧边啲乖边啲曳噶啦，咁
0: 系啊。其实你睇得到噶，但系咧我哋成日都咁谂嘅就系、是，即系你见有阵时好怀疑啊。即系你见到父母亲咁好，但系点解小朋友咁曳嘅咧？究竟系咩事情？我哋成日都讲啊嘛，系咪？

0: 啲人係善良啲，有一啲人係冇咁善良，
1: 嗯，
0: 即係你會發覺原來人呢即係都唔係每一個人都一樣樣㗎喎，都唔一定係嗰堆人裏面，我哋就算同一條村，嗯，同一個家庭裏面，同一個族裏面，我哋大家都未必個個人個心性高矮肥瘦聰明伶俐都係一模一樣㗎喎，咁佢指出咗呢樣嘢就係，即係人有好多種嘅，咁佢話啦，流族眾仁者稀，咩叫流族眾呢？簡單嚟講就係大家呢跟住潮流走嘅人呢嘅族人呢比較多啲，咩意思呢？简单讲句，有一个成语叫人云亦云，咩意思啊？
1: 哦，
0: 即系人哋讲啲乜嘢，我哋就噏啲乜嘢，即系冇自己独立思考能力。嗱，
1: 嗯，
0: 譬如话好似大学里边咧，佢会其中一条咧就要求我哋毕业生嘅素质，即系我哋嗰间大学嘅毕业生素质，就希望佢能够做到一个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1: 嗯，
0: 所谓 critical thinking。而家啲人咧好多时都会理解为批判性思
1: 考，
0: 嗱批判性思考咧就觉得乜嘢嘢都要批判下你嘅，乜嘢都要反对嘅。嗱，其实唔系净系叫你单纯地做一个反对派去反对人哋，所谓批判性思考就系你懂得去明辨是非，即系你明白嗰个是非，即系唔系话人哋讲。你就要去
1: 系
0: 嘅，人哋做你就跟住做嘅。嗱，呢样嘢好重要，尤其是小朋友呢个年代，小朋友呢个年代咧，佢呢个时候咧，佢好多时就身边嘅朋友点做咧，佢跟住做。譬如话可能身边嘅朋友大家一齐咧去打机唔读书，佢跟住，咁结果就会学坏。因此咧，《弟子规》呢度讲出就系话，即系其实呢个世界咧有好多唔同嘅人嘅。咁啊，人类咧好多时啲族人咧，啲唔系即系咁叻嘅人咧，好多时都中意人云亦云，跟住人嚟做嘅。
1: 系
0: 而其中咧更加重要嘅系咩？仁者稀，稀即系少嘅意思，即系话一啲真正系有仁爱、慈爱嘅人咧，其实并唔多嘅，好人唔系咁多。
1: 嗯，
0: 喺咁嘅情况嘅时候，咁点算咧？佢话啦，当如果有一个仁德嘅人出现咗嘅时候，大家咧都会系好敬畏佢嘅。
1: 哦，个果系解如果啊，
0: 果即系啦，果仁者即系真系能够实践到咁嘅意思啊，
1: 哦，
0: 实践到个人嗰个人咧，佢出现咗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自然去敬畏佢嘅。点解有个仁者出现会敬畏佢咧？我哋成日都讲有一个成语叫鹤立鸡群，有冇听过？
1: 嗯，有。
0: 鹤立鸡群就系指佢系一众人里边。佢特別出色嗰，那個，
1: 嗯，
0: 我頭先講緊嘅前提就係仁者稀嘛，
1: 嗯，
0: 流族者係眾啊嘛，咁，
1: 嗯，
0: 當流族眾仁者稀嘅時候，仁者一出現，仁者作為一個稀有品出現嘅時候，
1: 嗯，
0: 自然大家就會留意佢，
1: 嗯，
0: 正如就係你喺一群人裏面，你長得特別高，或者你長得特別靚，就會特別有人關心你、注目你，
1: 嗯，
0: 然後啦，大家咧亦都係因為佢咧，佢講説話嘅時候咧，言不諱，諱係咩咧？忌諱隱瞞嘅意思，
1: 嗯，
0: 即係話有啲説話佢忍住唔講嘅，有一啲人咧係咁嘅。即系对于一啲唔好嘅行为，佢唔会出声制止嘅。
1: 嗯，
0: 其实制止一个唔好行为，要出声去讲，其实都要好大勇气。
1: 好大勇气，
0: 搭巴士、搭地铁都有啦，系嘛？
1: 系啊，同埋，我觉得你系话人哋嘅时候，就是一个好大嘅勇气咧。
0: 你个勇气有冇试过谂一样嘢？点解你要谂咁耐先至去讲？指出人哋嘅唔啱而纠正佢，有冇谂下自己嗰阵时内心经历咗啲咩嘅挣扎呢？
1: 因为我惊会佢唔开心啦，
0: 你惊佢唔开心，因为
1: 惊我话错佢啦，咁同埋我啲人士，如果佢觉得有问题，佢唔会做噶嘛，咁即系佢觉得冇问题，佢先会做或者先讲呢句说话啦，咁然后我话俾佢听有问题，咁其实可能佢都觉得冇问题噶，
0: 就嗌交啦，
1: 系咯，
0: 嗯，好啦，嗱呢度咧其实系一个好啱嘅行为，首先第一样嘢咧，你话你惊佢唔开心，我睇到咧喺你身上边咧就系发生咗一个同理心嘅影响，
1: 嗯，
0: 你会将自己代入去对方嘅角度去思考呢件问题。
1: 嗯，
0: 你头先讲嘛，我梗系觉得我啱先会做呢个行为。咁而家你指正我，自然唔开心。
1: 啊，
0: 你唔想人哋唔开心，啊，你是一个善良嘅人。
1: 多谢。
0: 系啦，咁第二样嘢就系你头先提及到就系，你都惊自己讲错咗。嗱，呢样嘢就好重要啦。
1: 嗯，
0: 即系其实你自己对于自己认为正确嘅行为，你可能认知唔够，因此自信心唔够。
1: 嗯，
0: 结果你唔够胆去将自己啱嘅嘢攞出嚟分享。
1: 嗯，
0: 亦都可能有机会个位置就系你所认同嘅啱，你怀疑系咪一个普世价值观？
1: 嗯，
0: 当人人都觉得嗰样嘢啱嘅时候，我哋大家都会觉得佢啱。
1: 系系，
0: 你攞嚟指正别人嘅时候，对方系会好快知道系自己唔啱。
1: 嗯，
0: 咁所以你都开始怀疑紧呢个世道究竟系咪得我知道啱，其他人唔知道唔啱。嗱，呢个系一件悲哀嘅事情嚟嘅。
1: 系啊，
0: 系啦。最后咧，你走去指正佢嘅时候，你怕同佢嗌交咧，其实你系即系睇出你个人系好和谐嘅，即系你唔中意嘈交。
1: 嗯，系啊，冇错。
0: 系你避免争拗，避免争执。呢，
1: 嗯，
0: 种人通常都内心比较善良啲。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嚟睇，话你怕事，但系我认识嘅你，你并非怕事，你只不过就 唔希望将个和谐嘅局面。

0: 坏，大家好好地去相处，快乐地去相处，你追求快乐嘅人
1: 系啊，
0: 系啦、
1: 啊，我追求和平啊，
0: 追求和啊，系咪分析得好唔好啊？心理学啊嘛，
1: 好叻啊你嘅人，
0: 系啊，
1: 我就啱啱可能系咁啊，
0: 咁所以你谂下，其实人德嘅人咧，佢其中一个特质系咩咧？就系佢够胆去讲说话，
1: 嗯，
0: 咁点解佢够胆去讲说话？我想引申出嚟，将用你嘅故事引申出嚟讲就系，因为佢对自己所相信嘅价值观有信心。
1: 嗯，
0: 所以佢好正直地话俾你知应该系要点做，
1: 嗯，
0: 言不讳色不微，即系咩意思呢？佢唔会做一啲嘅行为去讨好你，
1: 嗯，
0: 讨好你系咩意思啊？佢分唔清咩叫做是非，同时佢亦都唔能够自我价值唔能够形成，嗯，所以透过讨好你得到你嘅认同而认同自己 ，OK， 自我认同，咁呢样嘢即系说明咗佢唔够自信。咁，
1: 嗯，
0: 所以咧，一个仁者咧，除咗系本质上边一个好人之外，佢都需要有好多嘢嘅。譬如话佢有义啦，需要，即系话佢懂得判别咩叫是非，唔啱嘅就制止，啱嘅就表彰。佢，
1: 嗯，
0: 要有仁义，同要有智慧，知道边一样嘢系应该要透过咩方法去做。咁所以咧，仁者咧系一个基础嘅说法，但系实际上面需要有其他嘢配合咯。

0: 晒晒，丽丽。
1: 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2: 喺呢度讲嘅时候咧，我都会谂下，究竟呢个人者稀嘅时候咧，即系大家会唔会知道自己，会唔会大家都认为哦，我都系个人者嚟嘅？你明唔明？
3: 我明啊，我都系一个好人嚟嘅，凭咩你嗰个好先系好啊？嘛
2: 系啊，即系我成日都系觉得，即系究竟我哋而家所谓嘅价值观咧，系嗰个价值观每个人都唔同啦。咁当然普世有一个价值观，系一个正确价值观嚟嘅，即系譬如即系阿婆跌倒，你应该扶佢起身啦。咁当然睇情况啦，系啦，嗰个情况就系如果佢真系跌得好紧要嘅时候，你可能唔喐动佢啦，咁啊。咁但系即系如果阿婆喺你前面嘅时候，你要让座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行为啦。
3: 嗯。
2: 咁但系即系我觉得而家有阵时嗰个价值观同我哋原来系大家都会有唔同嘅价值观，咁然后你就会谂啦，啊，究竟我保持啲价值观嘅时候，究竟系咪啱咧？
3: 嗱，会有怀疑系啱嘅。你有冇听过一个笑话？就是，阿婆咧由东边向西边过马路，有人扶咗佢过去，跟住咧另外西边嘅人见到阿婆好犹豫，知道佢想过马路，扶翻过去东边，结果阿婆就俾人由东边扶西边。有听过呢，這个？OK， 好啦，我想带一个道理出嚟啊。个道理就系，当我哋唔知道成件事情嘅整体嘅时候咧，好难去作出一个判断。
2: 嗯，
3: 因为我哋嘅判断可能片面嘅，但系有一啲东西咧，一定系唔会错。举个例子，阿婆跌咗喺马路中间，前面有车嚟，你刹停嗰个车一定系正确嘅行为噶啦。
2: 嗯，
3: 哪怕个阿婆系咪真系唔好喐动佢，但系最少有一啲嘢我哋系可以肯定做得到嘅，即系譬如话你见到有人争执。有人攞起张凳要车落去另外对方度，你喝止佢，呢个行为一定系正确噶啦，因为打交一定系唔啱嘅，所以我谂我哋一定要揾到一啲基础，一定要大家一啲基础上面都会认同嘅正确行为。咁至于有一啲可能系要衡量嘅，咁我谂就要睇翻成个事情嘅整体系点，但系个注意点在于咩呢？就系，是，我哋真系希望个社会能够形成到一套大家比较共同嘅一个价值观，而个价值观系正确嘅，咁呢个社会先至会。即和谐，用你的讲法。
2: 是我昨天呢，可能是不关事，但我心里面觉得哇，好劲啊呢个人。话说我昨天在超级市场度买嘢啦，咁我就听好大声，就听到一个叔叔咧就好大声啦，你做乜行到咁近啊？你做乜嘢啊？我已经褪开咗噶啦，你做乜行到咁近啊？你系咪有啲咩事啊？咁啊，即系咧佢系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冇睇到事发经过，但系因为后屘啊呢个嘅即系。

0: 我会好快走出去，但我唔会呵止佢咯。
1: 嗯嗯嗯，
0: 其实因为你啱啱咪讲，你可以有一个善良，到个磨可系都可以好懦弱啊嘛，系咪个懦弱？
1: 唔一定懦弱嘅，系啊。
0: 但系当时嘅时候，我觉得我未必会咁大声去喝止佢。第一，我嘅想法就系、是，咁佢系咪真系咁啱喺我隔篱？其实睇紧嘢，
1: 判断唔到，
0: 我判断唔到，系啦，即系除非佢真系好近好近好近，但系我觉得唔会咁近啩，即系但系嗱，我呢个系一个后话，但我心里面当时就觉得我好劲，
1: 宁愿离开，
0: 系啦，我会宁愿离开，但我同埋我觉得呢个叔叔好叻去做一样嘢，佢好大声去喝止呢个人，等于我突然间谂啫，等于有阵时候我哋啲女仔话、啊、如果有个人行得你好近，有啲不良嘅行为，佢将会想做，你要大声喝佢噶嘛，咁啊，有阵时候我都会觉得，哦，我哋成日都话，哦，我哋知道呢样嘢系应该要咁做咁、嗯，但我哋会可能怕好多嘢，佢冇咁样去做。
1: 嗱，我觉得冇问题嘅。首先，你当刻咧，你讲咗一句说话，就系、是、你觉得叔叔好勇敢，你认同呢种行为，
0: 我认同啊。
1: 同时，你都头先讲咗一句，你话我哋一个女仔好难去好难去喝止佢、
0: 嗯。
1: 我谂咧，你当刻嘅判断系咩呢？就系、是、男性与女性喺体能同体格上面系有差异嘅。
0: 嗯，
1: 当你面对同一个事情发生嘅时候咧，你对抗未必系解决事情最好嘅方法。
0: 嗯、
1: 首先你系先让自己获得安全先，嗯、你离开咗个危险，然之后自己安全咗，呢个系一个正确人类嘅本能反应嚟嘅。
0: 嗯，
1: 因为你判断咗你未必能够处理到佢，打唔赢就走嘛，细路仔都系咁样啦，系咪先？
0: 36仗，
1: 走为上将嘛。咁所以我觉得你呢个系一个正常嘅本能反应嚟嘅，你唔好怪自己。第二系咩咧？就系、是、你头先讲到一个位置，你判断唔到对方跟住你个行为、
0: 嗯、
1: 是否有意或者有恶意。咁呢一样嘢咧，亦都说明咗头先你所讲，我所提及嘅你嘅同理心咯。因为你好担心自己一旦做咗一啲行为，去误解咗人哋，去错判咗呢个形势、
0: 嗯，
1: 导致咗人哋唔快乐。咁呢个都系个善良嘅表现嘅。所以呢两个行为咧冇冲突嘅，只不过叔叔同你喺两个唔同嘅处境底下，所以你自然有两个唔同嘅结果。反之，我觉得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在于咩咧？就系、是、我哋判断到一啲事情是与非之后，
0: 嗯、
1: 我哋系真系需要要有个勇气去站出嚟、
0: 嗯。
1: 孟子一句说话叫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即系我自
0: 咁，我冇听过，
1: 冇听过系嘛？OK， 即系话我从内到外，再落外到内咁样咧。去重新去想过嗰件事情，
0: 嗯嗯、
1: 我谂过我真系冇做错啦，咁、
0: 嗯、
1: 所以有10,000,000个人叫我唔好做，我都会去做，
0: 嗯、
1: 即系话其实我哋系要有个是非判断，
0: 系
1: 清楚嘅考虑、
0: 嗯，
1: 你谂过系冇问题嘅就去做啦。
0: 嗯，所以咧，我哋成日都系点解到呢一刻为止，我同唔同嘅嘉宾倾嘅时候，其实佢哋唔单止带知识俾我，都带好多嘅价值观俾我，咁所以我期待呢个价值观唔系净系俾我，我相信我希望今日咁啱收听嘅朋友仔，亦都可以将呢个价值观咧袋喺袋啊吓。今日多谢晒叶博，下次倾，拜拜。

0: 人仔细细丽丽。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凌晨开始为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商用车辆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补贴，为期两个月。预料有近17000架的士、3400几架小巴以及170架学校私家小巴受惠。全港66个石油气加气站直接向入气的司机提供折扣。专用石油气今个月平均价每公升是4.8，按月加大约1蚊，升幅大约2.9%，加幅已经低过同期国际气价4.5%的加幅。香港快运宣布，明日和后日往返冲绳的6个航班会取消。香港快运指台风长眉逼近冲绳，取消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4个航班，以及原定星期二出发的2个航班。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香港快运建议星期一至到星期三期间，往返香港和冲绳的旅客定期查阅电邮，在前往机场之前先查看航班的情况。另外，香港航空话，目前航班运作正常，但预料星期一往返冲绳和星期三往返大阪的航班可能延误或者会取消。就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可以免担保自由行进出9个大湾区城市，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又透露海事处正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有待确定之后适时公布。港府强调，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推动港澳游艇互访，三方成立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的便利措施，以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统的建设。而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就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际证书，可以在大湾区内地9个水域自由航行。辉达 NVIDIA 在社交平台发文标记个人电脑新时代，市场估计辉达将会发布专攻微软 Windows 所用的 N1X 晶片。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将会在下星期一上午11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国际电脑展发布主题演讲。除了辉达，微软和安谋 ARM 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附上黄仁勋演讲地点的坐标。外界预料辉达可能发表安谋架构的电脑晶片，挑战英特尔、Intel 和超微半导体 AMD 的个人电脑处理器，抢攻笔记本电脑市场。美国传媒报道，辉达将会发布首款搭载自家处理器的 Windows 个人电脑，标志辉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市场。今次将会是辉达历来最重要的扩张行动，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晶片的领导地位延伸到大众消费级的电脑市场。加拿大盛产石油的阿尔伯塔省发生森林大火，火场距离主要石油产区不够20公里。阿尔伯塔省山火局表示，正扑救最大的油砂井场拉克拉比什附近6个火场，希望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其中最大的一处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000公顷，当局已经通知康克林区大约229名居民做好撤离准备。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绝大部分原油产自阿尔伯塔省的油砂，主要出口去到美国。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东部多个地区的居民报告，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2点听到一声巨响。当地传媒报道，初步判断可能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时产生音爆所致，目前并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者公共安全威胁报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一颗气象卫星

0: 缺乏提供支持。美国流星协会专家话，呢颗流星好可能已经喺大气层中全部消晒，即使有残余物，亦都可能跌咗落海。美国地质调查局话，收到大量报告，但地震仪并冇记录到地震活动。马萨诸塞州沃特敦市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收到大量的求助报告。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啦，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特别天气提示啊，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啦。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好彩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来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0: 早晨，早上10:09开始节目啦。咁当然啦，除咗我黎莉之外咧，仲有潘喺度嘅。早晨，钟嘉秀，早晨，同埋思琪姐，早晨。咁啊，当然啦，节目开始咧都系我哋电话热线开始啊，1834997，1834997。有任何身体嘅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因为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啦。咁但系咧，因为啱啱望一望时候寂寞，思琪姐咧今日系咁捽我手指啊。
1: 嗯，系啊，
2: 因为我只手指。无端端肿咗，
0: 系啊，见到啊，
2: 而家好啲啦，而家又翻啊，肿到咧，佢变咗嗰啲叫咩弹弓手指，好痛啊，
0: 真系好痛啊，因为都问佢点解嘅，系因为你好中意亲力亲为
2: 自己洗嘢。
0: 系啦，冇错，
2: 同埋攞重嘢，
0: 系，所以你唔好以为好多人照顾思琪姐啊，其实好多都系亲力亲为，
3: 整伤咗嗰啲血管咧，微血管裂咗，咪渗出嚟，咁咪肿。
2: 但系我咧，其实用过好多方法去又包住佢，又皮肤敏感，咁但系都唔得，即系拜托晒寻日我哋公司嗰个 Simon 啊，我坐咗喺度，自己系咁坐喺度捽只手，跟住一睇，哎呀，瘦翻咯，只手指又好翻，
0: 系冇错，因为咧喺我哋嘅生活上面咧，都真系好多唔同嘅情况咧，有机会系受伤啦，可能系持续咁样咧，你整伤咗佢啦，咁样有一日咧，佢就话俾你听，咦，我伤咗啦，咁所以如果有任何身体嘅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1834997，1834997。今日咧就系讲到小肠咧，其实真系好似比较少讲小肠嘅，通常就系成条大肠啊咁样。咁所以咧一嚟嘅时候咧，嗱老实实我都好耐冇写咁多字啊。我都唔知
3: 道我以为你唔识写字添
0: 我就嚟唔识写噶啦，有 AI 嘛呢个世界，我哋靠
4: 音输入全部，
0: 同埋阿教授我哋靠讲嘢噶嘛，系咪
3: 就快咧，你靠讲嘢就快 AI 都代替埋你，唔使你讲。
2: 佢讲嘢唔使写低，佢算叻噶啦，个脑叻咯。
0: 系，但我今日唔够叻，因为我今日写咗好多嘢，因为我哋真系好少讲小肠嘅嘢。咁但系咧，其实小肠系咪都一个好重要？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大肠啊。
2: 小肠吸收营养嘛，
0: 叻，仲有冇同学？呢个同学识唔识？有冇
2: 喺个胃度即刻就去小肠先
0: 啊？个胃跟住小肠，
2: 系
0: 啦。嗱，佢而家战战兢兢望住我，我问翻教授，呢位同学答得啱唔啱？
3: 差唔多，
0: 啊，差唔多，叻叻，系
3: 差唔多，
0: 系。
3: 点解我哋唔讲小肠咧？主要系疏忽，疏忽，
2: 疏忽咗佢啊？
3: 啊，疏忽咗佢，但事實上嚟講，小腸都好重，真係好重要啊！
0: 係，
3: 因為佢係即係我哋消化道主要吸收營養嘅地方。
0: 嗯，
3: 所有我哋食落去啲嘢咧，都係嗰度吸收。
0: 係，
3: 所以嗰度係極之重要。
0: 嗯，
3: 咁啊，另外當然咧，佢都分泌好多啲我哋啲荷爾蒙。
0: 嗯，
3: 咁啊。咁啊，而家有啲譬如糖尿病有啲藥咁啊。
0: 嗯。
3: 嚇。嗰啲藥咧，其實就係喺個小腸嗰啲荷爾蒙嗰啲，我哋叫做即係類似衍生物咁啊。
0: 嗯
3: 嗯。咁啊，因為幫助，因為小腸分泌好多荷爾蒙，其中一啲調節血糖啦，有啲調節肝臟啦，有啲係令到個膽咧膽囊咧收縮啦，分泌啲膽汁啦，有啲令到啲胰臟咧分泌多啲胰嗰啲。我哋分泌物啦，譬如好似嗰啲酵素啊，分解我哋啲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咁令到我哋小肠可以吸收啲单糖啊，或者系嗰啲氨基酸啊。因为我哋个小肠咧太大，嗰啲分子量嗰啲化合物咧系吸收唔到噶，佢一定要整到佢细细地嘅。咁细细地咧系胰脏嗰啲酶啊分泌出嚟嘅，但系一定要有刺激嘢咧，至令到嗰啲胰脏咧分泌啲。酶去到小腸嗰度，將嗰啲食物咧分解咗佢，咁然後先吸收。所以睇到我哋嘅小腸咧嗰、那個佢分三段，第一段咧好似個即係好似十二個手指咁闊嘅咧，嗰段咧我哋要十二指腸，
0: 係
3: 接連接胃嘅。咁咧十二指腸下一段咧，因為成個小腸咧大概係6-7米到7米咁長啊。咁啊，跟住第二橛咧，我哋叫做空腸。空腸咧就主要咧就係咧吸收食物啲營養噶啦，譬如氨基酸啊、蛋白質啊、鈣啊、葡萄糖啊、脂肪啊咁嗰啲，都係喺嗰度吸收。咁啊，第三呢橛咧啊吸收完啦，咁啊到第三橛啦，我哋叫回腸啦。回腸咧通常都係吸收啲水分，因為食物已經喺第二橛咧。 胸腸度吸收咗啦嘛。
1: 嗯。
3: 咁回腸咧吸收埋啲水分咧，仲有回腸嗰橛咧就吸收埋咧維他命 B 十二。
1: 嗯，点解咁咁特别？即系净系
3: 我哋唔知道，有啲嘢唔系乜都知噶。
2: 但我哋觉得你咩都知啦，
0: 终于唔知啦你。
3: 唔知点解
2: 有佢唔知嘅时候好开心。
3: 但系我哋嗰、那个即系个肠嘅黏膜咧，譬如喺我哋嗰个十二指肠啊，同埋嗰个胸肠啊，特别系胸肠咧，嗰啲黏膜咧好多啲绒毛啊，咁啊令到佢嗰、那个。范围大了，咁佢可以吸收多啲食物嘛，所以呢个咧系基本上小肠嗰个生理状态，但系佢会唔会出事呢？会系好容易出事，
2: 但系好少听见有小肠癌噶，
3: 有
2: 啊有噶，哎呀，
3: 咁第三部分咧喺回肠嗰度咧，回肠嗰度咧佢唔系吸收，但系咧佢黏膜下面嗰度咧，佢就生咗密密麻麻嗰啲淋巴组织。
1: Oh.
3: 即好像大腸一樣，即其實呢在小腸第一、第二部分都是吸收營養的、第三部分呢就開始調免疫了、所以我們看到呢很怪的，小腸呢由十二指腸那個即微生物、它平均來說是十個二次方到三次方而已，微絲絲、去到胸這個胸腸呢咁啊，四到五啦，十嘅四到四五次方。嗱，去到嗰个回肠嗰度咧，就十个八次方啦。八到九啊，即系好接近大肠啊。即系一路一路咁样落去咧，你会睇到咧，佢嗰个微生态啦，系越嚟越多啦。点解会越嚟越多咧？因为参与个免疫啦。因为咧，我哋身体个免疫咧，八成咧系肠度嚟噶。而腸是以大腸為主的，但你看到呢、小腸最後那橛都是免疫的、所以為什麼盲腸炎呢你不理會它的時候可以 很大件事，
0: 盲腸炎在哪裡、盲腸是小腸，
3: 盲腸不是在小腸和大腸的接位置、所以那時候我們經常都以為盲腸是、沒什麼用的，但現在發覺呢、原來那個是跟我們免疫系統都有關係的，不是沒有用的、越嚟越发觉得越即系知道多啲嘢。
0: 佢有咩用啊？个盲肠
3: 参与我哋嘅免疫咯，免疫系统咯。
1: 即系嗰啲菌可能喺入边。
3: 可能佢个唔单止系咁啊，可能咧，因为你知一有微生态咧，佢自然有个免疫啊。令到佢起码唔好即系俾微生态产生个炎症啊嘛。所以佢免疫一定有个调节喺度噶。所以佢失调嗰阵时，佢咪有事咯，发炎咯。发炎可以好麻烦噶。盲腸炎
0: 係啊係啊
3: 係啊，佢唔穿就冇事啫，一穿就腹膜炎噶啦嘛，就好麻煩噶嘛，就咁。所以我即係以前啊冇知咁多，而家越嚟越知咁多啲啦。咁啊小腸咧，除咗佢分泌即係食物啦，吸收食物啦，佢分泌好多荷爾蒙。其中一個荷爾蒙咧就係血清素啦。血清素咁啊，血清素咧。咁佢主要嚟讲咧喺小肠度咧，佢系帮助小肠咧，特别胸肠嗰橛，帮助佢喐动嘅。等佢哋喐得快嘛，新陈代谢快嘛。所以我哋小肠嗰啲细胞啊，新陈代谢一般咧系三到五日咧就要换一次。所以你化疗药物咧就对佢嚟讲咧特别敏感，即系杀伤力好强。所以你用化疗药物之后呢第一破坏就是你的小肠、所以你用了化疗呢因为你的小肠特别你的胸肠那橛破坏得很犀利，因为新陈代谢快嘛、你化疗药物就是针对新陈代谢快的细胞嘛、所以它越新陈代谢越犀利它的杀伤力越强嘛、所以为什么用了化疗之后那个人呢完全没有胃口、因为为什么呢它的小肠这个特别是胸腔的部分它就被破坏了。
2: 其实化疗是打针的嘛，是
3: 有打针的食药都有、两药都有。
2: 其实那些靓女吃减肥药又或者吃那些降糖药其实在那个小肠那里都妨碍了它吸收的。
3: 是啊，其实就是干扰了那个荷尔蒙嘛、令到它吸收差嘛，令到它不吸收。
2: 咁樣其實小腸都即係佢都有害咯，我覺得。
3: 小腸冇乜害。

0: 不过你咧，
1: 即系你害咗个小肠嗰个正常工作，系咪啊？
0: 冇错啦，系啊。所以咧，佢又分泌啲血清素啦，系嘛？咁你知血清素咧？有一种病呢，我们叫做呢肠易激综合症。
1: 嗯，
0: 肠易激综合症的人呢多数呢都是血清素不够。
1: 嗯，有没有吃下补充？
0: 所以他又不是现在的药呢又不是 叫你吃血清素，叫你吃你抗抑郁药。
1: 嗯，
0: 类似有血清素的作
1: 用。哦，是啊。
2: 但所以本身的小肠是会分泌血清素的嘛，刚刚所说。
0: 我们身体血清素呢九成是小肠到制造出来的。
2: 但是为什么它会没有分泌到血清素啊？
0: 这个是病来的嘛。
3: 嗯。
2: 即是 ,OK。
0: 它是病。
2: 有什么干扰到它呢？
0: 现在知道呢那个肠易激综合症的人的小肠的黏膜是长期处于一个炎症状态。
1: 嗯。
0: 这个第一。
1: 嗯。
0: 第二因为那个炎症了。改变个黏膜啦，改变个黏液的分泌啦，亦都改变微生态的存在。
1: 嗯、
0: 所以咧，我哋讲到话空肠嗰阵时咧，佢嗰个微生态咧系四次方到五次方啦。
1: 嗯、
0: 但系咧，佢有呢个肠易激嗰阵时咧，佢就唔止噶啦。
1: 嗯
0: 嗯，十个七到八次方啊。
1: 嗯，
0: 坏个菌就多咗好多。
1: 嗯嗯，
0: 炎症多咗好多。
1: 嗯、
0: 所以就干扰咗呢个荷尔蒙嘅分泌。
1: 嗯，
0: 那个荷尔蒙咧喺肠嗰度咧就帮助你喐啊，
3: 嗯，
0: 但系佢入咗血之后，去个脑嗰度咧就帮助你嘅情绪，
2: 系啊，
3: 系，
4: 系
0: 吓。
1: 咁头先你讲咧，盲肠都喺小肠嘅附近，
0: 同埋大肠接口位。
1: 咁但系小肠完咗咧就空肠，空肠完咗即系咩回肠啊？
0: 嗱，十二指肠，空肠，回肠，第三部分，回肠系接大肠。十二指肠是接胃，中间是空肠。
1: 咁嗰个我知道咧，嗰个盲肠系喺
0: 右手边
1: 小腩嗰啲地方啊，系嘛？
0: 系啊，即系嗰个小肠同埋大肠嘅接口位度。
1: 哦，所以我哋如果即系盲肠呢个位都要小心，即系佢痛嘅时候，你就唔可以唔理佢咯。因为佢如果有事就麻烦，
0: 如果穿咗就好麻烦。
1: 我都听过，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很严重，差啲救唔到，佢嗰啲脓啊走咗出去，
0: 一穿咗咧就去咗腹膜，就腹膜炎啦，腹膜炎就好麻烦啦，
1: 好大件事咯，好难救噶，
0: 几难救下噶。
1: 喺以前嚟讲，要开咗刀，
0: 好难救，清洗咯。
1: 啊，系啊，
0: 好麻烦。
2: 系，不过咁样嘅，我哋咧成日讲到即系呢个小肠啦，可能咧有啲朋友仔或者第一次听，咦，原来小肠可以系咁复杂，因为佢有帮助吸收啦，有帮助调呢个免疫，甚至啱啱咧提到原来血清素咧，即系同佢嘅一个分别都系好有关系嘅咁。尤其是咧，我哋啱啱咧成日轻轻地提过咧，就系肠易激综合症就咁啊。我哋咧翻嚟咧可以再讲多少少，同时之间咧我就开放住电话热线啦，1834997，1834997，有任何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因为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同时之间咧节目赞助商会送出会员会籍。
5: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第2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那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的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是三甲的位置，播放次数150次，来自许志安《纯天庸》。新上榜就来到冠军的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那么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是曲风和他的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

0: 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咁边个可怜我啊？
3: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嘢加埋都不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4: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咁可怕啫。
5: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6: 星期日保健日，生纪元健康档案。
7: 继续翻嚟节目时间，我哋电话热线啊，1834997咧就继续开放啦。如果有唔同嘅健康问题啦，无论系今日我哋主题啊小肠相关嘅一啲情况啦，或者你有唔同嘅一啲健康嘅情况，觉得系啦，想知多啲、了解多啲嘅时候咧，可以先打嚟我哋电话热线啊，1834997啊。节目赞助商亦都会继续送出会员会籍啊。即系其实头先咧，因为就讲到最后肠易激综合症，成日我哋一听呢个字，我哋就谂起应该系同大肠有关啦，因为同即系排便有关噶嘛，咁但系原来都同小肠系，
8: 因为佢嗰个大肠咧系唔系分泌荷尔蒙嘅，
9: 嗯，
8: 所有个肠个荷尔蒙咧系小肠嗰度分泌嘅，
7: 嗯，
8: 包括血清素，
9: 嗯，
8: 包括多巴胺，
7: 嗯，
8: 系嘛，嗰度会有症，
7: 嗯，
8: 咪多巴胺缺乏噶嘛，
7: 系啊，
8: 系咪？自闭症就血清素缺乏啦，
9: 当时以为系脑分泌嘅，
10: 我都系啊，
9: 系咧，
8: 一半一半。血清素咧九成咧系小肠，
9: 嗯，
8: 多巴胺咧50% 系小肠，
7: 嗯，
8: 一半咧多巴胺咧系大脑，
7: 嗯，
8: 10% 咧血清素系大脑，
9: 嗯，
8: 咁啊，仲有啊，其他啲我哋就胆囊个收缩素啦，
9: 嗯，
8: 即系控制个胆囊几时分泌啲胆汁啦，
7: 嗯，
8: 呢啲荷尔蒙啦，我哋个胰脏嗰啲控制血糖嗰啲荷尔蒙啦。吉荷蒙，所以啲嗰啲即系同血糖有关噶啦。
7: 嗯，
8: 我哋调节我哋肝脏嗰啲脂肪啦。
9: 嗯
7: 嗯，
8: 一大扎啲荷尔蒙咧，
7: 嗯，
8: 系多到不得了噶。
9: 嗯，
8: 啊，生长激素啦，
7: 系
8: 小部分由嗰个肠嗰度嚟噶噃。
10: 哇，因为小肠好重要啊。
8: 呢个系佢分泌荷尔蒙一部分，仲未计其他嗰啲。
9: 嗯，
8: 好多嘢噶噃。
9: 嗯，
7: 咁但系个小肠咁长啦，头先讲即系差唔多六米至七米
8: ，
9: 系
7: 咯。咁其实好难知道究竟系咪有事，或者甚至乎边个位出事嘅，因为好难知。
8: 都系噶，
7: 佢又好似一嚿嘢咁。
8: 都系噶，所以点解嚟讲咧，佢俾人感觉咧就好似小肠咧冇乜容易病咁。
9: 嗯，
8: 事实上而家咧，譬如好似我哋成日讲胃嗰阵时咧，我哋讲啊，个消炎止痛药。譬如好似關節炎啊、風濕病啊、即係關節炎啊呢啲，咁啊好多時要食消炎止痛藥嘅，係咪？你要知道嗰啲消炎止痛藥咧係會令到個胃個黏膜損傷啊。
7: 係係。
8: 但係而家發現咧，佢唔單止影響胃，仲影響埋小腸。
9: 嗯。
8: 個小腸個黏膜都損傷。
9: 哦。
8: 一損傷咧，咁就麻煩啦。咁你吸收差咗咧，你都唔知。
9: 嗯。
10: 咁啊，我都想差啲，因為咁鬼肥。
8: 你肥咧系唔系因为你吸收好噃？
7: 嗯，
8: 呢个两回事。
9: 嗱，你合头埋墙冇乜分别啦。我想讲，
10: 咁我就系话，头先我都问咗呢个问题，即系有好多靓女会食减肥药噶嘛？嗰个而家呢个年纪，我唔敢食啦。咁即系真系，咁肥嘅时候你点办咧？
7: 嗯，
10: 你可唔可以叫佢吸收少啲？
8: 唔系啊，你可以食少啲啫嘛。
7: 嗯，
10: 食少啲，我话俾你听，有两日先有得去一去。
8: 嗯，我觉得咧
10: 排啦，
8: 唔关事啊，我觉得。
10: 咁我又唔中意，我中意每日都入得去。
9: 但食少啲先系屙唔到嘅，我都觉得。
10: 系啊，边有得屙？
9: 我撑你。
10: 我后生时咧，为咗食少啲，嗰啲便便咧好似筷子咁幼，你话几惨？
9: 你都要有啊，好似我食少啲冇喎，
10: 大佬。系啊，因为我系几大都想屙嗰啲人，
8: 因为咧你系要慢慢改变佢个习惯。我哋小肠咧同我哋身体其他部分一样，都要适应一个适应期嘅。
9: 嗯，
8: 即系由呢个你呢个外环境个改变咧，你好想内环境咧即时好似佢咁改变咧，佢有一段时间要适应嘅。
9: 嗯，
8: 因为佢有好多荷尔蒙啊嘛。
9: 嗯，
8: 咁你系干扰咗嗰个荷尔蒙啊嘛。 你突然间干扰啦，咁佢冇咁快适应噶嘛，所以佢有一段适应期嘅。你要嗰个适应期，每个人咧系唔一样嘅。
10: 但系无论如何，我都希望自己能够正常咯。即系譬如话我食一碗饭，跟住我个便便个样都令到我觉得接受。但如果你话为咗瘦啲，咁啊食一羹饭，跟住又食少啲嘢，跟住个便便变咗筷子咁幼，都唔系人嘅。
8: 因
10: 为
8: 咧，而家咧，我哋个肠嘅微生态咧，系随着你个年龄，你个生活习惯，系改变咗。你后生嗰阵时嗰个微生态，同你而家个微生态系两个世界。你嗰个后生嗰阵时个微生态咧。是新陳令到你的 新陳代謝加快的，但現在是老眼睛的，是不懂動的，還有很多氣，還有很容易呢，它都幫你製造了吸收了一些脂肪，所以不關你吃什麼什麼，是跟你那個微生態呢是很大關係的，還有它分泌那些荷爾蒙也都很大關係。
9: 但你啱啱讲微生态，我哋喺未开麦之前，你提到肠嘅微生态主力喺大肠噶嘛？咁但系荷尔蒙主力喺小肠。
8: 系啊，但系个小肠亦都有个微生态啊嘛。
9: 咁我改，咁即系点啊？
8: 佢
9: 个
8: 大肠嘅微生态咧，系同你个免疫系统有关。小肠嘅微生态咧，系同你消化有关。
9: 咁但系如果我要改变嘅微生态，其实就成条肠唔理佢大肠、小肠一齐改噶啦。
8: 你又冇辦法咁精准到咧，我中意改呢点，而家仲未精准到呢个程度。
9: 如果系好，
7: 系
8: 咯吓，有排都未精准到呢个程度。
9: O K
8: 吓，我哋而家咧已经即系讲好老实，我哋而家能够知道咧，边啲益生菌好啲咁，已经唔错啦。即系已经精准到呢、這个，咁而家当然啦，仲有一种咧，我哋叫做粪便移植啊，粪微生态移植啊，呢啲系。嚴重的是其他方法都不得了，那時才用的。但是呢都是一個很即不是很長，即什麼病都還可以，即不是這種。所以呢它小腸的微生態雖然量是比大腸少，那個呢大腸是負責那個免疫系統的，所以因為它那個微生態特別多嘛，因為它的污糟，即你知道我們消化人的渣，佢要清噶嘛，所以佢微生态特别多嘅，所以微生态多啦，佢个免疫系统就要多啦，因为扣住噶嘛，唔好俾佢发炎啊嗰啲。但系咧，我哋小肠嘅微生态咧系啱啱相反嘅，佢唔系帮助你提供免疫噶嘛，佢系帮助你消化噶嘛，所以嗰个微生态咧帮助你消化咧，佢一定要好活跃嘅，但偏偏咧你年纪大咗之后，佢唔活跃噶啦嘛，因为你整体功能差咗。你的腸的黏膜分泌那些黏液，因為那些微生態是靠那些黏液來生活的，你的黏液改變了，所以都改變了它的微生態，而偏偏就這些微生態幫助你消化，所以你會年輕時同樣吃一碗飯你覺得你不肥，但是你大了之後同樣吃一碗飯你覺得肥，因為微生態改變了，那量沒有變到，質變了，
9: 但我哋可以變翻以前個微生態。
8: 係啊，所以咧，我哋而家要精準咧，係加啲同我哋後生時幫助消化啲微生態。而家所以有啲微生態咧係幫助你新陳代謝嘅，應該好快就出現。
9: OK，
10: 好快就出現啊！
8: 其实而家已经开始有噶啦，不过冇咁普遍，喺欧洲比较多。
10: 咁你记得话俾我哋听。
9: 你记唔记得噶？打俾你，
8: 我哋
10: 每日都
8: 系啦。我哋而家都即系研究紧呢个配方。
9: 哦 ，OK， 咁啊，当然啦，大家有任何亲戚问题咧，都可以打呢个电话18349971834997。因为咧，我哋今日虽然讲到小肠啦，咁但系咧，如果喺身体其他方面啦，啱啱所讲啦，其实有阵时都真系俾啲警号啊，又或者你慢性出现，咦，我唔系瞓得几好啊，又去得唔系几好啊，等等呢啲唔同嘅情况咧，都系可以咧打呢个电话嘅，就系18349971834997。咁但系头先咧，我哋讲到小肠呢一个嘅即系情况，因为我就谂啦 ，OK， 佢主力同消化有关啦，咁佢又调我哋嘅免疫啦，咁但系个小肠。即我咁样谂啦，我真系撑你嘅思琪姐，咁我都觉得，哇，我都想令佢好啲啊，咁我就可以瘦啲啊，系咪先？即系我好单纯嘅，唔好意思，系啦。咁但系咧，有啲咩情况即系会令到我小肠原来，咦， 佢出現咗啲情況，佢吸收出現咗問題，佢出唔到一啲特別嘅荷爾蒙，而令到我有所有改變咧，係我有啲咩做？

0: 做得唔好，或者系原来我
1: 所以你咪应该嚟讲咧，第一改变佢嘅黏膜，
0: 嗯，
1: 令到佢嘅新陈代谢，
0: 嗯，
1: 有咁快，
0: 嗯，
1: 系咪？因为新陈代谢咧就将老化啲细胞俾新嗰啲细胞代谢翻啊嘛，
0: 嗯
1: ，replace 啊嘛，系嘛？咁即系话咧，你个干细胞要好啦，
0: 嗯，
2: 系，
1: 咁即系话咧，你要提高个干细胞嘅质量啦。等佢生多啲，系嘛？再生能力强啲啦。
2: 嗯，
1: 因为佢有呢啲咁嘅黏膜，正常嘅黏膜佢只可以分泌正常嘅黏液，只可以吸引到咧，帮助消化啲微生态嘛。
0: 嗯，
1: 系嘛？
2: 系，
1: 我哋要从质改变嗰个消化微生态。
0: 嗯，
1: 所以你个肠个黏膜要保护佢。
0: 嗯，
1: 分泌多啲比较正常嗰啲黏液。
0: 嗯，
1: 令到因为呢啲。帮助消化啲微生态咧，系要正常嗰啲黏液作为营养嘅，
0: 嗯，
1: 咁至佢至起佢嘅作用，帮助消化吓、啊。好啦，咁你个血个供应要够啦，
0: 嗯，
1: 因为你血个供应唔够，佢啲干细胞唔会再生噶嘛、
0: 嗯，
1: 或者生得冇咁好噶嘛，
2: 嗯，
1: 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话血嘅供应，
0: 嗯，
1: 黏膜个保护，
0: 嗯，
1: 系嘛，减少个炎症，系、嗯、咪？这几样东西呢就保护好肠，特别小肠消化那些结构嘛、
0: 嗯、
1: 令到它的功能更加正常一点嘛、
0: 嗯
1: 啊、正常一点它帮助消化了，那就好的微生态帮助消化了，那你就可以改善
0: 了、嗯、
1: 那黏膜好了，那它自然会影响呢分泌荷尔蒙那些细胞了、
0: 嗯、
1: 是不是，那你荷尔蒙又好了，譬如血清素又回翻啦，翻翻嚟啦，咁佢又帮助个肠移动咯，
0: 系，
1: 吓、啊、帮助你消化咯，
0: 嗯
2: 嗯，
1: 因为佢越喐得快咧，你唔好以为呢个小肠啊喐慢啲，佢咪消化多啲时间消化，唔系噶，
0: 嗯，
1: 佢喐得快至消化快，
0: 哦，咁、
2: 嗯、
0: 我点样令佢喐得快？啱啱你所讲嗰啲就系、
1: 是，啊血清素咧，你系好难口服噶嘛，
0: 系啊系啊，
1: 系嘛、
0: 啊啊，
1: 因为佢自己制造出嚟噶，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可以食多啲类似血清素啲嘢噶嘛，譬如啲红肉啊、蛋白质啦、啊
0: 哦，
1: 因为嗰啲系氨基，佢个前体系氨基酸嗰度嚟噶嘛，酪氨酸啊嗰度嚟噶嘛，所以你咪食多啲呢啲嘢咯，咁、
0: 嗯、
1: 啊等佢多啲呢啲元素制造呢个血清素咯，系、
0: 嗯、
1: 嘛，
2: 嗯，
1: 咁佢喐得快，千祈唔好以为咧喐得慢至帮助消化，唔系噶，喐得快至帮助消化噶。
0: 嗯
2: 因为佢叫空肠嘛，即系你都要冇嘢先至系啱，
1: 系啦，系啦。
2: 但系头先即系一路讲就系嗰、那个空肠或者只小肠嘅新陈代谢系讲紧几日就已经系一转噶嘛，
1: 系啊，我三到五日噶咋。
2: 咁我咪其实应该好快会知道，哦，我今次用呢个方法系适唔适合我自己咯，即系可能一个星期就已经有一啲睇得到嘅改善噶咯。
1: 系啊，如果用天然物质嚟讲咧，我哋希望嚟咗三几个礼拜内咧，系睇到效果。譬如肠易激综合症咁、
2: 哦、
1: 啊，你好难食药物噶，吓、
0: 嗯，
1: 佢而家嚟讲咧，我哋都唔知道咩原因，净系知道佢个肠个黏膜发炎嘅啫，啊，同微生态改变呢、這个我哋知啊，吓、嗯，同埋因为呢个改变啦，黏膜发炎啦，所以有啲人咧，你知啊，肠易激综合症有啲系。肚屙型噶嘛，有啲便秘型噶嘛，有啲系混合型噶嘛，
2: 最惨，
1: 即系你唔知道开边饭系最惨噶嘛。咁、
0: 嗯、
1: 呢个咧就同嗰个内分泌失调系有关啦、
0: 嗯，
1: 就系我哋讲血清素嘅波动系好大关系嘅、
0: 嗯。
1: 所以佢好波动，
0: 系
1: 佢唔系咧完全冇晒功能，
0: 嗯、
1: 不过佢系功能异常，
0: 嗯
1: 啊、功能异常咧一定同佢嗰个内环境系有关，
0: 系、
1: 嗯。即是黏膜正不正常，有没有炎症，微生态正不正常、
0: 嗯、
1: 是吧，这个是有关的、嗯、
0: 是，但我很快问一个问题，即我们就去广告了，因为刚刚潘是说肠易激综合症，假如我是没有肠易激综合症的，你提到就是其实很快呢你一条一条的时候，其实你那个小肠已经是有所改变了，其实如果我是没有这个肠易激综合症，我平时我怎么知道原来我小肠已经我已经帮了它那个速度是快了呢？
1: 这个呢是从你每一天的生活习惯啦，你食嘢的消化啦、
0: 嗯、
1: 你排便啦，
0: 同
1: 埋、嗯、你作息啦、
0: 嗯、
1: 包括情绪啦、
0: 嗯、
1: 都大关系㗎、
0: 嗯、
1: 因为血清素我哋都话血清素只是血清素九成都是由嗰度嚟㗎嘛、
0: 嗯、
1: 所以你 以呢个血清素一定影响情绪噶。
0: 嗯，
1: 所以你个消化好唔好咧，就其实你个情绪好唔好噶。
0: 嗯，
1: 消化唔好嗰啲人咧，情绪一定唔好嘅。
0: 嗯。
1: 呢、這个情绪基本上好肯定噶啦。
0: 嗯，系。咁我觉得情绪好，消化都系好嘅，心情好食咩都好啦，系咪先？
1: 呢个系真噶，系啊。
0: 系咁啊，当然啦，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都见到咧，同事咧都系不断接听电话吓。咁如果大家有任何身体方面嘅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因为我哋晏少少咧都会接听听众电话啦。咁啊，虽然都系讲少抢，但系咧，如果喺身体方面咧，其他唔同嘅即系情况咧，都系想问一问嘅话，俾翻啲意见咧，都可以打呢个电话18349971。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早上10:41，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四周
3: 第三位。
6: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5: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6: 忘形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3: 第二位。
7: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思琪姐，生活灵感。
7: 今次咧，我哋就讲下晕车浪啦吓。你哋坐车啊，坐船会唔会晕噶？晕唔晕噶？
8: 晕啊！
9: 唔会啊！
7: 你晕啊？
8: 系啊，有阵时晕噶，我都。
7: 钟教授咧？
9: 唔晕
7: 。我而家都唔晕。我细嗰时就晕。嗱，其实晕起上嚟真系好辛苦噶。天旋地转，面青唇白，又会飙冷汗，最惨就系想呕啊！
8: 系啊，
7: 最好要惨呢样嘢。咁啊，原来晕浪咧系我哋嘅大脑咧就误会，以为我哋中咗毒啊！咁啊，听下啦，几好笑吓。其实我哋身体遇到啲咩情况咧，都会发一个信息去大脑嘅，大脑就会根据唔同嘅情况咧，就需要做出一个反应啦。而当我哋坐车嗰阵时咧，对眼就睇到车外啲风景不停咁震动、移动咁样，但系负责平衡嘅内耳咧，就觉得我哋嘅身体咧明明平平稳稳咁坐咗喺度噶嘛，于是咧就大家分别咧发出相反嘅信息俾大脑。个大脑咧就唔知道究竟个人系喐紧啦，定系冇喐到咧？就以为个身体出现咗幻觉啦，这个人有问题，于是乎咧个身体中毒咧就会即系产生呢啲咁嘅幻觉噶嘛，大脑咧就当咗我哋中毒啦，
9: 吓，
7: 咁啊启动咗呕吐嘅反应，希望将啲毒素啊污糟嘢咧就呕晒佢出嚟啊，即系话咧呢一个即个大脑咧保护我哋嘅防御机制嚟嘅，
9: 吓。
7: 不过咧，佢因为咧信息接收咧混乱咧，就搞到即佢系断错症，所以搞到我哋真系好辛苦啦。原来系咁喎，有冇人冇大脑？我试过咧喺澳门翻嚟，只船泊唔到埋码头，咁个浪就好紧要啦。哇！我嗰一次真系辛苦到翻屋企，仲要系连续到夜晚11点，即系8点钟到夜晚11点几，我都仲喺度晕紧，
8: 系啊，
7: 真系好惨啊！嗰次，同埋咧，我哋成班人去咧，原来佢亦都系一样。咁你可想而知，我哋喺嗰个船度嗰种等啊嗰啲吓，咁好多人咧，如果容易晕啦吓，即系边个咁啦？你容易晕啊嘛？
8: 好容易啊！
7: 咁我通常咧都会喺搭车啊搭船之前食啲止晕药，
8: 冇错。
7: 咁我记得细嗰时阿妈都教过，佢话你望远啲啦，你望远啲，唔好成日望住前边啦。因为啲嘢喐下喐下你就晕噶啦。啊，唔知点解妈咪咁叻噶啦，佢识讲呢啲嘢。
8: 但都唔得嘅，
9: 望远
8: 系咯，
7: 唔系俾你坐车头啦。咁你望远啲可能会好啲噶。咁你即系咪个视觉上嗰个移动幅度细咗啊嘛，慢啲啊嘛。咁可以就唔使咁眼花花咯。咁啊，讲开睇远啲吓， 我想最好呢就不要掛住耷低頭在那看電話。
8: 是啊，看電話最容易暈。
7: 那你當然是暈啦，你耷低頭看電話那個即是你那個焦點啊，成是一個距離到震下震下震下，同埋你那個肩頸長時間都維持一個姿勢，咁會令到你的眼睛同埋身體的壓力增加，咁都容易引起眼花頭痛咯。咁另外咧，我有聽過話照下香口膠喎，我都試過俾人哋叫我照香口膠嘅，
8: 先唔得噶，
7: 即係食下零食啊，佢都會有幫助。佢因為牙齒嘅咬合咧，嗰個動作咧會舒緩到內耳嘅壓力嘅。不過對於容易暈浪嘅朋友咧，都係咧。要找些方法帮自己放松一下，比如如果有朋友一起坐车就聊下偈，分散一下注意力，
8: 放松一下反而会
7: 得的吗？
8: 应该是，
7: 但我觉得
8: 你看，譬如你看电话看手机，因为它很聚焦嘛，紧张嘛，所以它容易晕一点，反而它放松没那么容易晕。
7: 但我记得我细阵时有人俾香口胶我照，我仲想呕啊，因为好甜啊。佢唔好谂住咧，你即系你倾下偈，你分散咗注意力咧，就唔好成日谂住我会晕车浪啊，好辛苦啊。因为你越紧张咧，原来系越容易晕嘅。咁大家又会问啦，
8: 因为佢收缩佢啲嗰啲我哋个内耳入边嗰啲血管啊嘛。咁佢嗰个。嗰、那個神經啊，即係我哋平衡嗰啲神經細胞咧，好敏感啊，對血管，對個供血。咁你緊張啊，收縮嘅血管，佢供血唔夠，氧氣唔夠啊，所以佢嗰個調節呢、那個嗰、那個即係我哋叫立體感啊，就少咗咯。
7: 咁你哋有冇諗過，咁揸車嗰個司機點解佢唔係幾暈嘅咧嚇？其實好簡單，因為佢揸住架車咧，唔會即係無論係轉彎或者係突然間塞車，佢個大腦早已經知道咧預備要做啲乜嘢啦。咁身體個信息傳遞咧就完全冇衝突啦，所以佢咧就唔會斷錯症咯。係
8: 啦，冇咁容易暈
9: 咯。係，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次去英國嘅時候咧，我喺打颱風嘅時候上飛機，一上到去咧就已經咧就想嘔啦，就暈機浪啦。跟住就暈咗我13个钟头喺架飛機度，我即係啊，我即係嘔咗13个钟头。
7: 你有冇食雲浪丸啫？
9: 冇啊，
7: 我覺得嗰啲都冇用，
9: 係啊，
7: 只係咧成個人好似發燒啊、暈咗咁樣，但係一樣係暈。
8: 13个钟头。
9: 系喺个飞机度咯，系啊，真系好惨噶，所以我真系控制唔到我大脑。
7: 我都觉得倾偈系唔得嘅，系啊。我哋咧去旅行，有一个朋友佢容易晕，咁大家又系话同佢倾下偈啊，咩咩，咁倾倾下偈，佢话哎呀我唔得啦，趴咗喺度，佢都系唔得咯。佢真係堅持唔到。
9: 我想話，人都唔舒服啦，唔好同我講嘢啦。OK， 電話號碼1834997，1834997。有任何身體問題咧，都係可以打呢個電話嚇，因為咧我哋將會接聽聽眾電話。先有陳女士喺度嘅，早晨啊，陳女士。
10: 早晨。
8: 早晨啊，陳女士。
11: 早晨。
8: 你講啊。
11: 我想問一下有關一個叫做潰瘍性結腸炎嘅病啊。
8: 係。
11: 係。咁樣，我就想問一下咧。
8: 係你自己啊？
11: 啊，系啊，系啊，系咁想问一下咧，嗰、那个病情个原因系点解会有呢个病啦、啊？同埋咧，点解会有复发呢个原因啦、啊？同埋咧，呢、這个普遍性系点样噶？因为好似咧，身边啲人都唔系好认识呢个病。
8: 系因为咧，第一佢唔系太普遍。
11: 哦，
8: 吓、啊，如果个个普遍嘅，我不得了啦。个肠啊，呢啲成个肠系黏膜发炎噶嘛，系、啊，即系成个溃疡啊，溃疡性嗰啲发炎噶嘛。咁呢个咧系同咧我哋身体咧，自己打击翻嗰个黏膜系有关嘅，通常都喺大肠嗰度嘅，吓、啊、就唔喺小肠嗰度嘅，吓、啊、喺大肠嗰度嘅。咁啊，溃疡性啦，吓、啊，因为佢溃疡啦，所以容易有血啦，所以容易肚屙啦，吓、啊，同埋消化唔好啦。吸收差啦，吓呢啲咁咧，因为佢系一种咧，我哋叫自身免疫病啊，即系自己产生抗体打击翻我哋大肠啲黏膜，令到个黏膜咧系形成一个溃疡啊。所以咧，一般嘅用法咧都系用一啲免疫啲剂啊咁，因为佢复发嗰阵时咧，咁啊黏膜啦，咁即系就溃疡啦，咁跟住佢会即系食咗药啦，咁佢又好翻啦，跟住又复发噶嘛，系咪？
11: 系啊，而家就
8: 系
11: 咁嘅情况咯、
8: 啊。所以咧，有几样嘢咧可以帮到你嘅。其中一个咧、就我哋刚才讲啦，第一要 保护好你个黏膜，保护好佢个微生态。
11: 系咁，应该点做
8: 啊？
11: 微生
8: 态，微生态咧，其实有一个微生态咧，系做过呢、這个溃疡性结肠炎嘅研究嘅，就系、是、个婴儿双歧杆菌。
9: 嗯，
8: 啊，這個、呢个咧系婴儿双歧杆菌，我哋自己做研究咧都发现咧，佢系可以帮助调节你个免疫嘅调节吓。吓、啊，佢除咗去增加免疫嘅同时，佢系加强个免疫调节。咁啊，喺临床上嚟讲咧，溃疡性结肠炎咧，婴儿双菌咧系对佢系有效嘅。啊，呢、這个第一。第二个咧，你要保护好嘅咧，就系、是、嗰个血管，因为个黏膜咧，佢容易受到破坏咧，系同佢嗰啲血管供血唔够有关。咁你个自身免疫病咧，一般都有血管炎症嘅，所以咧，佢个黏膜发作嗰阵时咧，佢黏膜咧下边嗰啲血管咧。就有炎症咧，就供血唔够咧，个黏膜更加容易咧系坏死嘅。
9: 嗯，
8: 呢个第二，第三个咧就我想你建议你用嘅咧，就嗰个灵芝孢子蜂胶。灵芝孢子帮助嗰啲干细胞再生，蜂胶咧进一步减少佢炎症。吓、啊，呢三个保健产品咧会对你个溃疡性结肠炎有帮助。
10: 嗯，好啊，唔该晒啊，陈小姐嘅电话咁啊，喺我哋电话热线1834997旁边咧，就仲有陈先生喺度啊，早晨啊，陈生，
12: 你好啊，
10: 哎，你好，
8: 啊，陈生，早晨，陈啊，你讲啊，陈生，
12: 我想问一问咧，呢个小肠气系点形成嘅咧？
8: 小肠气咧就系、是、咧，我哋个腹膜嗰度咧，即系个肚嗰度有好多好层好多啲嗰啲膜啊，隔住嗰啲器官嘅。
9: 嗯
8: 啊，当呢啲膜呢

0: 通常都有噶，因为咧，因为咧，你嗰啲膜腹膜咧，佢嗰啲血咧供血唔够咧，咁佢容易弱啲噶嘛。咁你小肠器咧，一般咧都系要做个小手术咧，补翻个膜，令到啲器官摆翻入去佢正常个位置吓。
1: 系咪做咗手术啦，陈生？
2: 如果做手术
1: 咧，
2: 有咩
1: 你咩要留意啊？后遗症
0: 好简单，呢、个手术相当简单啊，唔使担心噶。不过有一样咧，你做完手术咧，唔等于咧佢第日唔会复发，不过唔系原位复发，因为你整体个膜都系比较弱啊嘛。嗱呢度出咗突咗出嚟，唔等于下一次咧喺第二度唔突出嚟吓、所以咧你要保护好佢。你嗰个大便点啊？正唔正常？
2: 大便咧就好都真系好少，即系三四日先去一次。
0: 三四日系咯，咁啊唔怪得啦。你三四日一次，你嗰、那个腹腔嗰度嗰啲压力啊咁大，咁啊加上你个腹膜个又弱，咁啊容易将嗰啲肠啊咁啊喺嗰个缺口度咧渗漏出嚟咯。嗱、所以咧，我建议你咧，你去好好保护下你个肠。保护下你个血管，令到嗰个腹膜啊，嗰啲膜咧，个供血够，咁佢冇咁容易裂啊嘛，系咪？你食啲好嘅益生菌，我同你讲嘅益而生嘅杆菌，帮助你个杆菌，令到个肠可以喐得好啲，解决个你嗰个便秘。另外嗰个原花青素咧，令到你嗰个腹膜嗰个供血咧好啲，咁啊冇咁容易裂咯。
1: 小肠系咪一定要处理噶，教授？
0: 唔一定。如果佢好轻度咧，就唔使嘅，因为佢年纪嘅问题啊，咁嗰啲吓，慢慢观察都得噶吓。
1: 系，
0: 但如果有唔舒服咧，就最好啊整咗佢啦，好简单啫嘛，呢个手术吓。
1: OK， 咁啊，但系咧，我谂啊，陈生都系担心嘅后遗症方面啦，咁样，但啱啱
0: 唔使担心噶，都要好简单嘅。
1: 系，但我都好明白咧，有阵时咧，即系身体方面咧，有啲嘅情况系会担心嘅。咁但系咁啊，我哋时间关系，同阿陈生倾到呢度，好唔好？咁我详情咧再打翻俾你吓。电话号码18349971837，18349971837，有任何身体问题咧，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咁啊，因为啱啱我觉得啲听众其实好似文书咁样，一嚟手喂，其实乜嘢咧系乜嘢系小肠气啊咁样，跟住我谂话大家同我哋一样咁啊，唔怕问，系最怕佢识嘅啫，包括乜都识嘅。18349971837，18349971937。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就会个主题咧就系关于胆嘅疾病啦，包括就系胆石啦、胆囊炎啦，甚至大胆汁倒流嘅。咁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呢个电话。18349971837，同时之间咧，节目赞助商会送出会员会籍。虽然节目完结啦，但我哋接听听众电话会去到11:45，时间到咯，我哋下星期再见，拜
3: 拜。
4: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facebook.com/997 知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知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顧爾衛會轉去印度訪問，與外長蘇傑生會面，並且與商界、學術界和政府夥伴交流，推動英印2035願景合作計劃。英國政府表示，在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升溫、美伊衝突推高油價以及英國經濟增長疲弱背景下，顧爾衛此行將會與兩大強國互動，預料集中討論如何應對目前全球主要的挑戰。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东部有多个地方的居民报告，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两点听到一声巨响。当地传媒报道，初步判断可能是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时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者公共安全威胁报告。英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一颗气象卫星捕捉到波士顿地区上空出现闪光，为流星进入大气层的说法提供支持。美国流星协会专家说，这颗流星很可能已经在大气层中全部燃烧，即使有残余物亦都可能堕入海中。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收到大量的报告，但地震仪并没有记录到地震的活动。马萨诸塞州沃特敦市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收到大量求助报告，巨响影响范围广泛，连南边罗德岛州的考文垂镇亦都有居民听到。多地警方表示，目前尚未接获任何损坏或者事故报告。音爆是一个物理现象，当有物体在空气中移动，会不断压缩前方的空气并产生声波。当物体运行超过音速的时候，声波没有办法及时散开，就会堆积成一个锥形的冲击波。当这个冲击波到达地面的时候，就会造成巨响，称之为音爆。加拿大盛产石油的阿尔伯塔省发生森林大火，火场距离主要石油产区不够20公里。阿尔伯塔省山火局表示，正扑救最大的油砂井场拉克拉比什附近6个火场，希望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其中最大的一处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000公顷。当局已经通知康克林区大约229名居民做好撤离准备。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绝大部分的原油产自阿尔伯塔省的油砂，主要出口去美国。回到本港，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表示，已经接获通过1000宗相关的查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苏友安在电台节目说，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继承人，亦都有丧失精神能力的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能够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的问题。在印尼出生的第一只大熊猫已经半岁，今日会在西爪哇茂密县的野生动物园正式同公众见面。 動物園昨日發聲明表示，上年11月27號在當地出生的大熊貓叫做李奧，雄性，體重已經超過11公斤。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貓彩桃和胡春。園方表示，李奧能夠獨立行走，被同媽媽胡春積極活動，開始食用竹筍，在專業團隊監督下逐步完成營養過渡。向公眾開放參觀之前，園方生命科學和獸醫團隊聯合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的專家，對李奧的身體狀況、行為表現和成長發育的情況做過全面評估，確認他已經達到公開展現所需的標準。根據動物園福利規範和國際公認的保護標準，李奧和公眾見面的時候將會採取循序漸進、限時開放的方式進行。這次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資訊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楼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喺本港高楼林立嘅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点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星期日的早上啊，听过十一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继续留在我哋 FM99.7 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喺度。我的拍档今日去咗边度咧 ？Jerry 你好，
3: 你好 Alfred， 潮州。
2: 哇，潮州啊，今日我哋都系同大家咧喺潮州游走一下，讲下潮州有啲咩好玩好食先啦，好唔好啊 ，Jerry？
3: 好啊 ，Alfred， 你应该。食过潮州菜系嘛？有咩咧？脑里面
2: 其实系啊。话说啦，即系我哋而家喺新城广播咧呢一个直播室嘅基地呢一度咧，即系我哋嘅顶楼都系一间潮州菜嚟嘅。香港嘅潮州菜咧，我唔知道其实去到潮州系咪都系呢一啲著名菜式。不过嗱，譬如话卤水嘅鹅片啊、鹅掌啊咁样啦，跟住嗰啲两面黄啦，即系我哋讲紧嘅一个糖醋面啦。譬如话有甜品就系、是。芋泥啦，我就谂起呢啲好食咯。但系去到去到呢个潮州系咪又真系咁咧？
3: 哇，呢样嘢咧复杂咯。潮州咧，我哋有大潮州同埋小潮州，咩意思呢？大潮州就包括成日听嘅汕头啊，呢、這个揭阳啊，跟住潮州市啊等等嘅。咁里面仲要分埋澄海啊，唔同区食唔同嘢。
2: 哦，
3: 即系话咧，潮州咧旅游咧，你就要唔同地方咧，你好刁钻咁样咧，你要拣一啲你适合嘅，即系当地适合嘅特产去食噶。我举个例子啦，例如你讲嘅狮头鹅喺澄海嘅，离开澄海可能冇咁好食嘅。如果你需要食牛肉火锅嘅话，可能喺汕头咯。你中意食例如蚝饼啊、海鲜啊，你又喺潮州嗰度食嘅。你中意食嗰啲生腌，咁我自己麻麻地嘅，不过咧好多人中意食生腌嘅，咁又要喺一啲嘅专门嘅海鲜市场食嘅，咁所以咧，原来潮州嘅飲食咧同旅游可以话系，你每去一个区，你就要食当地嘅嘢，你唔可以留喺一个酒店度，跟住食一间餐厅食晒，系好傻仔嘅事情嚟嘅，咁所以香港嘅潮州餐厅咧好难做到呢样嘢，潮州就系满足到你呢样嘢啦。
2: 是，即是你意思就是说呢，不可以在特定的一个地方呢其实食到晒嘅，不过未必是最好食啦。在不同的区域呢就会有一些不同著名的当地菜式去供应。哇，这样东西都挺特别的。不过另外想起呢，就是如果去日本呢吃拉面呢，它不同的地方，譬如说本州啊、九州啊，甚至乎北海道呢，啲拉面都有不同的汤底著名的嘛。咁潮州啊仲犀利，佢唔係淨係講緊湯底嘅分別，係嗰個菜式都有分別啊嚇。喂，咁但係頭先你講呢啲菜式，譬如話我哋一般香港人去到潮州應該點樣玩，你係點樣去推介我哋？譬如話去咗邊度先食咗啲咩先咁樣咧？
3: 好啊，嗱，首先咧，潮州我哋成日遇到個站咧叫潮汕站，潮汕站係中國唯一一個高鐵站係兩個城市合埋一齊叫嘅。例如北京就北京，上海就上海噶啦。潮汕就
2: 系
3: 潮州加汕头。我哋先讲汕头先啦，因为汕头有好多人咧比较繁华啲，人口500至600万。嗱，呢个城市咧有中国保留最完整嘅炮台，亦都有好多嘅骑楼啊，好似上海街嘅建筑嘅好多。咁咧佢食咩多咧？最好食咧，最好食咧就系牛丸啊，牛肉火锅啊。你应该知道咧，香港人而家都兴食潮汕牛肉咧，都话要食呢个咩五花趾啊，呢个根系咪根翅啊？即系好多唔同嘅部位好仔细噶嘛。咁啊，有冇谂过咧？Alfred， 点解潮汕牛肉火锅咁出名嘅？
2: 点解啊？我又冇谂到啊！你话冻佢又唔系特别冻，系唔系即系同佢汤牛嘅方法，定系佢嘅饲养方法有一啲嘅关系喺度咧？
3: 你其实就啱中咗啦，因为咧其实就系嗰个切刀工嘅问题啊。
2: 哦，
3: 同埋咧牛肉咧温体牛，你知道即系例如台南都好中意食温体牛，潮汕就
2: 系
3: 食温体牛。佢哋个屠房系喺4个钟内会送到喺你面前，因为佢哋个屠房就喺汕头附近嘅。咁佢哋嘅牛其实系贵州嘅黄牛嚟嘅。咁呢啲牛肉咧4个钟内屠宰喺你面前，之余咧潮汕人咧即系就汕头咧特别兴刀工啊，佢哋每一个部位咧都切到好薄好仔细。咁所以咧你食火锅嗰阵咧，你会话呢个5秒嗰个8秒咧，你可以食到唔同嘅部位，甚至嗰啲脚瓜位都食到嘅。 嗰啲牛肉嗰啲肉啊，咁又帶少少筋咯。
2: 但係咩時間食啊？因為如果你話頭先台南咧，我知道因為佢好早咧就去屠宰，所以好多朋友咧就晨早去排隊。如果你晏咗去到咧，其實你要食溫體牛咧就已經冇得食啦。喺潮汕又點樣咧？有咩分別咧？
3: 嗱，其實咧，要有一個有咁上下人流咧，要咁上下需求咧，佢先可以做到每一日咧準邊一個時間去食嘅。
2: 係，
3: 例如潮汕牛啲餐廳可以話每日朝早12点、3点，下晝夜晚6点供應。你要食溫體牛咧，就呢幾個時間嚟啦。咁所以好有技巧嘅。你哋話點解只係打攤咯？一打攤即係宵夜啊嘛。我去食火鍋，11点、12点冇人同你食火鍋噶。因为点解啊？因为6点就到啦，啲温体牛
2: 系再摆多几个钟就根本唔好食啦。
3: 系啊，就冇咗个意思噶啦。所以咧，点解会咁早食饭噶？咁夜冇生活噶，食其他嘢噶，食夜粥啊，其他嘢噶，系因为唔同时候都要食唔同嘅嘢。
2: 哦，喂，咁除咗温体牛，头先你有提过食夜粥，同埋有其他嘢，仲有啲咩食咧吓？
3: 如果去嘅话，就我另一个区叫做澄海。呢、这个澄海咧系一个科技发展区之余咧，就系食呢个狮头鹅啊。
2: 哦，
3: 狮头鹅咧就系、是、比较高身少少嘅一只鹅啦。咁咧条颈好长嘅。嗱，我坦白讲咧，佢哋一条颈啊，鹅颈可以卖3-4千元嘅。
2: 嗯。咁贵？人民币。
3: 系啊，人民币。
2: 哇，都贵喎、
3: 啊。卤水鹅颈咧，老坦白讲咧，我就唔好识食。但系咧，佢哋话咧，潮汕人同外地人咧，你睇佢嗌咩嘢食，就知道佢哋系咪本地人啦。
2: 系，即系佢本地系中意食鹅颈咁解咯。
3: 鹅颈、鹅头、鹅掌，全部最硬、最老嗰个位置，我觉得最好食嘅。
2: 鹅掌喺香港咧，即系你如果系零零舍舍，你唔系叫卤水鹅片啊，或者鹅肉咧，你就咁叫鹅掌系零舍贵嘅。所以其实鹅掌贵啲，我就知道。但系你话如果食埋鹅颈同埋鹅头咧，我真系第一次听。
3: 系啊，鹅蛋你有冇食过咧？
2: 冇
3: 冇啊！鹅蛋就大只啲鸡蛋啦。所以我哋讲唔仔细，但有几样嘢都要食嘅。香港人都仲有分上下庄，都会有呢个鹅肠，同埋大家香港好中意食嘅鹅肝都好好食噶。
2: 系喂，咁但系咧，即系正常嚟讲，你话鹅片啊或者鹅肉，应该嗰个味道同埋口感系咪同我哋喺香港潮州打冷食到嘅都差唔多咧？
3: 系差唔多嘅，老实讲，咁佢啲肉会，我觉得都几靓嘅，咁但系咧，我真系好有趣的地方，佢哋本地人咧唔系咁食鹅肉嘅，所以咧鹅肉系平嘅，你唔好话点解咁平嘅，系因为本地人唔好食喎，反而就系、
2: 是。咁咪好咯，即系我哋香港人上到去食我哋最中意食嘅嘢，而且唔贵，但系我哋其实咧香港人食嘅都有阵时几拣择啊，可以同跟住落嚟咧播呢首歌嘅歌名一样，都几 picky 啊，听听 Jamie 张天荣嘅作品，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

0: Picky Picky。
1: Sunday 好快乐。
2: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5: 星期日下昼1:00，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6: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2: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日早上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吓。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喺度，我嘅拍档今日咧就喺潮州，同大家咧讲下嗰度咧。头先讲咗食啦，而家咧就讲玩啦。潮州咧，如果你香港跟团咧，有阵时啲高铁团都系讲紧高铁美食团嘅，因为我相信咧，民以食为天之余咧。香港嘅朋友咧，应该咧都系以食咧系为最主要噶啦，因为咧佢哋未必啊系净系去一次噶嘛，可能咧有啲朋友咧景点已经去过晒，但系咧就每一次上去都系为咗食好多唔同嘅嘢，不过都要提下一啲景点嘅。Jerry， 潮州有啲咩地方，尤其是譬如未去过或者好耐冇去过嘅朋友，你会介绍佢哋去嘅咧吓？
3: 不如我介绍一个热门台，唔系一个冇咁热门嘅啦。
2: 好啊。
3: 热门嘅话咧，就系、是、中国四大桥其中一条桥双子桥，就喺潮州嘅。
2: 系双子桥。
3: 系啦，韩双子啊，纪念韩双子。咁啊、
2: 哦，
3: 有咩咁特别咧？条桥呢条桥咧就系、是、中国第一条嘅开桥，即系代表咧嗰条桥中间咧系会开嘅。
2: 系。
3: 系啦，咁咧佢哋夏天日头咧就会闩埋，就俾人过河嘅。跟住夜晚咧就会打开佢，咁咩意思咧？点开啊？咁原来宋朝啲人好聪明噶，佢哋咧中间嗰部分系啲船仔嚟嘅，用啲船仔驳成条桥，咁咧只要佢哋咧就开晒，即系嗰啲船开走佢啊。其实佢唔系开走佢，系搵拖船拖走佢哋。咁咧每到而家都用紧噶，记住
2: 系即系唔系话我哋喺其他地方见到嗰啲开合桥咧系成条拉高，反而咧就系用一个我哋最原始嘅方法驳埋条桥，跟住要通行嘅时候咧就驶走或者头先你讲拖走嗰啲船咯，系咪
3: 啊？系啦，正确啦，所以几有趣噶呢样嘢。
2: 系咁，但系每一次开同合咪需要好多时间咯。
3: 系啊，但系佢哋就系四点钟之后会做个开合咯，好多人就特登睇个开合。不过当然啦，聪明嘅三只三只咁拖嘅。咁啊 ，total 十二隻船嘅啫，所以咧，你有啲人以为喂慢慢拖啦，系有排搞啦，去到拖完噶啦，咁样咯，咁你第二日再嚟噶啦。
2: 系明白。喂，除咗呢一个景点可以睇到佢呢条桥嘅开合之外，仲会有？

0: 啲咩地方系值得我哋去噶？
1: 嗱，后面系古城嚟嘅，但系古城啲人会点解得一半一边城墙嘅咧？因为嗰条个城墙唔系攞嚟防围嘅，攞嚟防洪水噶。
0: 哦，
1: 系啊，即系其实城墙不嬲嘅作用都系可以防洪水嘅，大家应该知道。即系护城河其实就系可以缓冲嗰啲洪水嘅，喺海边嘅话。咁咧有个景点我哋就乃满啲嚟，香港人可能部分之一叫倒允流，就系、是、潮州咧同福建一样都系土流嘅。咁呢个土流嘅特别咧就系咧我哋平时见嘅就系圆形或者方形。
0: 系
1: 系啦，但系呢个就系八角形，全国唯一一个八角形嘅土楼。
0: 哦，喂，呢、這个八角形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意思？方位都系、等我数下先，方位都系八个噶嘛。
1: 系啊，同八卦有关啦，同风水有关啦，系啊，亦都同个方位有关嘅，因为佢哋人比较多，所以形成一个八角土楼。咁、啊，喺呢个饶平嘅地方，即系潮州分得好仔细，好似我哋香港咁样，即系分到咧嗰啲地方咧，例如元朗啊。旺角你都覺得好唔同嘅，咁潮州都係咁，所以咧要好細緻去睇，甚至我好記得咧好深刻啦，一啲好國際嘅知名嘅飲食節目咧，去介紹中國全世中國嘅飲食咧，佢分唔同地方去揀咧，佢第一個都係揀潮州嘅，即係話佢覺得潮州係哇，連嗰啲咩菜譜啊，所有嘢佢都逐個介紹啊，豆漿啊，咁我覺得。我你問我可能我呢世我都搞唔掂嘅，即係所有嘅潮州飲食咧，我去幾十次我都未必。搞掂佢哋啲啲功夫又好啊，佢哋嗰啲文化都好仔细。
0: 系，但系喂喺潮州咧，即系如果你话去食嘢咧，系咪好似香港咁会俾咗啲功夫茶你饮先噶？定系呢个系香港人自己搞出嚟嘅兼味嚟噶？
1: 哦，咁又唔系，咁潮州本身有呢个单重茶嘅，咁功夫茶佢哋都好讲究，有啲同福建一样，其实两者都好接近嘅，所以佢哋咧会洗杯啊，佢哋有一个礼仪啊，佢哋都会有，咁好多人都会去嗰度饮噶，甚至有一个叫鸭屎香啦，系啊，咁近年就喺潮州里面变加埋奶茶咧，就基本上你特别而家天气好炎热咧，好容易揾到嘅。
0: 景点方面咧，你就头先介绍咗两个啦，喂，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我哋听下？
1: 好啊，咁啊，我讲埋一个叫陈氏故居啊，陈氏雄呢个人咧，泰国首富，潮州人。你知道潮州人好犀利嘅咧，香港都知噶啦。你噏得出好几个重要嘅人物都系潮州人嚟嘅。其中一样嘢就系咧，呢个有咩咁特别？陈志雄咧，佢系喺曼谷，当时喺曼谷有好多间屋都系佢咧。呢、這个人佢翻依港还乡嘅时候，就起咗一个好似仲大过故宫嘅一个屋企，好夸张，真系大过故宫。呢、這个人系就喺泰国里面系现代化去帮手种米嘅人。系啊，所以你而家食嘅泰国好多丝苗香米咧，我谂真系佢系啊绝对有功劳噶。所以去潮州认识人物咧都好重要噶。咁啊，讲多一个景点就系、是、炮台啦，即系呢个潮州嘅奇鹿炮台。咁咧呢个炮台有咩咁特别咧？就系、是、中国老实讲咧，现代化改革洋务运动咧，去做咗多西式炮台。咁咧因为战争关系，好多都破坏咗。现存保留最靓嘅炮台山公园，即系炮台咧嘅公园咧，就喺潮州。呢个炮台好完整嘅，喺个海中间咁噶。咁当然而家有个公园好方便，过桥就去到啦。咁咧喺你要睇到完全保留，包括两座大炮都保留到咧，都好难得。咁所以潮州咧饮食系重要嘅，但系你冇可能一日食到黑噶嘛。你可以透过近代嘅历史啦，例如古老嘅即系近代嘅炮台啊。改革即系其实嗰阵开埠咧，其中一个开埠就系汕头啦 ，OK， 即系一个下海嘅地方啦，海上丝路啦，亦都可以睇翻啲古代历史嚟双子桥啲古代人智慧嘅。
0: 嗯，其实去潮州，我谂我哋预三日两夜，其实都唔算太多，系嘛？可以用呢一个嘅时间去做一个参考，因为实在都几多嘢食，而且我成日都讲啦，去玩咧唔好次次玩到好似咧跟团咁赶，跟团唔系问题，不过有阵时我觉得，俾多啲时间自己咧去体验一下当地嘅风土人情啦，去慢慢食下，有阵时街边有啲美食，如果你太急嘅时候咧，你就会走咗咧，睇唔到啊，或者感受唔到咧嗰一种嘅气氛啊吓。嗱 ，Jerry， 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不过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听泰伦斯。嘅作品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犀利咧23个字嘅歌名啊！今日再一次咧，唔该 Jerry 啊，下个礼拜吓去带我哋周围去啦，继续跟住落嚟仲有品味生活圈。

0: 好快乐。
1: 早晨11:32，
0: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8: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6月1日星期一上午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12: 湾区声势力。
13: FM99.7
1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5: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0: 麦卓华。
1: 品味生活圈，
2: 新年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吓，一年几个星期咧，我都揾嚟咧呢一位教育界嘅专家咧，同大家分析一下究竟咧，如果想自己嘅子女喺学业成绩入边好啲之余，生活又开心啲，亦都可以咧调剂到啲你同子女嘅关系咧，其实都非常之紧要。究竟有啲咩窍门咧？呢位专家喺我身边啦，介绍一下佢先。嚟自活新教育嘅创办人高 Sir， 高 Sir 你好。
3: Hey, 你好，
2: 高 Sir。其实咧，尤其是去到中学咧，有啲家长咧就会觉得自己嘅小朋友，佢又唔系唔识英文嘅，即系佢考英文嘅时候咧，可能又未必去到 A 咧，咁但系 B 啊 C 啊应该都冇问题，但系。就是觉得他面对一些外国人的时候讲不到，或者日常生活他都好像不是手到拿来，即是书本有书本的分数，但是你见到他呢，我们叫考 practical 这样，实际操作上面不是很好。其实学英文呢怎样可以容易一点，中学生
3: 这个真是一个好的问题来的。作为中学生呢，学英文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其实我们学英文的目的在哪里。如果呢好像你说的，学英文的目的是单单为了考试的话，对很多人来说呢其实都不难的。目的清楚了，那条路呢就自然容易很多了。有些学生其实本身已经很厉害了。咁佢所需要咧就系一啲咧比较更拔高嘅，更合适嘅字。举个例子，喺大学上面咧，咁你需要写一啲好高深嘅英语论文，去登期刊嘅。咁就算你好叻都好，如果冇人教你嘅话，其实你好难拿捏到嗰个嘅题材嘅要求啦，用字啦，个逻辑系点样去发展啦。咁所以咧，如果有一个人去教到你嗰方面嘅话，你会。会好好多，
2: 所以都要找人帮的。
3: 是，但是呢，如果呢中学生本身呢就麻麻地
2: 嘅，
3: 或者冇咁叻嘅，咁佢点样帮到佢呢，其实都会有好多方法嘅。咁首先呢就医人呢先医心先。咁要一定呢要同中学生讲呢，唔好驚嗰样嘢。好多人呢就好细个就有种嘅观念，就係呢我冇天分嘅，
2: 系因为唔系母语啊嘛，始终
3: 我冇天分嘅啦，系啦，
2: 系
3: 冇天分嘅，咁结果咪冇天分，结果咪即系唔好咯，好简单嘅。咁但系我哋必须要灌输一种嘅观念，就要同佢讲，其实咧天分都系其次，重要嘅系乜嘢？重要咧，其实系努力，练习，
2: 系
3: 啊，咁佢。觉得自己 OK 啊，成功佢先踏咗第二步嘅。咁其次咧，就好似我啱啱所讲啦，就认清我哋咧嗰个学习目的系乜嘢嘢。咁其实每一个人学习需要都唔同嘅。咁有啲学生咧，其实佢暂时嘅需要，就系成绩高分少少。咁成绩高分少少，其实都好简单，唔难嘅，只需要咧喺个制。

0: 制度里边，你清楚个制度要求，
1: 知道会考乜先啦，最少
0: 系啊，照单执药。咁其实咧，分数可以好叭叭声咁升上去。
1: 系
0: 咁，但系好似阿 Alpha 啱啱所讲啦，就系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学咗好耐英文，
1: 系，
0: 但系点解好似咧喺日常嘅沟通方面咧都好弱咧？
1: 学术满分，但系讲出嚟咧就唔知几多分嗰啲咯。
0: 系啦，咁问题出于边度咧？问题就出现咗咧喺嗰个学习嘅模式方面，咁我哋必须要记得就系咧，学习点为之学习咧？第一要有输入，
1: 系；
0: 第二要有输出，
1: 系。
0: 咩叫输入咧？输入就系咧有一啲嘅 input，即系举个例子，老师讲你听，咁咪输入咯。你睇，然后你就输入咗一啲嘅 vocab，一啲嘅知识。咁但系咧，咩叫输出咧？第一系写，第二系讲。咁喺香港，特別係主流教育當中咧，我哋每一日有兩堂英語課程，去到中六嘅時候，大概咧可能佢一生咧有成千幾個小時喺課堂上面學英文。咁但係出嚟結果係咁令人唔滿意嘅咧，就因為咧往往就只有輸入，而冇輸出。
1: 係，
0: 如果冇輸出嘅話咧，你係空中樓閣，齋背一啲 grammar rules， 但你永遠唔用佢。但如果你有適當甚至大量輸出嘅時候，你會發現咧，其實講起一件咧好容易嘅事。
1: 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就係 practical 啦，即係你有機會去用出嚟係相當之緊要。同埋咧，我即刻拋下你嘅書包先。我記得咧，你講過輸入。输出之外，第三就系适时嘅回归，
0: 系
1: 呢样嘢都系更加喺主流学校未必做得到。一班即系唔系佢哋唔想做，一班而家大班起上嚟三十几人，小班起上嚟都十几二十人，其实要每人作完篇文之后，个先生逐个逐个话俾佢听，喂呢篇文咧呢、這个位出问题，那个位做得几好，我相信真系做唔到嘅。
0: 系
1: 咁，所以。他哋永远都系净系做咗篇文咯，但系佢哋点解篇文低分或者点解篇文唔好，系冇人话俾佢听嘅。佢只系靠不断做，自己摸下摸下，可能诶、OK， 好似高分咗少少，嗰、那个进步空间好少，反而就真系要一啲专人专家去做。咁譬如话，究竟乜嘢类型嘅课堂会最适合佢哋？系咪有啲英文嘅训练班啊？甚至乎即系原来写作同讲嘢嘅技巧都会有唔同嘅班别去上嘅咧，嗬？
0: 我哋系嘅，如果系我哋中间嘅话咧，写作同埋说话咧都有唔同班别去上嘅。咁都回应翻啱啱个问题先啊。咁好多同学仔咧，佢作文咁，但系咧喺平时当中咧都有作文，点解个进步空间咁细嘅？你可以想象一下先，一个学生佢去到中学嘅时候咧，佢经过小学到中学嘅阶段，然后咧个模式就系佢作完篇文之后咧，几个月之后咧，个老师就俾翻佢，咁然后咧满江红，
1: 系
0: 满江红，咁啊到去到中学嘅时候，个学生反应点咧都习以为常，
1: 系
0: 反正我都系咁差嘅，
1: 同埋佢唔知点解满江红啊。
0: Exactly.
1: 最惨就系咁样，
0: 系啊，咁但系个问题就是老师有冇付出？老师系绝对有付出嘅，嗰度呕血咁就
1: 系。系啊，如果唔系，
0: 但
1: 系实际
0: 上
1: 佢会光
0: 学生，佢除咗 care 个分数之外咧，佢基本上都唔 care 你啲 comment。
1: 系，
0: 咁呢种嘅回馈咧，第一佢就唔够高质，
1: 系；
0: 第二咧就唔够合时。咁我哋所谓嘅
1: 同埋未指到痛点啊，
0: 系啊，
1: 系佢净系俾嗰个 result 嘅 result 佢啊，
0: 系啊，咁然后咧，我哋应该点样做咧？都唔难嘅。咁如果呢个学生你俾一篇文你嘅时候咧，其实第一件事回归要快，
1: 系
0: 啊，唔好太过慢，
1: 等大家都知道发生紧咩事。
0: 系，然后咧，当佢回归嘅时候咧，我哋嘅态度系咧，我哋系去注重嗰个学习嘅过程，
1: 系
0: 唔系 result oriented 嘅。
1: 系，
0: 咁如果系个教官嘅就系佢都系注重个成绩而唔注重个过程嘅话，其实个学生都系咁样样嘅啫。
1: 系，
0: 咁所以咧，我哋需要摆更多嘅 effort 喺。学生如何能够有效地接受我哋嘅回归？
1: 系，
0: 即系做咗你唔得噶嘛，即系我讲咗你听唔到，即系嘥气啦。
1: 所以好得意嘅，有阵时咧，你会见到学校提供嘅课堂，同埋本身啊，即系学生喺出边揾到嘅一啲增值嘅课程，扮演嘅角色系完全冇重叠嘅，因为学校始终就冇咁多时间，同埋嗰个教学模式就系唔系可以做到呢一个点对点，同埋就系只重痛点嘅呢一个回归。所以真系靠大家谂下一啲办法，揾专业嘅人士咧可以帮到手。尤其是我觉得。 在年轻的阶段去学就好过你年、即是成长年之后才去学。始终你很多旁步，其实我又不是很信那些咩年大大过了难学嘢啲，咁呢个我不是很信、但是反而是因为你多了旁步，你要翻工啊、甚至乎你有小朋友你到时先学呢，其实你很难入脑。所以我都觉得适当的时间，尤其是作为家长啊，如果你想你的小朋友在语言的天分方面可以好啲嘅话咧，都系要揾专家帮手。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
2: 新地好快乐。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5: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4: 只想听音乐。
2: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今天在阿昆顿身边找到 Paula 欧志南，讲紧你有新歌《楼梯等你》，
11: 是
10: 一个、源自于你自己中学时间6年的暗恋故事。
11: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如果有一些可能不开心的事，我会在个心里面有个隔曼仔，每一次如果有一些真的觉得、都未必处理到的事情就放入去，我锁了它，
10: 那就 close file 了。
11: 是的， close file 其实都消化了的、但是就放在一个角落头，让它自己慢慢就存在，我都会记得它。那变成今次就要开回我这个隔曼，然后再重新阅读一次我以前对这个人的感受。
10: 其实你接下来这张唱片是不是你的隔曼来的？
11: 是的，其实都真的的。
10: 6月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11: Hello， 我是 Paula 欧子林，
1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2: 麦卓华，
13: 品味生活圈。
1: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啊！一年几个星期咧，都揾咗呢一位教育嘅专家同我哋讲下咧，小朋友啊，点样去准备自己喺面对唔同嘅考试，甚至乎咧就系将来工作上边嘅一啲知识上面嘅要求水平啊！吓，介绍专家先，佢系嚟自活身教育嘅创办人高 Sir， 高 Sir 你好，点样准备 DSE？我想即是以前呢就抌返俾个小朋友㗎喇、因为我记得呢好多我嘅屋企人呢都会讲㗎嘛，我最多帮到你呢就係情分事㗎啫，去到中学你自己搞掂，咁我好庆幸我嗰个年代已经冇中三淘汰试㗎喇，所以我面对第一个公开试呢其实就係讲緊会考，即係 shut 啦吓，咁当时呢其实呢个话题就唔关家长事㗎、即係对于家长嚟讲就係你准备自己个小朋友出嚟做嘢啊，重读啊，定係有得升学㗎。但是现在我相信 家长紧张个小朋友咯，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如果唔系家长咁紧张，可能考埋个试都唔知发生咩事。咁究竟无论喺小朋友嘅立场定系家长嘅立场 ，DSE

0: 几时开始准备，点样准备，其实都要请教下你。
1: 系、哎、请教都唔敢当嘅。咁但系咧，其实越早准备就越好嘅。咁嗰啲比较。精明的家長其實咧好細個，已經好長遠地幫細路仔去規劃呢件事噶啦。咁但係如果學生啊啱啱中四或者中五中六啦，咁、我哋點樣去預備咧？咁其實咧，我哋需要知道咧，從來冇人教過我哋如何去學習嘅。咁啊細個嘅時候咧，爸爸媽媽就掉本書俾我哋咧，我哋要去自己學啦。成績唔好。就打你啦，咁冇人教，咁所以我哋点样去学习咧，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咁、对于学生嚟讲咧，我会建议咧去设立长、中、短嘅目标。
0: 系，
1: 咁啊，点为之长、中、短嘅目标咧？长嘅目标就系咧，将来我想做啲乜嘢职业咧？
0: 哦，
1: 然后咧想有几多人工咧？
0: 系，
1: 啊，咁然后咧读边间大学，读边个科咧？
0: 系，
1: 先设立咗一个长期目标先。咁点解咧？有研究显示咧，一个人如果咧佢有长期目标嘅话咧，佢往往咧会喺社会嗰个嘅我哋叫 mobility 个流动性嗰度会高好多嘅，
0: 系，即系佢上游力啊。
1: 就会强少少，
0: 冇错。
1: 咁所以咧，对于学生嚟讲咧，作为教工嘅者，我哋有责任去帮助学生咧，早早去揾出嗰个嘅长远目标。咁但系不幸地咧，就系、今时今日好多学生其实佢都混混落国，
0: 系
1: 咁佢都唔知道咧个制度点样样玩法。
0: 唔系，同埋佢唔系佢想嘅高 Sir，、我即刻帮佢讲嘢啦。点解咧？佢会觉得我考咩成绩，我唔去做啲咩职业咯。佢将个因果调转咗啊！你明唔明啊？咁变咗佢哋可能真系冇咗目标，唔奇。有啲就会话：咦，而家原来坐喺度拍条片都有钱噶咯。咁又多咗呢批人。咁但系当然，大家有睇到，如果你系家长好，你系学生好咧，首先啊，高 Sir 都讲咗啦，长远嘅目标你要做边行，你先谂咗先啦，你发咗梦先啦，跟住先至再谂点样去做。好啦，长远目标定咗啦，跟住点搞？
1: 跟住就要定短中期目标啦。咁咧，啱啱话要发梦啊，我觉得咧真系要 dare to dream， 你要敢于发梦。
0: 系
1: 啊，有好多细路仔今时今日咧，就系佢唔敢于发梦。
0: 系
1: 咁，你唔敢咪结果就系唔得咯。
0: 但家长未必俾发梦，呢个系问题。佢突然之间话要，突然之间佢话要，嗱唔好讲到咁极端，话做歌手先啦。
1: 系啊，
0: 佢话要读艺术啊，
1: 系
0: 随时家长都唔俾。
1: 系啊，
0: 所以其实家长嘅心态都好紧要。
1: 系啊，咁所以咧，长期要建立一种沟通嘅习惯。
0: 系。咁你就变咗同个小朋友其实就唔会嚟到呢啲位先至有一啲冲突。
1: 冲突啦。系。咁然后呢就啱啱所讲啦，要定立啲中期目标。咩叫中期目标呢？就係每年因为我而家有呢个目标嘛。
0: 系。
1: 咁有目标还有目标，你有一条路喺度。
0: 系。
1: 你冇路你点去呢？咁所以中期目标就係呢，我每年要达到要做啲咩嘢。举个例子，我要做十年嘅 past paper。
0: 系。
1: Mia 4。咁、你定一个目标啦。咁但係呢，其实有坊间都有话呢，其实一年嘅中期目标都太长啦。咁点解？因为好多时候呢，一月到十一月份呢都浪费咗时间去到十二月扛一个拼嘅。咁、所以呢，如果个中期目标变成三个月到四个月去实践嘅话呢，会更加好嘅。咁其次呢，就要定一啲嘅短期目标啦。就
0: 是、
1: 我每一日、
0: 哦，
1: 每一日应该要做啲咩嘢啦？
0: 系
1: 啊，点样样先可以达到我中期目标啦？举个例子，如果我话我今个月每一科都要做一年 pass paper 嘅，
0: 系
1: 咁我今日要做几多嘢咧？
0: 系
1: 啊，可能我先温咗书先，温咗十版书先，
0: 系
1: 然后要做几条题目先，咁你就嗰、个短期目标啦，
0: 系
1: 咁就记得咧就要咧定时定候咧去检视自己嗰个目标，咁去温书就会好啲啦。咁然后再短期啲嘅咧，首先要有一啲志同道合嘅同伴先，千祈唔好搵猪朋狗友，系啊。如果大家都唔读书嘅咧，只会有一位唔会读书嘅。咁但系咧，如果大家都系有同一个目标嘅，就希望努力发奋向上嘅，嗰、那个团结嘅力量就会更加大啦。
0: 可唔可以再拨早啲咧？即系其实喺 DSE 究竟点样选择自己条路啊，拣咩科，其实都重要嘅，会唔会？
1: 系
0: 系，即系有阵时你自己中意嗰一科咧，你唔使出好多力咧，你发觉都容易入脑啲嘅。但系如果你话有啲系硬塞落嚟嘅科咧，或者自己唔想拣，但系唔知点解会发生喺自己度嘅话咧。 通常系读极都唔

0: 英文好弱嘅，美方超强爆晒灯嘅，咁但系因为总成绩非常差，最尾嘅结果系点咧？
1: 去咗文科，
0: 拣个中史同西史，
1: 系
0: 咁最尾嘅结果你都知道会点样啦。咁但系如果 touch wood 都系咁样嘅事情发生嘅话咧，咁我哋都唔好怨天尤人先，
1: 系
0: 唔好消极。咁我哋永远都要有一个态度叫做 proactive， 要积极同埋主动。单单积极系唔够嘅，
1: 系
0: 就要主动去迎击嗰个问题。
1: 系
0: 当学生嚟到嘅时候咧，首先就要做一个好合理、好准确嘅估计，佢而家系攞咩成绩，同埋将来佢有机会攞乜嘢成绩，而我哋要尽力嘅帮佢达到佢应该要有嘅成就。
1: 呢个真系唔止因材施教，直情系希望可以系按佢嗰、那个即系能力啊，去将佢抹到最尽。令到佢都可以喺嗰度咧发挥到咧佢嘅潜在嘅一啲可以做到最好嘅一啲成绩出嚟。再一次嘅多谢活生教育嘅高 Sir， 我哋带嚟咗好多唔同层面嘅教育意见啦。嚟紧咧，希望我仲有机会同你倾偈。多谢晒你高 Sir。

0: 好快乐。
1: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中午12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并忙碌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但不清楚具体修改内容。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销毁的时间安排等，另外亦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表示，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的资金部分，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提议。特朗普星期五曾经在白宫战情室和外国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但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并未发表任何声明。英国外相顾尔卫明天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及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顾尔卫就会转往日度访问，同外长苏杰生会晤，并与商界、学术界和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预警的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以及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下，顾尔卫此行将会同两大强国活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的挑战。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在俄罗斯境内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核电站的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已经要求进入核电站检查核电站厂房受损的情况。据报，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和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维持正常。电站人员正进行勘察，局势已经获得完全控制，指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行政总裁利哈乔夫表示，乌克兰一架自杀式无人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的电机房，并且爆炸，机房墙壁出现破洞，主要的设备未受损。回来本港，全球地缘政治变乱和 AI 浪潮席卷全球，投资者资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新配置，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怎样同时承接并用好资金流，是香港发展当前的关键课题之一。陈茂波在网志提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等制度优势，吸引了海内外资金持续流入本港。本港去年跨境财富管理资产规模按年增长 10.7%， 去到大约23万亿港元，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展现了投资者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的信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局方和辖下部门一直致力应用创新科技，其中以无人机具备高机动和多功能等优点，在多个范畴发挥了作用，结合人工智能提升部门的工作效能。凌汉豪在网志指出，局方和土托署共同开发了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浩，主要应用于紧急应变，为基础设施进行自动化的恒常视察。他举例，如果发生紧急事故，传统的车辆难以迅速到达现场，就可以利用无人机越过障碍物，直达事故现场，即时展开救援或者数据收集的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咁边个可怜我啊？
5: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10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6: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7: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8: 民生议题，
9: 全城关注。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8: 民生无小事，
9: 主持柯创胜、林洁莹。
10: 又系星期日咧，民生无小事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咧有林洁莹啦，同埋柯创胜喺度嘅。柯仔啊，如果讲咧无人机嘅发展，你会谂起啲乜嘢咧？
11: 我谂起好多嘢嗱，包括我哋成日讲咧，系咪可以送药啦、送外卖啦，或者低空经济咧点样进一步发展？
10: 特别系咧喺啲应用场景咧，喺民生生活上面系嘛。咁我哋咧今日请到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相关嘅话题嘅。两位嘉宾包括有咧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郭佩凡议员。Hello EQ 你好，
12: 大家好，
10: 仲有咧就系全国政协委员啦，选委。界别嘅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咧，佢亦都系香港中文大学嘅工程学院嘅副院长外务嘅。Hello， 黄教授你好。咁啊，两位咧都系咧低空经济方面嘅专家啦。咁啊，先问阿 EQ 先啦。其实我哋成日讲低空经济，以往都同你倾过啦，一路都发展当中噶啦。其实你自己睇翻而家嗰个发展步伐系点咧？
12: 其实咧就2年前咧，我记得你都同大家倾偈嘅时候咧，我就话我哋香港推低空经济，咁个个都话得唔得噶？香港咁多高楼大厦，咁嗰阵时咧我都系翻内地去取经啦。咁就內地嗰陣時發展得比香港快好多嘅，咁而家咧經過咗呢2年啦，咁大家都睇得到，即係由特首開始啦，去到各級嘅官員咧，其實好多都非常之重視低空經濟嘅發展。咁我哋有咗呢個發展低空經濟工作組啦，我哋咧亦都修改咗法例啦，我哋都推出咗2輪嘅沙盒啦，咁反應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咧而家咧好多沙盒嘅一啲嘅項目咧已經進入實戰落地應用嘅即係時候啦，已經咁就新一輪嘅。沙盒 X 咧，亦都有新嘅一啲嘅即係發展啊，例如我哋講話，我哋低空經濟發展咧，就要飛得起，就一定要管得住。咁所以咧，亦都有一個低空嘅交通嘅管理平台喺度研究緊啦。咁跟住咧，我哋亦都認為咧，唔同嘅政府部門咧，應該去共用共享一啲平台嘅。咁亦都有做緊啦。咁咧就除咗送下外賣、送下貨之外咧，我哋未來都想載人飛行噶嘛，係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有 eVTOL 啦，即係載人無人機嘅一啲嘅。即系应用场景咧，我谂今年咧会开始试飞噶啦。咁最重要咧就系我哋话，如果低空经济发展咧，应该系成个大湾区一齐联动嘅。咁所以咧，跨境嘅低空经济咧，其实个经济效益就最大。咁所以咧，我哋都推紧几条低空嘅跨境嘅航线，咁就希望今年之内咧可以成功试飞。 咁咧主要咧就係希望係譬如廣州南沙飛嚟香港啦，即係深圳啦，同埋珠海啦咁樣。咁如果我哋飛得起嘅話咧，做到呢個試飛嘅話咧，其實都唔係淨係我哋大灣區同埋我哋國家嘅首航，咁亦都係咧即係全世界跨境低空即係貨運嘅開端。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起一個好好嘅示範作用嘅。咁最近咧好多內地嘅省市咧就嚟香港同我哋傾合作咧，想睇下香港嘅模式點樣做。咁證明咧其實我哋而家咧都係行緊一個即係好正確嘅全速起跑嘅道路啦，咁所以發展得幾好噶，唔錯噶。
10: 咁我真係估唔到咧，原來呢兩年之間咧，其實已經進步咗咁多啦喎。
11: 係啊，冇錯啦，頭先講緊咧兩年之間嘅進步都見到嘅。教授，我想再請教下你咧，其實嗱喺呢個舊年講嗰32個沙盒嗰度嚟講咧，其實個成效係點咧？你覺得？
13: 即话明系沙盒啦，要试下，因为其实嘅一个我哋都系尝试紧咧嘅条件系咪适合咧？唔系单止系科技上同埋呢个法律上啊，呢啲我哋都要都要考虑到噶啦。咁尤其是香港咧，作为一个比较先进嘅城市啊，咁我好多时就唔系净系低空经济啦。咁我成日都讲话如果你搞任何一啲所谓智慧城市嘅项目。如果你可以喺香港落地嘅時候咧，就好似即係吸咗個信心嘅保證咁樣樣，你到邊度都得。
10: 即係 QM 認證
13: 咁。係啊係啊，咁其實我哋喺其他嘅應用入邊，即係唔係低空經濟，其他嘅AI 嘅應用啊，或者係無人車嘅應用入邊咧，係有咁嘅案例嘅嚇。咁譬如話喺機場入邊有啲無人車有啲項目係做咗之後咧。咁跟住咧，咁佢就跟住即係特首嗰個招商團出到去其他嘅地方，中東嘅地方。咁中東機場就好中意，因為你已經有一個好好嘅案例。你諗下，我哋個機場係咁複雜嘅，即係咁繁，即係咁密嘅，咁煩嘅咁樣，所以如果能夠喺我哋嗰個情況之下都做到咧，咁就度度都得噶啦。咁同樣地，我依家講緊我哋嘅低空經濟。你睇我哋几多高楼大厦，头先 EQ 都讲过啦吓，就有阵时我哋高楼大厦，甚至乎头先亦都提到有关内地过嚟取经啦咁样。其实内地咧，佢就我哋成日都讲地大物博啦，其实个空旷嘅地方比较多嘅，所以要飞起嘅时候，可能佢即系个条件同我哋非常之唔一样。咁好简单，譬如话高楼大厦，即系如果我哋有啲气流咁样，其实嗰啲高楼大厦系会影响到噶嘛，系。咁呢啲我哋即係嗰個沙盒就係要去試呢啲咁嘅嘢啦。
10: 咁EQ其實咧都知道咧，頭先阿柯姐都有講啦，即係首批32個嘅監管沙盒項目咧已經展開測試啦。咁當中大家關注住第二階段咧，其中嘅重點咧就係城市無人機嗰個交通管理系統嘅測試，預計其實成個進展會係點樣咧？
12: 今次反應非常之好，咁政府就係即係邀請企業邊個想參與香港呢一個系統嘅建設啊？咁因為話明呢個係沙盒嚟嘅啫，即係唔係招標啊？咁就大家想試睇下邊個得咁。咁因為咧就唔同嘅省市咧都有自己嘅系統做咗嘅。咁今次咧就好應該有成唔知28定29間公司去參與，咁就揀咗10幾間出嚟。咁而家咧就會應該好似15間啦。咁而家咧就會參與去做呢一個嘅試驗啦。咁就可能會係分區會去試，即係嗱呢一區咧我就俾你去試下管，就用你個平台去管。咁另一區咧就用另一個平台，咁睇下邊一區或者邊一個平台或者邊一個系統咧係最適合香港。咁就我哋都講咗俾嗰啲沙盒參與嗰啲機構聽嘅，即係你哋參與咗沙盒就唔代表你第時容易啲中標啲㗎。始終咧，如果我哋香港最後要做一個我哋自己個系統嘅話咧。我哋攞曬呢啲咁嘅經驗咧，我哋就可以即係提出我哋最認為最適合香港嘅要求。咁跟住我哋就會去到時招標咁。咁我哋好希望即係香港嗰個低空經濟發展行穩致遠啦。咁就大家都睇住香港點樣做。咁我哋都希望咧，即係香港嘅經驗同埋香港嘅方法咧，係可以帶領到即係我哋香港嘅低空經濟企業同埋內地嘅低空經濟企業一齊出海嘅。咁所以我哋要做得好好，穩穩陣陣。咁所以我哋要做咁多嘅試驗咯，第一次嘅就係15間公司一齊試，所以我都期望即係下年可能會有好啲嘅即係結果可以話俾大家聽啦。

0: 我哋見到咧，其實咁樣試都係好事嚟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新嘅事物啦，對香港嚟講。咁教授，我想問翻嗱，我哋未來咧都會從呢個方向去諗嘅，為香港建立一個自動化、數字化嘅一個低空經濟監管平台啦。咁如果從你嘅睇法嚟講，我哋有啲咩條件需要係即係具備好咧？
1: 因為發展其實好緊要，但係監管就更加緊要。
2: 安全啦，最緊要即係從個安全出發啦，係啦。咁啊，即係唔。載人好唔載人都載人就仲更加要啦、就算唔載人都好，突然之間個飛機跌咗落嚟，咁都會造成損害噶嘛。咁究竟個責任誰在咧？咁啲、所以我哋香港喺嗰、那個即係國際法律方面又做得好好啦。咁我覺得我哋嘅經驗係可以去套用到喺呢一度啦嚇。咁啊都係我哋唔應該淨係諗住話本地去做呢件事情，希望我哋嘅經驗做好之後咧，就可以同埋即係內地一齊啊，就出海。咁啊，呢個我覺得係我哋應該長遠嘅目標啦嚇。
1: 嗯，教授你自己睇翻咧，而家我哋講緊15規劃咧，就係國家方面咧重點嘅一個即係規劃啦。咁香港其實都有個5年規劃咧，要融合翻國家嘅發展。喺呢方面其實有啲乜嘢可以補足到咧？
2: 我依家就頭先講過，因為我哋香港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比較繁華嘅一啲嘅地方，就高樓大廈密集啦。咁其實本身嘅條件係非常之複雜嘅，即係我哋喺5年規劃入邊，希望我哋真係好盡快咧可以做到我哋一個低空經濟嘅樞紐啊咁樣啊。咁咧就咁就可以咧就做到一啲即係國際嘅商務嘅嘢。咁呢個係一個啦嚇。咁但係做嘅時候咧，因為係個樞紐咧，所以我哋唔應該淨係考慮話即係香港自己本身啦。譬如話我哋可以一步一步，咁因為5年啊嘛，第一步我哋可以響譬如話同大灣區、同深圳啊、河套啊、深圳，因為大灣區啊，跟住全國啊咁樣，大家有啲合作，跟住咧就一齊去出海咁樣啦。
1: 咁EQ 咧15規劃喺5年嗰规划当中，其实呢方面嗰个发展嗰个重点部署。
3: 哇！呢个咧就我啱啱咧就喺上个月月尾咧就4月30日咧就揾咗我哋啲会员嚟啦，就开咗一个会员大会。咁咧就系倾即系香港即系喺国家15規劃底下，我哋自己嘅5年規劃咧就应该点样做。咁亦都问咗我哋啲会员咧就系俾啲建议书我哋嘅。咁咧就我台面咧而家有沓咁厚嘅建议书，
1: 咁我哋
3: 系啦。咁嗰日我哋開咗2.5個小時，咁大家都好踴躍，俾好多意見。咁就但大家講得好細嘅其實。咁但係我哋知道咧，其實無論即係國家15規劃啦，或者我哋睇每個省市啦，而家由每個市去到每個縣，去到每個鎮，甚至每條街啊，而家都做5年規劃啊。咁咧，我哋香港嘅5年規劃咧，其實都可以參考即係內地嘅一啲嘅即係做法啦。咁其實咧5年規劃我睇咧就比較層次高啲嘅，即係宏觀啲嘅，指導性高啲，但係都有啲 KPI 啦咁。咁所以我哋而家即係綜合緊我哋啲會員嘅意見。咁嚟緊咧，我哋都政府已經約咗我哋。大灣區低空經濟聯盟咧就有個會議咧，會去討論。咁跟住咧，我哋會交建議書。咁我亦都會公開向大家講嘅。咁而家仲喺度整理緊，我就喺度唔講啦，因為可能講好耐。
2: 不過我都想提下我哋即係我哋講緊低空經濟。其實個經濟嗰個詞咧，我哋都要著眼嘅。因為我哋應該將呢件事情就分幾開幾個層次啊。即係技術層次啦，即係點樣去令到嗰個飛機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工具係可靠嘅，跟住再升一個層次就係個人應用嘅問題啦嚇。再升一個層次就係我哋所謂嘅 business model 嚇，嗰個即係商業模式係點樣？再上一個層次就係成個香港不同嘅行業係點樣有咗呢個低空經濟上成個生態鏈係點樣樣嘅嚇？咁譬如話咁簡單，我因為我有咗呢個低空經濟，我嗰個物流會做得快啲嘅。咁物流做得快啲嘅時候，咁譬如話我生產係咪做得快啲咧？咁其實係環環相扣嘅。咁我哋要考慮成個經濟嘅時候，唔可以即係我哋好多時一討論嘅時候，可能都會譬如喺我個角度，我成日都可能講喺技術嘅層面啊，點樣做得快啲啊，點樣做得可靠啲啊。咁譬如做生意嘅就淨係諗下我點樣為我自己公司賺得多錢啊。咁喺香港政府嘅角度應該去諗嘅時候，就成個經濟係不同嘅板塊啊，不同嘅機制啊，都要睇下點樣可以扣得住咯。
1: 既然係咁嘅話，其實而家頭先聽啦，即係由應用層面以至到去商業層面啦，而家我哋係處於咩階段，又或者政府當中嘅角色點樣去串連大家咧？
2: 咁嗰個沙盒就係做呢件事情啦，即係就即係集思廣益啦，就係睇你頭有啲咩嘅高即係意見咁樣，咁啊即係有啲有即係當佢考慮到即係話我嗰個商業模式係點樣嘅時候，自然睇呢個報即係睇呢個申請書嘅時候，都要去考慮到究竟譬如話對法律係會點樣扣住啊對於即係民生又點樣扣住啊。同其他嘅業務又點樣扣住啊？咁呢啲個沙盒本身就要睇埋呢啲咁嘅嘢啦。
3: 我哋嗰日開完會咧，都綜合都有幾大嘅大範疇嘅，即係內容好難喺度詳細講啦。首先就係即係香港嘅定位喺國家發展低空經濟裏邊，我哋香港嘅定位應該係點啦？譬如我一路都講，我哋香港應該係一個示範單位，應該係一個出海基地咁。咁跟住政府嘅角色。政府要做幾多嘢，要做啲乜嘢嘢，頂層設計應該係點樣呢？例如我提出我哋係應該，即係我哋應該有一個低空經濟發展嘅專員啦，未來長遠應該有個低空經濟發展局咁去統籌，即係專職專責咁去做啦。咁跟住呢，其實呢就會去到即係一啲標準嘅制定啊，因為譬如我哋係每一樣其實要做，我哋都要有標準。咁呢個標準要同大灣區其他城市接軌，亦都要同我哋國家接軌，未來要同國際接軌。咁跟住大家亦都有提到基礎建設啦，即係譬如我哋都要起幾多個升降點啊，升降點有咩標準啊，第時充電點樣充啊，維修保養點樣做啊，
1: 好仔細喎，
3: 呢啲都係好複雜嘅嘢啦。咁跟住人才嘅培養啦，即係我哋香港都作為即係有咁多即係世界一流嘅大學，咁我哋應該要培養好多唔同類型嘅經濟發展的人才，最後就是法例了，其實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法例需要去做的，我們已經修改了一條，但是未來譬如就這載人無人機現在都是沒有法例的，我們都要有新的法例，這些法例應該怎麼做呢？其實我們的會員已經分了組在動緊工，就著不同這些的細項其實都在討論緊，就我相信我們交那個五年計劃書會是大方向，但是就著每一個細項其實我們都會有詳細的。
0: 其实
2: 呢啲就系我哋头先所讲嗰啲，即系个规划，个规划唔系净系做嗰一件事情啊，就系宏观去睇嘅时候啊，其实系牵涉到好多不同嘅机制。
1: 即系唔系一点系全盘考虑啊？
2: 即系譬如法律系一个机制啦，标准系一个人才一个机制啦。咁即系话，譬如话我做咗呢盘生意，原来我唔够人去操作嘅，咁点算咧？咁呢啲系要规划五年或者十年。去做好呢個準備先得嘅嚇。
0: 我成日都講咧，一環扣一環。係啊。咁其實人才嗰、那個即係交流位，照人才培訓方面咧，其實兩位睇到，其實而家現時喺邊個位度，我哋可以再加強咧？
3: 如果你講低空經濟嘅人才咧，而家幾空白嘅。香港我哋已經行得好快，因為我哋已經有兩間大學，香港大學同埋理工大學咧已經有咗呢個低空經濟嘅碩士課程嘅啦，已經有。咁就我哋而家亦都同緊譬如 VTC 啊，其他大專院校咧都傾緊唔同類型嘅人才培訓。咁但係咧，你人才培訓因為兩大學嗰啲咧就係高端人才嘅培訓啦。咁但係譬如其他嘅人才咧，我哋都要睇標準。你有咗標準先有得做培訓啦，係咪？咁所以咧嗰個標準準定制定咧，其實就係好重要嘅一環。咁所以而家我哋都同緊譬如深圳啊、廣州啊、一啲政府部門同埋一啲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民間組織啦，即係業界咧一齊去。共同去制定呢啲標準，咁我哋已經有大學嘅參與，咁所以淨係制定一個標準，我哋都一條 team， 另一個標準又第二條 team， 咁其實都你問我哋都幾繁複，幾難做嘅嘢嚟，因為冇啊嘛，即係你要從全新去創造一樣嘢出嚟。咁但係我哋國家咧，其實中央咧已經有一啲嘅指引同埋標準出咗嘅，咁但係就未係去到咁細，咁我哋都會同國家要接軌啦。咁所以今次咧睇到香港低空經濟嘅發展咧係好特別嘅，因為我哋係民間嘅力量啦，即係政產學研投咧係同即係政府真係好緊密攜手咁樣一齊去做。因為如果你靠好似以前咁全部都係靠政府去帶領政府去做咧，可能個時間就會好長。但係今次咧，我哋係民間嘅力量拱。一起去做，所以我哋就即系走得比较快咯。
2: 哦，不我仲有其实响依家小学、中学。在嗰個科普嗰度，喺低空經濟我哋都做好多，即係譬如有啲即係無人機嘅比賽啊咁樣，咁呢個係需要嘅，即係等嗰啲年青人啊，即係細路仔啊，都知道嗰、那個即係無人機嗰個好處啊，呢一樣嘢係需要嘅啦嚇。
1: 咁我想問下教授咧，其實從教育方面去睇咧，頭先我話中小學要推廣啦，到大學就可能有一啲即係真係應用課程啦。其實當中嗰個培育方面嘅情況，而家係點咧？即係頭先已經話啊，啲指引而家空白喎，咁教育上面係點咧？
2: 一路一步一步做緊啦，咁我哋一般即係做唔好話低空經濟啦嚇，或者低空技術啦，我哋一般有嘅即係創新嘅科技一入嚟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即係有幾個層次，一個。

0: 就是認知啦，即係就起碼即係 awareness 啦，即係起碼細細個話一見到啲樣嘢，你唔會話哇撳咗呢個掣會唔會爆炸㗎？咁梗係唔會啦，係咪？即係唔可以咁捉摸。
1: 即係有基本常識啦，係啦。
0: 咁但係你要叫佢好主動咁去，一見到啲嘅佢願意摸，願意去試。咁呢個就最基本。咁呢啲咧，一般就係響我哋就即係初小嗰陣時會做啦。咁大致到高小到初中嘅時候，我哋就要又要咁啦，就係叫話，譬如話我有啲即係科學理論或者有關天氣啊，有關乜嘅，咁我哋咧就引入一啲無人飛機嘅案例，去等佢解釋俾佢聽。原來咧響即係響嗰個成個社會入邊或者成個環境入邊咧，呢啲低空經濟嘅事情咧都會出現㗎，讓佢知道。
1: 呢啲係學習啦，到大專啊、大學方面咧，究竟係點樣嘅咧？咁我哋咧，因為而家咧先要逼一逼先，休息翻嚟咧，再同阿教授咧請教有關嘅議題。
2: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喺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6: Morning has broken,
5: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爸爸妈妈你好吗？
1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1: 新城劲爆，落榜榜，
12: 劲爆！5月30号，五月份啊，压轴呢期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13: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12: 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深圳。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中午12:30。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3: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4: 我们的 Z 世代，
3: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0: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嚟紧星

0: 零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3: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2: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3: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最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2: 嗰种烟韧
3: 系啦。
4: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5: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0: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1: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0: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1: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0: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1: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0: 我中意林志乐啊！
1: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0: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1: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0: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黎莉，劲得恶势力。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民生议题，
4: 全城关注，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财讯台播出，
3: 民生无小事，
4: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5: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啊！提一提大家咧，如果咧民生方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事咧，都唔系小事嚟嘅。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可以 WhatsApp 我哋嘅95720104 95720104嘅。咁柯姐啊，头先我哋咧就咧讲紧咧无人机啊，同埋低空经济方面嘅发展啦。由初中啊、小学方面咧已经要培养个兴趣啦，到大学方面就要实践噶咯。
6: 系啊，所以我想问下教授喺大学方面，你咁而家有啲乜嘢嘅具体配套或者有咩方向咧，可以将呢个实践经验做得更好呢？
7: 我哋都會教嘅，咁我喺工程學院咧就一般教即係點樣解決問題啦。咁所以第一件事佢要識得嗰個成架機器個原理係點樣樣啦咁樣。不但只係機器嘅原理，當佢運作嘅時候，譬如話我像我哋琴日咁聽咗個講座係有關天氣對嗰個飛行嘅影響啊呢啲或者早嗰排又話有啲飛機飛唔到個電離層嘅問題啊呢啲我哋都要教嗰啲學生要知道啦。咁除咗呢個之後咧，你即係機器還機器咧，即係即係飛機還飛機，機械人還飛機 ，AI 還 AI 都係啲工具嚟嘅啫。咁究竟啲工具見到一啲即係實嘅場景嘅時候係點樣去解決咧？呢啲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嘅所謂嘅即係解決問題就係、是、用嗰、那個即係係有個問題自己本身主導。咁跟住我哋再進一步就係唔好淨係解決問題啊！喺呢個環節入邊，你可唔可以因為咁樣可以即係攞到啲價值出嚟，
5: 即
7: 係
5: 諗多一步，
7: 諗多啲價值。呢個價值可能係一啲即係譬如話即係金錢嘅回報啊，咁呢啲就係變咗生意咯。咁呢啲響我哋有我哋工學院就比較針對響一啲即係嗰個機嘅性能啦，咁機嘅操作啦。同埋機用啲機器，我哋點樣去解決一啲即係環境上嘅問題咁？咁喺 business school 咧，即係喺商學院嘅時候，佢就會可能會諗多啲有關係喎，正喎、
5: 嚇、
7: 做物流喎、因為物流又唔使話嘥咁多時間喎，咁不如咧我咧就試下啲無人機喎。咁有咗無人機之後，咁譬如話我就時間就短咗啦，咁我可唔可以去第二度再揾多啲錢咧？咁樣咁啊，會考慮啲咁嘅問題啦嚇。
5: 咁EQ 咧，其實你自己睇翻我哋而家技術或者人才對接，甚至我哋講話啊，香港唔夠，我哋跨境人才方面又係咪可以都幫手咧？
8: 其實我哋發展低空經濟咧，真係需要好多好多人才嘅。頭先阿黃教授所講咧，其實要解決問題，咁有都有啲人問我嘅，佢話仲有咩問題要解決啊？無人機都已經喺飛到，即係已經好成熟啦。咁但其實原來真係唔係嘅。我哋幾時都需要更安全啦，飛得更遠啦嘅無人機啊，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咧每一個範疇咧都仲有好大嘅研發空間啊。舉例我哋想用無人機救火，尤其高空救火咁得唔得咧？咁我最近咧即係同消防處一提咧，都去睇咗好多間即係內地嘅無人機嘅救火嘅公司，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喺高樓大廈嗰度負責救，即係救到火咧？咁發覺咧，其實仲有啲距離嘅。咁距離係咩咧？就係話嗱，譬如大家有冇諗到譬如你架機可以喺空中停留幾耐？系咪？你停留几耐咧？咁你好牵涉到喺嗰啲咁嘅火势嘅现场，你嗰啲气流系会好不同嘅。咁佢嗰个稳定性有几强咧？佢嗰个电啊！ 可以維持幾耐咧？咁你話我電唔維持得耐，不如拉條電線上去得唔得咧？咁個氣流又得唔得咧？又譬如你噴水定噴土咧？咁同埋咧大家有冇留意就係話無人機咧其實飛好遠可能都得，但係咧原來個電池筆或者個無人機係不耐火啊，咁即係話你好近火嘅地方咧。佢就會死啦，即係個電會死，咁咪會跌落嚟咯，係咪？咁所以話我哋以往啲無人機嘅製造咧，可能係要嚟做農業嘅，譬如噴農嗰啲叫做殺蟲劑啊咁樣。你冇諗過要耐熱噶嘛，係咪？咁又話我哋喺啲極寒嘅天氣、極熱嘅地方，咁你無人機可唔可以穩定地操作咧？咁呢啲其實仲要再進一步研發，因為而家冇啊嘛，冇就要研發噶啦。咁譬如我哋話，而家無人機我哋係比直升機個噪音低好多。但是如果在你家隔離飛你都是覺得它吵的、我們可不可以再減低那個噪音呢、另外呢譬如、我們說、救火現場就算我不立刻救火我幫手找譬如火種在哪或者有沒有人要去救、但是原來在濃煙底下呢那些我們那些鏡頭、那些鏡頭是找不到人的、我們可不可以用其他用紅外線用其他的、一些新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幫手去做搜救、找人、救火呢想想咁多問題都未解決，咁所以你話研發嘅空間好大。咁但係頭先我講嘅每一個範疇咧，你問黃教授就知，都需要專家人才，係咪一啲工程師去幫手去諗嘅？咁所以我哋各方面嘅人才我都好需要咯。頭先講我哋商業嘅人才，譬如我哋話新嘅商業模式咁你就係要去諗啦。仲有我哋缺咩保險人才，即係好經濟嘅保險如何去做咧？咁所以而家咧，我哋亦都有朋友咧，同保險業界一齊咧，去度緊一個叫安全起飛指數。咁即係話咧，喺咩情形底下，喺嗰個特定環境、嗰個地區、嗰個氣候底下咧，係安全可以起到飛嘅，有曬數據嘅。咁保險公司咧就可以知道，原來喺咁嘅數據底下咧，即係譬如我哋有紅綠燈，咁佢就可以成功起飛啦。咁佢個保險咪唔使嗌到咁貴咯。咁你保險唔係咁貴咧，咁嗰啲商業營運先有得做啊。否則你無人機載貨同你飛一架狗一樣咁啊，保險咁你就唔使做啦。咁所以即係每一樣嘢其實都係仲有好多嘅研究同埋開發嘅空間。
5: 成本效益都好緊要
6: 啊。係啊，冇錯。頭先依講到啱啦，其實我留佢兩位人才或者兩位專家就坐喺度啦。不過有一個問題難題要請教教授噶啦。我哋會見到其實低空經濟其實需要好多唔同嘅複雜嘅工作安排啦，好多挑戰啦。我自己最關心就係嗰個空域管理。咁其實而家 AI 咁盛行，或者點樣善用 AI 喺呢方面咧，真係可以真係透過 AI 去協助到做到呢個空域管理咧，教授。
7: 咁唔單止空域管理，頭先提到嗰啲問題，譬如救火，即係好簡單。如果我用救火車咁計嚇，咁你梗係有個人做統籌，我究竟出幾多架車啊？應該由邊度入啊？咁樣呢啲咧就係我哋喺工程學入邊所講嘅系統工程，我點樣個鋪排成個程序，點樣優化佢？譬如救火咁樣講。我梗係講緊，即係越快做到越好㗎啦。我點樣去優化呢個成個過程啊？呢啲咧係就我哋都要去考慮嘅問題嚟㗎啦咁啊，再講就係頭先講一啲比較即係譬如個機自己本身個載量係點樣樣啊？尤其是當你去噴水嘅時候，你嗰個量即係你嘅機個承載量係一路一路喺度減緊喎。當你減緊嘅時候，譬如話突然之間有一啲氣流嘅時候，你嘅機重同埋你嘅輕又唔同一樣嘅喎。咁又譬如話，如果你想架機飛得遠一啲，我哋會研究下，譬如話嗰個材料嘅問題啦，我哋點樣用一啲好嘅材料令到啲架飛機可以輕身啲啦，咁樣咁輕身啲又變咗你用電又少啲啦，咁樣咁呢啲都會係我哋做研究考慮嘅嘢啦。不過頭先講到我哋系統工程點樣去有咗架飛機啦，你見到嗰個場景嘅時候，我點樣去安排架飛機去飛，而做到係即係最短時間去達到個目標，我哋係要做呢樣嘢啦。
5: 咁當然啦，即係內地方面無人機咧，亦都發展好迅速啦。我想問下 EQ 咧，其實我哋目前咧個跨境飛行咧個情況咧，即係都係受到啲限制噶啦。其實但係大灣區低空經濟聯盟咧，點樣推動兩地政府睇下點樣可以互相合作咧？
8: 其實好多功夫，因為一講到跨境咧，就牽涉好多嘅問題啦。首先就政府同政府之間，即係究竟 可唔可以係咪大家都想做先？咁咧，我哋走即係走訪咗咁多個城市咧，其實我去到內地每一個即係大灣區每一個城市咧，佢哋都想第一個同香港飛嘅。咁所以其實
5: 我哋都好受歡迎，
8: 係啦，好受歡迎嘅。其實大家都好想嘗試嘅。咁所以既然內地嘅官員啊，佢哋都咁想嘗試嘅話咧，咁當然我哋就會即刻就將呢個信息話俾香港嘅官員聽。喂，內地好想同我哋做啊，我哋真係要努力啦，要爭取啦。咁但係咧，最後咧，係邊個先可以批跨境航線呢？其實我哋發覺其實都係要中央批，咁所以咧其實就要兩地嘅官員啦，同埋我已經出動曬我哋所有人大政協啊，即係所有地方嘅人大政協全部出動曬，一齊向中央去爭取，希望我哋大灣區可以做國家嘅示範，即係跨境嘅即係低空嘅示範嘅區咁樣。咁所以首先就喺政策啊，同埋即係呢方面嘅層面，我哋爭取。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仲有好多技術嘅問題要解決。嗱，頭先你講譬如嗰個空域嘅問題啦，民航處同對嗰邊嘅民航部門咧要對口啦。咁跟住咧網絡喎，其實我哋而家一過咗境咧，網絡就會唔同咗噶嘛，咁會斷噶嘛。咁網絡公司咧亦都要去傾個網絡嘅接對接啦。咁跟住咧就係海關啦。如果我哋係載貨嘅話咧，咁海關點樣去確保你唔走私咧？因為實情而家真係有走私噶嘛，即係用呢個無人機
5: 去
8: 走私，係啦。咁大家都唔想即係成為一啲即係犯罪嘅工具。咁我哋點樣可以去做到咧？咁所以咧，我哋都同兩邊嘅海關去傾，咁跟住加埋我哋技術公司提供唔同嘅技術方案，點樣可以確保？譬如我哋空中係咪應該有綠色嘅通道？總之你入境香港咧，就一定要經嗰個航線嗰個通道咧，係去過嚟。因為如果我覺得我要抽檢嘅話咧，我可以叫你落嚟俾我檢噶。咁但係如果你下下都要落嚟檢，咁啊真係唔係低空經濟啦，係咪？即係你飛落嚟，
5: 咁
8: 所以係啦，咁又會慢咗。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傾緊係咪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方法，例如點樣封箱啊，例如點樣去做對即係嗰邊嘅認證，係咪可以一次檢曬封咗佢就飛過嚟咧？咁但係仍然都可以抽檢嘅咁呢啲咧就海關方面嘅對接，咁我哋又做咗啦，即係其實都好複雜，咁又傾咗，咁跟住如果第時未來要載人嘅話，咁我哋又要入境嗰邊都要去處理喎，咁所以咧每一件事咧聽落好似好簡單，飛過隔離啫嘛，係咪深圳？咁但係其實中間我哋要去處理咁嘅嘢好多，仲有跟住法例，我哋而家係冇法可依噶，即係而家我哋點樣可以即係飛到過境咧？咁所以我哋只可以用沙盒嘅形式先做住，咁而家沙盒咧仲要係兩邊沙盒配合先有得做喎，咁所以而家我哋要兩邊一齊去做。咁但係未來咧，我哋經過沙盒咧，我哋就要諗我哋個法例如何去處理。頭先我哋講嗰啲經過沙盒去試驗啊，無論海關啊、空管啊或者我哋嘅網絡啊、通訊啊，其實就要接到軌啦。咁其實每一步都要慢慢一步步去做咯。
5: 咁教授咧，即係
7: 我覺得我哋個即係大灣區嗰個區域自己本身是一個好的優勢。咁頭先講到話有陣時即係喺內地啦，咁每一次你推一啲政策出嚟嘅時候，譬如你要經過省啊，咁省然後先經過中央啊。咁因為咧喺今年或者15規劃嗰度咧，就指明到北京、上海、大灣區係一啲特別嘅經濟，即係特別區域嚟嘅。咁我哋所建議嘅嘢咧，係可以即係直到去中央，由中央去審視咁樣。咁呢啲都係有幫助嘅。咁譬如話頭先我哋亦都即係

0: 講到話點樣即係規劃呢件事情，即係譬如一條航道飛嘅時候，你點樣去做規劃咧？咁頭先我只係講咗咧，就係響本土嘅啫。當我哋要跨境嘅時候，佢哋另外有一套嘅。咁我哋點樣可以合作去規劃得到咧？其實做就真係做得到。依家我哋成日講話養龍蝦，啲龍蝦都幫你做呢啲咁嘅嘢嘅。咁但係個龍蝦都要識得有規矩先得噶。如果規矩都未有嘅時候，咁點搞咧？咁啊，所以有我哋就邊行邊試啦，係啦。依家做緊個沙盒就
1: 是，所以我哋係創造緊歷史
2: 嘅。係啦，因為如果冇規矩嘅話，你都唔敢用龍蝦噶其實啦，大家會擔心㗎。
0: 不過個龍蝦本身嘅功能係可以做到呢樣嘢，但係龍蝦都要有規有矩，你話俾佢知點樣鋪排先得噶嘛，係嘛？
1: 不過咧，我真係覺得咧，我哋好幸運。即係身處呢個年代，可以見證一樣全新嘅事物，即係去發展，而又可以參與去推動咧。我覺得即係我哋係好幸運，因為我哋有生之年一定可以睇得到，即係呢啲跨境貨運啊、人流啊。第時我哋可以去廣州開會咧，可以唔使坐三個鐘頭車，可以飛三十分鐘啊，幾開心啊！
3: 不過我成日覺得萬事起頭難，不過我哋必須係要點樣做好呢一個前期工作咧？那個規劃好緊要嘅。嗱，有一樣嘢我諗，即係市民可能仲有啲疑問嘅，佢就會問一樣嘢啦，嗱，我哋隨著無人機嘅普及啦，我哋可能會涉及一啲譬如私隱啊、噪音嘅問題啦。其實呢個位上面，我哋喺產業發展同埋喺市民生活質素上面，我點樣做到平衡呢 ？EQ？
1: 這個問題呢就好多人都問過嘅，即係頭先噪音嗰度呢，就係而家我哋嘅做法呢就係先遠後近啦，先貨後人啦，咁所以呢暫時我哋就唔會話喺啲城市好密集嘅地方啊嗰度做沙盒項目嘅。咁就係我哋都係會喺啲偏遠啲嘅地方，咁就一方面我哋嗰個空管平台我哋未搭建到，咁所以我哋好難保證即係喺城市裏面點樣飛啊嘛，因為我哋未有空中嘅航線，即係未來我哋空中會有航線嘅，我哋有高速公路啊，有巴士路啊，有唔同嘅路，咁但係而家我哋未有，咁咧就第二咧就係頭先我都講啦，我都仲想架飛機即係個無人機再靜啲，咁所以喺科研上面仲要再有功夫啦。至於私隱問題咧，就係、是、我哋都唔鼓勵即係無人機喺窗前飛過嘅，咁所以你話送外賣送到你窗口咧，我覺得呢個唔會發生嘅。咁咧就
2: 即係唔好諗住打開個窗就攞無人機送嚟外賣，
1: 送到去天台咧都仲有啲可能咁樣，或者送到地下就都有啲可能噶。咁喺窗前飛過咧，我諗以香港嚟講咧，我哋都唔係好接受嘅咁。咁就所以啲路線嘅規劃就好緊要啦，即係你如何規劃到一個安全嘅路線，但係又可以保障到市民嗰個私隱咧，亦都係未來，譬如我哋嗰個空管系統，就係喺嗰個批示航線嗰度咧可以去做。咁咧為咗呢個我哋叫 UTM 啦，即係空管系統咧，我都走訪咗好多個城市嘅，去到杭州啊、蘇州啊、內地唔同嘅城市去睇佢哋嘅空管系統做成點。其實每一兩個月過去咧，會發覺哇，人哋真係行得好快，即係但係快極咧都係試緊，都係試驗緊。咁啊，蘇州咧開始已經成個城市喺度用緊、試用緊呢、這個。空管系统，咁但系你都唔系见到话好多机喺度飞，因为喺度试，就系解决头先我哋嗰个问题啦。即系第时你好多好多唔同嘅商业运作都想去审批嗰条航线，咁你冇理由每条航线我等你几日或者一个礼拜先批嘅，咁你都喺网上面做噶啦。咁嗰个规划点咧？譬如我见到苏州咧，佢直情系你入条航线俾佢，你就话你想由 A 飞到 B 就咁样飞嘅，咁佢因为用 AI 咧，佢会话俾你听。我會建議你用一條更佳的航線，咁呢條航線咧就係避咗啲乜嘢嘅障礙啦，同埋避開咗就係解決私隱嘅問題，即係直情有埋呢啲建議俾你。咁如果你接受咧，我就批你呢條航線，你就跟我呢條航線去飛。咁同埋都要解決黑飛嘅問題，我批你先准飛，我唔批嗰啲咧就叫黑飛。黑飛咧就要點樣處理咧？係咪可以用唔同嘅手段方法去即係譬如打架機落嚟啊？咪咁啦，即係拉佢落嚟啊，或者誘導佢去第二度啦咁。咁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咧，我哋都要全部全盤去睇
3: 咯。一男子睇咧，要非常密
2: 切。系啊，冇錯。咁啊，都想問埋啊，教授咧，其實既然咧，即係嚟緊，我哋預計咧，無人機嗰個普及化啦，喺大學方面一啲科研層面上面，或者教育層面上面，又點樣可以配合咧？
0: 哦，即係因為其實有好多問題都未解決嘅，即係譬如頭先亦都講到話，究竟個飛機如果要飛得遠一啲，或者令到佢飛得耐一啲，咁嗰個材料係有好重要啦，你要佢輕啲啦，係啦。咁啊，個電池本身咧又要輕啲啦，咁啊係要持久一啲啦。咁對於嗰個飛機飛嘅時候個穩定性，喺不同嘅氣候、不同嘅環境嘅時候，又點樣可以控制到個平衡呢？飛高啲啊，點樣飛低啲啊，點樣樣？咁譬如話，我哋就。

0: 所以邀请两位专家一起上来跟我们谈相关话题。今天多谢大家，
1: 多谢。
2: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给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在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7: 大家好，我是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3: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嚟搞专时段啦。
5: To see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下午1点，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英国外相顾尔伟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会面。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议题。顾尔伟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顾尔伟就会转去印度访问，同外长苏杰生。

0: 会面，并且同商界、学术界同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以及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下，故意为此行将同两个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的挑战。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拿到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销毁的时间安排等。另外亦都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表示，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资金部分，又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战情室和内阁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战事，但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未发表过任何的声明。加拿大盛产石油的阿尔伯塔省发生森林大火，火场距离主要石油产区不够20公里。阿尔伯塔省山火局表示，正扑救最大的油砂井场拉克拉比什附近6个火场，希望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其中最大的一个火场面积达到1000公顷。当局已经通知康克林区大约229名居民做好撤离的准备。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绝大部分的原油产自阿尔伯塔省的油砂，主要出口去美国。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早率领商务代表团启程到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随团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以及70位香港内地商贸企业代表，涵盖金融、法律、创科、高端制造等领域。李家超将会先访问哈萨克，并且在星期三转去乌兹别克。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的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亦都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的机遇。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表示，已经接获过1000宗相关的查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转介个案俾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苏佑安在电台节目指出，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亦都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能够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的问题。苏佑安又表示，律师团队会为接受楼宇换楼的业主承担两次律师费，包括转让业权给政府，以及日后出售单位，又会拨出3000万，为在私人市场置业或者租屋的业主每户提供3万元的安居津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渐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午的2点正，预料新界西部有局部地区的雷暴。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5: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6: Hello， 星期日的宠爱你，有我 Pinky 罗佩琪。平时我们都知道啦，我们养宠物的确是我们很好的朋友。除了可以做好朋友之外，其实它都可以有治疗的作用的。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请来香港动物辅助资料协会的创办人 Debbie 和我们一起聊天。 Hello Debbie。
7: Hello Pinky。 Hello 大家好。
6: Hello 你好。 Hello Debbie， 不如先介绍一下，因为我去看你们的资料的时候都会觉得、整個的治療其實非常有意義啦。你自己本身也是社工出身的，我知道，那怎樣去成立這個的協會呢？
7: 其實呢，這件事是、都很神奇的。因為 我自己本身就是社工出身啦、但呢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動物的。係啦，咁但係咧，從來都冇諗住將動物放喺社工度，因為冇呢個嘅想像啦。我做青少年社工嗰陣咧，我養兔仔嘅，係啦，咁我就成日咧 show 我啲兔仔俾我啲 client 睇，係咪好得意啊？只黑狗嗰啲咁樣啦。跟住咧，發覺一講動物咧，大家就好多唔同嘅故事啊。咁其實我嗰陣時咧，我喺油尖旺做外展社工嘅，咁我做嘅年青人咧，佢哋本身都比較多屋企嘅狀況啦、行為問題啊。咁咧，但係再講下咧，原來佢哋成長入邊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動物。可能屋企有啲小倉鼠啊，或者街嘅動物啊，或者可能佢喺內地移民嚟，但係佢要住㓥房，咁佢就好掛住自己以前喺家鄉嘅動物啊。咁有一次咧，佢就問阿 Debbie 可唔可以帶我哋去做義工，不過唔好對人啊咁樣。咁我就話好啦，我自己有去黑狗場做義工嘅，咁我就帶佢哋去我去嘅狗場做義工啦。咁咧，跟住咧就咁，我一開始就同佢講啊，其實即係狗場嘅狗狗都好多故事嘅，可能係唔係我哋即係如我哋所願，個個都好親人啊咁樣啦。咁啊，跟住就即係帶佢哋去啦。咁跟住咧就我好印象好深刻，而家仲記得個畫面咧，就係咧我哋去嗰個狗場咧，就要落幾條樓梯落個花園度俾狗狗去玩嘅。咁啊，只狗狗咧就唔肯落喎，因為佢好擔心、好驚咁樣啦。甚至乎雞柳都唔食，因為其實雞柳喺狗場嚟講係正嘢嚟噶嘛。
6: 係係，霎嗰啲雞柳，
7: 係啦，白霎嗰啲。咁咧平時冇乜得食噶嘛，有人探先食。跟住咧，佢連嗰個嘅都唔食。
6: 即係佢唔係好慣面對陌生人，係咪咧？
7: 係係係係啦。咁跟住啦，我有個年青人，咁我就將佢哋配對，一人配一隻狗，佢哋自己揀啦。咁我年青人就揀咗呢只狗仔。咁咧，咁佢就同佢一齊坐喺個樓梯度傾偈，傾咗兩個鐘。因為佢唔肯去落樓梯。咁我就話：我中間問佢：啊，你使唔使轉下另外一隻狗？唔使啦，我陪佢啦。咁樣跟住兩個鐘頭之後咧，咁嗰只狗咧就食佢手上嘅雞柳喎，跟住佢就好開心，佢真係好開心。但我呢個仔咧，平時咧佢係即係都係比較脾氣唔係幾好啊，冇耐性啊咁樣啦。咁但係我嗰下我就望住呢個畫面啦，我話啊，我覺得好温暖喎、
6: 啊。原來即係動物同狗可以咁樣 connect， 最本身佢哋嘅性格都唔係話特別開朗啊、外向。咁於是就令你萌生咗，
7: 跟住我就望住啊，唔知道有冇嘢叫做即係我諗啊，有音樂治療，有園藝治療，唔知道有冇動物治療嘅咧？咁樣我就翻去就走去 search， 但 animal therapy， 咁其實講緊係17年前啦呢件事。咁咧17年前咧就即係話俾我知，就冇 animal therapy， 不過有 animal assisted therapy。咁但係嗰陣時咧就全個世界得兩個 online course， 咁我就揀咗一個嚟讀。 咁咧就咁啊，自己喺前線就用翻自己社工身份啦，帶年青人去狗場，加入輔導嘅元素啊，跟住又拍一啲唔同嘅狗會，就同我一齊去合作做一啲即係動物輔助治療嘅工作。其實嗰陣時都係好初步嘅，咁就慢慢一路發展。咁啊，咁但係跟住咧，因為其實我覺得讀 online course 對我嚟講唔夠啊，即係你讀。即係 theory 就好 OK 啦，咁啊實作嘢，我覺得要實
8: 好多好多嘢要去 develop 啦。咁但其實經過17年，我相信大家睇都已經好成功啦，可以引入咗好多治療犬啦，亦都有好多治療師啦。咁我諗可能即係觀眾或者聽眾嘅朋友們都會覺得嚇、啊、治療犬咁係咪即係啊嗰啲狗醫生啊，或者佢有啲咩分別啊咁樣？你哋去篩選，因為我知道你哋咧去做篩選嘅時候咧，好多狗主咧其實都好希望佢哋狗仔做治療犬，咁但都要好似過五關斬六將。即係好似啲小朋友去考試咁樣噶嘛，入學入係啦 ，interview 嘅喎，個過程係點啦？
7: 其實咧，我覺得我哋都好多好即係好好啊！香港嘅狗主都好願意同我哋一齊咁嚴謹啦。其實佢真係好似報翻學咁樣，佢哋要上網報名啦，即係有啲 criteria 嘅。
8: 有啲咩咧？
7: 佢哋啊，要年滿歲半啦，係啦，即係因為我哋以前係一歲嘅，後屘發覺咧一歲啲狗狗嚟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坐唔定咧，要去按耐去上堂，其實好辛苦佢哋，所以我哋就啊後屘我哋慢慢就延長咗，要歲半至少歲半啦，要有一個穩定嘅主人啦，同主人一齊即係至少住咗九個月啦，成為一個叫做比較安全嘅即係連結個關係啦。咁、狗狗本身身體要健康，雖然佢可以只有殘障，不過佢要健康啦，係啦。咁對人有興趣。唔一定要好 friend， 即系话黐住人嘅唔一定，但系佢起码对人有兴趣。
8: 对人有兴趣好空泛喎，例如系啲咩咧？
7: 即系佢见到陌生人，佢都会想去认识嘅、
8: 啊。
7: 但系有啲会快啲，有啲会慢啲嘅。
8: 系
7: 系啦，咁快慢我哋都 OK 嘅。
8: 但系调翻转会唔会有啲狗反而佢哋好热情、好黐人？咁嗰啲会唔会反而你热情得滞唔得咁样咧？
7: 有啲熱情得滯咧，我會俾機會佢哋嘅，因為其實咧，通常我哋即係過完 interview 啦，跟住其實都有個 group interview 啦，咁有兩種嘅、我哋就覺得有啲潛力嘅話咧，我哋會俾佢入我哋個 P 牌訓練計劃嘅、
8: P 牌狗仔
7: ，P 牌狗仔
8: 治療犬
7: 係啦，有九個月嘅時間，咁、咧我哋有唔同嘅 training 俾佢，咁睇下，因為有時候有啲狗仔咧佢中意人，但可能咧佢未識得點樣調節自己情緒，咁我哋喺嗰個 training 入邊就會教狗主同埋教狗狗點樣可以調節自己情緒啊咁、樣啦，咁如果一段時間我哋觀察咗有進步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安排佢去做

0: 旁聽，或者真係去真實嘅場景做服務，咁 OK 咗，我哋先會考一個國際標準嘅智力顯示咯。
1: OK， 咁我睇你哋嘅片段咧，好多時候啲狗仔咧都係比較係細只少少嘅，即係未必係好大隻啊，譬如浪狗啊嗰啲，或者係牧羊犬啊，未必係呢啲嘅，係咪有分別咧？如果細狗仔同大狗仔，
0: 其實我哋大細都有嘅，不過我諗香港比較多。就都是養細狗仔係嘛？但大狗我哋都有，我哋有金毛啦、拉布拉多啦，我哋有阿拉斯加啦，我哋有而家嗰啲標準貴婦咧，即係個頭咁大，
1: 好大隻咁。
0: 係啦，都有。不過我諗可能學你話齋，你觀察得好好，我哋大概係三分一係大狗，三分二係細狗咯。
1: OK， 係啊。咁睇啲細狗係咪？因為我知道你哋對象服務對象啦，主要都係即係青少年啦，或者兒童啦。咁係做一啲唔同嘅 camping， 好似報讀計劃啊，或者其他，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
0: 其實我哋有分唔同嘅。層面嘅，有啲咧就係體驗式嘅，即係可能幫學生去減壓啊，或者一次性啲親子教育嘅活動啊。有啲咧就真係一個療程嚟嘅，即係可能係有個人嘅治療啦，有小組嘅治療啦，即係連續性，可能至少八次或以上嘅。有啲咧頭先好似你咁樣個伴讀咧，就係動物輔助教育啦，咁咧就係做一啲教育嘅可能係訓練啊，或者一啲嘅培訓啊咁樣啦。咁嗰啲都係有單次性同埋連續。咁另外啲生命教育講座，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層次。即層面的服務咁樣咯。
1: 咁嗱，譬如我知譬如治療，因為有每一隻嘅治療犬都有個治療師喺隔離噶嘛。咁佢真係只狗仔佢要做嘅嘢，實質係啲咩咧？
0: 其實咧就係、是、做自己啊，係啦。咁反而就係我哋治療師咧要睇下狗仔嘅個性啦，要睇下我哋服務對象嘅需要啦。我哋其中一個治療師訓就係我哋要學寫嗰、那個療程嗰個 plan 啊。係啦，咁我哋會譬如狗狗識啲咩就會加落去啦，或者可能有時候我哋會特登喺個過程入邊咧。俾一啲狗狗未識嘅嘢，我哋請我哋嘅年青人或者小朋友一齊教狗狗，咁、個過程就一齊睇下狗狗個反應。可能有時狗狗可能唔係好聽話嘅，或者可能好合作嘅。咁、譬如佢唔聽話嗰陣，個年青人個情緒點樣咧？個小朋友點樣應對咧？呢啲就係治療師同佢傾嘅嘢咯。
1: 有冇一啲 case 係特別深刻嘅咧？
0: 有喎、啊，係啦。咁就我諗講其中一個，我講一個小組啊。其實咧，我哋咧好多時去兒童院舍或者青少年院舍咧、去做一啲治療嘅小組噶，咁可能佢哋比較多係屋企有啲狀況，佢哋翻唔到屋企住啊，或者可能屋企即係有啲叫做 abuse 嘅情況啊，咁都係好艱難咁去成長嘅咁樣啦。咁我哋就會邀請佢成為狗狗嘅 mentor。
1: OK，
0: 係啦。咁我哋會教狗狗一啲咧，譬如點樣做治療犬啊，點樣去調節情緒啊，教一啲可能基本嘅嘢啊。咁我通常就會講啊，坊間有咩唔同嘅教法，可能有啲人會打，有啲人會鬧咁樣啦。咁但係呢班年青人咧，佢哋好多時都係細個俾人打大啊。咁我就問佢就話：梗係唔打啦。我點解啊？因為我俾人打大噶咯。
1: 即係有嗰種同理心。
0: 係啊，我覺得有時候我好中意做呢種嘅工作。我覺得其實只係你擺喺一個啱嘅位置，你俾啱嘅營養佢咧。其實我成日都講，我哋係暖男育成組嚟噶。即係佢哋真係會變得好喺狗狗角度去諗咯。狗狗唔想做咁點啊？做做下唔想做，佢話。咁啊，唞下先咯。我都有時唔一定想做大人叫我做嘅嘢嘅咁樣咯。咁佢哋就會諗方法啊，點樣變得佢有趣啲啊，或者可能轉一轉啊，同埋要讚多啲隻狗啊。即係佢哋會一齊去諗呢啲策略咧，點樣令到狗狗一齊成長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好感動噶。
1: 係，即係都令佢哋好似開竅，知道佢點樣去同一隻狗狗去相處嘅同時，都諗翻佢哋自己嗰個同人溝通啊各方面嘅嘢。嗱，咁頭先咧就同 Debbie 講咗好多，可能係人同嗰啲狗狗嘅相處啦，咁有冇邊啲嘅治療師其實頭先都講啦，要培訓啦，或者啲狗狗有冇邊一隻係即係曾經幫過人啲 case 嘅咧？我哋轉頭翻嚟傾啊！
2: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Name、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 大爱共融，
5: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4: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1: 宠爱你，宠爱你，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好，翻到嚟宠爱你。除了有我 Pinky 之外，继续有香港动物辅助治疗协会的创办人 Debbie 在我身边嘅。Hello Debbie， 咁头先我哋就倾咗好多啲治疗犬啦，都有大狗有细狗啦。咁我知道其实你嘅服务对象咧，一啲儿童青少年，亦都有好多咧系一啲譬如 SEN 啦，一啲有问题需要啊，或者佢哋嘅屋企背景比较复杂嘅。仲有冇边啲 case 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6: 有啊，我想有一个很深刻到现在都仲好记得的，就是呢那时就临放即暑假临完的时候呢、有间小学就找我们啦。咁就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呢逢亲就星期一返学都会呕的。是啦，咁呢但係呢就星期三四就会冇嘢喎。咁就睇咗教育心理学家啦，睇医生啦，就话佢焦虑症啊咁样啦。係啦，咁就搵咗我哋啦，咁我啦加埋狗主同我哋一隻治疗犬就去啦。咁呢个小朋友嚟到呢就唔讲嘢嘅，即係所有动作都好细，即係好驚青，好担心。咁我就预备咗好多唔同嘅玩具俾佢同狗狗玩啦。
1: 几岁啊嗰、那个小朋友。
6: 嗰时小二。
1: 小二。
6: 係啦，而家升咗中学啦，而家已经愉快成长咗啦咁样。咁所以但係都好深刻啊咁樣。咁呢咁佢嚟到嗰陣呢，咁佢就一開始揀呢，其實呢佢就唔知道點樣揀喎。咁我哋呢就我哋嗰隻治療犬呢就叫叉叉啦，係隻屏幕尋回犬嚟嘅。咁呢因為佢都好好奇嘅事，好大狗嚟嘅，好好奇，佢就自己去嗰個櫃嗰度就揀。
1: 哦，
6: 即係佢見小朋友唔揀，佢就咁我揀啦咁樣，跟住佢揀咗之後，小朋友哦你想玩呢個，咁佢就攞俾佢啦咁樣啦，咁一齊玩啦。咁但係好得意喎，啱咁啱咧，叉叉揀咗積木，係啦，咁啊小朋友咧就喺度搭啦，搭啦，
1: 即係佢唔抗拒阿叉叉即係狗仔俾佢嘅嘢先啦，起碼
6: 係啦，佢都我諗其實佢係好好奇同埋想嘅，不過佢唔夠膽，
1: 唔夠膽
6: 試咁樣啦，咁跟住搭積木喎。咁咧咁啊叉叉咧就好好奇揾個鼻去聞啦，咁咧一撞咧就冧咗。跟住個小朋友咧就繼續答喎，
1: 佢唔驚，
6: 佢唔驚。咁咧其實因為我哋做呢個時候咧，我通常我就會觀察究竟小朋友究竟發生咩事，因為小朋友咧好多時透過遊戲咧去展現佢內心世界嘅嘢，因為佢講唔到嘛，佢哋咁細個講唔到，咁就答啦。跟住咧叉叉又再撞喎，跟住我見到佢開始笑，跟住佢就再答，咁啊叉叉就再撞啦。咁第四次佢再答咧，叉叉就唔撞啦，因為知道啦嘛。但呢個小朋友想佢撞嘅喎。咁咧佢又好叻喎，因為叉叉係好中意食嘢嘅。咁咧佢就我有個玩具咧，係一個滾筒入邊收埋嘢食咧，即係如果佢碌佢咧就會跌出嚟啦。佢就將嘢食擺喺嗰個滾筒入邊咧，就擺喺嗰個積木前面，去引叉叉去撞。跟住咧咁啊再，其實嗰時候都唔知道發生咩事，我哋真係觀察啦。跟住再撞，跟住佢就再即係好開心喎，佢就開始笑啦。跟住咧，佢就
1: 玩遊戲咁。
6: 係啦，跟住佢完咗嘅時候咧，佢同我講，佢話叉叉同我一齊打怪獸咯。
1: 哦，
6: 即係原來喺個小朋友咧，其實佢有好因為焦慮咧，佢好多擔心啊。咁所以咧，佢用積木呈現咗怪獸。咁但係咧，叉叉就冇心插柳咁樣。
1: 我心目中係咩怪獸啫？我見到有啲咩喺面前咪頂佢咯，
6: 係啦，撞佢咯。咁但係正正就係咁咧，原來擊中咗小朋友嘅一啲唔同嘅恐懼，佢覺得叉叉係陪佢一齊去打怪獸，跟住再慢慢再之後嗰幾節咧，佢就開始展現多啲咧。第一，佢揀玩具揀得好快啦。第二咧，佢就開始會命令我同個狗主啦，因為佢攞 control 啊。咁其實因為小朋友佢本身原來後屘發現咧，佢因為屋企家庭環境轉變，佢嗰段時間係好多焦慮，屋企人即係
1: 俾壓力太大啦，
6: 係都惡嘅，成日都鬧嘅，係啦。咁佢就好多恐懼啊，再加屋企都轉變啊。其實佢咁細個咧，啲嘢佢自己調節唔到，就呈現咗喺個身體入邊。其實身體都好好嘅，話俾佢知佢唔舒服，咁係啦咁樣啦。咁跟住佢就開始會煮飯仔俾我哋食啊，即係跟。跟住咧，好搞笑！有一次咧，佢跟我哋玩游鱼游戏喎。
1: 哦，游鱼游戏，
6: 即系嗰个年代，我做乜咁细个睇游鱼游戏咧？跟住佢就好搞笑啦，佢就咁撞我，你死咗啦，姑啦，哦，咁我死咗咁样啦。
1: 哦，
6: 跟住咧，佢又掂我狗主，狗主都要死。哦，叉叉咧，佢唔会死噶，叉叉唔会死噶。但跟住佢转头就翻嚟，你冇事啦。即係其實佢有一個權力去控制

0: 大人嘅即係去向。
1: OK，
0: 係啦。咁但係慢慢慢慢由攞控制啦，佢會去即係救你啦，跟住佢會自己開始諗有咩活動同我哋一齊玩啦。咁我覺得就好好咯，因為佢做咗三四次之後咧，咁我哋就翻開學啦嘛。我仲記得9月1號就我等緊主任打電話俾我，我有冇嘔咧？跟住佢話：誒，佢冇嘔喎。跟住之後就慢慢翻學就冇嘔咯。
1: Okay， 啊，即其實某程度真的阿叉叉啦，亦都幫了他去找回他自己小朋友的個遊玩啊，或者他自己其他的能力在那裡，是不是？
0: 面對個恐懼咯，
1: 上到中學了已經。
0: 是啊，所以我覺得很開心咯。
1: 在做一些治療犬上面，其實他們會不會，譬如我們印象中啊，一些工作犬就好像導盲犬一樣，是不是？他們那個工作的時間啊、時長啊，怎樣去保障他們呢？又
0: 這個很好的問題啊。其實因為狗佢有生理需要噶嘛，其實一隻狗咧一日要瞓至少16至18小時嘅，所以其實咧我哋就唔想因為狗狗要做我哋嘅治療犬工作咧，而令到佢哋嘅身心唔夠休息啦。咁所以我哋嘅狗狗咧每日咧就係做一個 session 嘅啫，即係如果係 case 可能有機會係兩個 session 啦，因為短啲啊嘛。
1: 一個 session
0: 係
1: 幾多個鐘？
0: 50分鐘或者60分鐘。
1: Okay，
0: 好啦，咁但係如果係做小組啦，或者對多過一個人咧，其實一日就係做一場嘅啫，60至75分鐘啦，同埋一個星期咧就唔多過兩日咯，同埋佢哋唔會連日工作噶。
1: 哦，即係令佢哋都有足夠嘅時間休息。
0: 係啦，因為其實佢哋有時咧唔一定係攰嘅，但有時咧佢哋開工好興奮啊。
1: 佢哋咪知道自己係有個任務噶，佢哋係知嘅。
0: 我覺得係，我就算因為我自己隻狗狗都係同我一齊做，我覺得真係知喎。因為咧，可能佢見我哋著我哋嗰件衫啦，攞佢嗰件衫啦，同埋咧我哋會去學校啊，去 NGOs 啊嗰啲咧，佢哋經過嗰條路就會自己入去咯。咁佢哋會衝入去學校。我哋啱啱復活假咧完咗咧，咁我哋去一間中學度開組啦。咁我哋三隻狗狗咧。一見到學校門口就即刻衝入去啦，跟住啲學生就話：應該全學校得你三個中意翻學嘅啫，係啦。咁所以就即係佢哋係知咯。我諗第一佢哋會覺得好好，因為其實我哋本身狗狗都係對環境好好奇，即係好多嘢都想去認識新鮮嘅嘢。咁同埋我哋又真係多謝我哋嘅服務對象咧，佢哋即係喺我哋一齊去即係培育下面咧，大家都俾咗好好嘅經驗我哋嘅治療犬啊。所以我哋狗狗喺我哋嘅服務入邊咧，佢哋係好中意。因為有人贊啦，有嘢玩啦，有嘢食啦，咁樣咯。
1: 係，咁喺啲狗仔度，譬如話佢哋，譬如去學校啦，即係雖然去翻我哋一啲比較傳統啦嘅學校裡面咧，我諗大部分學生一定係好興奮嘅，即係見到只狗仔好得意啊嘛。咁有冇遇到啲學生係比較瘋狂啲啊，嚇親佢哋啊，或者點樣去防止佢哋嘅心靈受到傷害呢？
0: 哦，這個很好喎，我哋都會咧。第一，其實我哋咧個培訓嘅時候咧，我哋治療師啦，同埋我哋狗主咧都必須接受一啲訓練咧。譬如點樣觀察狗狗嘅壓力信號啊，譬如我狗狗而家可能佢舐脷打喊露揈毛，可能就係太多啦。咁其實我哋就要幫佢 manage 啦。咁同埋我哋好似咧，有時係好似 G4 咁樣嘅。我哋講啦，好啦，第一我哋要避開放學時間。放學即係之前啦，如果避唔到嘅話咧，就會講嗱，我哋真入到去咧就唔好停，直去到個 lift 嗰度咁樣啦，即係因為一停頓，啲人就會蜂擁而上。咁通常我哋就會咁，同埋我哋同學校之前會夾定有冇啲房間係俾狗狗去休息先啦。
1: 係即係明星啊嘛，出入咧即係睇完紅館 show 就早啲離去啊，早啲嚟啊咁樣。
0: 即係會係咁嘅。
1: 明星狗啊，
0: 係啦。咁同埋我哋有時可能介紹狗狗之前，我哋都會請同學仔去喺狗狗角度諗啊。如果狗狗去到一個陌生嘅環境，大家都嗌佢哋會點樣啊？我驚嘅喎，咁做啲乜嘢啊？咁可能我哋會教拍手就咁樣拍。啊，同埋要坐好啊，同埋可能每次摸狗就輪流摸，唔好蜂擁圍摸啊，即係我哋都會教呢啲。咁發覺其實如果當你教咧，大家都會跟咯，因為其實可能大家唔識嘅啫。
1: 係，嗱咁就咁聽 Debbie， 其實你哋呢個協會咧係好有呢個系統啦，係咪？即係令到啲治療犬好乖啊咁。咁但同一方面咧係治療師啦，即係可能聽完大家觀眾聽眾聽完都我好想訓練我哋一隻狗，或者我自己都好想做一個治療師去陪伴，有啲咩嘅準則可以做到？
0: 其實因為治療師佢本身一定要係佢本身就算未學同狗狗或者動物一起合作咧，佢本身都係懂得做治療嘅。所以一定要係一啲註冊或者持牌嘅助人專業啦，譬如好似我啦、社工啦，或者我同事心理學家啦、物理治療師啊、言語治療師啦。就算冇動物嘅時候咧，我哋本身都係懂得做治療嘅。咁但係本身懂得又唔夠喎，就要再額外接受一啲動物輔助治療師嘅訓練。有理論啦，有實踐啦，要考試啦，同埋都要 keep 住有督導啊，咁樣咯。
1: 都係要專業嘅資格啦。咁你覺得喺呢個治療犬呢方面嘅發展上啦，希望喺 香港可以怎樣仲可以俾多啲人去認識啦，或者真係可以幫到更加多人或者狗狗呢？
0: 我覺得而家咧，比起我哋啱啱開始咧，多咗好多唔同可能機構啊、學校啊都會有做啊。咁我哋見到就越嚟越多啦，越嚟越普及啦。咁反而就係大家反而就對嗰個點樣保障動物福利同埋嗰個專業咧，就暫時都未跟得上咁樣。即係譬如可能狗狗未必有好好嘅篩選就俾人擁咗上場啊，又或者可能一隻狗狗佢要做好長時間啊，或者要對好多人，咁我哋見到有時就哇覺得好 stress 啊嗰啲狗狗。咁另外一方面就係人類嘅培訓啦，譬如可能大家有時覺得咧啊，我哋做治療咧就係有隻狗喺度就得噶啦，咁我做乜都冇所謂嘅咁樣。咁反而就係治療師嘅個培訓就係、是、啊，你點樣可以糅合到狗狗係真係幫到人嘅治療入邊咧？個過程又點樣可以保障到狗狗嗰個感受，因為我成日都講報名嘅係狗主，唔係隻狗自己，我要幫助世界啫，唔係啊嘛。其實喺呢位佢係被動，所以我覺得其實狗狗都係需要被保護啊，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啊，如果我哋可以推廣呢件事嘅同時咧，人同動物都一齊有 benefit 咧，即係我個遠景就會好想我哋透過我哋嘅教育啦、我哋嘅經驗啦、我哋嘅分享啦，可以俾人多啲知道點樣可以 balance 到咁樣咯。
1: 一定可以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咧即係想了解更加多咧，可以咧上去啊 Debbie 啦呢個嘅治療犬嘅協會裡面可以了解更加多嘅。今日多谢晒 Debbie 同我哋倾偈，
2: 多谢。宠爱你，主持罗佩琪。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1:32。
5: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9: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0: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9: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9: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2: 星期日的中午时间，我们开始风味旅程了。范振峰你好。
3: 程程你好。
2: 好开心的，每一次来到这些有少少。是啊，有少少即是昏昏暗暗啊。
3: 成个样子这么
2: 大。是不是啊？怎样啊？我的样
3: 子。次次都是这样的。
2: 是啊，一喝了酒就开始来了。
3: 未是走住啊。
2: 即是那些深深眼出来了。
3: 是啊，一入到这些餐厅呢，暗一点。即係裝修靚啲、超
2: high 啲咁樣，
3: 個人你行步路啊，嗰啲氛圍啊、樣，
2: 你唔覺得呢種氛圍先適合我嘅咩？
3: 係咯，講嘢都唔同嘅。如果譬如我同你去咧，我揾啲好地道。
2: 你冇咁講啦，其實我係能屈能伸嘅。
3: 你又唔諗變翻嗰啲嘅喎？
2: 係，
3: 你個人硬係
2: 即刻咁樣，係坐都唔同嘅，
3: 係
2: 嚇。咩？我好中意呢種地方咯，就係、好多時咧，即係佢，譬如今日嚟到呢一間餐廳啦、食肆啦，佢喺中環嘅，即係本身你知道嗰日去中環咧。即係你個感覺，你已經唔同咗。中環係有佢嗰個即係一定嘅定位㗎嘛。
3: 中環啲茶餐廳啊，
2: 都唔同啲啦，收你都貴啲啦，嗰杯奶茶係咪先啦？咁啊，加上今日嚟呢一個地方咧，就係我哋之前咧都有同佢哋集團下低有好多唔同嘅餐廳啦。Elite Concept 大家都聽過啦，喺香港即係都有好多年歷史。一間佢哋同事都會介紹下佢哋咁多年啦，係啦。咁啊，今日嚟到呢一間喺中環咧，就頭先同佢哋啲即係阿 chef 喺度傾偈咧，你聽講係即係新開張啊呢間餐廳。
3: 几个礼拜的事情
2: 系啦，咁佢哋有好大的一个谂法同埋个理念啦。我中意嘅地方就系我头先入到嚟咧，佢系有两边嘅，即系餐厅系我哋外边嗰边啦，跟住哇，经过一个 curtain 啦，一
3: 个经过嗰啲有啲房噶啦，已经系、再经过呢个 curtain 就
2: 我好中意呢个 bar 嘅地方啊，
3: 有个 bar 头
2: 嘅 lunch
3: 最尾入边系有呢、即係另外一個新的天地，
2: 你應該都中意啊！我覺得你老婆先應該中意。
3: 我見到嗰啲樂器，我就轉翻轉頭心心眼。
2: 喂，啱啦，冇錯啦，我覺得你啊，你就同我有少少唔同。我見到酒吧咧就心心眼，你每一次見到有 live band 演出咧，咦，你就即刻問，喂，係咪有啲 live music 啊？喂，要問一問我哋今日訪問呢位嘉賓啦，佢就係頭先我講 Elite Concept 負責 marketing 嘅同事 Elite，hello
4: Elite，
2: 你好。喂，我記得我哋上次見咧，應該係 K11 啊嘛，律師啊嘛，係咪咁？係啦，咁啊，今次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今次你又帶我哋威啦，吃喝玩樂就嚟到呢一間西式嘅餐廳，會介紹下呢間 Avalon 係一個咩嘅 concept 先。
4: 咁我哋 Avalon 咧就係啱啱 officially 開，其實啱啱星期一開啦。咁我哋呢個嘅 concept behind 個 concept 係想做翻一啲 comfort food 啊，即係 anytime 都可以食到嘅嘢，即係心情好又想食嘅嘢，心情唔好亦都可以想食嘅嘢。例如一陣就我個 chef 都會準備啲嘢俾你哋大家試一下嘅。咁以 international 為主啦，仲有後邊咧，頭先你講到嗰個酒吧，咁我哋後邊呢個就有一個 live band。主要是 jazz music， 咁咧就係、會有唔同嘅時間嘅演出嘅。咁我哋嗰日做咗嗰個 live jazz 咧，其實都好受歡迎。
3: 幾點到㗎呢、這個？
4: 大約係9:30後。
2: 係咪晚晚都有㗎呢、這個？
4: 我哋而家仲試緊個水温，睇邊個揀邊幾日。
2: 即係暫時就未定嘅。
4: 未定嘅。
2: 咁但係係、
4: 大約去到12:30-1:00。
3: 你都 OK 喎、
2: 得唔得啱啱話？係 啊，都夠夠玩啦。
4: 即係響餐廳食完飯，咁就可以。過裏邊個jazz bar 可以，
3: 同埋全部都聽到係外國人彈㗎嘛，
4: 係，有外國人，其實都有啲香港嘅
2: 即係 local musician 都有嘅
4: jazz performer 都有。
2: 喂 jazz 咧，喂音樂人係另外一種氛圍㗎，你覺唔覺得？
3: 好舒服㗎，你
2: 係咯，即係好 lay back 啊，飲下 wine 啊咁樣，
3: 玩得唔好咁大力啊 ，light music 咁樣啊，你會咁樣 dip 下 dip 下，仲飲得多有少少。
2: 係冇錯，喂咁啊 ，Elaine 你又同我哋啲聽眾咧又介紹下呢個餐廳嘅設計係點樣啊？即係成個環境係想營造一種咩嘅氣氛呢？
4: 咁我哋當初揾睇到呢個地方就覺得好舒服嘅，因為樓底比較高啦，咁仲係落地玻璃窗咁樣對住前面嗰條街。
3: 其實呢個 building 都好出名㗎啦，做餐廳即係好多好靚嘅餐廳喺度。H Queen 啊嘛，
4: 係 H Queen， 咁就對住街，咁其實就睇到好多人來人往，咁其實我哋想打造一個地方，呢、這個就係一個比較舒服。可以慢下來的一個地方，所以有些落地玻璃窗，你看我們擺的 sitting 都是有些高台有些低台，就是想營造一個 自己揾翻自己中意嘅模式
2: 嘅層次，有 layers 嘅，即係有高台有低台。
3: 真
2: 係
3: 中意高台，
2: 你而家坐高台啦，你高層嘛，梗係坐高台啦。
3: 我中意坐梳化板，你坐咗櫃。
2: 好舒服係咪呢個？係啦。喂，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咧，頭先你都有講，本身呢、這個即係你哋自己本身嘅集團啦，係咪三十週年啊？
4: 35啦，
2: 哇！我
4: 哋啱啱開始嘅時候喺蘭桂坊啦，咁、就慢慢由蘭桂坊去到星街啦，咁之後就過咗海啦，去到九龍。咁、我哋係應該係講我哋係翻嚟中環今年。
2: Yeah, we are back。
4: 係啦，
3: 回歸中環。
4: 回歸中環係啦，
2: 係、我記得咧，即係我同阿范振峰啦，做咗呢個風味旅程呢個節目都一段時間啦、其實你嘅集團咧，我哋都去過唔少嘅、但我覺得都有啲高高低低啊，即係有時候開得多啲，有時候係啦，有啲唔同嘅諗法啦。咁而家係咪叫重新出發咁樣，再翻翻嚟中環，哇！大展拳腳啊！
4: 係嘅，咁因為都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啦，去睇翻香港嘅呢個市場，咁就想做翻啲一直想做嘅嘢，咁翻翻嚟中環。
3: 呢個 concept 會唔會都係即係比較新啲？同你35年前你哋開西餐都好叻，但係咧。而家可能就要諗多啲啦，淨係嗰個佈局啊，即可能都要有幾個唔同嘅 area。以前唔係咁樣噶嘛，
4: 係啊，以前就可能統一成個餐廳嗰個感覺。
3: 就算嗰間場位好大都好啦，都係好統一噶嘛。
4: 係係。
3: 現在就分了不同幾個 area
2: 但我自己有個感覺，就是因為這個集團呢對我來說印象很深刻，但我覺得以前呢就不同的檔次都有過，但我覺得現在你 You are moving up the market、即
3: 是高一點的 high end
2: 是啦，就是因為你現在落腳的點呢，譬如我們上次去在尖沙咀過的摩呢，那個都是非一般的，就算你做川菜啊什麼都不是說即是你係
4: 中上，
2: 係啦係啦，呢、個都係你哋自己本身而家嗰個定位啊，可唔可以咁講？
4: 其實老闆一直都係想做翻中上嘅，咁、但係啱啱開頭係做西餐啦，之後我哋就好 focus 上中餐，
2: 係啊，
4: 咁而家又想做翻多啲西餐嘅。
2: 嗱、今次呢間 Avalon 呢間西餐廳啦，咁香港都有好多叫食西式嘅，即係唔係中式當西式咁樣啦。咁、你？因為西式都好多種噶嘛，有啲係哦，我走 international 嘅，有啲係走 French 嘅，有啲就 Italian 嘅。咁呢一間餐廳佢嘅食物啊，或者想行嘅路線，想營造一種乜嘢嘅食物嘅氛圍俾啲食客咧？即係你嘅 target 嘅 customer 係 look for 啲咩嘅？因為頭先同個 chef 傾偈，我覺得因為佢 American， 佢好 chill 啊，即係好 freestyle。佢我哋就係想。好唔係咁 formal 嘅，即係雖然個感覺好 fine dining， 即係好靚啊個環境，但係咧佢又想營造嗰種食嘅時候嗰種感覺咧就係好 casual 嘅。
3: casual 啊，食好食材得㗎，
2: 係啊係，
3: 態度招呼好嘅得㗎啦。
4: 係咁頭先講都係 ultra comfort 啦，咁最主要都係一陣都可以睇睇，最主要都係 serve and top 多啦，即係海鮮加肉類嘅扒類呢個出發啦。咁at the same time，咁我哋幾樣嘢比較咁Chef Jared 都好 insist 嘅，就係 lobster roll 啦，
2: 龍蝦卷，
4: 係啦
2: ，lobster roll
4: 係啦，咁仲有就係 fish and chip 啦，呢啲都係細個中意食嘅嘢。
2: 好得意嘅 fish and chip 咧，係種情懷㗎，反你覺唔覺得？
3: 同埋呢個你唔好睇 fish and chip 就好似咧去
2: 好有英式同美式㗎，
3: 外國玩啊，讀書就即係尤其是讀書啦，好中好多就嗌呢個啦。但其實咧，佢煮咧都可以咧，煮得好差又得，煮得好好食又得
2: 嘅。我唔好話好差。煮得好基本嘅，
3: 有唔係有啲正正都
2: 好嚟，係好基本嘅，
3: 好好食喎，
2: 好好食。
3: 用唔同嘅嗰嚿魚，唔同嗰嚿薯仔整出嚟嘅又唔同，即係有呢啲。咁會唔會晏晝你哋因為咁超呢度咧，即係冇落場嘅咧 ？Happy Hour 嗰時就
4: 冇嘅，我哋冇嘅，全日嘅。由 lunch 開始一直就去到 dinner， 咁中間 cover 咗 lunch 同埋 Happy Hour 啦。咁其實
3: 即係4:30左右
4: ，anytime 3:00都可以 Happy Hour。
3: 即收市咁啲人就
4: 係啦，或者傾嘢，唔想個 office 傾都。中環呢個地方就即係、我哋想揾一個地方俾大家可以聚一聚嘅地方。
2: 我相信 Elaine 一定試過處阿 Jared 係咪啊？佢 signature 嘅 dish 啦。頭先你有提過 lobster roll 啊，或者係 fish and chips 啊。咁嗱，好 personal， 根據你自己覺得，你最中意食啊大豬嘅邊一個 dish 咧？
4: 其實我最中意食嘅係佢嘅。
2: 應該今日冇得試，我覺得。
3: 好耐嗰啲。
2: 唔好俾我估中咗。
4: 其實是他那個 kimchi chicken burger，
2: kimchi 的 chicken burger，
3: 泡菜的
2: 雞的漢堡，
4: 是啦，
2: 我們是不是沒
3: 有
2: 啊？
3: 沒
4: 有啊，你下次再來
2: 啊。冇錯啦，點解我一定冇呢？因為通常佢哋咧好鬼識做 marketing 同埋 PR， 佢而家就話： 嗱，阿程主播，你今次咧就試咗我哋嗰啲好 basic 嘅先，你想試我最中意嗰啲，下次再嚟。
3: 但係
2: 啲係嘛？喂，但係點解嗰樣嘢咁吸引你咧？阿 Elin，
4: 對於我嚟講，係個 comfort food 啦，炸雞同埋 burger 都係我嘅 comfort food。咁佢又可以將個雞擺入我嘅。
2: 摆埋一齐，所以就满足咗你嘅愿望，
4: 分开食两餐啦，就可以 two in one 啦。
3: 哦，其实几 fusion 嘅，有韩国啦，可能更加有啲就可能西班牙菜，头先听
2: American 根本就系一个 fusion， 即系纽约，即系或者系美国，就系一个大嘅地方，好多唔同嘅即系种族啊，系啦，啲菜式都喺晒度。喂，事不宜迟咯，咁样好心急啊，而家试一试佢话 signature lobster roll 嘛，就试试个 lobster roll。依家翻嚟我哋仲搵埋大川同我哋倾偈嗬。唔该晒 Elin，thank
4: you，thank you。
1: 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5: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咧依家有三宝
6: ，high rocks 咧就系要斗力啊嘛，
5: 系啊，
6: 主要系力量啦吓，肌力啊，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kour 咧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吓，即系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咧即系马拉松啦，嗱马拉松咧系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5: 嗯，
6: 唔系一定要全马噶，半马。十 K 都可以廣義嘅，甚至超馬又係嘅嚇。咁長跑咧，對於我哋個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啲協調性啦，又有一啲高強度嘅間歇嘅訓練，可以增加我哋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噶。
7: 逢星期日下晝三點，新城資訊台
8: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9: 新城勁爆落榜。
10: 五月三十号，亦都系五月份第五期，亦都系五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

没有翅膀的天使的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Jamie 张天荣向你一首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2: 好啦，休息翻嚟咧，我哋继续今日嘅风味旅程啊！咁啊，除咗程海欣之外咧，身旁咧就有两位嘉宾喺度啦。因为头先咧同阿范已经介绍过啦，今日咧就嚟到中环呢间餐厅，咁亦都系 Elite Concept 佢哋35年啦，原来重返中环嘅一个其中一个。好劲嘅一个开始嚟嘅，咁喺我心口，哇，好开心啊！今日再拥有陪有两位嘅猛男喺度，咁有一位咧就系阿大厨啦 ，chef 啦 ，Jared，Hello Jared，How are you doing？
3: Very well，
2: very well，
3: happy to have you。
2: Jared 是美国人对吗？
3: 对，
2: 对，但是他在北京工作了很多年，15年，
3: 15年多。
2: 对，他的普通话也挺厉害的，咁
3: 应该一般般，
2: 一般而已啊，对吗？跟我都是普通普通的普通话，
3: 系
2: 啦，咁所以应该可以同阿 Jared 讲下呢间餐厅嘅一啲菜式啦。咁啊，今日嚟到呢度喺中环一个核心嘅地方啊。咁头先讲咗呢一个集团咧，就唔经唔觉已经有35年啦。咁啊，今日嚟到呢间餐厅都系开咗冇几耐嘅，个名咧叫做 Avalon。咁喺我旁边咧，除咗大厨之外咧，哇！仲有另外一位咧，就喺呢个 Austin，Austin 你好，
4: 大家好，
2: 多谢 Austin 先 ，Austin 啊，即系同我一样啦，中意吃喝玩乐饮翻杯嘅，咁啊今日即系嚟到呢个集团，你系呢度嘅 General Manager 啊嘛，系咪？咁啊头先同你哋负责 marketing 嘅同事啦，即系集团嘅同事 Elaine 啦，就讲过下呢间餐厅嘅一啲理念啊，咁但喺食物方面咧，今日我哋都试到一啲好有特色嘅一啲 dishes， 就系、是、Jared 预备俾我哋嘅，不如你又讲下啦，喺个食物方面。重点在哪里呢？觉得 Austin，
4: 我一直都觉得其实将最普通、最简单、最日常的食物做到精致化、极致化

0: 報道引述美國一名官員說，經修改的內容涉及處理伊朗濃縮油庫存。特朗普希望更加具體說明美國如何取得伊朗的濃縮油，以及銷毀的時間安排等等。另外亦都修改有關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部分措辭。官員又說，特朗普擔憂解凍伊朗資金部分，又不滿伊朗遲遲未回應美國早前的方案。特朗普星期五曾经在白宫战情室和内阁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战事，但是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未有发表任何声明。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的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说，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是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出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不会重返原本岗位，他就说会尊重本人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是就会为黎嘉莹保留其警务处警司的位置。至于黎嘉莹会不会成为神舟23号唯一留在太空站一年的航天员，他就说言之尚早。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 0.5 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说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上午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朝早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到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随团的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等，以及约70位香港及内地商贸企业代表，涵盖金融、法律、创科、高端制造等的领域。李家超将会先访问哈萨克，并在星期三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他亦都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本港首批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经有32个项目开始测试。立法会议员兼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郭佩凡在本台节目说，新一轮沙盒将会研究低空交通管理平台，今年将会试飞载人无人机，目标推动跨境低空航线。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4点，预料新界西部有局部地区的雷暴。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3: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4: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1: 可怜天下父母心，找来两位呢好好谈的爸爸跟我们继续谈计，就有呢有一个17岁仔仔的红哥，同埋呢有个13岁仔仔的 Marvin。Hello, 两位，多谢你们有上来跟你谈计。上次已经谈得好激烈的了，我们即是由手机谈到去孩子性教育这一方面。但是突然间想起，咦，是两个爸爸都是一个仔，即是成日都说的了，小个的时候呢，无论仔女都好，都是跟妈咪关系比较亲密一点的。去到仔仔大个，去到某个阶段呢，其实都要几睇爸爸呢个形象，或者开始会想行近啲爸爸，因为觉得嗰个角色唔同咗，或者个关系会有转变。你哋有冇呢个嘅转变经历噶？红哥，不如问下你先。
2: 我就比较明啲呢个位嘅，即系我系知道个仔一定系黐阿妈多啲，即系例如我个女系阿爸嘅小棉袄啊咁嗰啲咧，咁即系我系知道个女系黐阿爸多啲，咁所以我完全系我系接受呢个位嘅。当然有啲位我亦都系，哦，咁你阿妈话咩咪咩咯，咁所谓啫。咁同埋个样都系噶，你个仔系黐阿妈多啲嘅，系啊。
3: 系啊，我小朋友由细到大啦，即系我小学一二三年级嘅时候疫情，咁就我嗰阵时都喺香港多，咁我都多时间陪佢嘅。咁同埋我自己由一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每朝都车佢翻学嘅，系啦，车完佢翻学，跟住先至再翻工啊，所有嘢啊。咁我覺得我嗰陣時都好多時間陪佢。當佢而家啦，咁13歲嘅時候，佢更加黐媽咪，同埋我見到佢好多嘢同媽咪講啊。
1: 哦，
3: 系啊，
4: 好多同媽咪會咁樣嘅咧。
3: 丁丁嗌我，丁丁好似嗌我檢討下。
4: 係啊，你做咗咩嘢咧？令到佢咁咧？
3: 嗱，我冇做過任何嘢嘅，不過可能就係話，因為我嘅工作啦，或者我自己性格都係比較硬啲嘅、倔啲嘅。咁同埋我都冇咁就，我諗相信爸爸阿紅哥都大家都冇咁就啊，小朋友。
2: 我就個性格就是但啦，總言之你唔好過咗我條街拉，我係有你。
4: 你都有啲底線噶嘛？
3: 但係底線會好底，好彈性
2: 係有噶，只不過係話你唔好係過咗嗰位，我會提你嘅。喂，你再係咁嘅就唔得噶咯，就 over。
3: 可能我自己我都有底線，但係我會有多啲諗法嘅。即係我當然我成日好想佢唔係好似我咁，但係我覺得有啲位係應該要點樣做。咁同埋我啱最近都有樣嘢都發生咗，都幾得意嘅，即係好似我小朋友佢轉咗國際學校啦，跟住影相啊，影學校嘅相啊。我哋屋企有個譬如三個人有個 group 噶嘛，

0: 咁有個 WhatsApp group， 咁佢係咧淨係 send 俾媽咪張相，就問媽咪阿 A 好啊定 B 好，咁我就
1: 爸爸不是美意，
0: 我好明顯同佢講咧，因為嗰一日咧我就同太太喺韓國嘅，跟住就話啊，點解唔 send 出個 group 度問咧？咁佢好得意嘅，因為佢同一時間跟住就 send 咗另外一樣嘢啦，好似阿紅哥之前話，譬如整 iPad 啊或者乜嘢，佢就一樣嘢我幫佢整嘅，我話你又呢樣嘢又即刻喺個 group 度問，
2: 即做嘢就叫你做，
0: 係啦，即係佢好 obvious 好知道就係話，其實可以喺個 group 度，但係我真係問佢。我點解你唔 send 張相出嚟問咧？佢就誒、你喺媽咪個電話咪得咯。即係我覺得啊，點解咁嘅咧？
2: 心裏邊有點酸酸流流。
1: 咁你太太有冇俾一個解釋你或者安撫你啊？
0: 誒冇㗎件事，冇㗎。
2: 阿仔都冇，
3: 唔會有解釋㗎。
0: 佢冇答案添啊，佢冇答我。
3: 純粹一個 chemical 嘅關係，個男嘅係黐個女嘅多啲。
2: 佢覺得媽媽嘅審美眼光會好啲。
0: 可能覺得係啦。可能覺得係係啦，
2: 但
0: 係
2: technical 嘅嘢咧，即係屋企嗰啲，
0: 譬如整電器啊、電話
2: back
0: 啦，
2: 即係分咗工啊，係
0: 分咗工。
1: 又或者其實阿仔係醒嘅，阿媽眼中邊張相阿仔都靚噶嘛，可能一聲俾阿爸嘅時候，喂你呢張個頭唔係幾得喎，或者大細眼喎，
0: 因為媽咪就可能要求多啲啊，但係佢最後跟住就係因為要曬相嘛，咁揀你都係反對嘅，即係佢一個揀 A 又揀 B 咯，係咁媽咪有媽咪揀，咁件事佢又 OK， 咁佢又聽佢講我哋 OK OK， 咁佢又冇。
3: 即系意见接受，态度照
0: 教，但系都小朋友啦，我净系都觉得小朋友咯。
2: 红哥咧，红哥你冇试过一啲酸溜溜嘅感觉啊？嘅事件有冇发生？
1: 佢话冇乜所谓噶嘛，因为你
3: 我又真系冇乜嘢嘅，
2: 乜都
3: 冇乜所谓嘅呢啲位，我又冇乜嘢。即系嗱，好老实，我读书咧就唔多嘅，咁所以其实有啲位咧。就真係佢阿媽會幫到佢好多嘅，咁所以我從來都冇呢個 jealousy 嘅感覺喺度，我係覺得哦 OK 啊，咁但係佢有咩事，例如即係可以揾 ATM 啊，或者要整嘢啊，或者係其他嘢
0: 都係做嘢啦，
3: 係啦，
0: 都係失望啲嘅嘢，
3: 做啲嘅嘢咧，佢就會爸爸我想點點點點點喎，
2: 水電工程揾我啦。
1: 有冇試過有一次半次，即係可能係呢啲水電工程做嘢以外，突然之間阿仔呢個話題或者呢一件事走嚟揾我喎，同我傾喎，咁樣即係而令你嘅印象會比較深一啲嘅咧，
3: 咁啊冇喎，真係冇。
1: 咁你會唔會有心底話同阿仔傾，佢又會唔會肯聽噶？你哋有冇試過嘅？即係作為爸爸，會唔會將自己即係譬如可能做嘢辛苦，
3: 我張床度同佢傾嗰啲嘢？其實每年我都有同佢講嘅，即係每年佢生日都話生日快樂啊！咁啊當然係 ATM 啦，又係咁跟住就話喂，其實我最想你都係學識點樣 self control。因為我係覺得佢
1: 每年 review 一次，
3: 係啊 review 一次 self control 呢樣嘢，我覺得係好緊要。即係你諗下，喂，哇，你下下你就係坐咗張凳度打機，打咗18个钟喎，咁一日得24个钟啫喎，呢4个钟係瞓唔掂喎，咁樣係咪先？即係你要 turn 翻你嗰個 timeline 咁。
0: 個 timeline 我自己同阿紅哥有少少似，但我反而我就同個仔講係一個譬如人生入面嘅，我譬如你人生80岁，咁你會用幾多嘅時間？因為我好細個同佢講，我諗幾年前同佢講，你会用啲时间去做啲乜嘢呢？你用20年翻工，跟住可能唔系叫舒服啦，即系特别喺香港生活唔系舒服啦。但系你嘅人生会系点呢？即系你用咗啲时间会点？我用再拉长，细个同佢讲呢样嘢，
2: 即系同佢讲啲人生大道理啦。仔嘅反应系咩？
0: 大道理佢就唔理嘅，但我知我未去到大道理咯，我只系讲一啲你用嘅时间摆喺边度。即系你知我哋平时睇好多 reels 啊 ，Instagram 啲 reels 啊，或者系啲 YouTube 嘅 shorts， 我成日都有同佢讲，你会 gain 到啲乜嘢？你会得着咗啲乜？但当然佢有阵时就话，我睇紧呢个学紧啲乜嘢，
1: 即系
0: 你系冇得捉佢噶嘛。
1: 咁我又想问下咧，即系教育方面，因为咧，我记得上一集咧，红哥已经话，即系我其实一开始我就已经俾阿仔咧读国际学校噶啦，咁样样。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盘算咧？其实
3: 嗱，一来我细个读书唔多嘅，我其实小学嘅啫，因为亦都见得太多，因为我身边嘅朋友亦都系有细路。当年嘅香港嘅教育制度就系3日1小测，5日1大测，功课又多到做到你无时无刻嘅。咁你夜晚你啲功课都做唔到，第二朝早要测验。我嗰次我朋友同我讲，功课唔好做啦，你温咗测验嗰啲先啦。咁即系我其实见到觉得哇，好得人惊啊！我觉得啲小朋友会好惨啊！你明唔明啊？慢慢做功课做到10点几11点。系未瞓得噶，听日测验嗰啲未温啊。咁你好似睇下周生套戏《唐威龙》，企喺学校门口，你系唔想入去嘅，你明唔明啊？所以我由细到大，我心态，如果我有个细路嘅话，我系要佢 中意翻學，
1: 嗯，
3: 即係呢個係好重要一個 point 嚟，中意翻學好緊要。
1: 咁而家望翻轉頭，你個仔達唔達到你想佢有嘅嘢
3: ？OK 嘅，嗯，即係起碼由佢nursery 啊、幼稚園啊到小學，開心嘅嗰個嘢，即係放學好開心一件事。Have fun，OK， 嗰只嚟嘅，即係你哦，學校有好多書佢中意睇，佢嗰個時間可以睇曬成對 Harry Potter 嘅，咁、你喂夠啦，大佬你真係可以去咁樣係咪先？即係當然而家你全部電子化，你就上網睇啦，因為你始終大過咗都係 internet 㗎啦，咁樣，我覺得嗰個感覺係好緊要嘅。我哋如果即係好似我細個，我唔中意翻學嘅，我細個點解唔讀書咧？我好衰嘅，
1: 點咧？
3: 我翻學。我個人呢比較厚多，啲阿 Sir 就話：你咁中意講嘅，放下留低啊，我同你傾。咁我翻到屋企，
1: 咁有心嘅啲阿 Sir。
3: 係啦，我阿媽就做咩老師留呢度嚇咁照顧你啊？咁我就覺得好煩啊！嗱，我嗰陣時仲要讀私校嘅，我俾錢嚟依家，我翻學你煩我，嗰個我阿媽我冇得走啊，我唔讀啦。咁所以我同我阿媽講我唔讀啦。咁樣咯。即係我唔想個仔有咁嘅
1: 感受，
3: 咁嘅感受去呢樣嘢，所以我誒你俾個開心地翻學，咁咪得。
1: 明白明白。
3: 好笑㗎，初頭幼稚園之後翻小學一年班啦。我外母話：你個仔一年班連自己嘅名都唔識寫，唔使驚啊，冇問題啊，係咁㗎啦，由佢啦。國就話係咁㗎嘛，即係由幼稚園到佢哋小學嘅一二年班嗰段時間。都系俾你开心成长，同埋用个脑去发挥佢哋谂嘅嘢噶嘛。
1: 所以呢个同爸爸妈妈嗰个经历好有关系。即系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样咧，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就系读 local school 嘅。咁而家我啲仔女都系读 local school， 就系因为我自己虽然系辛苦嘅，但系都系有个几愉快嘅经验。咁至于 Marvin 咧，我知道咧，即系其实佢话阿仔就本身读 local school， 但系咧去到中学嘅时候就转咗呢一个国际学校。点解呢个决定咧？我哋一阵间睇一睇翻嚟就问下佢啦。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可以互相令对方变成恋爱脑，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星期四。

0: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1: 哇，廣告時段都笑到我死啊！婷婷，咁好啦，咁繼續咧，翻到嚟咧就我哋有 Marvin 同埋有紅哥喺度啦。咁啊提到啦，紅哥咧就安排仔仔由細到大都係讀國際學校，咁而阿仔都讀得好開心嘅。咁 Marvin 咧有另外一種嘅情況啦，就係、是、阿仔本身就讀緊呢一個本地 local school， 但係去到中學嘅時候咧，就希望佢可以咧，試下喺個國際學校裏邊體驗唔同嘅生活喎。有啲咩契機令到你會有咁嘅安排？
2: 唔係我安排，係因為點解咧？其實都係因為小朋友啦，由細到大咁佢嘅英文都會比中文好嘅，咁因为小朋友读嗰间小学嘅时候咧，得英文系英文咯，咁其他中文啦、数学啦、常识啊，定唔记得咗科学圣经啦，都系中文嘅。咁因为佢中文唔叻啊，咁你词汇唔够多，佢辛苦嘅。咁所以跟住到五年级嗰阵时，太太啊同个仔嗰阵时有讲过，有提过话啊想转，但系我就觉得啊，不如完成埋个小六先啦，因为我又同学校好熟啦，咁跟住我系学校嘅家教会啦，我成日会帮学校做好多活动，佢成日都会见到我嘅。咁跟住但系。到大个嘅时候都嗌佢到六年级啦，跟住就话不如真系认真谂下啦，因为去到中学都系一间传统学校，咁佢直升嘅，都好似好惊好辛苦，我都同阿红哥都系咁谂嘅，都希望小朋友都开心，因为我都系以前即系八几年嘅时候小学啦，跟住到九几年咁都系，我觉得香港都有少少都系填鸭式啲，可能三日一小测啊，五日乜嘢，
1: 到依家都系咁辛苦，话俾你听，
2: 都系咁辛苦，
1: 都系咁，
2: 系啊，因为咁我个仔嗰阵时都系咁啦，小学嘅时候。做功課啦，即係翻到嚟都係做功課啦，温書啦。哇，十點咯，九點幾，咁我老婆就話：喂，咁冇辦法啦。咁佢學嘢，放學學校校隊好，學嘢好，補習好，都六點幾完啦。咁你翻得嚟食埋飯都八點啦，八點跟住開始做功課。咁你做埋功課，你記住唔係一樣啊嘛。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嘅人生啦，人生都係應該要學嘢嘅，要睇好多唔同嘅嘢。當然你話你做功課啊、測驗係學嘢啦，但係嗰啲係我覺得有啲死記死背。咁跟住咪太太同个仔都话倾过话，喂，不如会唔会考虑转国际学校咧？咁样，我开头系都好抗拒，因为我哋入到小学嘅时候系好开心噶，
3: 系啦，因为一条龙啊嘛，你唔使再
1: 你自己系咪 old boy 啊？
2: 我唔系 old boy， 我而家就 old man， 我唔系 old boy 嘅间学校，咁但系就系一条龙嘅时候，梗系好开心啦，因为学费又抵，咁跟住又学校又好，咁我都觉得小朋友而家喺学，即系佢小学入边，我到而家都有成日都翻小学帮手，咁学校喺一啲道德啊，即系学校又冇乜欺凌啊，老师我觉得都几有爱，同埋都有爱啦，校长啦，校长都好好啦，咁跟住所有嘢都处理得好嘅，咁咪我觉得啊都读啦咁样，但系当到中学嘅时候就系唔同嘅，咁我唔系中学冇我，就因为我都冇 experience 过，咁但系我就怕小朋友就觉得啊，因为上到中学又要中史啦，中文啦，
1: 好大冲击，
2: 系啦，更加大嘅多科目，更加要压力大，咁都所以咪就真系转咗就好唔同嘅，系真系好唔同嘅，佢自信咗啦，同埋我都觉得国际学校好样嘢就系佢会接触到唔同地方嘅人，即系佢唔会对一啲譬如唔同国籍啊、非华裔啊。或者所有嘢有歧視，或者即係好習慣，叫我嗰陣意大利人啊，嗰陣巴基斯坦人啊，唔同嘅人種，大家都會好容易接受到國際化多少少，同埋輕鬆啲，因為我都好唔慣㗎。係
3: 咯，
4: 因為同埋一樣嘢咧，我想個仔讀國際學校咧，有啲私心㗎。
2: 係咩？
4: 國際學校
2: 識個外國嘅女朋友，
4: 鬼妹，
2: 我都估到係咪呢樣嘢啦？
4: 我試過咧問我，
2: 因為你自己想啊嘛。
4: 即系小学嗰阵时，成日都话自己有女朋友。哇，你个女朋友系 Chinese 啊？定系话 Chinese？ 点解啊？你要冲出亚洲噶嘛？
1: 呢个你要
4: 唔系 international？
2: 你系去，如果佢同你讲系台湾或者系韩国人都好啲。咁又唔系，我觉得系真系睇嘢会唔同。我头先话唔惯，系因为我可能我开头佢翻学嘅头一两个月，我成日都会觉得你做晒功课未啊？翻到屋企，跟住佢话
3: 冇功课，
2: 系冇功课咯，
3: 好开心。
2: 系冇功课又唔使去跑温书啊，即系佢都有考试嘅。咁但系可能佢都有少少喺传统学校 train 过，件事佢就变得轻松啲咯。
3: 父母会唔会咧好冇安全感嘅咧？点解好似冇考试嘅咧？冇功课嘅，
4: 有睇书个 report 噶，佢哋可能系一个礼拜。 可能要睇唔知五六本書，咁有個 report 翻，我哋咪成日同佢圖書館咯。我成日都同佢走去圖書館，哦，咁你講咯，圖書館咪借書翻去睇咯，成沓成沓咁攞翻。
2: 我小朋友就冇嘅，即係我都好想佢咁樣睇書，我成日都做榜樣，我睇書俾佢睇。咁但係佢就
3: 做俾佢睇，
2: 做俾佢睇新教。佢會翻屋企咪做啲手作嘢。
3: 啊，係啊，佢哋好多 project 嘅都係計分嘅，或者冇考試，但係就喺做 project 裏邊咧，就當係計分。
2: 係啦，做 project 嘢咯。咁即係你話我唔知道佢讀成點，但係我又多謝學校佢即係新學校嗰度，我哋譬如見家長咧，佢就唔係見一個嘅，即係你可以見唔同老師嘅，即係約曬唔同老師自己傾啊，即係佢平時翻學點，因為我都注重佢平時翻學點啊，有冇禮貌啊，高唔高分，我覺得都唔係最重點嘅，求學真。

0: 不是求
1: 翻數。哇！呢、這個真係好難得咯，覺得
2: 合作人
1: 香港係啦、就是
3: 我係㗎，我同我仔講，你冇考第一啊。哇！咁大咁辛苦，做咩事啫、嗯？中間咪得啦，即係中上已經 O K 噶啦，做乜咁辛苦啫？
2: 係
3: 咪先？
0: 我
3: 做人求開心
0: 嘅
3: 啫。
0: 我就唔係喎，我嗰陣時我都冇嗌個仔話考第一嘅。我覺得就佢自己叻嗰樣嘢就
1: 自不然佢就會。
0: 同埋佢，我話你叻嗰樣嘢，你盡量發揮咯。即係佢小學嘅時候，我話、你英文好，你咪盡量發揮咯。即係你其他 O K 合格 O K 噶啦。即係我冇俾好大壓力佢。係啊。
1: 兩個爸爸都好好啊。
2: 呢、這個都真係要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呢個 local school 嘅經驗就係女佢自己讀書本身間小學都犀利嘅，即係犀利嘅意思係功課量都多啊，或者佢都 train 慣嘅。咁但係上到中學嘅時候就好似咧 ，Marvin 頭先提到，又突然之間好多唔同嘅科目啦，跟住、要死記背誦好多嘢，呢、這個係避免唔到嘅。咁但係佢成個校園生活佢係開心嘅，咪有其他嘅部分。
0: 佢、開心就得咯，
2: 係啦，咁
3: 但係要開心就
2: 係啊。但係呢一 part 佢就會有陣時都會有個落差咧，因為佢小學成績幾好嘅，中上咁樣。咁但係去到中學嘅時候咧，我已經同佢打定底㗎啦。去到中學啲分數係唔同計法嘅、我哋求合格，合格就可以。即我都不想他自己给那么大压力自己咯。
0: 我觉得真的譬如父母不要那么大压力给他们，因为小朋友去要 handle 个压力、即大人都 handle 个压力都不容易啦。但你小朋友是小朋友来的。
3: 同埋现在那些课本教那些东西都不是正常人想的东西。
0: 我觉得不要说正常人，我觉得反而是有时候课本教的未必真的用到。即系你出到嚟未必用到啊嘛，
2: 都系。喂，但
3: 我哋以前翻学学嗰啲嘢，依家出嚟做嘢都唔系用嗰啲嘢，
0: 系
2: 你都讲得啱。喂，但系我都好想问下两位咧，即系其实两位都摆咗好多时间、好多心机落去，咁都系好为姐姐着想。有冇一啲事情系你哋都估唔到啊？佢做咗呢啲嘢，或者佢讲咗呢啲嘢，几窝心噶、哦，即系我啲付出都值噶、哦，呢、這个仔抵锡噶咁样样啊？有冇？
3: 因为我之前嗱，我即系我后生时候就做咗啲衰嘢，咁所以我戒咗牛肉嘅。咁、我到我五廿几岁啦，咁、我有一次同我个仔行某超市啦，咁、你啲超市好多啲超级厚嘅牛扒啊、雪花嗰啲
2: 咯，
3: 咁、我同我仔讲嗱，我到六十岁咧，我就会食翻牛肉噶啦。咁、我到时咧。就會買一塊啲咁大塊嘅厚嘅牛扒食嘅，因為我之前戒牛之前我冇食過呢啲咁嘅 size， 跟住我個仔就講咗句買多塊。
2: 哦，陪你一起吃
3: 系啦，佢买多块，因为我都吃噶。
2: So sweet， 咁 Marvin 咧，
0: 我嗰阵时有嘅，我因为个小朋友学校咧有个叫父子型嘅，当我六年级毕业嘅时候，咁就净系爸爸同个仔，咁学校安排嘅，咁就去露营啦，两日一夜啦，去到好远夏伯黎附近嘅，咁跟住个相处系点咧？佢嗰日係一個相處就係爸爸信唔信個仔啦，佢夜晚有啲活動啦，可能係個仔黑埋隻眼綁住隻眼，咁爸爸就介住佢咁點樣行啊？大家個去建立一個信任。咁我都比較感動嘅位頭先係諗到係咩咧？佢喺因為我都好中意一個品牌嘅首飾嘅，咁佢跟住佢喺
2: 見到你戴住，
0: 係啊，跟住佢兩個月前佢問我啊嗰個品牌其實嗰啲手鏈幾錢咧？跟住我就大概幾錢啦？跟住佢就嗰日佢唔係送嗰樣嘢俾我，但係佢就手。做咗一条手链俾我嘅，系啦，我都唔开心，因为断咗，系因为佢做嗰啲好 fragile， 好容易烂，断咗。我又喊嘅，因为其实嗰个安排系学校父子型啦，咁佢会安排就系小朋友会送一个礼物俾爸爸，但系爸爸 at the same time 同时间系会写封信俾个仔，你有啲咩想写俾个仔嘅？咁我系有写嘅，我写嘅时候都喊嘅，系
2: 啊。佢睇嘅时候咧，有冇喺你面前睇噶？
0: 有嘅有嘅，同埋佢都。佢冇乜感动位，
4: 讲唔讲得个内容嘅？
0: 讲得我咪都好多谢佢，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做爸爸，我好多谢佢令我成为爸爸，亦都系我都因为佢改咗好多嘢嘅。我因为佢，我以前可能我有食烟饮酒啦，咁我亦都因为佢，我戒咗烟戒咗酒啦，咁跟住就会多啲时间去喺香港啦。因为我以前嘅生活系一个礼拜可能三日四日都会喺国内啦，跟住佢。出咗世之後，小學我就會 day day 都會翻嚟屋企咯，翻嚟香港啦。我希望睇住佢成長啦，睇住佢大咯。咁所以佢嗰下送嘢俾我嘅時候，交換啊，同埋喺嗰個父子型入邊，我覺得係幾學咗幾好嗰樣嘢。係個仔煮餐飯俾我哋食嘅，係啦，食得嘅，食得嘅，有人睇住，
4: 食得落，
0: 冇屙嘅，
4: 係
0: 啦。咁呢個係個過程係都幾 touch 嘅，
4: 好感人咯。
0: 因為我先知道原來點解佢問我。你嗰個手鏈嗰品牌係點？係幾錢咁？原來佢想做嗰樣嘢俾我，
2: 係啊，就做 research 咁樣。
0: 係啊，佢問下我知道我中意啊，咁就係幾感動嘅。 真喊嘅。
1: 呢啲難忘嘅時刻，應該一世都記得㗎呢啲。
0: 係啊，而家我都譬如有時譬如上飛機你會睇唔到上唔到網嘅時候，我成日都會揀嗰啲相睇。我都幾有少少覺得，我係估唔到自己係咁嘅。
1: 你都幾大轉變添啊！你自己
0: 好大轉變㗎，係我因為個小朋友轉變得好大。
2: 哇！所以傾咗兩集咧，即係我覺得兩位爸爸都真係擺咗好多時間心機落去個仔身上。咁我相信咧，即係佢哋都係 will be a fine young man。咁所以都好多謝兩位同我哋嘅分享啦。繼續加努力陪佢哋行呢條路啦，好嘛？
3: 多謝。

0: 年天下父母心。
1: 下昼两点三十二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下午的4点钟，预料新界西部有局部地区的雷暴。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 Mason 张俊桥在这里， So Beautiful 就是你的新歌啦。
9: 是那时有一个感受想要抒发，就是对一个人有感觉，但是冇想同對方有發展嘅，只係希望對方安好，同埋俾佢知道你好好啊，希望你唔好唔開心啦咁。因為我睇到佢有啲唔開心，於是乎我就寫咗出嚟啦，好快就寫咗英文版嚟嘅，跟住就將佢變做中文版啦。中文版都保留咗呢個意思嘅，但係就深化咗靈魂呢個元素。個靈感係嚟自於一行禅師咧，有一句偈咧叫做Be you, be beautiful。即係做你自己已經是最靚啦，就慢慢變咗哦，你的靈魂好靚啦，那個命題是咁樣。
8: 6月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係
9: Hello 你好，我是張俊橋 Manson，
8: 到時記得聽故事啦。
2: FM 99.7
3: 至102。

0: 点一新城资讯台。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1: 丁丁，我哋喺呢个环节咧，认识到呢一位好有心嘅朋友，又有好多心法可以同我哋分享。
2: 系啊，我先头认识嘅时候咧，都系一个朋友介绍嘅。
1: 系
2: 呢位嘉宾咧，佢有本新书出咗啦。个书名先至最吸引我。
1: 系
2: 不打不骂不动气嘅和平育儿法。我成日记得你啦，阿妈嚟讲，喂，我都人嚟噶嘛，我都有情绪噶嘛，我点可以咁样啊？我都有情绪，我都要发泄噶。喂，点可以不打不骂不动气咧？我真系好有兴趣想知。所以就请嚟位嘉宾。
1: 冇错啦，咁介绍下咧，就系呢一位作者啦 ，Charlotte 李翠贤，佢亦都系一位咧注册社工同埋美国认证嘅认可嘅感动治疗师。Hello， 你好。
2: Hi，Charlotte。
1: 讲到呢个和平育儿法，但系我知道丁丁，你除咗你自己本身好好奇之外，亦都有啲担心。咦，育儿会唔会讲紧幼儿咧？婴幼儿开始先至由基础打起，先至可以帮到手咧？
2: 对于我嚟讲太迟啦，
1: 系咪啊？但系 Charlotte 就话：咦，呢个说法系有少少唔同嘅，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啦，好吗？
3: 其实呢个儿咧有两个意思嘅，咁就系育儿啦，就系我哋嘅小朋友啦，我哋嘅仔女啦，喺教养上面同佢哋嘅相处啦。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我哋内心嘅小孩啊。大家可能都听过内在小孩，其实每一个人咧，包括我哋身边嘅人啦，我哋嘅仔女啦，佢哋都有一个好似小朋友咁嘅内在嘅自己咧，好需要人关心啦，好需要人爱啦，嗰、那个安全感咧嘅连结咧系好重要嘅。
1: 明白。
2: 原来呢个儿咧都系讲紧我哋自己里边，咁可唔可以话引申系由我哋原生家庭点样教养我哋嘅时候，我哋里边嘅感受啊，其实
3: 系啊系啊，我哋咧根据呢个脑神经科学嘅研究咧，过去嘅经验啦、情感啦，其实都会记住晒喺我哋嘅脑同埋我哋嘅身体嘅，咁、就形成咗我哋今日嘅自己。其实系经历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感受啊、未处理嘅情绪啊之类嘅，咁、我哋就形成咗呢个内在小孩。依然咧，我哋都系好需要被爱咧、被照顾嘅。咁、当我哋可以被爱、被照顾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好嘅状态啦，去照顾我哋身边嘅人。所以各位家长咧，我哋自己点嘅状态，其实系好影响我哋点样照顾我哋嘅小朋友嘅。
1: 系咁啱得咁巧咧，我哋最近都喺度讲紧咧，即系究竟我哋嘅原生家庭点样影响我哋自己作为父母去教我哋嘅下一代。咁、我知道咧，即系 Charlotte 你自己去创立呢个 peace 呢个和平育儿饭嘅时候咧。都是跟你自己本身的成长背景很有关系的。
3: 是啊，咁话说呢，其实我自己有两个仔嘅，大仔就26岁啦，小仔就23岁。在整个管教他们的过程呢，其实我都觉得很吃力啊，即是好像成日都会面对一个矛盾，就是唔管又唔系，管又相关系，由细到大都系咁。跟住眨下眼，佢哋就廿几岁啦。其实都仲有好多遗憾咧，好似错过咗同佢哋一齐好嘅相处时光。咁我自己一路都问自己，有冇一啲和平啲嘅方法，又可以管到，又可以维持嘅关系咧？咁直至我10年前咧学感动治疗嘅时候咧，咁我就一路学啦，一路用安全感去处理翻唔同嘅情感上嘅缺乏啦、困扰啦。咁原来咧就系发觉安全感就系我哋人生最重要嘅嘢。当我哋自己有安全感，我哋咧就可以俾到小朋友有安全感，令到佢有一个健康嘅人生咯，可以有个好嘅状态面对佢嘅困难。
2: 明白？你讲呢个安全感咧，我先头都冇谂过呢样嘢嘅。咁但系听完之后又觉得，或者我自己啦，可能好多家长都系啦，对于细路仔个操控，而家好多嘅督促啊、管教啊，要去跟我嗰套，好似系嚟自我一种不安啊，先至会去咁样做。呢、这个又好似有。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感动治疗来讲呢，就是一个焦虑或者自我保护的状态之下呢，我们是跟仔女啊，跟我们身边的人会很多冲突啊，因为这些不安啊，我们会容易操控啊，很难接纳一些新的事物啊，很难开放自己。咁呢，当我们有安全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那个沟通的关系都会有改善。为什么会是和平育儿法呢？其实这个和平即是 peace。咁 peace 呢其实是 P-E-A-C-E 啦，就是我们建立安全感的五个态度来的。是啦，分别就是 playful, 轻松 enlightened, 开明 accepting, 接纳 curious 好奇 empathic 同理呢五个态度咧，其实系我自己学习感动治疗点样建立安全感嘅研究啦，亦都经历咗我咁多年做心理治疗嘅时候嘅对象啦。咁系我自己再用咗大半年嘅时间咧，去建立呢个 PEACE 嘅一个 model 啦，或者叫做就系咁，我自己都慢慢去训练啦。其实呢个系我哋建立安全感嘅一个方向啊，就唔系话我而家学咗我就可以即刻做到，而系呢个都系我自己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啦，作为妈妈，作为太太啦，或者我哋身边嘅人咧，都系一个我哋可以努力同人相处嘅一个方向嚟啦。
1: 明白。咁当然啦，即系头先提到咧，自己原生家庭点样影响自己，咁出嚟就发现咗安全感呢样嘢，其实都 apply 到好多唔同嘅环境、唔同嘅情况咁。咁你所谓嘅感动治疗呢、這个安全感系咪就系里边嘅其中一个 keyword 咧，即系一个重要嘅字眼咧？
3: 其实感动治疗最重要嘅方法就系用安全感去疗愈翻我哋嘅困难啊，情绪上或者关系上嘅困难。咁源于咧就系、是、好似安全感系成长嘅养分啦，呢啲养分咧就好似缺乏维他命咁啦。当你缺乏某一啲维他命嘅时候，如果你净系处理个症状，你发现系帮助唔大嘅。咁原来咧嗰、那个根源就系我哋要俾翻一啲我哋缺乏嘅嘢，就系、是、安全感啦。当我哋咧可以学习点样用呢五个态度对自己啦，经历咗我哋作为治疗师嘅陪伴啦，咁我哋就可以将呢啲元素咧内化咗啦，吸收咗啦，咁我哋就会慢慢好噶啦。
1: 咁呢个安全感其实系外界或者一啲我认为重要嘅人俾我自己啊，定系我自己建立出嚟嘅咧？
3: 如果系我哋用翻一个感动治疗嘅角度咧，就透过治疗师嘅陪伴啦，用呢啲态度同埋相关嘅技巧啦，当你可以经历过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将佢内化，然之后咧你就会有呢份安全感。
1: 系
3: 咁，然之后你咧就自然可以同身边嘅人啊，同自己啊，一个叫做和好啦，同自己和平共处。
1: 系
3: 啦，咁亦都可以同身边嘅人相处得好嘅。
2: 咁系咪即系换句话讲，譬如我系一个家长啦，我去揾你嘅时候咁先算啦。咁你系我嘅安全感来源啦，你陪伴我去学呢一样嘢啦。
3: 系
2: 咁，当我系妈妈嘅时候，我就陪伴我个仔女去做呢样嘢啦。
3: 系啦，
2: 就我俾翻安全感佢啦。
3: 系啦，即系譬如我哋就算系训练我哋嘅感动治疗师咧，我哋作为一个 supervisor 咧，咁都系要俾到我哋嗰个学员咧有呢份安全感，经历咗，然之后佢就去陪伴佢身边佢嘅受到者。所以咧，一个我哋叫做一个平衡嘅关系啊。咁家长喺我身上经历咗。咁然之后佢就可以内化，然之后咧就用喺小朋友身上。咁小朋友经历咗咧，又可以用喺身边人身上。所以呢个系一个透过根源咧去处理所有嘅情绪同埋关系上嘅困难嘅。
1: 咁同埋我记得丁丁咧，你咪后同我讲过噶嘛？其实 Charlotte 会为你带嚟希望，因为呢个和平育儿法，除咗讲紧育儿个儿咧，系即系讲紧唔同年纪嘅孩子之外，都系自己内心嘅孩子咁样。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如果个底打得好，即系本身同孩子嘅关系 OK 嘅，咁青春期就冇咁难过啦，咁样。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就系、是，尤其是听紧我哋嘅听众，我就系同佢个底打得唔系几好，所以去到青春期就更加爆发啦。咁但系 Charlotte 话，任何时间都仲可以 apply 得到，都仲可以修补到关系嘅，喺你嘅经验里边讲俾我哋听。
3: 大家想象下咧，如果你哋都系人父母，亦都系人哋嘅仔女啦，如果你哋嘅父母喺呢个阶段都肯去学同你相处嘅话，你嘅感觉会点啊？
1: 都感动噶，
3: 系啊，都感动噶。我都之前听过一个受导者话，我阿妈话去学同我相处啊，佢都好开心。系啦，所以咧，其实我哋嘅仔女几时都唔迟嘅，几时佢都系需要我哋去爱，我哋都系几时都需要去父母去爱。
2: 系
3: 咁，所以我自己都帮一啲受导者啦，譬如佢即系可能系已经成年嘅仔女，同老人嘅妈妈。系啦，或者我而家去帮一啲青春期嘅孩子，佢哋之间嘅冲突啊，或者要面对嘅困难，同家长嘅困难，咁其实都唔迟嘅，都系用呢啲方法嚟相处嘅。
2: 个希望就系嚟自，即系唔系细个你 miss 咗啦，你同佢关系打得唔好啦，你冇噶啦，摸翻转头啊！但原来 anytime 任何时间你自己觉得，咦，你意识到需要嘅时候，你就去学啦。
1: 同埋之前 Charlotte 同我哋提过噶嘛，即系你话你系细仔十三岁到就接触到呢一个感动治疗，咁自己都系一个受惠。
2: 用过来人的身份来教我
3: 我当时大仔16岁，小仔13岁，所以由那时 時才開始都不遲，而家十年了，而家我哋的關係都好好。
1: 哦，
2: 心心眼
1: 有冇見到？即係其實係直情係叫做有個轉變咧，即係由你頭先都有提過，有啲摸不著頭腦啊，即係好似樣樣嘢做都唔啱，又唔做又唔得咁樣，直至而家就覺得，咦，原來都可以變成好嘅關係咁樣。係
3: 啊
1: 係
3: 啊，其實衝突咧，如果我哋識得修補咧，識得大家處理翻個情緒啦，即係大家喺衝突嘅時候唔好大家好似唔係你死就我亡，而係要暫時可能要分一分，各自處理自己嘅情緒。咁然之後再傾翻咧。大家的期望啊，咁之后就嗰个关系就可以改善到啦。
1: 咁、好啦，大家听到咧，头先咧 Sheila 提到咧，即系点样去经历个安全感，跟住内化之后再俾自己嘅孩子。咁听到呢个理论嘅时候，啊，其实应该点样做咧？咁 Sheila 都好好，我哋不如下次就由佢呢个题目开始。我觉得佢呢个题目好吸引大家，就系、是、化解青春期嘅战斗模式，即系亦都系讲紧安全感系基本嘅关系一个根源。咁但系点样去即系实际地做到呢样嘢咧？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约你去讲下呢件事。好嗎？
3: 好啊
1: ，Thank you。
0: 可憐天下父母心。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4: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0: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5: 狮子山下，
6: 坏女孩，
5: 爱情陷阱，
6: 我的亲爱，
5: 千千阙歌，
6: 舍不得你，
5: 对你爱不完，
6: 今生今世，
5: 一起走过的日子。
7: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0: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5: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连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8: IDK Fast Pass
2: IDK Fast Pass， 我哋继续有 Anson 同埋 Frankie 两位年轻人，中一识到而家噶啦，我好 friend 嘅两个，17岁同埋18岁嘅分别系，多谢你哋再继续嚟同我哋
1: 倾
2: 偈。
1: 系啊，忍唔住要问佢哋，因为咧，即系其实佢哋又似乎都好似摆几多时间去打机，但系读书又 OK 嘅喎，因为有阵时阿爸阿妈喺啲唔适当嘅时候，明明系休息紧嗰阵，呢个 Anson 话系简直佢嘅魔咒，休息紧嘅时候一拎住部机打咧，阿妈就会开门入嚟，点解你又打紧机啊？唔系有阿妈啱啱开始啫，呢个 Anson
2: 啱啱摆低本书，
1: 系啊，纠结咗好耐嘅一个魔咒咁样。咁但系咧，同时间亦都 trigger 到我自己咧，因为阿爸阿妈就系担心啲仔女咧，即系会唔会打机打到
2: 上瘾咯？
1: 记得啊，做咗宅男啊，匿喺个房度。我首先问你哋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匿喺房嘅时间系咪真系会好多嘅咧？ Anson，
9: 大部分時間都是放一邊。
2: 三百滿
1: 就是打機，
9: 沒三滿。
2: 哦，
1: 會不會真的因為自己的興趣是打機，除了一個沉重的功課，我真的要在房裡面去做完這些任務之後，我輕鬆的時間都是繼續在房裡面，因為我要打機，於是加上在房的時間就會這麼多了。
9: 你的間房都舒服一點，
2: 有自己的小空間，
9: 有私人空間。
1: 那你喜不喜歡出去外面的，即是去做一下運動、啊、走一下、約一下一些朋友，還是你真的寧願留在家的？
9: 如果有時在房坐到攰就可能會出下去。
2: 出下
1: 嗯 ，Frankie 咧？
10: 我自己DSC 期間其實我都係全日喺間房度咯，有時候温書啊，有時候打機都係房嗰度進行咯。
1: 咁如果我話你因為打機呢個興趣而令到自己出街嘅時間真係少咗，或者做其他人嘅時間真係少咗，成唔成立咧呢件事？
10: 都成立嘅，其實。
1: 咁但係你係開心嘅，覺得亦都唔影響自己嘅，
10: 唔影響。

0: 就我保持住社交咁啊，打機。
1: 你哋係咪比較內向咧？所以先至係安於喺個房間裏邊咧？有冇啲同學仔咧係外向啲、outgoing 啲，係中意出去噶？定係呢一輩嘅年青人都係咁咧？
0: 都有分嘅，有啲就係內向，中意打機；有啲係中意去打波、做下運動咁樣嘅。而我哋係中意打機個批咯。
1: O、okay. K，
2: 但係頭先 Maggie 講咗啦，佢話但係我有保持社交噶咁樣。所謂嘅保持社交點樣保持法咧？
0: 打機嘅時候同班 friend 一齊傾下偈咁樣咯。
2: 咁但係唔會淨係傾話咩攻略啊？喂，你去邊度？我喺邊度包抄咁，即係唔係呢啲嘅？即係真係仲有空間去傾其他嘢嘅。
0: 係啊，
1: 即係乜都講嘅，
0: 乜都講，可以講下笑啊，咁樣都好開心。
2: 但係打機其實唔係好專注咁啊，唔係要即係，
1: 只不過係同你同我年代唔同嘅咁樣。我哋約人出街嘅咧，佢哋唔使住咯，即係或者頻率會少好多。
2: 咁、我想問下你哋啦，譬如咧，死啦！我又出問我仔，佢唔好聽到啦。佢12歲啦，同好多嘅孩子一樣咧，就係中意揸住部手機睇 YouTube 啲 reels 啊。我好猛整就係咧，佢唔係自己打機，佢睇人打機咁樣咧，即係有個 narrator 不停咁喺度講啊。咁我有陣時就話，我寧願你開個大電視去睇個 animation 啦，或者你睇套電影啦，即係好似都有其他嘢。但係佢就好中意睇啲 look reels， 好似唔停咁樣。咁每一次咧，即係休息嘅時候咧，佢就一定攞部機。又或者我甚至乎發現咧，有陣時覺得佢係部機咧喺手咧就已經攝曬佢任何嗰啲叫做空間啊。一有空間就攞部機，好似好驚佢咁上癮嘅。我成日想停佢，但係有陣時停得佢多咧，佢就開始覺得我煩咧，咁就又會影響大家嘅關係。有陣時我想問下你，即係我個仔咁樣會唔會成癮嘅咧？即係會唔會你覺得對佢會好大影響咧？定係其實係正常嘅咧？呢件事
3: 即係機不離手，好常見嘅。
2: 嗯，
3: 因為我平時都經常都係揸住部電話啦。
2: 嗯。
3: 但系其实你玩到某个时间，你自觉你即停嘅。
1: 系咧，我成日有个问号咧，觉唔觉得厌噶？有冇个唔想再打咁样噶？
3: 会噶，打到唔想打机咁就熄咗部机出去行下咯。
2: 咁你个自觉系由几多岁开始咧？会唔会因为我仔太细个12岁，所以未有呢个自觉话会熄得停咁样样咧？我唔觉得佢想停。
1: 佢从9年岁去到17岁到啦。
3: 即系高中可能打机个频率就少咗
2: 啦。哇，唔会忍到佢高中好耐喎。Frankie， 你觉得咧？你有个6、7岁嘅细佬，你觉得呢个12岁嘅小朋友系咪一个正常嘅小朋友？
0: 系咧，12岁日日打机，其实我觉得都系正常嘅。只要佢会沉迷打机，可能系佢冇其他学业压力啦，即系佢都12岁啫，都仲未考 DSE。然之后
2: 升中试好重要噶，哥。系，你继续讲。
0: 网上嗰啲 reels 真系有时候好上瘾嘅。有时候我温书为咗复人哋 message， 然之后唔想开一开 IG， 然之后就唔想碌咗半个钟啦咁样。
1: Exactly， 冇错，唔系呢个 generation 嘅问题，系今日手机同人嘅问题。
2: 你都讲得，咁点算咧？即系你觉得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唔应该咁样停佢啊？定系其实有阵时咁细个细路都真系要停下佢，帮佢控制下，定系点样？你点样建议我好咧？
0: 做其他嘢，即系打机啊，睇下剧都冇所谓，但系 reels 系真系要。節制一下咯，
2: 有時即反而打機嗰啲就可以放鬆啲，
0: 因為 reels 真係無限咁樣睇落去，
2: 同埋唔知佢睇乜嘢，同埋佢睇開嗰啲嘢咧就會不停咁俾嗰啲嘢你睇噶啦嘛，好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建議。reels 節制下，你唔好睇 reels， 你做其他嘢，我寧願你打機咁樣，咁就俾其他選擇佢。好，咁我都嘗試去學下呢件事。喂，我想問啊，咁你哋即係咁中意喺個安樂窩裏邊，又好中意打機咁樣，呢個就係俾自己放鬆嘅時間。咁當然啦，我哋由一開始認識兩位朋友嘅時候，佢哋冇。点样太影响到个学业，因为都觉得个成绩 OK 嘅，又或者知道自己嚟紧条路应该点样行，都生性嘅啦只仔。咁但系有冇谂其他嘢嘅？即系譬如我哋读男女校噶嘛，咁会唔会想拍拖啊？有冇谂呢啲咁样样噶？都17、8岁咯，
0: 系会想拍拖嘅，但系暂时都未遇到一啲好吸引我嘅女仔啦。
1: 喂，咁你嘅条件系咩话事话？即系你想嗰个对象？
2: 拍拖嘅对象啫，
0: 就
2: 系一样中意打机啊，
0: 一样中意打机嘅正常人咯，就系
2: 点样为之正常人啊？
0: 点为之正常？
2: 谂咩为之唔正常？不如话谂
0: 嘅正路咯，就系
1: 同你相近，定系同你有啲唔同咧？即我好中意呢样，但其实啊，佢中意嗰样都好，
0: 都中意打机嘅，都系。
1: 总之一定共同嘅兴趣，
0: 共同兴趣打机比较好嘅，
2: 要中意打机
0: 冇咩所谓。其实
2: 拍拖嘅时间就最好都系打机啦，就唔好做其他嘢。
0: 我唔介意同佢出街嘅。
2: Anson 有冇谂噶拍拖呢件事？
3: 意欲冇咁大，但系有时都谂过啦。睇缘分，睇时机，遇到个啱嘅人就会遇到噶。
2: 即系唔会特别想咁样。咁但系你哋可以喺边度遇到啦？同學都相處咗咁多年啦，既然而家都話即係冇乜自己覺得有過電嘅，或者會令到自己有拍拖衝動嘅女孩子出現嘅時候，仲可以你哋覺得喺邊啲地方或者喺咩圈子裏面可以遇得到呢？ Online 嘅時候上網打機，
1: 又唔會見到樣，
2: 會唔會係啦？會唔會同啲陌生人打噶？會唔會咁識到啲女仔咁樣噶？
0: 唔會。

0: OK， Anson 咧，你會唔會即係因為身邊同學都冇乜好激烈嘅拍拖行為咁樣，所以就都唔會點樣可以刺激到自己咁樣咧？
1: 都係，即係就算有拍拖嘅，佢哋好似其他正常人上堂咁，可能就出街食飯先一齊
0: 嘅。咁爹哋媽咪有冇同你哋講呢個話題㗎？
2: 嗯，冇，好似同我比較多同我阿哥講咯。
0: 哦，系啊，咁即系佢哋会唔会你哋细个啲嘅时候有意识到佢哋刻意地去同你讲性教育呢样嘢啊？会你大个嘅时候小心啲啊？即系同啲女孩子嘅时候负责任啊？即系有冇呢啲咁样嘅？
2: 唔会讲啲咁嘅笑话，
3: 都唔会讲。如果突然之间同你讲呢啲，你会觉得点样咧？
2: 尴尬啦，
3: 系咪啊？而家讲就会尴尬。
0: 系啊，
3: 爸爸讲好定妈妈讲好啊？
1: 都冇乜同我倾过呢啲话题，
0: 最好佢哋唔好同你讲呢啲嘢。
3: 如果突然之间同你讲，
1: 我会少少惊吓。咁点解无啦啦同我讲？
0: 咁你长大期间即系呢一方面，即系有呢一啲嘢想知道啊？咁会唔会兄弟之间会唔会讲噶？定系自己上网搞掂啦，上网咩资讯都有噶啦，咁样啊？
2: 兄弟之间
3: 都唔会讲
0: 啊，系咪啊？即系同阿哥就更加唔会啦，
2: 同阿哥唔会，
0: 更加唔会随机啦。
3: 爸爸又唔会讲啦，
2: 系屋企人唔会，
3: 系咯，亦都唔会主动问啦，因为觉得尴尬。
0: 所以自己脑里边嗰套观念啊，或者自己即系觉得自己认识嘅嘢，全部都系上网。
2: 学校都有教嘅，学校
0: 即基本嘢就学校教，想知道多啲嘢就自己上网去问去睇咁样，咁所以
3: 父母都系应该早啲教，冇咁尴尬。即系而家突然之间讲咧，即系佢会觉得尴尬。你阿爸阿妈嘅，你觉得唔尴尬，但系佢接收嘅时候就咁做咩事啊？你突然之间讲呢啲嘢，
0: 不过好难好难谂翻转头嘅。即系你十二三岁嘅时候，爹哋妈咪同你讲呢啲嘢，
3: 记唔记得啊？
2: 都应该唔记得，
1: 应该
3: 唔记得啦，
1: 都唔会想理佢啦，
3: 唔想，
1: 因为都唔知咩，
3: 自己唔想理佢，
0: 咁咪都唔知系咩。咁啊系，咁啊系，即系所以唔同家庭有唔同嘅做法咯。咁于是就都多谢你哋嘅，即系话到俾我听，我应该点样去
3: 好好把握呢个时间，
0: 好好把握呢个时间，
3: 系啦，
0: 即系要一家人食饭，
3: 系
0: 跟住咧就
3: 性教育早啲讲，
0: 系啦，叫佢唔好睇咁多 reels， 但系都俾佢时间打机咁样样，打机佢哋都系得到快乐嘅，最后都会有自制能力嘅。
3: 同埋温书嘅时候，佢啱啱摆低本书，你就入去问佢点解仲打紧机咧？其实佢你要明白佢系第一次打噶，
0: 系啦，即系嗰个咩疑点正功归于被告，就唔好咁快就话咗。
3: 冇錯，
0: 好多謝你哋，
3: 多謝兩位
0: 啊，我哋嘅分享。喂，咁去日本開心啲咯，好唔好 ？Thank you， 阿 Sir，Thank you，
2: 拜拜。
4: 可憐天下父母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三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半山罗变神道。昨日的火警，三名男女分文，其中一名31岁的女子延至深夜死亡，另外一名64岁男子和37岁的女伤者仍然危殆，分别留在玛丽医院和东区医院继续治疗。事发在昨日朝早大约10点，涉事的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内发现一男两女昏迷，大约50名居民自行疏散。消防处表示，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疏泊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内有两个起火点。调查人员在起火主人房内发现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俗称冰壶的玻璃樽等，亦都发现烧烂的打火机、充气气罐，经调查相信有人吸毒或者吸烟引发火警。烧毁的打火机、充气罐令到火势蔓延，因此起火原因又可疑。香港公司迁拆制度落地至今一年，吸纳了36家企业落户，亦都有21宗申请正在处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指出，迁拆只是一个引子，当局期望透过迁拆带动其他经济和行业发展。许正宇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本港正积极推动黄金交易中心发展，政府亦都成立香港港金结算公司，今年将会试行营运。当局亦都接获不少国际金商查询，表示有意来香港拓展业务。在新股市场方面，许正宇认为互联互通机制对国际企业有一定的吸引力，内地投资者可以

0: 通过港股通直接参与买卖。政府今日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五毫子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给。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表示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上昼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而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以清楚识别折扣的金额，政府亦都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同教育局有关单位同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香港。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并忘录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伊朗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如何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安排等。另外亦都修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表示，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资金部分，又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提出的方案。英国外相库尔卫明天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会面。英国政府公布，双方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病毒的疫情等。库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情况。星期四，库尔卫就会转往印度访问，和外长苏杰生会面，并且与商界、学术界和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的合作计划。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昼嘅4点钟。预料新界西部有局部地区雷暴。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2: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私家运动营，
4: 私家运动营，
3: 私家运动营，
4: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5: 私家运动营，你好，我系思敏。最近嘅时候咧，就睇到一篇文章啊，就系讲紧咧喺哈佛大学啦，同埋咧 Stanford 嘅学生啊，究竟佢哋咧最热门嘅十种运动系边啲咧？包括咧就有剑击啦、网球、高尔夫球、游水、篮球、榄球、竞技蛙船，仲有帆船、冰球同埋田径啊。因为咧话呢一类型嘅运动咧，都可以提升佢哋嘅体能啦，同埋咧大脑嘅效率噶，亦都被视为取录大学同埋未来竞争力的隐藏加分项。作为家长的你们，不知道又会不会让小朋友去到玩多些这一类型的运动呢？
4: 动之人生，
5: 好啦，今日咧私家运动营咧，思敏就揾到一位嘅朋友嚟到，我想笑见到佢今日嘅造型，因为佢平时
6: 我为咗尊重你嗱，我而家系因为呢个节目有得听心机，
5: 系
6: 咁你可惜啲，
5: 系
6: 但系睇 MBO 嘅人咧，你哋又见到咦嗱，我戴翻副太阳眼镜先，
5: 好晒
6: 系嘛，即系。嘉賓嚟噶嘛？
5: 係係啊，我哋 MBO TV 嘅台長嘅葉文輝先生，
6: 你尊重。喂，我好少可喺 MBO TV 裏面出現嘅。
5: OK OK，
6: 我都數唔到啊，其實我冇出現過。
5: 係咩？你冇出現過嘅咩？
6: 我又冇節目喺 MBO TV，、
5: 哦、
6: 自己做主持嘅。
5: OK OK， 即係你冇自肥啫，係嘛？你冇話俾大家聽。
6: 冇，我淨係自己自然肥啊。
5: OK， 喂，好啦，嗱，咁啊，點解今日咧，即係私家運動員會揾到葉文輝嚟到咧？因為其實咧，我嗰日喺度諗。啊！我揾啲咩嘉賓咧？咁我突然間就醒起一樣嘢，就係咧，其實我認識佢咁耐咧，我當然知道佢已經係學院跳舞係去到畢業啦。我記得我係有睇過你去到跳呢一個 TikTok 舞噶。
6: 咁、啊、好死，你有睇過我噶？
5: 咩叫咁好死？
6: 定係我送飛俾你噶？定買飛噶？
5: 買飛噶。
6: 不過咁佢幾好嘅，即係雖然佢把口咧成日好似衰啊衰啊咁樣咧，其實幾好嘅，即係你都。即係都好支持大家做嘅嘢嘅。
5: 咩事呢個人？多謝你啊！
6: 多謝。
5: 喂，點解我今日真係揾佢嚟咧？因為頭先就我醒起佢又去到跳呢一個嘅 TikTok 舞啦。因為其實你讀書嘅時候已經係主修 TikTok 舞呢樣嘢嘅咯。
6: 係啊，我喺演藝學院嗰度讀舞蹈系嘅。
5: 係。
6: 咁嗰陣時讀 dance school 咧。就有分唔同嘅 major，
5: 係
6: 咁我嘅 major 即係好似你讀文科、理科咁樣啦。咁、理科嘅話，你一定要讀 free camp by，
5: 係
6: 咁我讀嗰個叫做音樂劇 musical theatre，
5: 係
6: 就一定要修 TikTok 舞，
5: 哦，
6: 一定要修爵士舞
5: ，OK，
6: 啊、芭蕾舞都係必修嘅
5: ，OK， 好啦，
6: 跟住另外要修中國舞啲，但係 TikTok 舞係即係你唔合格嘅，你畢唔到業嘅。
5: 學過咁多個舞種 ，TikTok 舞算唔算一個最難嘅舞種咧？
6: 又不可以咁講嘅，我覺得TikTok 舞對於依個舞種嘅要求咧，係需要拍子感一定要有嘅。
5: 係
6: 的而且確咧，有時某一啲嘅舞種嘅拍子感需求唔可以話冇啦，但冇咁大咯，因為 TikTok 舞多多少少似玩緊一個樂器，好似一個 musician 咁啊。
5: 嗯，
6: 因為佢製造嗰個聲咧係有時間拍子嘅限制。大細聲都係
5: 哦、，OK，
6: 係啦，即係譬如打鼓咁樣 ，boom 切 boom boom 切 boom boom 切，咁個 boom 同埋個切

0: 都係嚟自隻腳。
1: 係。
0: 咁所以我隻腳究竟我會唔會整個 boom boom boom boom 好悶噶嘛？
1: 哦，係啊，
0: 係啊。boom 得得得得，咁都係有啲唔同嘅聲。佢其實就透過隻腳製造唔同嘅聲效。
1: 係。
0: 再加埋你嘅身體嘅一啲 posture 啦，因為一個舞蹈表演嚟噶嘛，咁可能隻手擺邊啊，咁嗰啲就係一個美感上面嘅嘢啦。係，咁就形成一隻叫 TikTok 舞。
1: 但我想問一下，頭先你講話即係有唔同嘅音唔同嘅叫節拍啦，喺嗰個嘅腳板嗰度發出嚟。咁當然啦，即係好多人都知噶啦，喺個鞋底嗰度係有呢一個嘅鐵板喺度噶啦。
0: 係啊，嗰啲叫做我哋叫tap 啊，嗰個 tap shoes 嘅英文就係 tap shoes 啦、，tap shoes 啊 TikTok 舞，其實喺個鞋底咧就。前面的位置大約是 ball of the foot， 即是你的腳尖和你的腳眼、那個底都未有夠肉的腳尖
1: 腳踭腳踭是吧
0: 腳踭是個尾啦
1: 是啊腳踭
0: 前面那裡那個那嚿依嚿嘢
1: 哦哦哦即是腳趾到那個位叫什麼呢是咯我知道你講哪個即是剛剛譬如我們手掌這個位置是吗、这个位置这样
0: 是啊即是中上那个位置、okay. 所以其实是头尾有两块铁片、oh. 而头尾这两块铁片呢就镶死了在个鞋那里了而这些鞋呢其实这么多年来一路在那里演变的、传统的比较舞台式一点的还有比较学院一点的、就一些专门做 tap shoes 的品牌、那些品牌通常都是做舞蹈鞋的牌子的、他们有不同的款式其实他们都 based on 一些 jazz shoes 即是爵士舞鞋不过就硬一点因为他的皮呢、是 make sure 够 support 他不会太过 flop 太撇即是他不能够好像芭蕾舞芭蕾舞鞋都有两种的有 soft shoes 即是软的还有point shoes
1: 係，即係佢個，因為嗰、那個佢講個 point shoes 咧，係喺腳趾前面有一嚿嘢頂住咁樣嘅，
0: 係啦，硬嘅，嗰、那個俾你腳尖企喺度，
1: 係啦，係啦。
0: 咁呢個 tap shoes 咧，其實就係、是就唔可以太鬆咯、所以佢都用好似皮鞋嗰啲皮咯，
1: 係。
0: 但係後期都出咗一啲咧，都係跳舞品牌出嘅，係，即係佢講緊係真係跳舞藝術品牌，佢哋出一啲好似波鞋款嘅，
1: 哦，
0: 因為佢開始。都要型啊！跳舞其實都想靚啲、就出嗰啲。跟住之後咧，就越出越多啦，就開始世界各地咧係 tailor make 訂做屬於你自己嘅 tap shoes。
1: 哦，
0: 因為那個 tap shoes 咧，你唔可以太鬆，
1: 係
0: 個頭唔可以突得太多，
1: 嗯、
0: 又唔可以太緊。嗯、其實有啲似咩呢譬如你行山咧，有啲人就話咧，你行山嘅時候，你嗰對行山鞋咧。太緊咧，你行得多咧，你腳趾頭咧頂到好痛
1: 嘅。係啊係啊係
0: 啊！太鬆咧，你又唔得嘅。Tap shoes 都係咁咯。
1: 哦。
0: 所以佢會 tailor make 因應你嘅腳型做出嚟咯。咁就啲款好靚啊！而家。
1: 咁如果咁講，如果要 tailor make， 跟住亦都有即係追求呢一個款式嘅話，咁、那個價錢唔平。
0: 嗱，我讀幾廿年前都已經最平都幾百噶啦。
1: 係。
0: 咁去到幾萬以上都不等嘅。
1: 哇！
0: 依、這個在乎嗰個物料，
1: 係
0: 同埋佢嗰塊鐵片咧，係都有分別嘅。
1: 哦，
0: 因為前面同後面嗰塊鐵片，佢哋嗰個扭嗰個鬆緊程度咧，係取決於你想，你當佢係樂器嘅話，你想樂器發出個聲係點樣？
1: 係。
0: 而嗰個鐵片中間，鐵片就傷喺嗰對鞋嗰度。
1: 嗯。
0: 鐵片同鞋中間咧，有時有啲人咧都會因應唔同嘅要求咧 ，tailor make。一些中間嗰一層的物料喺度嘅，有時是木啦，有時是另外一塊鐵啦咁。
1: 哇，係，即其實都幾多嘢去到玩，淨係對鞋喎講緊。
0: 係啊，同埋如果女仔咁啦，譬如你哋女仔都會穿高踭鞋啦。Tap shoes 有啲係專門俾女仔穿嘅高踭鞋，佢係斗領踭嗰啲都有嘅。
1: 斗領踭。
0: 斗領踭，即係比起斗領踭多少少啦，高踭鞋啦。咁、但係佢就好細塊嘅鐵片仔。
1: 是
0: 在個踭那裡
1: 那
0: 就給那些好像跳 flamenco 的人、那你穿著那些鞋但是跳 tap
1: 喂但是這樣的話其實那個聲音會很不一樣
0: 是啊很不一樣啊沒錯
1: 啊
0: 是它會很越細的話就越實或者個聲音越拱拱聲沒那麼清脆咯
1: 哦，哇！喺呢个都系一个学问嚟嘅。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唞一唞先，转头翻嚟咧，我都有好多咧关于呢一个嘅tap dance 啦嘅嘢咧，去到问阿 Billy 嘅。

0: be savage。
1: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2: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3: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六月一号星期一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4: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 动之人生，
2: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讲下呢一个嘅 tap dance 啊，呢个嘅 TikTok 舞。头先讲到嗰对鞋啦，即系男同女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啊。依家系直情好 fashion 啦，即系唔系净系以前。我记得我睇嘅时候咧，就可能冚唪都系黑色嘅皮鞋，即系真系好似差菜别零嗰啲咁样样嘅鞋咁样嘅，
3: 系啦。因为传统嗰个芭蕾嗰个跳舞品牌，佢系出呢个款，
2: 哦，
3: 所以大家就攞上堂嗰对鞋就上埋台啦。
2: 哦，
3: 但系后期大家开始知道，喂，你唔同造型、唔同嘅衫都有唔同嘅鞋噶，
2: 系咯系咯。
3: 跟住有好多款嘅。
2: 哦 ，OK， 好啦，嗱，咁啊，个衫方面又有冇啲咩嘅特别嘅嘢嘅咧？
3: 纯粹当佢一个运动咧，其实就冇所谓嘅，
2: 系，
3: 即系你只要你唔好太过箍住个身体就得噶啦，因为佢个重点的确同你做瑜伽或者做芭蕾舞有啲唔同，佢芭蕾舞同瑜伽嗰啲都好睇你个身体点摆啊，肌肉啊，佢唔系喺呢个位，所以松少少都还可接受。
2: 系，
3: 但系当然啦，如果你紧嘅话咧，对于排舞嚟讲咧，就 make sure 你条腰系直啦，冇歪啦，会睇得好啲咯。如果 rehearsal。
2: Okay,
3: 表演就唔需要。
2: OK， 但系你话条腰冇歪要直 rehearsal， 系咪即系其实跳 tap dance 嘅话都会系嗰个姿势系好重要咧？
3: 喺表演层面上面系嘅，咁至于喺做呢一个跳 tap dance 嘅行为上面咧，有一啲嘢系好得意嘅，即系例如企直当你跳嘅时候咧，你落地咧，究竟你系伸直直嘅？我问你啦，你认为系个膝头哥
2: 系
3: 要蹬直咗佢啊？
2: 曲少少，曲少少，
3: 点解咧？
2: 因为通常依家做运动嘅时候咧，通常都唔会叫你系伸到直晒。
3: 除咗芭蕾舞啊，成日直噶啦。
2: 系啦系啦，即系芭蕾舞就特别啲啦。但系个问题，如果通常譬如你话去做 gym 啊嗰啲咧，其实基本上咧嗰啲嘅教练都会叫你咧唔好伸到直晒嘅，即系有保持有少少微曲咁样样啦。无论你嘅手踭定还是系你嘅膝头哥都系嘅。
3: 系啊，因为跳 gym 舞好多时咧都会有跳高同埋落地咧，其实好伤膝。头歌，所以就要微曲咯。而做呢个 TikTok 舞嘅动作咧，因为系摆动你嘅 ankle， 即系你脚腕啦，
2: 脚眼嗰位啦，
3: 令到佢可以咧就前前后做出做好快或者好密嘅声音咧。所以嗰个每一个教位咧都要松咯。
2: 系，
3: 咁所以如果你蹬直晒咧，就好容易受伤。
2: 咁会唔会容易咬柴咧？其实跳 tap dance
3: 会咬柴。会膝头哥受伤，震得好多嘅时候会伤得好金，所以喺一啲譬如石屎地，如果你由低温开始都已经喺石屎地度练习 TikTok 舞咧，都伤噶。咁，所以有一啲比较合规格嘅 dance studio 咧，其实佢系
2: 木板
3: 地同埋 soft 嘅，嗰啲叫 soft 地啊。跳芭蕾舞嗰啲都系噶，系有啲海绵嘅，
2: 系溅一溅咁样样，射一射嗰啲力啦。
3: 射一射系啊，但系你有时表演就冇计啦，你上可能文化中心个台，系冇呢啲底嘅。
2: 咁但系又咁讲，即系你表演都系一个有限嘅时间，你同你练习有另外一回事咁样样。
3: 系啊系啊。
2: 嗱 ，TikTok 舞大家见到通常都系用脚为主，头先你都讲啦，但系其实原来个 core 都好紧要
3: 嘅。个 core 好紧要噶，因为当你跳起。嘅時候，你個 core 即係你個腹咧，如果你唔夠 hold 得佢實咧，你幻想到即係當一個人飲醉酒撇嘅時候就冇 core 啦。
2: 係啊，
3: 撇嘅時候好重嘅。
2: 係啊，
3: 你抱起佢都
2: 係啊。
3: 但係當你嗰個人咧，如果我個 core 收咗，我啲肌肉亦都係 control 住嘅話咧，你抱起佢都輕啲嘅。好奇怪啊！即系唔系净系 TikTok 舞啊，即系因为嗰阵时我咩舞都要学。
2: 係
3: 當我跳 partnering 咧，個女仔跳上嚟咧，
2: 係
3: 佢究竟个 core 好唔好，系断定我抱唔抱得起佢。
2: 嗱，呢个我非常之认同，我知道点解，因为譬如我哋做瑜伽嘅时候咧，有阵时啲动作你都见到可能要飞起个人啦。但系其实咧，即系大家一睇嘅时候觉得哇，有咩可能？但系其实咧，就正正系头先俾你所讲啦，个 core 咧，只要你收紧咧。好多嘢都好有可能系可以做到，所以其实咧，原来收 core 呢一样嘢咧，除咗就系话真系可以令到你个肚腩啊，即系快啲去。

0: 就收紧佢之外咧，其实譬如系你喺做运动呢一啲 pose 上高嘅嘢嘅时候咧，其实呢个系一个不二法门嚟嘅，
1: 系一个好核心嘅，所以跳 TikTok 舞个 core 亦都系好重要啦，同埋个大髀咧，如果你初学者咧会好攰，成身汗，
0: 系，
1: 即系我觉得跳 TikTok 舞好似玩滑水啊。踩單車啊，
0: 係 TikTok 舞，其實我哋由以前到依家可能睇嘅，通常都係真係下半身居多，其實係咪少啲上半身嘅鍛鍊㗎啦？
1: 喺表演層面上面唔係嘅，咁你同跳hip hop、跳 jazz、跳 China 中國舞冇分別，都要排手手腳腳嘅，即係可能我跳 TikTok 舞嘅時候都要，你當郭富城演唱會咁，其實佢都排曬舞。
0: 系，
1: 佢都有跳過 tap dance 嘅過程，都要排嘅。Justin Timberlake 都係嘅，咁佢哋都要排嘅。但係下身嗰度，大家唔覺佢好花氣力，但係其實花咗好多心機同氣力喺只腳嗰度，因為佢要製造嗰個聲音。咁而製造嗰個聲音，我記得有一個 show 大家可以睇下，叫Tap Dogs 啊，TAPDOGS 好似 Tap Dogs 係啊。佢係一個外國嘅theater 嘅 show， 你當好似 Phantom of the Opera 咁樣。佢就著住一啲 boots， 即係真係大家嗰啲襯牛仔褲啲 boots， 就安個鐵片喺個腳底，然後個手咧就揸住啲鐵通，咁啊成日敲啲牆啊，令到可能製造啲火花出嚟啊，加埋只腳做啲唔同嘅聲音啊，就好似一個Chris Polanco 咁啊，係咁打鼓。然後就幾一班人喺度跳咁，好好睇噶。
0: O K，
1: 好好睇。
0: 即係所以其實呢一個嘅 TikTok 舞咧，因為以前可能大家就覺得佢係比較藝術啲嘅，真係一個舞蹈啦。但係其實即係因為隨住佢嗰個越嚟越多，雖然香港都未必話係非常非常之流行，但係 at least 大家會知道有呢一個嘅舞蹈啦，亦都有啲朋友頭先講過啦，當咗佢一個運動咁樣去到玩啦。咁佢嗰個樂趣在於咩咧？你覺得？
1: 我覺得中意音樂嘅人咧，對拍子感有一個觸覺嘅人咧，係會好 enjoy， 因為譬如喺美國啦，佢有一啲酒吧咧，係俾你上去 free jam tap 嘅。
0: 哦 ，OK。
1: 即係譬如話喺世界各地有一啲酒吧咪玩 jazz bar， 有啲人咧會無端端出去 jam 下。
0: 哦，係
1: 佢哋冇睇譜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喺美國係有啲酒吧係。咁樣跳 tap 嘅，成班人咧坐喺度飲嘢，然之後咧就有人喺度彈緊 jazz 嗰啲琴，跟住我有 feel 嘅，我就出去喺度用只腳去到 jam 你，係free 噶，嗰個係 improvisation 嚟，係一個即係即興嚟，咁好 enjoy 嗰個拍子咯。咁而喺譬如日本同而家韓國越嚟越勁啊，因為佢哋對於練一樣嘢好極致嘅，無論佢做運動又好啦，佢練好犀利嘅。我記得我試過喺日本，我喺東京揾過一間教 TikTok 舞嘅 dance school，
0: 係
1: 佢係一間間房咧，好似練琴房咁嘅。你有冇見過啲練琴房？係得個琴，好細間，
0: 好細間房嘅咋？係啊，我嗰時有練過琴，所以我知啊。
1: 係啊，佢嗰間tap 嘅 TikTok 舞嘅跳舞學校咧，就係、是。100尺都冇，30尺一個正方形，望住塊鏡，個老師就企喺你隔離，企得兩個人嘅咋。
0: 哇，好逼下喎！
1: 好逼噶，冇 travel 嘅，即係我唔會由呢度行過隔離噶。我淨係喺原位咁，係咁 tick tick tick tick 咁樣練咯。佢就係練個腳嘅啫，淨係。然後佢哋咧，日本人咧好中意咧帶自己一塊板，木又好啦，鐵又好啦，就喺街頭嗰度。擺低，然之後做街頭表演，美國都有，日本都有，韓國都有。
0: 即所以其實佢依家已經係一個街頭文化嚟喎，可唔可以咁講？
1: 一個街頭藝術啊，咁佢有街頭，即係好似啲人喺街頭玩 busking 咁咯。
0: 係啊，
1: 有㗎，有一啲人咁樣做㗎，代代木公園附近耐唔中會見到有㗎。
0: OK， 咁如果大家下次去到日本嗰度，可以去到留意下啦。但如果你即係喜歡呢一個嘅 TikTok 舞嘅話咧，自己都可以去到喺網上面揾多啲唔同嘅資訊啦。
1: 或者喺香港啦，你哋去睇下一啲咁樣嘅表演，你睇下中意嘅時候，香港其實都有唔少嘅一啲學校有教嘅。
0: OK， 好啦，嗱，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喺呢度唔該曬 Billy 同我哋去到講下呢一個嘅 TikTok 舞啊。你有冇諗住再跳翻咧？
1: 试下咯，睇下首歌顶唔顶得顺。
0: OK， 好啦，咁啊再睇下吓，你之后会唔会有咁样样嘅情况出现啊 ？OK， 今日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Billy，Thank you， 拜
1: 拜。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3:32，
5: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8: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10: 逢星期日晚上6-7，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仲有视像版。
9: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1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四周
13: 第三位，
14: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12: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14: 茫然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13: 第二位。
15: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5: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边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6: 倾心倾城，
4: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FM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当然啦，除咗思敏喺度之外，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噶。Hello Sandy 你好。
12: Hello， 志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我知道爱丽健咧都会好好啊，都会咧想照顾大家嗰个身体健康状况嘅。咁所以咧，其实咧每个星期咧都会送出30份嘅礼物出嚟啊。如果你都想改善自己嘅健康啦，或者你本身有呢一个嘅慢性痛症嘅话咧，呢一份礼物咧就好啱大家嘅。咁就系咧，大家只要打电话嚟就可以得到咧3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咁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有3次嘅免费疗程，每次会系1小时噶。咁但系究竟咧呢一个嘅礼物啦，点样可以去到帮到大家改善自己嘅健康状况啦？同埋咧，可能有啲朋友想咧去到了解多啲下咧，你哋集团麻烦你啦 ，Sandy。
12: 好，唔好客气，市民，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咁就系一个医疗集团啦。咁我哋集团旗下咧有开医院嘅。咁而我哋喺香港咧就有2间中心嘅、哦，一间咧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每间中心都拥有好多部我哋集团咧喺20多年前嘅时候咧已经喺日本成功研发，同埋亦都喺日本生产嘅，亦都得到咗全球先进国家嘅认可，包括咧欧盟啦、中国啦同埋日本所有呢啲国家。嘅政府咧都認證我哋愛麗健醫療集團呢一部嘅愛麗健治療儀器咧，係可以達到呢、這個醫院用嘅級數，係醫療儀器嘅認可嚟嘅。咁認證呢部儀器係達到醫療級啦。咁但係更重要一個特點咧，就係、是、呢部儀器咧設計嘅時候咧，其實設計到佢係完全無痛無創傷，一般家庭人士咧。就算是80-90岁的公公婆婆啊，或者是一般的家庭主妇啊等等，每一个人呢都懂得自己去应用的啦。亦都是无痛无创伤之余呢，仲要是佢好简单好先进。咁几个掣就已经有好多唔同改善健康嘅程式啊。咁呢就而且个用法又好简单之余又好轻松嘅。但是最重要呢就佢能够是达到一个好强好深层嘅改善健康嘅效用。咁佢有2类嘅人士都係好適合用嘅。咁第一呢就係话 即使我哋冇病冇痛咧，其实呢部仪器都适合我哋一家大细去应用。因为咧，将部机放喺地下啦，咁咧就将对脚放上去，呢个系第一 part 嘅应用吓。将对脚放上部仪器上边，咁然之后咧揿几个掣，咁就好舒服，你自己咩都唔使做，你继续睇电视啊或者睇手机都得噶啦。咁放对脚上去做十至廿分钟咧，咁就已经等于通到全身的经络淋巴，同埋咧系令到我哋全身供血供氧咧非常之良好啦。咁从而咧每日去应用，亦都可以帮助我哋提高翻我哋全身嘅机能啊，包括系五脏六腑啦、筋骨同血管嘅健康咧，都可以修复得好好啦。咁帮助我哋咧，令到如果冇病痛嘅人用咗之后咧，会发觉自己身体咧逐渐系变得强壮咗好多。好少病痛咗好多，好多用户翻嚟同我哋讲啊，以前呢佢哋治呢部仪器翻屋企嘅时候呢，係因为需要改善痛症啦，或者一啲失眠嘅情况。咁发觉呢改善咗佢自己嘅失眠同埋痛症改善咗之后呢，就发觉佢话啊，以前我好容易伤风感冒，而家唔会喇喎。咁同埋呢个人就算瞓冇以前咁多，反而仲精神过以前嘅。咁另外呢，有啲朋友发觉自己呢以前是很难入睡啊，或者有失眠的情况，逐渐用了这部治疗机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会发觉他的入睡情况好容易了很多了。咁以前失眠睡不到觉，但现在逐渐可以改善到不用吃安眠药。

0: 可以一觉瞓天光，冇病痛啦，就令到自己身体强壮，同埋系抗衰老吓，咁会老化得慢好多嘅个人。咁另外第二类嘅人士就已经出现咗身体一啲嘅退化嘅健康问题，例如系长期痛症啦、筋骨嘅劳损退化、所有全身嘅痛症啦，同埋总鼻痛、僵硬无力咧，呢部仪器系非常之有效去改善嘅。可能系因为痛症咧而导致到中西医啊、针灸、物理治疗各种治疗睇咗都未能够改善嘅朋友，千祈唔需要失望吓，因为我哋医疗仪器咧，正正就系帮助咗好多呢啲长期痛症一路都。各种治疗未能够帮得到的朋友，无论你是痛了多少年，不用灰心，因为我们真的帮了很多这些人，最终他们得到很大改善，甚至乎康复的人是相当之多的。中风后遗、帕金问题的人士，他们各种的症状，手脚不灵活，甚至半边身动不到，这部治疗机呢是帮助到他们中风后遗改善回来、手脚灵活回来、逐渐康复了，可以周围去旅行、做运动、行动活动自如回来。最重要呢，改善帕金问题呢还做了两个临床证实有效的用爱丽健这部的治疗机的疗法。如果都有这些健康问题的人士是非常之适合用这部机。此外呢，失眠啦，或者一些记忆力衰退啦，又或者是一些耳仔退化而引起的耳声的耳鸣问题，这部仪器呢都过往是帮了很多这些人士、最终是改善了的。所以如果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自己身边呢如果都有这些需要的朋友呢，咁就欢迎大家呢快啲同佢哋讲返呢个讯息。咁因为我哋公司呢爱丽健医疗集团呢就非常之好。我哋公司呢而家係做緊，咁就有三次免费嘅疗程係送俾大家，係免费嚟到去试用我哋呢部仪器嘅疗程。咁係完全无痛无创伤。咁就每次係一小时，三次免费之后，嗰啲健康问题唔会话突然间好返晒㗎嘛，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做完三次免费，你係感兴趣想继续用嘅朋友呢，咁有两个方法嘅。有啲朋友呢会选择不如自己置一部仪器返屋企啦，因为痛症有啲朋友可能真係痛到出唔到街，或者行动不便，有啲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嘅人士。咁有啲朋友都会选择，就算佢嚟到试，佢都会觉得需要用多啲，同埋都希望自己用得多啲，能够更快更大嘅改善。咁所以好多朋友会选择捧部仪器翻屋企，亦都可以一家人帮助健康。咁有啲朋友呢就会选择，不如我可唔可以继续留喺你哋嘅中环或者佐敦嘅中心做疗程啊？咁都系可以嘅。头三次免费，三次之后如果你想继续做嘅话呢，咁系我哋只系半慈善式嘅收费，系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噶啦。咁我今日都带咗啲真实个案嚟嘅，思敏。
1: 系啊。系啦，咁知道咧，大家如果都想去到咧，就系攞呢一份礼物啦，欢迎呢个时候咧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啊，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一小时噶。咁啊嗱，当然啦，我知道咧每一次咧Sandy 都会咧去到俾一啲嘅真实个案大家嘅，呢个时候咧麻烦你啦，Sandy。
0: 好，唔好客气。咁我今日咧带咗嘅第一位真实个案咧就系何生。咁啊何生嘅佢个健康问题咧，佢嚟揾我哋嘅时候就系因为佢亦都系有好严重嘅痛症啊。咁佢就有腰痛啦、坐骨痛嘅问题，非常之严重。咁佢话除咗系腰同埋个坐骨嘅位置系非常之痛之外咧，一路痛到落去尾龙骨啊，同埋会拉扯住只脚都好痛。咁同埋咧。一路痛到咧，系痛到佢个脚底都痛噶，咁真系大家可以想象下，非常之痛苦。咁啊，何生话系好痛苦之余咧，佢话直头系痛到佢咧系即系已经系严重影响生活。佢话试过咧，佢系痛到冇办法忍受，用痛不欲生嚟形容都有，即系绝对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嘅。佢话但系即系直头痛到佢试过要打。999 入急症室嘅。医生同佢做咗好详细嘅检查，因为痛得咁紧要，系咪？医生就同佢讲：阿何生，你呢啲系退化，咁就冇办法噶啦。你即系就同佢当时就同佢打咗针啦，又俾咗止痛药去食啦。咁医生都话呢啲情况都系冇得医嘅，因为系退化嚟嘅。咁佢同医生讲话：医生，咁我系咪以后都系咁啊？医生话冇办法啦，你痛得就唯有食止痛药啦。咁再唔得嗰时，你都只能系再嚟揾我哋嘅啫。咁佢住咗一日医院啦，好似跟住之后又出翻院之后咧。咁佢话咧，第二日咧又痛啦，咁佢又痛咧，佢自己都唔好再意思，唔好意思再打999啦，咁佢就唯有自己去睇西医，咁睇咗西医个结论都系一样，咁医生话都系冇办法，始终都系嗰个套路，食止痛药啦，痛得就打针啦，咁讲，咁佢翻到屋企咧，佢都好沮丧，佢话真系成日都痛到要去睇医生，咁但系都知道系冇办法，咁就唯有卧床啦，佢话医生都叫佢卧床，佢话好灰心。好彷徨，唔知道自己下半身会点算。咁咧，佢就喺屋企咧都要坐嗰啲有碌嘅凳啊，吓。咁佢话去厕所都有困难嘅，咩治疗都去人哋话好嘅，佢都去睇，但系始终都解决唔到。咁后嚟咧，佢就有啲好朋友咧，就同佢讲：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真系帮助咗，即系嗰啲对嗰啲退化、长期痛症啊。中风后遗各方面都好好、喎，咁佢直头个朋友呢，佢话佢个朋友就佢个朋友嘅好朋友，正正就系坐骨痛嘅问题呢，就系、是、用咗我哋呢部治疗机呢，就系、是、改善翻，直头康复咗嘅。何生呢就听到咁样呢，佢话几痛呢，佢都唯有即系嚟我哋公司尝试啦，因为佢都要帮自己。咁后嚟呢，佢就佢嚟我哋公司试我哋部治疗机嘅时候咧，佢系要拎住拐杖咁挨住痛夹硬嚟嘅。咁佢话咧，佢坐车嘅时候当然好困难啦，佢都要嚟。咁但系佢只系嚟我哋公司治疗机做咗11日啫。咁啊，何生嘅嗰个嘅坐骨痛、腰痛嘅问题咧，尾龙骨痛，竟然系改善咗70%啊！哇，好开心啊！何生话，佢系谂住嚟搏一搏试下。但系佢都冇谂到系，即系佢系属于快嗰种啦吓，即系当然每个人改善嗰个速度都唔一样。何生系属于好快，11日改善咗70%，佢完全冇谂到效果咁好。但系好感激我哋，好开心。佢个脚拉扯住嗰个痛咧，都改善得好大啦。咁佢直头成个人轻松翻晒，只系11日，佢直头难以相信，好感激我哋。佢话佢到第11日嗰日咧。佢就決定咧要捧我哋部機翻屋企啦。佢話雖然佢知道咧，就算喺我哋公司做療程做落去，佢都會好翻曬。但係咧，佢覺得就算好翻曬，佢都要繼續用我哋部機嚟係保養身體。佢話因為痛過咁嚴重嘅人咧，佢會知道啊，未痛過嘅人係唔會明嘅。佢話佢以後就算好翻曬，佢都會用我哋部機，所以佢決定嚟捧部機翻屋企啦，唔做療程啦。第11日嚟你哋公司捧部機翻屋企嘅時候，我可以。坐巴士上层啊，我可以上去啊！你谂下几大改善，好感激我哋，同埋即系佢话感觉自己嘅身体各方面都即系明显，因为唔痛啦嘛，个人又瞓得好啦，瞓得好咗，同埋成个人都开心翻晒。佢话有翻晒人生希望，系完全冇谂过咁好，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吓。佢呢个个案我都亲身访问咗，佢有访问片嘅，大家可以去我哋公司嘅时候可以叫啲同事播俾你哋睇啊！
1: 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唞一唞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请阿 Sandy 咧讲埋另外一个嘅真实个案啦。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新城劲爆，落榜。5月30日，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

旁的天使嘅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Jamie 张天荣，向你一首歌目。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4: 爸爸媽媽，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我哋咧第二部分啦，咁啊，请阿 Sandy 咧同我哋讲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麻烦你啦 ，Sandy。
2: 好，唔好客气。咁喺分享第二位真实个案之前咧，少少补充啦吓。咁就刚才都提过咧，喺第一节就系我哋呢一部嘅无痛无创伤嘅治疗机咧，就喺日本研发生产，亦都得到欧盟中国嘅认可，同时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嘅，完全无痛无创伤，可以喺屋企用或者去到我哋中环同佐敦嘅中心去应用，有三次免费，三次之后如果想继续用嘅话咧，有啲朋友会选择捧部仪器翻屋企，有啲朋友咧会选择留喺我哋中心做一啲半慈善式嘅疗程，只系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噶啦，完全无痛无创伤嘅吓。咁好啦，呢部仪器好细部嘅，所以好多朋友咧就会选择捧部仪器翻屋企啦，同埋因为八九十岁公公婆婆都识得自己应用嘅。咁我今日分享嘅带咗第二位嘅真实个案嚟咧，就系石山石太。石山石太咧就正正系佢哋都年纪都好大噶啦，嚟揾我哋嘅时候，石太咧就系八十一岁，咁啊石山系八十几岁噶啦。咁佢哋两夫妇咧都话，周身痛咧都好多年噶啦，其实一路咧。啲仔女都好孝顺嘅，带佢哋周围睇医生嘅，咁肯定咧，骨专科就睇晒、检查晒，全部都系冇任何嘅其他嘅问题，即系冇其他原因引起，主要系因为筋骨退化老化。咁医生都同佢哋讲冇办法噶啦，呢啲年纪系咁噶啦。咁啊，长期啲仔女都带佢哋做各种嘅针灸物理治疗都解决唔到嘅，同埋都用过好多唔同嘅仪器。始终都解决唔到，又食过好多健康产品都唔得，咁最后咧就透过亲戚朋友介绍佢用咗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之后咧，咁就发觉咧真系嗰个脚痛咧，因为佢两夫妇嘅脚痛，成身痛脚痛系最严重，咁就发觉咧嗰个脚痛逐渐咧真系，因为我哋部机咧系除咗系头。有好多个用法啦，除咗头先讲嘅用法，放对脚上部机好简单，就已经可以令到全身嘅机能都会有一个好好嘅修复。咁但系另外我哋仲有个医疗贴，系专门俾大家咧去贴一啲如果已经退化劳损咗嘅筋骨，无论系软骨磨蚀啊、骨刺啊，或者系一啲骨质退化咗咧，都会逐渐有一个修复嘅效果嘅。咁亦都帮助软骨再生啦，骨折骨刺亦都可以有一个调节啦，同埋咧骨质咧亦都可以强壮翻嘅逐渐，咁石山石太就好勤力用我哋嘅医疗贴去帮助自己嘅脚痛嗰个位咧，去做一个贴落去做咗一个修复治疗啦，无创伤嘅。咁用咗之后咧，石山石太话嗰个痛症咧一路咧啲肿痹痛眼就逐渐消除啦。咁另外咧，佢话以前佢要做

0: 慣咗跪嘅，但係佢未用我哋部機之前跪十分鐘咧，已經痛到係跪唔到啊！而家用咗我哋部機之後，個腳痛改善翻之後咧，佢係跪一個鐘咧，佢話隻腳都唔會痛嘅，而且行路非常之輕鬆，啲腫痹痛硬都改善咗啦。咁基本上係佢話起碼好翻七八成，唔係幾困擾。因為啲朋友見到佢，哇，仲識得踩單車啊自己，佢話直頭即係覺得哇！即系同以前好似判若两人咁，而且阿石太本身有血压嘅问题嘅，好多年噶啦已经。佢话即系长期都即系一路睇医生都控制得唔好啊，跟足医生指示。但系用咗我哋部机之后，发觉咧佢个血压，因为佢日日量血压，就发觉佢血压都好好。翻到去佢嘅家庭医生嗰度，每几个月同佢检查一次咧，都觉得哇！從未試過見到佢咁好，所以大家咧，即係如果係爹哋媽咪啦，或者自己本人咧係有無論係痛症啊、身體好多退化嘅健康問題，咁都唔好灰心，盡快嚟試下我哋呢部治療機，歡迎大家打電話嚟登記三次免費嚇。
1: 好，電話咧就係18349971834997，18349971837，或者係27280222，27280222噶，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一小时啊。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喺呢一度咧，唔该晒 Sandy 先。下个星期我哋同样时间再见，麻烦你啦 ，Sandy。
0: 唔好客气，
1: 好，拜拜，
0: 拜拜。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5: 下昼四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之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同埋销毁的时间安排等，另外亦都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表示，特朗普忧虑解冻伊朗部分资金，又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特朗普星期五曾经在白宫战情室和内阁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战事，但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未有发表任何声明。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会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会面。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顾尔卫会转到印度访问，同外长苏杰生会晤，并同商界、学术界以及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和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之下，顾尔卫此行将会同两大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怎样应对目前全球主要挑战。美军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三个男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根据司令部司令多洛曼命令，星期六在东太平洋射击一艘由确认恐怖组织营运的船只，击毙船上三个男人。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多次攻击贩毒船，同年11月13日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

0: 加拿大盛产石油的阿尔伯塔省发生山林火灾，火场距离主要石油产区不够20公里。阿尔伯塔省山火局表示，正是扑救最大油砂井场拉克拉比什附近6个火场，希望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其中最大的一处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000公顷。当局已经通知康克林区大约230名居民做好撤离准备。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绝大部分原产油是来自阿尔伯塔的油砂，主要出口至美国。半山罗变神道寻日的火警，其中一名31岁女子燃至深夜死亡，另外一名64岁男人和37岁女伤者仍然危殆。事发寻日朝大约10点，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入面发现一男两女昏迷。消防说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入面有两个起火点，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水警联同海军在本港水域截查一艘快艇，检获约值1080万元华裔私烟，拘捕三个内地男人。执法人员寻日在本港东面和西面一带水域进行反走私行动，期间发现一艘可疑快艇高速驶入香港水域，并且向果洲群岛一带航行，其后成功截获快艇，搜获160箱华裔私烟，三个25至43岁内地男人涉嫌违反应课税品条例被捕。香港公司迁拆制度落地至今一年，吸纳了36家企业落户，亦都有21宗申请正在处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指出，迁拆只是一个引子，当局期望透过迁拆带动其他经济和行业发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7: 麦卓华。
10: 时间过得好快啊，嚟到五月最后一日啊，五月三十一号呢一个星期日嘅下昼，听过四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啊，继续留喺我哋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开始今日嘅那些年的歌。今日你过得好吗？

当年呢一部非常喜欢的青春题材电影。今天呢抄返这首歌出来，我相信电影的画面又一次在脑海里面浮现。它是 Sammy 郑秀文。

感情呢总是拖拖拉拉，要做到不拖不欠，我相信未必真係咁容易。当然啦，唱应该呢就比较容易去表达呢一种感情。Sammy 郑秀文嘅作品不拖不欠。讲到电影，你又諗起 Sammy 郑秀文嘅话，我諗跟住落嚟呢一位男歌手应该都会喺你脑海里面浮现出嚟。佢係边个？佢係郑

记得咧，当年第一次认识郑伊健呢个名字嘅时候咧，就系睇童年嘅儿童节目。系啊，我真系嗰个年代四三零穿梭机嘅年代。不过跟住佢作出多方面嘅发展。

0: 问谁没错呢一句说话咧，认真冇讲错啊吓。我谂每个人咧都有做错嘢嘅时间，争在你之后点样去处理。Danny 陈百强嘅作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前几日在深水埗百货街厕所那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

0: 啊，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劲爆，立刻爆！劲爆！
4: 5月30日五月份啊，压轴呢期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5: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4: 歌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 99.7丰盛

唔知你揾到你身边呢一位，无论你对定错，开心定唔开心，都肯喺你旁边一直默默支持你嘅朋友未呢？ Stand by me， 佢系妹姐梅艳芳。

0: 几个月前咧喺黄海芹嘅演唱会咧见过周慧敏嘅踪影啊！记得当年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咧，唔止佢嘅旋律同埋歌词啊，成个舞步咧，身边都好多朋友咧话好中意。听过嘅咧系自作多情，我哋休息一阵，听听天气啊！
1: 那些年的歌，
2: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6: 下昼4:34，
7: 山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1: 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曹源。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嚟搞村时段啦。
3: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7: 麦卓华。

有時咧，有啲歌咧真係幾得意啊嚇！當響起前奏，甚至乎進入副歌咧，你都朗朗上口。不過總係講唔出咧，首歌嘅歌名叫做乜嘢？好啦，夠鐘呢首歌叫做《阿郎戀曲》啊，佢係阿 Sam 許冠傑。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童年。童年发生嘅事有开心有唔开心，究竟呢段回忆对你嚟讲又承载住啲乜嘢意义？

相信当中发生的人和事，大家现在想起都会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听过的是 Lam 林子祥的作品《罪孽》。

0: 佢系 Leon 黎明。呢首咧系佢出道比较早期嘅作品啦吓。如果这事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是日韩风主持 JY。

0: 电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4: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期唔好话那些年。其实咧，我记得早几个月咧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咧，呢首歌啊仍然啊喺热播榜入边咧非常前嘅位置。嚟自哥哥张国荣同埋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嘅作品《谁令你心痴》。休息一阵啊，我哋听听五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转头见。
1: 那些年的歌，
2: 下午五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家庭火量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加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安排等。另外亦都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表示，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资金部分，又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提出的方案。特朗普星期五曾经在白宫战情室和内阁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战事，但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未有发表任何声明。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和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顾尔卫是应王毅邀请访华，期间将会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情况。顾尔卫星期四将会转到印度访问，和外长苏杰生会晤，并同商界、学术界以及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说，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和英国经济增长疲弱的背景之下，顾尔卫此行将会同两大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挑战。土耳其一部跨省巴士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在高速公路撞向防护栏之后着火焚烧，造成8人死亡、3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个婴儿和巴士司机。当地电视台发布影片，见到两层高的巴士只是烧剩支架，杂物散落在公路上面。报道说，巴士原定由爱琴海岸边城市伊兹密尔开往安塔利亚，途经代尼兹利一段高速公路突然撞向防护栏之后起火焚烧，原因未明。据报事发时车上载有38名乘客和3名巴士公司职员。台风长尾听日预计会最接近日本冲绳，由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00

0: 290班航班取消，包括香港快运未来两日6班来往两地嘅班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尾最大风速每小时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动，并为后日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掠过九州、四国至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政府今日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埋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嘅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运输署表示，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朝早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点样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小收的实际金额。本港首批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经有32个项目开始测试。立法会议员兼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郭佩凡在本台节目说，新一轮沙盒将研究低空交通管理平台，今年将试飞平载人无人机，目标推动跨境低空航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2: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沉迷热恋会冇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2: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听过咗五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啊，继续留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卓华喺度，一路陪你到今日黄昏6点。

系杨千嬅，记得当年咧呢一首歌嘅曲风同埋内容咧，都算系比较新颖啊吓。歌曲名字叫做《再见二丁目》，相信咧而家好多朋友咧，对于喺日本啊呢啲记得丁目咧，都已经了如指掌。同当年对比，而家要去一次旅行，真系简单好多。唔知你又认唔认同咧？

当话俾你听呢一段关系最近冇近况嘅时候，当然意思就係分咗手啦。汤宝如嘅作品《我们的近况》。喺感情嘅世界入面呢，分手好多朋友呢就会觉得已经係一个感情嘅终结。不过有阵时呢，当你睇呢件事唔睇到咁重嘅时候，笑一笑，諗一諗，可能大家仲有做朋友嘅余地。唔知你试过未咧？

0: 与其越想越多不开心的故事，五姑娘你都没讲错，不如笑笑算了吧。她是吴咏薇，我们休息一阵吧。
1: 那些年的歌，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三零三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十至十一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三零三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3: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六月一号星期一上昼九点二十分，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6: 麦卓华。

听过咧有王菲嘅作品《多得他》，九十年代咧百花齐放，女歌手、男歌手都一样厉害。当中 Linda 黄兴平都占一席位。相信如果讲起黄兴平咧，应该大家最记得嘅咧就系《别问我是谁》啊。不过咧，除咗呢一首歌之外，我谂啊，嚟紧而家要播俾大家听嘅，都系一首耳熟能详嘅作品。

0: 在你走的一天啊，我哋休息一阵，听听天气，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睇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不语。下午5:32，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

0: 护孩子童年。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识睇。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听过的有叶玉卿的作品《男人是否到一样》。九十年代初咧，佢为乐坛注入咗呢一股新嘅风格同埋唱腔。

早前呢一位歌手在啟德主場館的演唱會叫好又叫座，他是 Sandy 林憶蓮。相信呢一首這麼經典的作品，你和我都耳熟能詳，歌曲名字叫做《至少還有你》。不知道你在卡拉 OK 唱過多少次了？

有边个唔鍾意被爱嗰一种感觉？不过当你未揾到嘅时候，呢一种感觉永远都好似好遥远咁。李洛斯嘅作品《唔爱被爱》，呢、這个时间呢，我哋先休息一阵啊，转头返嚟继续星期日黄昏嘅

0: 些年的歌，转头见。
1: 那些年的歌，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0: 2026年啊，第四周
2: 第三位。
3: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0: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3: 忘形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2: 第二位。
4: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张雨晨嘅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过嘅系 Radius 嘅作品《传说》。Radius 呢一段组合咧，我相信对于大家嚟讲咧，印象可能比较模糊，因为喺八十年代咧，佢哋只系推出咗几首唔同嘅作品。除了剛才播過的《傳說》之外，我相信《別人的歌》和《吸煙的女人》給大家的印象可能會較為深刻了。

0: 八十年代的乐队到目前为止仍然活跃的咧，当然有他们啊，他们是 Beyond， 歌曲名字叫做《为了你，为了我》，结束这个礼拜日黄昏的《那些年的歌》。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我同你的约会听日早上八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再见。
1: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说顾尔卫是应王毅邀请访华，期间将会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的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顾尔卫会转往印度访问，同外长苏杰生会晤，并同商界、学术界和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说，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以及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下，顾尔卫此行将会同两大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的挑战。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强调国与国之间难免会出现认知差异和摩擦，面对分歧的时候需要进行直接和坦诚的对话，而日本的对话大门一直打开，愿意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沟通。亚太区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第三日会议，对于中方早前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进次郎在发言时说，日本并没有拥有大量核武和战略轰炸机，但就被标签为是新型军国主义，令人感到奇怪。他说，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坚定尊重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并为维护和加强自由开放国际秩序作出真诚努力。台风长眉听日最接近日本冲绳，由今日至星期二，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包括香港快运未来两日6班来往两地的班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眉最大风速每小时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在后日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说，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是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春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香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不会重返原本岗位，孙东就说会尊重本人的意愿，但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就会为黎嘉莹保留他警务处警司的位置。半山罗便神道昨晚的火警，其中一名31岁女人延至深夜死亡，另外一名64岁男人和37岁的女伤者仍然危殆。事发在昨日朝早约10点钟，消防到场约20分钟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内发现一男两女。

0: 昏迷。消防话，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内有两个起火点，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调查发现，主人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亦都有烧烂的打火机充气器官。大屿山御景湾一栋楼宇同日发生两宗爆窃案，警方不排除两宗案件有关联。中午十二点几，一个女人报案话，她康怡阁的单位露台有指纹，单位内亦都有被搜掠过的痕迹，一批珠宝首饰不翼而飞。警员到场调查，相信贼人是在深夜由露台潜入爆窃。同座的一名英国男住户在凌晨三点几报案，话单位内有搜掠过的痕迹，怀疑遭到爆窃。警员接报到场，住户点算之后发现失去了一只价值约20万港元的手表、值约1万元港元的金饰和值约2700万港元的外币现金。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6: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7: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7: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Metro Luxury
9: 品味新城。
8: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 Desmond。
10: 哇，好開心啊！呢一集咧，我哋又可以投入呢個名車嘅世界啦。因為一講起靚車咧，我知道 Desmond 咧亦都係非常之感興趣啦。
11: 流口水。
10: 而今次呢一個 brand 咧，同你都有淵源嘅喎。講緊嘅咧就係 Aston Martin 喎。講下你有咩淵源先？
11: 我好多年前咧，好有呢個機會咧去參觀過佢哋嘅 showroom 啦，而且係。試揸過佢哋啲靚車嘅，
10: 哇！咁你同我哋今日呢位嘉賓一定有好多共同話題可以講啦，係啦，佢咧就係呢個 Aston Martin 車主會嘅會長 Michael Wang，Michael 你好，
12: 你好，
10: 哦，喂，先講下嗱，你哋兩個啊嚇，咁啊阿 Michael 當然好熟啦呢個名車，你不如都先分享下你揸嗰架車嘅時候嗰個感覺係點樣嘅先？
11: 個感覺啊，個感覺就係佢有力之外咧。但係 very drivable 嘅，咁當然有唔同 mode 啦。但係我記得，譬如你話你玩 sports mode 啊，或者你玩一個舒適啲嘅 mode 咧，而家就完全冇噶，即係啲跑車好唔舒服嗰只感覺，太頓啦，或者咩係即係可以調校翻嗰個 user 嘅喜好咯。
10: 哇！呢個真係真喎，因為一講起係跑車咧，大家都以為係上落好辛苦啊，即係著高踭鞋、短裙都搞唔掂啊嗰啲，原來而家都係 comfort 咗好多啦。Michael 係嘛？唔覺得你可以打曬胎咁樣？好啊，正式歡迎你啊 ，Michael 啊
12: ！Thank you， 多謝大家。
10: 可唔可以都講下你同呢一個牌子嗰個嘅淵源又係點㗎啦？你係幾多歲開始擁有啊？真係想講擁有呢一部車㗎。
12: 我諗啊，可能我識爬咧喺地下已經好中意架車㗎啦。
10: 由模型開始。
12: 由模型開始啦，咁同埋我出世嘅地方咧，喺個埠咧就好近 Aston Martin 嘅車廠，所以由細至大咧都係周圍都會見到啲 Aston Martins 嘅。咁跟住同好多細路仔都一樣啦，細細個咧就好中意 James Bond 啦，於是乎咧每個僆仔咧都會有一部嗰啲模型嘅 DB5， 有好多嗰啲咁嘅即係好多 features 啦喺架車，咁所以由細細個咧都話哇一定要有架 Aston Martin 咁。
10: 係，所以我成日話咧呢啲名車嘅牌子咧好聰明咧，就係由模型開始，由啲小朋友開始咧，即係衰啲講叫荼毒佢。其實你即係話俾佢知，喂有咩唔值得欣賞嘅地方，由模型開始欣賞啊咁樣。
11: 其實頭先 interview 未開始之前咧，我已經想問阿 Michael 係咪住過英國㗎？
10: 咁又應該係住
11: 喺，唔係因為咧我覺得喺英國。出世或者住過的人咧，對呢個品牌肯定是特別鍾情。你會唔會咁樣？
12: 會嘅，因為我本身喺英國出世嘅，咁我成日話咧 ，Aston Martin 好多人都問我係究竟你點樣去形容呢個品牌咧？咁我如果要用英文去答咧，就會話係 quintessentially British。
11: 嗯嗯，係啦。
10: 即係好英式嘅喎，
12: 好英式嘅，
10: 係係。咁好啦，嗱，你真係模型開始認識，好想擁有啦。咁跟住你應該會做好多嘅功課啦，咁樣。咁話俾我知，一開始最吸引你嘅係咩地方先？
12: 我諗呢架車本身都係一般人睇 James Bond 咧，跟住咧就會好中意 Aston Martin 呢個 brand 嘅。咁所以咧變咗咧，由細個咧，因為一路。James Bond 都係跟住我大噶嘛，一路一路睇睇 James Bond。咁你話啊，真係好中意架車，好型，好多好多即係啲 features 啊，好多啲 toy 即係嗰啲 weapons 啊。咁個個男仔都會一定好中意 James Bond 嘅，基本上就由咁樣開始咯。
10: 但係到你真係去駕駛佢啦，你有冇覺得係同你想象中唔同啊？定還是有冇啲咩哇？原來咁驚喜嘅喎？定係同你細個去諗嘅有冇咩唔同咧？
12: 我諗細個就冇咩特別。

0: 去諗。但係大個咧，我記得好多年前有一次咧，我同我太太咧就喺Melbourne 啦，喺間好靚嘅酒店食 afternoon tea， 就拍喺門口咧就有架 Aston Martin Vantage。咁我哋兩個咧就話：哇！呢架車真係好靚啊！咁啊影一幅相。咁通常影一幅相咧，我就 one day 我都會有擁有嗰架車㗎啦。咁就隔咗幾年之後，就真係有架 Vantage， 我第一架 Aston Martin 喺香港。
1: 同啲都要等好耐嘅，係嘛？就算你話想擁有，都唔係話即刻就有
0: 嘅，
1: 係嘛？點玩咧？好啦，咁跟住你就係即係車主會嘅會長添啦。
0: 喺香港，我哋其實咧就叫，因為 Aston Martin Owners Club AMOC 咧，簡稱咧
1: AMOC，
0: 就有超過8000個 members 喺幾十個國家嘅。咁香港咧就係其中一個地區啦。咁我就係嗰個地區嘅代表。咁所以咧，我哋就叫做 Aston Martin。Owners Club 嘅 Area Representative
1: 係
2: 咁AMOC Hong Kong 係咪喺全球都係算大嘅咧？我估應該都係一個 bigger club 會唔會咧？
0: 喺全球咧就算係幾細嘅，
2: 幾
0: niche 嘅。
2: Okay.
0: 咁啊，講翻咧，我 take over 做個 Area Rep 嗰陣時咧，我哋都唔過30個會員嘅，咁、但係 over the years 咧呢幾年咧，其實就一路 double 咗啦個 size 啦，咁同埋 what's interesting 就係
1: 咪因為你做咗會長，所以嗰個 size 多咗咁多人嚟 join？
0: 都係我諗越嚟越一楞一啦，咁同埋咧呢幾年又出咗啲新嘅新款啦，咁啲人出咗新款咧，佢哋又會想 join 啦，咁同埋我哋嘅 demographics 都有啲唔同咗嘅，因為講緊以前啦喺香港。AMOC 咧就大部分人都比較 mature 啲嘅，咁而家咧整下整下咧，我哋有啲係50+啊、40+啊、30+，而家去到我哋啲新會員咧，其實佢哋20+嘅啫，都已經有 Aston Martin 噶，
1: 係。
2: 我頭先咁樣問，因為我知道有一啲其他品牌嘅 Owners Club 咧，其實香港係佢大，因為其實。因為香港人有呢個經濟能力去買呢啲車，咁所以我有呢個 assumption。
1: 因為有經濟能力，但係講真都仲有好多牌子揀噶嘛，
2: 咁好多因素嘅。
1: 係啦，咁但係點解佢突然之間多咗一班粉絲，甚至係越嚟越後生咧？呢個一間都會再慢慢問啊 Michael 嘅，係啦。
3: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第二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九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的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在三甲的位置。播放次数150次，来自许志安《纯天庸》。新上榜就来到冠军的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是曲风同埋佢嘅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

0: 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4: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5: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6: Metro Luxury
0: 品味新城，
6: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 Desmond。
7: 好，翻嚟咧，我哋繼續同 Aston Martin 車主會嘅會長 Michael 咧繼續傾偈。Hello Michael。
8: Hello。
7: 咁啊，繼續又同你傾下啦。身為會長，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你啲會員啲車咧，即係會普及會比較係多啲 classic 嗰啲 cars 啊，定係而家新款嗰啲車咧？
8: 我諗以前咧，我哋就多啲會比較多啲 classic 嘅車嘅，但係咧而家就真係好少啦。有啲係我諗到嘅，即刻諗到就係個 DBS 啦，有啲係 V8 啦，呢啲係講緊六七十年代嘅車嘅，咁甚至乎 Lagonda 都有一兩部嘅，咁但係大多數我哋啲會員而家揸住嘅車咧，都係講緊十零年啦，我哋叫做 Golden Era 啦，嗰啲可能係一啲 DB9 啊、DBS 啊，即係 James Bond DBS 啦。同埋有啲係 repeat 等等嘅，
7: 即係都係自動波㗎，好少軍波。
8: 軍波都有，有啲 Vantage 咯，啲 Vantage V8 啊嗰啲都係軍波車嚟嘅。咁亦都而家咧，我哋都會有啲會員，可能佢哋買咗啲新車咧，就加入咗我哋個會啦。咁有啲就係啲 Vantage 嘅 Valente 啊、DB12 啊，呢啲就近期最即係 current models 啦。我哋都會見到，咁我哋都有有啲會員都有 DBX 嘅
7: ，OK， 就係 SUV 咁嘅，
8: 就係個 SUV 嚟嘅，
7: 我上次揸就係揸呢部啦。
9: 哦，你就係揸 SUV，
7: 真係好特別咯，因為我嗰時未諗過，即係揸之前就未諗過話原來呢個品牌咧都會有 SUV 嘅，咁同埋好多時你話一架個 DNA 喺跑車嘅品牌咧轉咗去。
9: SUV
7: 一架 SUV 究竟係會點嘅？咁一啲都 not disappointed at all。
8: 你上次係試架707啊嘛？
7: 係啊係啊。
8: 你會唔會覺得呢架車以一架咁大咁舒適嘅車咧，係可以跑得好犀利嘅？
7: 哇！
8: 超跑嚟嘅，基本上。
7: 我記得嗰個 representative 坐喺我隔離，我未揸之前去踩油咧，我淨係成個人。
8: 嗱，你唔會 expect 你坐得咁高身咧，呢架車係可以 handle 得好似一架跑車咁啊嘛？係真係可以咯，呢架車好犀利。
9: 但作為一個即係品牌嘅初過啦，咁如果我真係好想去開始認識你個 brand， 聽我哋呢集節目，當然就會知道多好多資料啦。但係我想 Michael， 你用即係車主會嘅會長身份話俾我知，如果你真係揀呢架車嘅話，你有啲乜嘢一定要注意，或者一定要加呢個 option， 又或者有啲乜嘢係最代表性嘅，咁你話俾我知。
8: 哇！真係要諗下先，諗下點答你。
9: 因為太多啊，
8: 真係太多。其實咧，你買依架車咧，就即係等於你入去一個Savile Row 嘅做西裝，做一套西裝。可以咧，每一架車都好唔同，因為你可以好多嘢可以 bespoke 都得嘅，基本上。同埋呢個車牌咧，就呢個車種咧，就會有一個叫 Q Division 啦。咁佢特別可以有啲嘢你想要 customize 咧，係可以嘅。例如咧，有啲新車咧個 interior。就可以做到有 broke interior， 即係好似對皮鞋嗰啲窿窿咁樣咧，有呢啲咁嘅 design 喺度嘅，所以佢可以做到好 customize。
7: 即就算皮可以揀顏色，可以揀或者個物料啲 leather 都會唔同，再加埋個 pattern 又會唔同。
8: 係啦，都有得俾你揀。
7: 嗱，好地，你頭先講 Q design 就係 James Bond 個 Q 啊。
8: 其實就係叫 Q。好，
7: 咁啊真係即係 James Bond 嗰個同佢整好多古靈精怪嗰啲 weapons 啊，佢啲架撐嗰個 Q 啊。係。
8: 咁亦都你可以揀開縫或者係視乎每人嘅興趣啦。有啲人就中意開縫嘅 咁有啲人就中意硬頂嘅，咁仲有啲鈴啦，你可以揀鈴啦，即其實好多嘢可以玩嘅，基本上。所以架架車出嚟咧，睇落咧，如果你唔識呢個品牌咧，你會覺得啊，架架車都係一樣嘅。但如果我哋咧一望咧，就知道啊，呢架車有啲咩唔同，嗰架車有啲咩唔同啊，啊呢架大啲，嗰架細啲嘅，咁就會好細心去睇呢啲咁嘅 parts 咯。
9: 係，即好多嘢可以揀嘅。咁你自己啦，喺呢個品牌對你嚟講。Dream car， 即係無論你已經擁有咗，定還是係你下一步想擁有都好，咁你會覺得係點樣為之係最完美嘅咁樣，最突顯到呢一個品牌嘅優勝同獨特之處嘅咁樣？
8: 哇！呢、這個
9: 會係邊一個 model 啊？
8: 其實頭先講咗啦 ，DB 12啦，就即係俾到你一個好舒適，亦都係一個 super tourer 嚟嘅 GT 嚟嘅，真係好多人咧唔係好認識我哋呢啲車咧，就以為呢啲車咧係好睇，但係未必好揸嘅。但係其實咧，你認識咗架車，你知道佢嘅性能喺邊度咧，我可以擔保你咧係可以揸得可以好快，同埋 handling 可以好好嘅。咁所以咧就唔係好似。其他人所覺得啊，呢架車咧唔夠其他嘅品牌咁好跑咧，就未我唔係好同意咯。亦都咧，如果你再晉升一級咧，我哋有啲朋友咧亦都買咗一啲我哋叫 hypercars 啦，例如你可能聽過一啲叫 Valkyrie 啊，或者最新出啦。Valhalla 啦，譬如 Jeremy Clarkson 好出名啦 ，Top Gear 啦，佢都啱啱出咗架 Valhalla 嘅，咁呢啲過千匹嘅車咧，亦都係又去咗另一個境界噶啦。
9: 係，咁你係落場砌噶啦，係嘛？
8: 你都唔一定喎，你可以落場砌嚟，都可以喺街行，你可以買餸都得喎。
9: 好有型咁樣玩玩揸。

0: Valkyrie 喺香港我見過，但係好似掛 T 牌，有冇人係你喺 Valkyrie 係你知道係出咗牌嘅？
1: 我唔知道，我有啲朋友係買咗 Valkyrie， 不過我唔 sure 佢哋有冇出牌嘅。
0: Okay.
1: 但係咧，你見到嗰啲都可能我知道係邊個嘅，基本上因為佢哋都係耐唔耐會揸揸呢
0: 隻出嚟，掛個 T 牌出嚟揸。
1: 係啦，同埋你一揸個 Valkyrie 出嚟咧，係全世界嘅人都會知道。
0: Oh, for sure！
1: 因為你睇唔到，你都會聽到啲聲。
0: 基本上呢淨唔似車嘅，即係呢架車係似一架飛船咁樣嘅。Just completely different level.
1: It's very different.
2: 係，咁真係好撈啫喎！件事其實會係。
1: 但係調翻轉喎，你可以揸架 classic 嘅出嚟咧。你譬如你揸架我哋香港咧有一架係 DB4 啦，某某嘅老闆即係 own 酒店一間好出名嘅酒店啦。咁你揸一架咁嘅車出嚟，亦都會有千萬嘅人望住你嘅喎，覺得你係好有型喎，真係
0: 好有型。
1: 所以無論你揸架極跑或者你揸架 classic 咧，咁啲人咧都會好好奇去望你架車咯。
0: 同埋我諗即係揸得你哋牌子嘅車咧，啲人都真係好鍾情成個 story 嘅，因為我見過一架車個車牌咧係 Bond 007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Bond 007，咁亦都係呢個，
1: 你成日都見到㗎啦，
0: 係啊，成日都見到，唔係你㗎嘛，
1: 唔
0: 係，係好快人手啊，
2: 知係邊個啦？呢個牌，係啊，係咁睇翻啦。你哋嘅即係嗰個品牌咧，即係有三樣嘢話係最出名噶嘛。基本上係嗰個理念嚟噶嘛，就係 power、beauty、soul。你點樣去演繹呢三個字？你覺得係話俾人知呢三樣嘢係最吸引嘅，咁點吸引法
1: ？Power， 我諗 Aston Martin 嘅車點都有嘅，爭在你用唔用同埋你識唔識用個 power 咯。Beauty 咧點樣形容咧？就當你如果落咗車鎖咗門行離開十步，你擰轉身望一望翻你架車咧，呢個就叫 beauty 啦。
2: 哇！佢真係咧心心眼都不得了，唔知以為佢講緊佢老婆
1: 啊。係咪？
2: 係咯。
0: 但我同意㗎，因為我舊時有架車都係嘅，即係無論你行埋去或者離開時，你都好興奮嘅，咁你就知道你真係好愛呢樣嘢咯。
1: 咁同埋 soul 咧，我覺得咧，作為一個車友咧，你揸嗰架車，你同架車咧有冇嗰個 connection， 係咪人合車咧？呢個就係有冇個 soul 喺度啦。你揸到嚟，你覺得啊呢架車咧，我係 in control of that car， 俾到你個 feedback 咧，你揸緊嗰個感覺咧就係有 soul。如果你揸嗰架車咧冇乜感覺咧，就冇乜 soul 啦。基本上，
2: 喂，這個就好主觀喎，真係。究竟點樣嘅車先至令到你有嗰咁嘅 feedback？
1: 真係好主觀嘅
2: 喎。係咯。
1: 譬如你揸架電車，你覺得有冇 soul 咧？
2: 你哋通常都好秒㗎啦，我知道。揸開呢啲咁樣嘅跑車嘅人咧，突然間轉電車就話：有咩駕駛樂趣可言啊？咁樣啊，係咪啊？喂，嗰時講喎，你哋係冇電車嘅喎，即係未有
1: 嘅
2: 喎。
1: 未有電車嘅。
2: 係。
1: 係啊，未有。
2: 即
1: 係
2: 計劃都未有㗎。
1: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
2: 了、
1: okay. 因為已經有很多其他品牌已經是陸續出緊電車去迎合市場的需要、
2: 啊、或者運能啊那些咯，係嘛？
1: 係啊，但係暫時都未見咯。
2: 哦，唔怪之佢依然仲可以秒啲電車，
1: 遲啲未得
2: 嘅。可能都係一個趨勢嘅，係啦。我哋一間再同 Michael 繼續慢慢講。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先生，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誒佢咁仗義。
1: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2: 人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3: 黄昏6:37，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7: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日，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8: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0: FM 99.7
1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2: Metro Luxury
13: 品味新城。
12: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14: 跟住有 Aston Martin 车主会会长 Michael 喺度嘅 ，Michael。好，我知道咧，你哋嘅会咧，其实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俾啲 members 参加嘅，无论系喺翻香港入面又有啦，又或者咧就跳出香港啦，喺外国啊或者内地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好得意嘅活动。不如我哋由香港讲起啊，你哋车主会有啲乜嘢嘅活动会安排俾佢哋一齐参加噶？
15: 嗱，我哋。跟其他車會一樣，就是我們每個月都有個gathering 啦，咁我哋會遊車河啊，食早餐。例如琴日啦，我哋行咗個好正嘅 route 啦，就去咗 Ritz-Carlton 食早餐。咁有個 private 嘅房啊，咁啊望住個景，好舒適咁樣啦。咁呢個就好個個月都做呢樣嘢噶啦。咁我哋另外咧就有啲有時我哋都會試下搞一啲活動係唔使揸車啦，例如早兩個月前咧，我哋睇 Formula One 啦，喺某一個 sports bar 嗰度啦，咁又好開心嘅。咁我哋都試過咧，我哋都會每年夏天咧，我哋會搞個 summer lunch 啊，我哋會搞 annual dinner 啊咁樣啦。喺 annual dinner 就年尾先做嘅。咁我哋都會試下咧，就幾年前咧，我哋都試過即係揸車去澳門，跟住食餐飯過夜咁，泊低架車喺停車場啦。咁我哋都而家計劃緊點樣可以直情揸架車入去澳門市中心度嘅。咁我哋都計劃緊， 同埋我哋亦都計劃緊，我哋想做一個一個 short trip 啦，喺中國啦揸車啦。咁大家而家都去過中國揸車，都知道啲路啊、食啊、住啊都係非常之正啦。咁亦都係近啦，所以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咁如果講我哋嘅會，即係香港區除外咧，個大會喺英國咧就一年四季咧都有好多活動嘅，例如 Le Mans 啦，會有 Le Mans 同埋有 Le Mans Classic 啦呢啲活動啦。咁仲有就係我哋我試過去咧，就係兩年前咧就去咗個 Spring Concours。咁個 Spring Concours 就係成個 weekend 嘅。咁嗰年就好特別，因為嗰年特別咧就因為嗰個 venue 咧就喺 Sandringham House。咁如果大家聽過呢個名咧，就知道係 King Charles 個 Royal Family 嘅 private residence 嚟嘅。咁我哋咧嗰年就好特別，因為咧His Majesty 就借咗個地方俾我哋做呢個 weekend 嘅 concours， 係一個即係車嘅選美嘅比賽咁樣樣咯。咁就有機會入到去佢裏邊間屋去，即係唔係成間屋去參觀，但我哋去可以參觀一下佢間屋裏邊啦。咁就比較特別。
14: 咁係
15: 每年我哋都會揾個地方，譬如今年咧就喺北邊嘅，就去咗一個 castle， 係個 Duke of Northumberland。嗰、那個佢自己嘅 private residence 嚟嘅，咁佢嗰度做呢一個 concours 咁樣咯，咁啊有啲 hill climbs 啊，有啲Silverstone 有一啲活動，其實啲活動真係好多嘅，一年四季，咁仲有唔同嘅地區嘅 sections， 咁你總之你係香港個會員都好啦，你去到世界各地，你去澳洲 Sydney Melbourne 都好咧，你見到佢哋有啲咩活動咧，你都可以去參觀嘅。咁我去過英國，
14: 好似係唔使做先至可以周圍咁樣飛，周圍咁樣飛，仲要個仔都要大曬，即係譬如你咁樣都撐唔開啦。
4: 我就係想問呢啲活動係真係 cater to 嗰、那個racing 個發燒友啊，定話都係幾 family inclusive？ 因為講真，你話一個禮拜成日抌低老婆啲小朋友去揸車咧，會俾人鬧嘅喎。
15: 譬如好似 Spring Concours 咁樣，或者 Hampton Court Concours 呢啲咧，其實全部都係 family events， 有好多帶埋小朋友一齊去玩。
14: 又係策略嚟㗎嘛！小朋友開始就令到佢愛上呢樣嘢咁樣。
15: Absolutely。
14: 但我想知咧，即係你哋係即係義務性質搞啊，定係即係個 brand 自己可能 marketing team 係搞啊？你哋係純粹 join 啦，因為中間牽涉好多唔同 logistics 嘅嘢㗎嘛。
15: 係㗎，其實我哋全部都係 volunteers 嚟㗎。基本上，除咗我哋個會喺英國咧，就會有 paid staff 嘅。
14: OK，
15: 咁佢哋真係去好忙，因為佢哋要 look after 曬咁多個活動，咁多個會員啦。咁所以舊年咧，我哋個會就90周年啦。
14: 哇！90周年。
15: 係啊，咁啊變咗舊年係好特別咧，有好多 events。我哋自己喺香港都有搞咗個 Black Tie Dinner 喺 Hong Kong Club 嗰度咯。
14: 但就即係小型啲嘅，
15: 小型啲係啦，係啦。咁唔同嘅地區佢哋有自己嘅活動啦。咁有啲地區比較特別啲嘅，譬如Area Double O 啦，我哋叫做 as in W7 啦，佢哋 Central London 嘅。咁 Central London 嘅會咧，佢哋有個特性就係佢哋每年咧都要運啲車或者揸去唔同嘅國家嘅。咁而家咧佢哋就係喺希臘啦，由英國出發
14: 揸
15: 到希臘，
14: 揸幾耐先到啊？呢個係。
15: 我去揸咗好幾日噶啦，咁舊年佢哋咧就運咗啲車去北美啦，就喺 New York 揸到入去 Canada， 咁就玩咗兩個星期啊。
4: 呢個係 AMOC UK，
15: 呢個係 AMOC 其中一個area 就係叫做 Central London。
4: Central London
14: 係就揸自己嘅車去玩嘅，
15: 揸自己嘅車去玩噶啦。
4: 咁所以你話啲 logistics 嗰啲咧就係有啲 paid 嘅 staff 去幫手
15: 咧。嗰啲就唔係噶啦，佢哋自己安排嘅，自己安排啦。
14: 係，
15: 不過我相信佢哋有公司幫佢哋安排，所以可以好多嘢玩
14: 嘅。就算你真係咁中意玩啦，即係如果我問你，你會寧願即係 ship 自己架車去到當地玩啦，定還是都係揸翻當地嘅車簡單啲啦？定還是真係唔係我自己架車係有特別嘅味道，我特別嘅感覺㗎咁？但係真係好勞師動眾喎，係咪先？
15: 我就覺得揸翻自己架車更過癮啲啦，因為你自己熟你架車啊嘛。同埋咧，譬如好似我頭先講話，我去即我近期去咗張家界揸自己嘅車去張家界啦。其實你會翻嚟會覺得哇，我完成咗一個 adventure 咧，特別對依架車咧又有少少感情。
4: 就係 show 你頭先講嗰個 show 咧，
15: 因為哇，我同佢即係咧陪伴咗我咁多日喎。
14: 哇！
15: 又去過咁多地方，又上過山，又落過水咁滯喎。
14: 真係攀山涉水，陪你經歷過咁樣嘅旅程。
15: 係啊，係啊。
14: 因為你香港又真係難啲有咁樣嘅經歷嘅，咁多地方揀啊嘛。
15: 同埋揸租車就係租車啦嘛，唔係你自己啊嘛。
14: 係咯。
4: 但你揸自己嘅車，你話真係抌，你又唔會話唔捨得嘅。
15: 我覺得揸。車是越嚟揸嘅咯，越嚟用嘅咯。
14: 但呢個心態好緊要。
4: 係啊，我有聽過有啲人咁樣講㗎。我出去租車，我任咁踩都冇所謂，但係硬係自己個寶貝就
14: 啱啊。尤其是玩嗰啲咩漂移嗰啲咧，玩人哋部車咧，即係亂嚟都得。
15: 嗰啲就唔同啦。但係我覺得，如果你係真係車友咧，就算你租車咧，你都唔會狂揸架車。因為你不會對自己嘅車好愛錫，對別人哋嘅車係車就係車嘅，即係車痴嘅人就係咁樣，會中意係車就中意
14: 嘅。即係愛車嘅人就唔會話人哋部車就糟蹋多啲啦，唔會嘅。你知道點樣係用得佢最好，
15: 冇錯，
14: 最適合。
4: 係啊係，好 class 嘅 Michael 呢個，
14: 係啊，好 gentleman 啊，同埋好英式啊，我真係覺得成件事。
4: Very James Bond，
14: 好有型，好有型。一間再講多啲得意嘅經歷先。
5: Metro Luxury，
16: 品味新城。
5: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1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8: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19: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18: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9: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8: 密切留意。
1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0: 湾区声势力。
21: 湾区声势力。
16: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Metro Luxury，
16: 品味新城。
5: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14: 继续有 Aston Martin 车主会会长 Michael 喺度嘅。喂，讲多啲啊，因为你嗰个车主会啦，系好多嘢玩。我又想问一下啦，系咪都系靓仔多嘅咧？多唔多靓女嘅咧？即系而家有冇话多咗啲女车主嘅咧？
15: 绝对有啦。而家我哋嘅車會咧，其實係真係多咗啲女車主，反而係佢哋啲老公咧陪佢哋出嚟同我哋揸車嘅，基本上
14: 係、哦、啊，即係反而揸嘅就係
15: 同埋佢哋真係揸車，揸車唔差噶，係好叻噶。
14: 使乜講真係？邊個話女仔揸車嚟揸喎？但有冇帶咗啲咩新嘅火花嚟到啊？即係
15: 變咗唔係成全，變咗唔係全部都係男士咯，
14: 係
15: 就有多啲嘅又唔可以咁講嘅，多啲話題，
14: 多啲話題。佢哋揀車款或者揀顏色係咪真係會唔同啲，即係會女性化啲㗎？都真係咁樣㗎？
15: 都可能會㗎，我覺得。
14: 你哋有啲好女性化嘅色嘅都，定還是都係普遍係銀色、黑色？
15: 嗱，我哋上個月就有個 guest 咧係女車主嚟嘅，佢未係 AMLC 會員，佢係揸咗一架好鮮 lime 青檸黃色嘅 Aston 嘅。
14: 哇，好型啊！
15: 係啊。係好突出，因為我哋全部啲車我嗰個咧唔係黑色，係灰色啊嘛。
14: 係啊，
15: 咁佢就揸咗個好鮮色嘅啫。
14: 咁你哋 morning drive 如果佢 join 嘅話，佢咪好突出咯？
15: 佢係真係好突出。
14: 你哋就係陪住佢。
15: 係啊。
4: 咁我想你啱啱講呢樣，我都想好奇就係話佢未做 AMOC 嘅
14: 會員。
4: 咁其實個門檻入會係 on and off office 你要擁有嘅車啦，咁但係有冇其他嘢要 fulfill 咗先，即係俾 membership fee 呢啲啊容易啦。咁但係你話要唔要話 own 咗幾多年啊，或者 own 咗幾多部啊，可以入 MLC？
15: 其實好多人咧對我哋 MLC 又有個誤解嘅，以為你一定要擁有架車先至可以做會員。我哋咧有一個會員都差唔多做咗十年嘅會員啦，佢終於買咗佢第一部嘅 Aston Martin， 係呢個禮拜交手嘅。
14: 哇！我未擁有我都可以入會，即係譬如我而家都可以入會。
15: 你可以㗎，你可以。
14: 咁就 join 你哋啲活動。
15: 可以㗎，我哋歡迎㗎。
14: 係，但係最好都係希望我將來可以擁有一架，或者
15: 你。但十年我哋都會等你嘅。
14: OK， 我儲十年錢。OK 嘅，問車邊應該。
4: 咁有冇啲故仔可以講下？譬如係。本來有個靚女車主入咗會，咁啊搣咗個靚女車仔，靚仔車主而家結咗婚咁樣，有冇啲咁嘅故仔啊？
14: 愛情故事？
15: 愛情故事咧，睇下諗下先啊，應該就未諗到，未有。
4: Okay.
15: 不過咧，我哋都真係有啲會員咧，佢哋可能係入會嗰陣時咧，就仲係拍緊拖啦，跟住又結咗婚啦，就生埋小朋友啦，咁樣樣。
14: 即係小朋友都中意埋呢個 brand 啦，係咁啊。
15: 甚至乎我哋有啲係由小朋友而家已經變咗做都幾高大㗎啦，基本上係佢因為好中意 Aston Martin 咧，跟住咧就叫說服佢爸爸咧就買 Aston Martin 啦。
14: 係。
15: 咁係調。調翻轉係阿仔引起到阿老豆中意呢個車，呢個車咁啊，於是乎咧就而家有兩架啦，佢哋
14: 一人一架，
15: 又未去到，佢未有，佢就嚟有車牌噶啦，可以。
14: 哦，
4: 真係細個噶喎。
14: 係咯，即係 uncle 睇最大嗰啲嚟㗎。
15: 有㗎，我哋會見到呢啲㗎。
14: 同埋係咪都有啲特別啲嘅車款，可能真係會諗全承㗎？即係譬如有啲款咧，我聽啲朋友講嘅啫嚇。嗱，呢個我一定唔會賣走嘅，我將來留俾我個仔咁。你哋係咪都有呢啲咁嘅 story 㗎？
15: 又有個故事啦。咁我諗我講到可能知道係邊個嘅。咁咧就香港得一架 DB4 嘅啫。咁呢個 DB4 咧就係阿爺擁有。有嘅，咁阿爺咧就傳承咗俾阿仔，咁可能阿孫第日咧都會傳承俾即係第三代噶啦呢架車，但係呢架車真係香港車嚟嘅，
14: 係，但就未係老爺車咁樣嗰啲啊，
15: 好舊噶啦，呢架車 DB4 咧係一個好即係仲未 DB5 之前嗰個款啦。咁講緊都成六十幾年嘅呢架車，
4: 六十幾年嘅車，
15: 係啊，你會喺香港有時見到呢架車嘅，
14: 我
15: 真係真係有喺街行嘅呢架車。
14: 好，咁啊，除咗即係而家多咗女車主之外啦，因為你哋 brand 俾人感覺都係好英式啊嘛，咁成日諗即係好多外籍人士啦，特別可能係英國人啦。

0: 咁樣。咁聽講而家都有啲變化喎，係嘛？
1: 係㗎，因為咧以前咧講翻咧就可能比較多外籍人士係會員啊喺香港，咁而家有啲會員咧就可能離開咗香港啦，去第二度住啦。咁但係近年齡咧，我哋又見到咧，我哋有啲內地嘅車主，佢哋咧可能係佢哋多數咧都係喺外國讀書嘅，咁佢哋咧就入咗我哋嘅車會啦。咁大家咧，其實咧唔係話以前就講英文，而家咧就講普通話嘅。其實咧，我哋都係講英文嘅，佢哋都係同我哋講英文。
0: 因為佢都係外國大，喺外國讀書。
2: 佢哋都
0: 喺
2: 外國，但外國應該就係多數歐洲讀書啦，係咪？歐洲英國。
1: 我想到咧，而家我哋啲會員咧，有啲喺美國讀書嘅。我想到兩個會員都喺美國讀書，但係佢哋都係中意 Aston Martin 咯。
0: 好啦，咁啊，講下啲未來嘅方向啦。嚟緊啊，有冇話plan 緊有啲乜嘢係精彩嘅活動又好，或者你哋想再吸引多啲，可能係真係內地嘅會員，又或者係真係女車主，或者後生嘅車主，有冇多呢一方面嘅打算？
1: 但如果講活動咧，我好期望咧，我哋會可以好快安排一個自駕遊去大陸。揸車即係揸住我哋，可能都係喺廣東省範圍揸車，因為廣東省已經好多好多地方可以去，亦都好多靚嘅地方可以去睇嘅啦，已經可以話夠嘅啦。暫時嚟講，咁另外一樣嘢，我成日都諗緊就係我哋可唔可以同其他嘅地區咧有聯繫下咧？譬如我哋可唔可以運我哋啲車去日本，就同 AMOC 日本一齊去玩咧？咁我哋都有諗過呢一樣嘢嘅。咁譬如今個禮拜 AMOC 新加坡嘅代表咧就喺香港嘅，咁我聽日都約咗佢，我哋都會即係又傾下呢啲咁嘅話題，睇下大家點樣可以有啲 crossover 嘅活動咁樣。同埋我哋香港咧，耐唔耐我哋都會有啲 AMOC 嘅會員喺外國嚟我哋嚟香港啊揾我哋嘅。
0: 係，但就唔多啲人喺外國運啲車嚟香港玩噶嘛，係咪？
1: 其實頭先講英國 Central London 嗰個區咧，其實咧佢哋有同我傾過噶，佢哋係想運佢哋啲車嚟香港，跟住咧就揸上去上海啊，甚至乎北京噶。
0: 哦，即我哋係中轉站咁樣。
2: 但呢度咧揸最快呢度都係八一啫嘛。
0: 唔係，咁可能影響維港景啊。
1: 大陸都係八三啫喎。
0: 係啦，唔係，但係可能有啲。啲路段可以考慮下嘅，咁樣好啊！嚟緊都有好多嘢玩啊，係啊！我希望有機會我都可以試揸一下，好唔好啊？好啊，係啊！你試過啦，
2: 試過係咯 ，very worth trying。你快啲同
0: 好啊！我會捉住佢噶啦，
2: 揾個星期日去 join 佢哋先啦。
0: 係啊係啊係，不過我揸車真係唔叻嘅，我會揾埋我另一半噶啦。
1: 哦，唔使擔心。
0: 費事一間話啲女車主都係咁嘅。好，我哋多謝曬 Michael。
2: Thank you, Michael.
1: Thank you. Thank you.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会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顾尔卫是应王毅邀请访华，期间将会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的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强调国与国之间难免出现认知差异和摩擦，面对分歧的时候需要进行直接和坦诚对话，而日本对话的大门一直打开，愿意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沟通。亚太区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第三日的会议，对于中方早前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进次郎发言时指出，日本并没有拥有大量核武和战略轰炸机，但是被标签为新型军国主义令人感到奇怪。他说，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坚定尊重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并且为维护和加强自由开放国际秩序作出真诚努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指出，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邮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所有船只都是在获得许可之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行。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表示，当前冲突局势已经超越地理、军事力量和时空限制，各国需要加强国内的信任和团结，提升国际合作，避免陷入必须选边站的错误选项，并且重申东盟的立场是不选边站，既不亲美国亦都不偏向中国。陈振声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说，俄乌和中东冲突扰乱全球产供链，影响超越传统的军事领域，经济工具和信息沦为武器，权力竞争的形式亦都更加多元，并且影响信息、能源和供水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提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时候，陈振声说，海峡航行自由不可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保障，而是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维护。政府今日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表示，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朝早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怎样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一项调查发现，44%港漂学生表示毕业之后一定会或者倾向留港发展。青年港漂总会去年9月至今个月期间，透过电邮和社交媒体访问大约380名在港内地学生，大约80%是大学本科生，其余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和已经毕业的青年。43%受访者说非常或者比较融入香港，同时大约40%人认为不太融入或者很难融入。至于在港生活挑战，近20%人说最大压力是租金和住宿成本，17%人认为是日常生活开支。

0: 调查机构指出，港漂普遍重视香港作为重要的发展平台，但租金、生活成本和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影响他们长远留港的信心。调查发现，港漂不只希望在香港生活，亦都希望参与公益、创新创业和社会服务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俊桥基金为你导航，一个专为港漂新港人而设嘅节目《香港生活 GPS》。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长、江远荣。
4: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主持王长，另外还有 Win 在这里。
5: Hello 大家。
4: 个个礼拜我们都在跟大家讲一下港漂在香港的生活是怎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刘博士。
5: 欢迎刘博士。
4: 如果在MBO TV 看的时候呢，你就会见到一个都几唔似博士嘅博士喺度，
5: 好靓女嘅，
4: 系啊，
5: 多谢多谢，
4: 靓女年青，咁然之后咧，但系又系博士、
5: 嗯。
4: 其实我哋唔应该有个咁样嘅谂法嘅，我成日以为咧博士咧一定就系有啲有啲年纪咧，我哋以为系啦，但事实上而家唔系噶嘛，咁啊，所以就有个年青靓女嘅博士喺度，咁、
5: 嗯、
4: 啊又要介绍下啦，阿刘博士咧就系、是、做脑神经科。的 research 的博士，而家其實讀完了博士噶啦嘛，
6: 完咗噶啦，
4: 而家係博士後，
6: 博士後嘅階段係，
4: 即係喺香港做 research，
6: 係啦，我喺香港做 research 啦咁，
4: 係嗱嗱呢樣嘢我哋係好有興趣知道嘅，
5: 係
4: 點解一個即係你本身係你本科喺國內讀啦，
6: 係
4: 係啊，你喺國內已經做到醫生係嘛？
6: 係我已經喺國內做咗11年嘅醫生嘅啦，
4: 哇哇哇！哇哇
5: 真系睇唔出啊！
4: 听紧收音机嗰啲朋友咧，就可能冇乜嘢。
5: 打开我哋个视频睇睇。
4: 上去 MBOTV 望啊 ，OK。咁好啦，咁啊，但系又选择咗嚟香港做 research，
6: 系嘛？
4: 咁你而家 research 系咩啊？即系脑神经科。
6: 系我嘅研究方向就系一个认知障碍啦，即系以前大家都叫嘅脑退化呢样嘢啦。
5: 系咪老年人比较多啊？
6: 其实唔系噶，40零、50零岁其实。都有噶啦，
5: 哦，即系中年人开始，
6: 中年其实已经有噶啦。
4: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啲名嘅，我哋之前系有好多错误嘅认知噶嘛。
6: 系，
4: 系啊，即系我哋初初我哋以为呢啲叫做
6: 老人
4: 痴呆症，系啊，呢个系最早期嘅叫法，咁就抹咗噶啦，唔再叫噶啦。咁啊，后来就叫做脑退化，
6: 系啦。
4: 咁但系似乎都要改，系咪啊？
6: 系啦，其实学名嚟讲，我哋一路都系叫认知障碍嘅。咁但系因为之前。由最开始老人痴呆啦，其实太标签啦，太 label 啦，痴呆喎，几难听系咪先？痴痴呆呆坐埋台咁样，即系放《老友记》听到好硬意啦。
4: 系
6: 咁后期其实叫脑退化啦，咁其实脑退化听落去都系唔系太好啦，因为始终你已经话紧我退化，即系已经
5: 有少少贬义，
6: 系啦，贬义啦，我已经冇得好翻咁样嘅事。但其实认知障碍而家系有一啲新嘅研究啦，新嘅药物其实可以医到嘅，咁所以我哋唔应该再叫佢脑退化
5: 嘅。哦，
6: 系啊，
5: 即系师姐你本身，哦，佢系我师姐嚟嘅，佢系我高中师姐，系啦。咁师姐你本身就系去研究点样样救翻呢一啲病人。
6: 我嘅研究其实系一个早期嘅发现同埋早期嘅一个治疗同埋预防咯，即系我哋会更倾向再早啲去。发现到你真系已经可能有呢个倾向，然之后其实而家最新嘅研究，其实我哋讲嘅阿兹海默症咧最常见嘅，就基本上有50%嘅机会系可以预防嘅，系啦，有50%嘅因素其实系原来系可以通过我哋调节我哋一个好嘅健康嘅生活方式，系可以去预防呢件事发生嘅，
5: 或者发现咩？
6: 系啊，
5: 发现
6: 可以噶，其实系啦、我哋可以再早啲，可能40岁开始就早啲去做好呢啲嘅预防措施，咁、可能会就算你发病都好啦，咁可能都可以延迟10到15年，我哋先至出现症状咁
5: 样，
6: 系啦，所以其实而家你话啊，系咪一定系退化咧？唔系个噃，就算你好早期一啲嘅阿兹海默症咧，依家已经有新药物系可以。 直情係幫你 reverse 嘅，即係已經變翻冇事咁樣嘅，
4: 係、可以 reverse 添啊，
6: 係啊，可以 reverse， 但係一定要好早期發現。
4: 所以咪話就係要做 research 咯，係
6: 啦，
4: 即係當然我成日覺得係需要兩班人去做嘢嘅，一班咧就係去醫人，即係醫生就要做誒，而家有人病咗啦，而家要處理嗰件事，但係又唔可以淨係得呢一班噶嘛。因为 solution 是不断更新，咁变咗我哋有冇啲新嘅 solution 去解决呢啲问题咧？咁似乎而家行紧呢条路就系令到我哋既可以预防，仲有机会去医治。但系呢样嘢对我嚟讲，我完全系冇想象过得嘅。
6: 系
4: 我因为我一路个印象就系发生咗就翻唔到转头，
6: 系啊，
4: 只系可以延迟佢嗰个恶化嘅啫嘛。
5: 诶 ，Mandy 啊，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四廿零岁我哋要开始预防呢一啲病症嘅出现嘅话，有咩措施或者方法呢？
6: 其实就是我哋有讲紧有 45% 都是一啲嘅生活习惯嘅问题啦，包括三高啦，你要控制好啦，即系血糖啦、血压啦、血脂啦，呢啲你要控制好啦。由即系 mid life 开始啦，即、就、系、是、我哋讲中年人开始，我哋就要预防啦。咁另外食烟啦、饮酒啦，呢啲要戒啦。咁仲有就系一定要运动，呢样嘢系好紧要嘅，系啦，一定要做一啲嘅有氧运动同埋一啲嘅肌力运动，即系一啲muscle training 啦，我哋要做啦。咁仲有就系社交，其实原来好紧要嘅。你冇社交，原来系都有一个好大嘅因素会影响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有社交嘅活动啦。因为你其实社交活动入边都有好多一啲我哋叫认知训练，你譬如打麻雀啦，呢啲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认知训练同社交活动嚟。
4: 所以几时都话打麻雀系帮到手
6: 嘅。系啦，系啦，即系系啦，唔好对住个电脑打，我一定要同人打先。
5: 同人打
6: 系啦。
4: 睇电脑打都可以社交噶嘛？
6: 即系倾偈
4: 啊！系啊，即系不断系啊，同埋讲人坏话。
5: 但系始终唔系对住人咧，你个激素啊或者点啦都
6: 好
4: 系
5: 嘛？
4: 系咪真系面对面嘅
6: 面对面
4: 对话，
6: 真系
5: 同人
4: 对话有帮助嘅？
6: 系啦，系
4: 即系唔好净系同个 AI 讲啊！
6: 系啦，
5: 可以自己喺屋企空巢老人咁样样，咁就唔好啦。
6: 咁就唔好啦，因为其实好多老友记都会年纪大咗之后自己住，即系就系啦。少咗好多啲社交活动啦，退咗休之后，咁其实我哋都好鼓励佢哋一定要多啲一啲社交嘅活动啦，即系可能去一啲社区中心又好，同自己啲 friend 又好，即系多啲呢啲嘅社交活动，其实系可以预防我哋有认知障碍
4: 嘅。系，其实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唔系一个健康节目。
5: 但系咧，
4: 嗱，我想等我想知啊，系啊，所以咧，我哋就即系 off 咗啲，就去咗讲咗第二个新闻，但系都要翻嚟嘅。其实最主要想讲就系，阿 Mandy 一个港漂嚟，
6: 系
4: 当日选择港漂嚟香港做 research 呢件事，其实 based on 咩原因咧？但系我自己有个谂法，就系你系做紧一个即系科学嘅研究。咁你喺国内读书嘅时候，你就算喺国内做 research。我估啲用嘅字啊 ，terms 嗰啲一定唔一样。
6: 系
4: 啊，你嚟到香港，你唔系日常去熟习咁简单嘛。
6: 系，
4: 虽然我发觉 Mandy 啲广东话系同我哋一样。
5: 系啊，
4: 我相信你喺日常嘅沟通上面咧，语言唔系一个问题啦。
6: 系，
4: 但系专业上嗰啲专有名词咧，无论系中文转英文定英文转中文咧，都好难噶嘛。
6: 系啊，
4: 点解要拣嚟香港做 research 咧？
6: 其实我当时点解会辞职走嚟？因为我系由读 PhD 开始喺香港嘅，咁其实点解要做呢样嘢？因为嗰阵时我做医生啦，其实已经觉得啊，我 research 其实我唔识噶，咁跟住我就啊，不如去学埋呢样嘢啦。咁我就做 research， 咁跟住我就嚟读书。咁我觉得其实我系中意香港嘅本身，我系好中意香港嘅一啲文化啦。咁嗰时又咁啱，真系有个机缘系啊，我 professor 收咗我啦，咁就开始嚟呢度读书。咁我记得最大嘅 challenge 就系我嚟读书嘅时候，真系你讲嘅，即系中文，因为以前我哋内地做嘢都系中文为主啦。咁嚟到真系要全英文。你包括係啦，好簡單，你 send 个 WhatsApp 都要全英文。咁呢啲其实生活上嘅嘢 OK 啦，但系真系做 research 嘅时候，真系要用好多嘅即系努力咯。当时我嚟到，我觉得我面对最大的困难就系呢样嘢。
4: 系啊，因为好似重新读过咁样噶嘛，
6: 啲
4: 字完全。
6: 所以其实日头要翻学啦，夜晚自己仲要
5: 读英文，
6: 读翻好多其实我识嘅嘢，但系要英文。
4: 系，即系其实你净系读嗰啲 terminology 嘅嘢，
6: 系
4: 佢本身其实所有嘅理论上嘅嘢，你就唔识晒。但系你要尝试用另
6: 一
4: 种语
6: 言
4: 去写佢出嚟，
6: 系啦，写佢出嚟。
5: 呢个时期即系适应嘅时期长唔长咧？ 半年。
6: 我 supervisor 好好嘅，佢好促进我成长嘅，因为我记得我8月1号入学，跟住8月20号已经俾个 assignment， 我就系要。两日后要做一个全英文的 presentation， 系啦，系
5: 佢好满意，
6: 系啦，仲要系好多嘅其他可能，一即系我哋有 project 啦，会涉及唔同嘅 department 嘅 professor 啦，咁，咁我哋要对住呢啲 professor 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所以系逼到我好快可以其实要 improve 呢样嘢，咁所以其实我可能两三个月都已经。OK 嘅啦，基本上系即系起码你做一个 presentation 已经冇问题。
5: 嗯，
4: 咁其实即系话我哋想象中以为嗰件事好难，
6: 系，
4: 但系其实只要你去做，其实又系做得到。
6: 其实你用啲时间，即系用少心机，系做到嘅。因为其实中文你识噶嘛，咁将佢转成英文啫，就系要耐啲时间去背啦，去记啦。因为课我就系要记嘅时间会耐啲啦，咁样
4: 系，因为个基本概念你识嘅。
6: 系啦，
4: 只不过点样将佢讲出嚟，
6: 系啊，
4: 系啊，诶，嗰样嘢好似就，我觉得啊，就好似好难，但系其实已经系比其他人易咗一格，不过麻烦咗啲，
6: 麻烦咗啲咯，
4: 系系，咁啊，当然啦，我又觉得另外一个难嘅地方系咩咧？就系始终嚟香港去揾个 professor 系隔山打牛噶嘛，
6: 系
4: 系啊，即系我估其他香港本身嘅学生咧，就系佢已经揾咗个 professor 先。然之後先去申請噶嘛，其實佢申請嘅時候係任何一間大學都有機會嘅，
6: 係
4: 咁啊，逐間去揾。咁但係你喺國內，其實你當時你唔識香港啲 professor
6: 我唔識㗎，係啊，
5: 你係 send email 俾佢，
6: 我係係啊，我就係 send email 俾佢哋嘅啫，係啊，即係將我 CV 啊，跟住寫咗個。寫封信嘅 email 俾佢哋咁樣咯，係啊，咁
5: 即係 cold call，cold
6: call 嘅，
5: 完全係 cold call，
6: 完全係 cold call，
4: 即係 cold call 都得嘅，
6: 係
4: 啊，哦，咁呢個又
5: 可以借鑑一下喎，
6: 或者咁講咧，其實當時我有個 spotlight 就係我真係有好多年嘅 clinical 嘅經驗啦，佢哋睇啱咗呢樣嘢咯，係，當時係
5: 實踐嘅經驗多，
4: 講到尾就係你試下就有機會，
6: 係啦，你搏下啦。

0: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1: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六月一号星期一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4: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还有 Win。
5: Hello 大家
4: 好啦，大家刚才那节大家就知道我们访问刘博士，刘博士跟我们讲了很多来香港做 research 的事情，因为刘博士在国内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个医生做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在医学方面除了医人之外，另外还可以去做一些科研，令到我哋有多啲嘅進步嘅空間，因為我估睇頭先嗰節大家已經好意外嘅，因為我哋會發現一件事就原來係呢個認知障礙係有得意，係啊，你唔做 research， 大家係唔會知嘅，即係嗰件事係要即係科技上面嘅推進啊嘛，咁但係點解唔喺國內做呢？
6: 其實嗱，國內嘅工作模式同香港又唔同啦，因為香港其實做臨床的醫生啦，同埋你做 research， 其實可以兩條線分開做嘅，即係我可以喺大學度即係做 research 嘅，咁但係我亦都可以淨係做一個醫生咁樣喺 HA 度做啦，咁但係國內有少少唔同，國內係你一定你做一個醫生之餘，你一定要有研究啦，咁但係你知做醫生其實講真已經成日 on call， 你冇。其实你冇乜时间，其实可以做到 research 嘅。咁但系无奈地就系我嘅晋升啦，我一定要同呢啲 research 一定要捆绑埋一齐。即系除咗你考试要 pass 之外，咁你仲要同呢啲 research 捆绑埋一齐，其实根本冇时间。所以每年能够真系晋升到嘅人系好少。咁其实系一个好难嘅事。
5: 系啊，我妈妈都系咁样同我讲噶。
4: 即系两份工嚟，
6: 即系两份工嚟噶。
4: 系啊，即系你一方面你又要继续去行医，
6: 系啊，
4: 而另一方面咧你要做 research 嘅嘢，你做科研，但科研其实我印象中

0: 其實很浸時間的嘛。
1: 是啦，因為其實真正的科研是 我譬如我有個 research idea 啦，我整咗出嚟，最後你做完未必是真的符合你當時呢個設想的嘛，有可能是一個 negative 嘅結果啦。
2: 要不斷重新，
1: 係你又要不斷可能要重新去修正呢個。其實是一個很長時間，同埋真係涉及很多一些很 logic 上面的嘢，你一定要設計清楚咁樣。所以其實你話如果我做緊呢個醫生，你仲要做呢嘢？其實是很難可以實行到，
0: 係啊，兼顧唔到嘅，我覺得係，係啊，咁當然啦嚇，即係有啲高手佢真係可以兼顧，我唔知佢哋點做啦。
2: 招多啲學生過嚟幫手做嘅，呢個我都見到嘅，有一個團隊咁樣幫。
0: 又或者佢做醫生嗰段時，嗰個時間佢又限制咗嘅，有即係嗰個行醫嘅時嘅 hours 冇咁長嘅，咁呢啲大家再執啦。咁但係起碼你係要分心，
1: 你要分心咯，係一定要分心去做。
0: 有冇人可以唔做醫生嗰部分淨去 research？
1: 都有嘅。但是因為做 research 咧，就喺內地嚟講，佢本身個收入各方面啊，未必一定可以你單純做一個臨床醫生咁好啦。咁所以其實變相未必可以 encourage 到咁多人，我全心全意淨係做 research 咯。除非你好勁，即係攞咗好大好大嘅 funding， 咁你梗係 OK 啦。咁但係呢啲只係一個非常非常
2: 嗰啲係六邊形戰士。
1: 係啦，你作為一個普通人，我覺得真係唔係咁容易做得到
2: 咯。唔夠垂直咯，其實你想做科研同埋你想做臨床，呢兩樣嘢其實都最好分開嚟會效果更加之好咯。
0: 分開嚟做其實係分工啊嘛，個社會係
1: 啦，呢個社會其實分工合作。
0: 但我頭先咁樣聽咧，我覺得係有少少矛盾嘅，即係如果佢淨係想做科研嘅话咧，佢系收入会受到影响，所以本身呢件事就系咧系就有一个好劲嘅牺牲精神，
1: 系啦。
0: 而如果你净系想做医生，净系做临床嘅话咧，你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唔做科研就冇得晋升，
1: 系啦。
2: 咁香港嘅好处就突显出嚟啦，
1: 就系两边你可以拣去发展，
0: 系啊，即系拣你自己中意嗰件事，
1: 系啦，你可以拣你自己中意嘅嘢去做咁样。
0: 咁但系嗱，头先上一节我哋有提到，你要拣喺香港做科研。其实呢你就要撞了，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撞到一个合适的 professor， 还有那件事有一点好像很迷茫、
1: 啊、
0: 是吧、啊、即是 你人不在香港嘛、
1: 啊
0: 即是
1: 啊、
0: 我觉得如果 我是一个香港的 master 学生、
1: 嗯、
0: 他要找、PhD 读有人介紹的嘛。
1: 是。
2: 哦真的是原來是这样的。
0: 其实是的。professor 的嘛。你在那间学校你一定認識 professor 的嘛。那professor 会 refer 你给人的嘛。
1: 是啊其实是的。
0: 是啊。那但是你在第二个地方。是啊。那你要申请到这件事其实都。
1: 是啊。
0: 订飞镖的嘛。
1: 都真的我自己真的觉得是好彩。
2: 你会不会找十个看看有哪一个人覆你，还是你指定那一个、
1: 哦、我当时是所有我找到的我都 send 出
2: 去。啊是
0: 真的。你
2: 真的
0: 记得有
2: 多少个？
1: 我记得我当时 send 了应该是八个。
2: 八个即全部都是中大的。
1: 全部都是中大的。是啦、啊、那八个都是我们 Neuro 的 professor。
0: 是。
1: 我很好彩的其实。即係其實 send 咗八個，其實當時有一半都有覆我嘅，係啦，都有 reply 我嘅，所以呢個我係幾感恩，因為我都有聽過其他同學分享，可能 send 幾廿個都冇乜人理你
0: 嘅。我覺得個 research 嘅 topic 又好緊要嘅，
1: 係
0: 即係佢哋有講嘅 professor 又揾學生，學生揾 professor， 係。
1: 咁其實我好彩嘅地方就係當時我 professor 真係有一個research 啦，係真係好需要一個有。有臨床經驗的人去幫他 run 嘅，係、
0: 哦
1: 嗯、所以當時他有即係有一個 Zoom 同我去interview 啦，咁再問下關於我啲背景嘅嘢啊，而家做緊咩啊咁樣，咁其實佢有同我傾過偈嘅，咁最後都覺得咦 OK 啦，咁佢就叫我按翻學校嘅要求去申請啦，咁樣
0: 係，
2: 我覺得本身係 Mandy 都足夠優秀，係啦，佢有11年嘅經驗，我覺得其實已經比好多可能純粹係一路由bachelor 讀到 master 咁樣上嚟學生已經多咗好多，
1: 就多咗呢樣嘢咯，
2: 經驗
1: 嘅。
0: 同埋有陣時，我相信就係嗰個 topic 之間嘅個兼容性啊，即係你想做嗰個 research。同佢需要嗰個學生去 support 佢，嗰件事係要作冚得埋。
1: 係啊，
0: 有時候
1: 呢個好緊要。
0: 呢個又係大家喺網上去揾資訊嘅時候，
1: 係
0: 你有機會揾得到嘅。
1: 係啦，
0: 係啊，你要知道嗰個 professor 佢應該要邊方面嘅嘢。
2: 係啦，
1: 係啦，係
0: 啊。當佢你有一個咁樣嘅資料喺後邊 back 住你咧，你就容易啲揾到一個合適嘅位。但係當其時你係全力都係喺中大，因為中大喺呢個 category 裏面做得比較好啲，會唔會？
1: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中大我當時知道 neuro 係我哋中大比較好，因為我本身。

0: 有 neurologist 嘛，咁所以我揀翻 neuro 嘅話，咁我首選就係揀咗中大。
1: 嗯，
2: 所以你嚟嘅時候大概都知道你要做啲乜嘢，
1: 係啊，標明確
2: 嗰、那個方向清楚。咁所以即係如果即而家喺國內嘅朋友，佢真係想嚟香港做 research， 可能呢啲基本資訊佢要揾下先。
0: 係啦，你要清楚你自己想要咩事。
2: 係啊，咁然之後就對翻正佢咯，即係對翻嗰個 professor 需要嘅人。
0: 係啦，冇錯。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晚上7:34，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6: 沉迷热恋会无得救？点解要救啊？表弟梁伟谦新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唱作新人梁伟谦 Wins 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3: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 Win 在
4: 这里。
3: Hello 大家。是啦，刚才那两节大家知道啦，我们找了刘博士和我们讲在香港做科研，但是现在刘博士做回 Mandy 啦。
4: 熟了已经。
3: 科研的东西科研的东西讲住这么多先，我们又讲一下来了香港都很久了。
5: 八年
3: 咁啊，科研，你个 PhD 又读完咗啦，毕咗业啦，
5: 系啊，完咗。
3: 咁你继续，而你而家选择咗留喺香港做 research 做落去嘅，但系其实点解你唔谂住翻国内继续 research？ 你其实 research 呢件事冇疆界噶嘛，你香港就得，国内又得噶嘛。
5: 系嘅，其实我当时我毕咗业嗰阵时都有好多喺广州啊、深圳一啲比較大型的一啲私人醫院會揾我翻去做嘢啦，即係做翻醫生啦咁。咁、但係當時我都有考慮過，因為其實佢哋比較 offer 得好好嘅，但係我始終覺得生活上我已經習慣咗香港。
4: 邊方面、
3: 已經變咗香港人
5: 了。因為當時我嘅覺得就係、是，我記得我PhD 畢業，我請我 professor 食飯啦。我 professor 講咗一句，其實對我一個好高評價嚟嘅。對於我嚟講，佢話佢覺得咧，你比香港人仲香港人。
4: 我都同意啊！你而家企喺我面前，我真係覺得你
5: 咁講，我覺得呢句好緊要喎。係因為即係證明我真係我會好融入咗，已經喺香港呢個生活。咁因為翻到國內有一樣嘢，我已經唔習慣嘅，就係人同人之間個邊界感好模糊。包括工作上也好，生活上也好，都非常之模糊，咁变咗好难去适应。因为我几年喺香港生活已经惯咗，原来大家系有边界感啦。虽然我以前喺度做咗嘢好耐，但系当呢几年你喺度会发觉，其实我已经习惯咗呢个边界感嘅生活。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对我个人嚟讲系。
4: 是很人性化的一个职场的环境，我觉得。
3: 不是只是职场，日常生活都是的。其实香港这个边界感，我觉得都是近呢30年嚟才演化到有的啫嘛。喂，我细个的时候哪有的啫？咪一样系俾人
4: 边界感。
3: 系啊，咪又系啲你而家过年就知噶啦。啊，喺咩情况之下最体现到边界感呢？就是你过年的时候，啲人走嚟即系都俾份问卷你填咁滞噶。
5: 几多分
3: 未啊？系啊，依家大扎咯，几分未啊？有冇小朋友啊？几多钱个月啊？即系各种旧年有冇去过旅行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嘢咧，过年嘅时候就会一冚冚烂咁样怼俾你。而家香港唔敢，
4: 系经历咗咩事会唔敢咧？系咪有冇一啲咁嘅 turning point？
3: 我觉得就系、是其实个社会发展嚟嘅，即系当年
5: 我觉得系一种进步嚟，
4: 系啊，好进步啊！
3: 我又唔好意思咁样讲。其实个情况就系我哋当日挨过嗰啲人，而家长大咗，我哋就觉得如果我哋再咁样去。即係質問人哋啦，我哋當日嘅感覺就俾人質問咯。但係而家個term就叫做邊界感。我哋當其時就係我哋唔想俾人質問。咁而家就好聽啲啦，即係我都唔覺得你有資格質問我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叫做難起咗。咁所以問人嗰個唔好意思問咯。就但我覺得我啲長輩都係問，都係仍然係咁嘅啫。因為佢嘅30年前就係咁樣做噶嘛。咁但係我估而家香港係叫做發展到一個喺呢方面成熟啲咯。
5: 係
4: 好文明。
5: 我覺得親戚朋友之間會問咧，其實而家都一樣會有嘅。但係當你變成你嘅同事都會係咁嘅時候，你就會好困擾嘅成件事會係。即係你佢會好關注你，你收入幾多啦？你自己啊？
4: 做咩？你俾錢我賺？
5: 結咗婚未啦？係咪？即係結咗婚未啦？

0: 结咗婚嘅又会问你几时生小朋友啦，生小朋友未啊，几多个啊咁样，即系会无限不断咁去 loop 呢啲问题。
1: 我觉得以前嘅世界点解会咁做呢，就是因为大家好想比较。
0: 嗯，
1: 系啊，大家就会觉得、哦、我哋比较下，睇下边个好啲。其实问完，原来我每个月多领50蚊人工，我好开心嗰啲啦，唔使多其实。好啦，第二个问题系咩呢，就系而家大家喺网上睇到，
0: 系
1: 以前咧
2: 好透明噶啦，已经。
1: 啊、以前咧，其实嗰个世界就系、是、佢冇其他途径去知道。而家咧，佢有少少途径，咁佢又知多啲啲咁，咁佢就觉得啊，即系可以，不如我哋再问一下啦。咁、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而家可能喺国内上面咧，佢哋唔习惯，所以佢呢个边界感咧，其实佢哋冇乜。就
0: 系啊，
1: 我哋去翻，即系我哋习惯咗有嘅人喺嗰个环境咧，就唔知点解我哋觉得好似被冒犯咗咁。
2: 系啊，即系依家网上边咧都好多攻略，话你如果过年过节嘅时候应对呢一啲长辈去问你嘅问题，你可以点样回答佢？
0: 系、啊、
2: 可以叫咩怼翻佢？
0: 关你咩事啊？
1: 系系成日都系咁，但系你又讲唔出口噶嘛？
0: 系啦、
1: 啊，咁、啊、所以就不如留喺我会开心啲啦。
0: 系啦、啊，开心好多咯，因为嗰时我PhD 畢業嘅時候 ，Fire 都嘗試有揾工啦。佢第一句唔係問你啊，你個學位點啊，或者你讀書點啊咁樣。佢係第一句問你結婚未啊，生咗小朋友未？跟住你係成個嚇關咩事啊？呢啲嘢
1: 嗱呢個關咩事就係你嘅心底話啦。係
0: 啦，關咩事啦咁。
1: 但係如果你喺香港人嚟見工嘅時候咁樣問你，你真係可以咁樣答佢。係
0: 你真係可以，但係你仲可以話佢歧視你或者點樣都好。
2: 係啊，你可以 report。
0: 但係佢係會問完呢個問題，咁跟住我就問咗一句話。咁我唔可以係一個不分主義者咩？咁樣
1: 係咯，
0: 係啦。跟住佢話：你呢樣嘢唔喺我哋考慮範圍內嘅、哦。我哋 assume 你呢個年齡咧，應該結咗婚生兩個小朋友啦。咁我會覺得會好啲。如果唔係，你一入職又要放兩年產假、放分假。
1: 點解係兩個小朋友？即係佢覺得咁樣係一個圓滿啲嘅家庭。
0: 內地係當時係二胎啊嘛。
2: 佢響應係、
0: 你喺二胎，你個 maximum 就係要生兩個咯。
1: 哦，咁所以你又一定要去，
2: 你要滿足個 maximum，
0: 滿足咗，係啦，滿足咗，
2: 唔可以 bare minimum 喎，係啦 ，maximum 喎，
0: 即係就算你已經有一個，咁佢都覺得你一入嚟就要生第二個，又要放一年產假噶啦。
2: 係、我幫你生兩個啦，係。
0: 所以係呢樣嘢就係你喺香港唔會遇到嘅嘢。
1: 嗯，我明白。咁但係咧喺香港喺呢方面嚟講，我哋就算想問。都唔好意思問出口，係啊！大家知道呢啲係我哋係需要
2: privacy，
1: 要避忌。係
0: 啦，你有 privacy，
1: 我哋知道係啦，我哋有啲私隱。
2: 係人與人之間嘅尊重咯，我覺得係內地就唔佢會集體主義，
0: 佢
2: 會強啲嘅，
0: 覺得呢樣嘢係我關心你啫。
2: 係、
1: 即係佢包裝成
0: 包裝成一個關心，
1: 係啊，
0: 嚟八卦。
1: 咁而一來八卦，二來係喺職場上面，佢可能真係認為呢一件事影響咗佢哋一啲 decision。
0: 系啊，
1: 咁但系如果你当你我好私人嘅嘢都影响我嘅职场生态环境，即系话影响我有冇得升职啊？
0: 系啊，
1: 去 compete 一个工作嘅时候有冇得机会增加我哋嘅胜算啊？咁啦，咁喺呢啲情况之下就可能系我哋会几唔习惯，
0: 系啊，完全唔习惯。
1: 简单讲就系翻唔到转头。
0: 我当时嘅感觉就系翻唔到转头。
1: 明嘅，咁所以我哋又要再研究啊。其实喺香港仲有好多我谂我哋会习惯多啲嘅地方，下一节翻嚟再同大家讲啊。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4: 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5: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还有 Win。
6: Hello 大家，
5: 另外还有之前是刘博士，但是 friend 咗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就嗌你做 Mandy 啦，咁
6: 欢迎 Mandy，
5: 系啊，欢迎 Mandy 同我哋倾下喺香港做 research 啦，系啊，咁Mandy 嘅专业咧就系脑神经科嘅博士，
6: 系，
5: 咁但系其实做任何嘅 research 喺香港，其实都好多嘢要考虑噶嘛，即系除咗你自己嗰科之外，
6: 系，
5: 系啊，咁咩人适合嚟香港咧？你当日拣香港嘅时候咧，其实你初初嚟嘅，你觉唔觉得有困难？
7: 我冇乜困难嘅，因为
8: 点解嘅？系咪因为我哋都系广州人？
7: 因为本身语言我哋冇乜问题啦，
5: 系
7: 啦。首先 language 呢 part 我哋唔需要去接，即系要去适应啦。咁另外，其实我喺嚟香港之前，本身我喺香港有一个圈子，有一个朋友嘅圈子嘅，即系都有唔少嘅朋友喺香港嘅。咁其实好多年前佢哋都好希望啊，你不如嚟呢度读书，跟住喺度做嘢啦，咁样嘅。
5: 系
7: 咁，所以其实呢方面我又冇咩嘢需要适应喎。呢个系啊。
5: 但无端端点解会个圈子咁犀利？
8: 你系主动去联络佢哋，定系话大家一齐？
7: 其实 keep 住联络咗好多年嘅，因为系啊，当系喺我读大学嘅时候识嘅，咁就系啦，咁跟住一齐咁多年，到我嚟读书都识咗10几年，系啦，变咗佢我嚟咗，佢哋系好开心啦，又会介绍我佢哋身边嘅朋友啦，咁所以其实呢几年喺香港，我多数都会融入。到是因为我有很多 local 的朋友。
5: 即是这班朋友他本身不是港漂来的。
7: 他
5: 本身是香港人。
7: 本身 local 来
5: 的。你都这么说，你刚才这么说是很久之前认识的嘛。
7: 是
5: 啊。即是说你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是即纯粹是朋友的。你其实不是想着说啊，第时我做港漂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圈子。
7: 很
5: 单纯。
7: 没有这个抗伤的。因为纯粹真的是大家啱玩，就一路 keep 住有联络。他们又好对我很好啦，咁多年到。所以来到的时候他们很开心啦，然后又将我介绍俾佢哋嘅圈子啦，咁样咁，所以我其实喺度咁多年都系同 local 圈子会相处比较多啲。
8: 我都同意，因为经过我观察咧，我都发现即系融入香港程度比较好嘅朋友仔咧，全部都系 local friend 多。
5: 系，其实你去任何地方都系嘅，我觉得
7: 系啊，
5: 即系如果你同当地嘅人即系交到朋友，某程度上喺文化嘅交融咧。是容易啲嘅，
7: 系啊，
5: 即系你吸收到香港人嘅，唔好话习惯啦，即系或者你可能有啲嘢系我哋日常讲嘅，或者我有啲 common language 系可以即系 share 下嘅，咁呢啲你系本地人先会知噶嘛，
7: 系啊，
5: 咁所以呢样嘢可能嗰个帮助咧就会大啲，
7: 系啊，
5: 咁但系，咁即系简单讲就系，如果难交朋友嘅嚟香港就冇咁容易啊，
7: 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我比较。认为好重要就是你对呢度嘅文化认同感，我觉得系好紧要。
8: 系认同
7: 感，系因为我身边即系我读书嘅时候，身边都有一啲系内地嚟嘅朋友仔啦、同学仔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好似唔会太认同嘅文化，佢哋可以嚟3年一句广东话都唔识讲。唔識講唔識聽咁樣就畢業啦，就走啦，就翻內地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啲係佢本身佢冇一個好主動要融入我哋呢度嘅生活，咁我覺得都會比較難可以留低，同埋可以適應到呢度嘅環境咯。
5: 不過我有個睇法就係，而家都真係有一啲朋友佢嚟到香港啦，過咗一段時間，佢係講唔到廣東話嘅，但係又唔介意嘅，因為誒佢嘅普通話我哋識聽，我哋嘅廣東話佢又識聽，係啊，咁變咗大家係容易，就仍然可以溝通到，
7: 可以溝通咯，但係。我覺得都係個認同感問題，因為我有
8: 價值觀，
7: 有個師妹佢講得唔好，但係佢都一樣，佢會堅持講咯。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好欣賞嘅，其實會。
5: 其實都係嘅，其實我覺得我哋而家又係啊，即係以前三十年前，我哋會笑人講得唔準噶嘛。但係而家唔會噶啦，而家香港人係冇咗呢個諗法。同一時間，我哋有時我哋會講普通話，又冇人會笑我哋
7: 啲
5: 普通話
7: 好差
5: 嘅。係啊，我哋直情叫做港普啊嘛，而家即係當有咗港。好呢件事，呢、這个 term 出咗嚟之后咧，我觉得突然之间我
7: 系
5: 够胆讲咗好多，
7: 系啊，
5: 系啊，即系我十几年前都喺国内做过一段时间嘢噶嘛，就系突然之间话，原来话边度啊呢叫港普啊咁，我原来真系得噶，即系当你有咗嗰、那个哦原来真系得噶呢个感觉咧，其实就容易沟通咗，
7: 系啦，
5: 系啊，有阵时认同感就咁嚟咯，
7: 认同感就系咁嚟咯，
5: 系啊，即系你冇觉得啊，原来我喺呢度系一个外人嚟。
7: 是啊，
5: 是啊，我只不过是我可能我的发音不是跟大家好一样，
7: 是，
5: 但是大家觉得我这件事是有个形象的，
7: 是啦，
5: 可以
8: 你已经尽你自己努力
7: 了，是啊，
8: 很重要的，是啊，
7: 很重要，因为我就不需要有语言这个问题了，但是始终文化上未必是和出生地好似廣州一樣噶嘛，所以我當時我喺香港我都好成日會睇 IG 啦，睇 Facebook 啦，而家最興玩 Threads 啦，咁我都好 update 嘅，即係我一路玩
8: 的。我都發現其實我到咗香港之後，反而好少睇微信朋友圈
7: 嘅。係啦，
8: 我係比較多睇 IG 嘅。
7: 咁變相我會知道我哋呢度 local 用好多 terms 啊嗰啲，你會好清楚。咁其實呢種我覺得都係一種融入咯。
5: 系
7: 啦，同我识唔识讲广东话其实唔一定系有关事嘅，系啊。
5: 识讲可能好多少少方便，少少嘅啫。但系你话啊，我完全唔识，但我有兴趣。
7: 系啊，
5: 其实我觉得好奇心好紧要。
7: 系啊，
5: 系啊，即系你对嗰个地方嘅各种细节你有好奇，
7: 系啦，
5: 你会想知下佢而家最新兴紧啲咩嘅字眼嗰啲
7: 啦。系啊，
5: 又一忽然之间呢个人系炒紧卡啊，嗰个炒紧啲乜啊？
8: 呢排有咩潮语啊？阿蒋哥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5: 呢排啊，呢可能真系要研究下，要研究下而家有啲咩潮语。而家成日都系讲紧 UFO 嘛。
8: UFO 系咩啊？
5: 系啊，哦唔系，即系正常 UFO 啊。
8: 哦 ，OK，
5: 因为出咗两套戏好红。系啊，咁跟住人哋又话将啲 file 攞出嚟俾大家睇啊，咁啊一啲旧嘢，即系 UFO 都好旧嘅，其实咁而家变咗潮咯，突然之间。咁我谂有啲嘢都系咁噶啦，即系当我哋对嗰样嘢有兴趣嘅时候，无论佢潮定唔潮咧，只要大家都肯讲，
7: 系啦，
5: 咁嗰件事咧。就容易啲令到我哋变成朋友咯。
7: 系啊，因为我都有啲即系细个好多啲朋友仔啦，咁佢哋我都同你倾得埋嘅，因为我都会关注而家最佢哋嗰个 generation 咧识嘅啲咩嘢，我都识噶，咁所以佢哋啊，点解你会识嘅？咁其实你就系学啫嘛，好容易
8: 一路保持一个好奇心。
7: 系啊，咁先至可以，我觉得系可以 keep young stay young。
5: 同埋你系点样 keep 到咧？佢哋肯讲俾你听。有陣時好得意嘅，就係、是、即係呢個就唔係講唔講漂嘅問題啦。呢個就 generation 之間嘅問題。啲小朋友就覺得咧，我哋要將部分嘅資

0: 等得留喺我哋嗰个层面度，
1: 系
0: 我哋呢一代咧知嘅嘢，我唔想俾你知。
1: 咁啊马啦，
0: 系啊，咁突然之间我嗰只时间吓，佢突然之间佢肯 open 自己啊，佢肯讲俾你听，你知道啊，佢当咗你
1: 系
0: 朋友。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同个十九岁嗰做 friend 样，即系系 OK 嘅，
2: 冇代沟，
1: 冇代沟。
0: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因为嗰件事已经唔再系地域上面嘅分界，
1: 系啊。
0: 可能就是啊，我同唔同年齡層都可以溝通到，
1: 係啊，
0: 呢件事反而先至係緊要咯。
1: 所以又兜翻轉頭啦，就係去翻我哋，你想要預防認知弱，都係要學多，即係活到老學到老咯。你咩都要學咯，
0: 係啊，你要學多啲新嘢啦，
1: 係啊，
0: 同埋交朋友。
1: 系啊，
0: 头先讲呢个人际关系好紧要，咁于是咪交多啲朋友咯。
1: 系啊，
0: 系啊，咁呢个都系我哋又讲翻我哋第一
1: 次。性循环，全部都系一个。
0: 系系好，咁啊，今日都多谢阿 Mandy 过嚟，
2: 同
0: 我哋倾咗好多关于港票同埋 research 嘅嘢。咁啊，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资讯啦。
2: 嗯，拜拜，
1: 拜
0: 拜。
3: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赞助播出。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加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安排等。而有关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部分措辞亦都有所修改。官员表示，特朗普对解冻伊朗资金有所担忧，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有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的协议。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说，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美方的言论和承诺，只有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台风长眉听日最接近日本冲绳，由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包括香港快运未来两日6班来往两地的班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眉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在后日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土耳其一部跨省巴士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在高速公路撞向防护栏之后着火焚烧，造成8人死亡、3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个婴儿和巴士司机。当地电视台片段见到两层高的巴士只是烧剩指甲，杂物四散在公路上面。报道说，巴士原定由爱琴海岸边城市伊兹默尔开往安塔利亚，途经代尼之利一段高速公路的时候突然撞向防护栏，之后起火焚烧，原因未明。据报事发时车上载有38名乘客和3名巴士公司职员。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港车北上至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万部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太空人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是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出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太空人来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不会重回原本岗位，孙东说会尊重本人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是会为黎嘉莹保留其警务处警司的职位。至于黎嘉莹会不会成为神舟23号唯一留在太空站一年的太空人，孙东就话言之尚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There are
3: places I...我想讚讚咧，明愛醫院啊，眼科部嗰個男職員係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
4: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5: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6: 世界随意门，
5: 新城资讯台。
7: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8: 好啦，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咁啊，请嚟系一对乐队嘅一半啊，我哋有 Sulis，Hello，Hello，
9: 大家好，我哋系 Sulis 嘅一半，我系 bass 手 Lock Out，
10: 我系主音 Jonathan，
8: 系啦，咁啊，大家即系。認識 Sulis 可能可能一啲嘅樂迷就呢兩年到啦，咁但其實你哋成軍咗咧，就已經好多年噶啦，係嘛？
10: 係啊係啊，咁係由我開始先嘅，就2013年、嗯、我喺英國翻嚟、嗯。
8: 哇，十幾年噶咯，其實已經
10: 十幾年。不過佢哋其他成員就即係喺2024年先加入，
8: 嗯，
10: 係啦，有一啲就鼓手就喺2020年加入，
8: 哦，
10: 咁其實都唔係好耐。
8: 咁但係慢慢即係慢慢，其實入邊
10: 係啊係啊係啊，
8: 你咁你原本2013年嗰啲。隊友
10: 咧就就
8: 已經變曬，
10: 變曬啦。
8: 名就繼續。
10: 名就其實都改咗啦。我哋加入公司嗰陣時就由 The Sulis Club 呢個名就改咗，簡化咗叫 Sulis，
8: 唔要 club。
10: 係啦，就冇咗個 club 字，咁啊簡短啲咯。
8: 但你哋玩 band 嚟計咧，多唔多聽收音機啊？
10: 多聽收音機，不過我喺英國聽多啲。
8: 有聽電台嘅，
10: 因為聽 BBC 嗰啲多啲。
8: 我聽啲新聞啊，中意。
10: 佢都有
8: 歌，歌又有，样样都有啲咁样，即系成日都会 keep 住听，系咪？即系因为嗰个年代系咪都咁多年前喺嗰边读书系咪？
10: 系啊系。
8: 咁会唔会都系即系听新歌嚟计，就要都系仲系靠电台咧？
10: 嗰
8: 阵时，
10: 因为我其实我想学佢哋啲英文，嗰啲发音咧，所以听电台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平台去留意咯，因为你净系得听。

0: 听收音机学语言。
1: 学语言喺度，
0: 系咁啊，落欧咧，自己细个有冇听收音机啊？
2: 我由细听到大嘅，因为我细细个成日我爸揸车车我去翻学啦，或者weekend去玩咁样咧，咁佢都会开收音机跟住俾我听。
0: 咁你自己会唔会搞到嗰、那个即系除咗同阿爸一齐之外，有时啲节目咧好听咗咁，但系嗰日就阿爸又唔使车你翻去，你自己都
2: 所以而家自己揸车啦，
0: 都会嘅，你都会听嘅。听咩类型节目多咧？以前
2: 以前咧。哇！我記得當年係叫咩咩，係新城電台嘅都係，係啦
0: 日頭夜晚啦，
2: 星期六日咩大菠蘿嗰、那個
0: 哦，
2: 係啊，我細個
0: 子欣姐姐
2: 係啊係啊，細個聽
0: 星期日大菠蘿，
2: 成個小學年代都係培育，係啊，
0: 你嗰時你都係小學生喎，
2: 係啊，
0: 即係你覺得好得意，點解咁啲人咁細個就可以做主持？
2: 係啊，好開心啊，睇佢哋做節目係、okay, 啊，
0: 咁健康嘅聽啲節目。
2: 咁我爸开俾我听就只可以听啲咁健康嘅。
0: Okay, 好，咁一阵今日咧就交俾你哋做呢个新手 DJ 啦，睇下你系拣嚟啲歌系咪倾下翻啲儿歌先。

0: 今集新手 DJ Sulis，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大家好，我是 Sulis 的 Lock Out。我今天就会介绍三首歌，都是关于我的第一次。咁第一首歌咧就系介绍 Mr 嘅《黑色狂迷》，相信咧我哋呢班九十后咧都系由 Mr 嘅作品咧陪住我哋长大嘅。咁喺呢首歌里面，当年系我第一次夹 band 嘅时候夹嘅第一首歌，所以我就好深刻呢首歌。而当时见到一班人啊夹 band 嘅热血同埋梦想咧，可以喺佢哋歌曲里面展现出嚟咧，令我嗰阵时咧都有个目标，因为见到佢哋啊。由夾 band 跟住由 band 房去到唔同嘅舞台，就令到我好想踏上一个更加大嘅舞台演出。而歌词入面呢，借住去讲黑色上面嘅热爱呢，就代表咗乐队对音乐嘅疯狂啦，同埋坚持，亦都建立咗呢日后呢我对音乐上面嘅坚持嘅根基。

而第二首咧就系陈奕迅嘅《单车》啦。呢一首歌咧系我第一次学唱歌嘅时候学嘅第一首歌，我觉得咧个旋律十分之入脑。虽然咧个歌词本身嘅原意咧就控诉阿爸咧吝啬对自己嘅爱啦，但系好多人咧都用咗呢首歌咧嚟表达咗父子之间嘅感情啊、爱啊咁样。而我最深刻嘅一句歌词咧就系副歌嘅第一句：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佢咧讲紧其实喺任何艰难嘅时候咧，都好希望喺父母身上咧得到依靠同埋支持。

0: 时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流行音乐嘅元素，又有唔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2: 5月30号，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天在昆顿身边找到 Paula 欧志南，讲紧你有新歌《楼梯等你》，
3: 是
2: 一个源自于你自己中学时间六年的暗恋故事。
3: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如果有一些可能不开心的事，我会在个心里面有个隔慢仔，每一次如果有一些真的觉得啊都未必处理到啦的事情，就放入去，我锁了它，
2: 那就 close file 了。
3: 是啦， close file 其实都消化了的，但是就放在一个角落头，等它自己慢慢就存在，我都会记得它。那变成今次就要开翻我这个隔慢，然后再重新阅读一次我以前对这个人的感受。
2: 其实你来这张唱片是不是就是你的隔慢来的？
3: 是的，其实都真的。
2: 6月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3: Hello， 我是 Paula 欧子林，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新手 DJ 大明星，
8: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 Sulis 嘅 Lock Out。咁嚟紧呢首咧就系我哋自己歌啦，《The Sulis Cup》。呢首歌咧系我哋入公司之后嘅第一首歌，亦都系我哋四个嘅第一首歌。其实我入队咧就比较迟嘅，所以咧就本身唔系好熟悉佢哋啦，当年。但系咧喺制作呢首歌嘅时候咧，好快令我融入咗喺呢队 band 入边。亦都好希望趁呢个机会再一次好多谢当时分享咗好多技术啦，同埋资源俾我哋嘅监制 Support Moment。希望大家听完呢首歌，可以感受到我哋活力，继续 join our party。

0: Bicky Bicky。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啊，第四周
1: 第三位。
3: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2: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3: 忘形时林毅是远处那答案。
1: 第二位。
4: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1: 势力，晚上8点半，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

0: 署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六月二号至三号会展见。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9: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4: 新手 DJ 大明星，
5: 大家好，我是 Soulless 主音 Jonathan， 今日同大家讲下我最喜欢的几首歌曲。第一首歌曲是陈奕迅的《爱是怀疑》。这首歌其实我觉得个歌词写得很好，旋律简单又容易记住，特别是英文的 rap 的部分，它是令我觉得哇，可以将两个语言摆在一首歌，个节奏又掌控得一流，气场又十足，听落够晒特别同埋震撼。
6: Yo, I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you get all pissed at me, 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well, sometimes love is just a game, just like anything else. You gotta know what you want.

下一首歌是容祖儿的《心花怒放》，歌入面呢，平日习惯一个人生活，平平淡淡地等着爱情，直到遇见心仪的人，心底的压抑和热情即将爆发，不会再约束自己，跟着感觉去行，尽情享受恋爱带来的开心和喜悦。这首歌《心花怒放》我是很喜欢的，因为首歌的节奏轻快又好听，祖儿师姐唱得很有感染力，听起来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

0: 表弟梁伟谦全新派台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2: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3: 五月三十号，五月份啊，压轴呢期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 99.7深城

0: 新手 DJ 大明星。
1: 今集新手 DJ 有我 Sulis 的 Jonathan。今晚最后一首歌想推介的是我哋 Sulis《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呢首歌。呢首歌的题材咧就好像打机咁样，有时面对好多事咧，都会问点解自己是唔幸运嗰个，想个人生可以点满个幸运值就可以弥补到。最后发现原来幸运就是遇到一个啱 key 嘅另一半。因为当你遇到一个肯同你一起经历不幸，一起挨，一起解决问题，所有的不幸的事都可以化成幸福。希望大家可以遇上自己的幸运儿。

0: 好啦，做完晒成个节目啦，咁啊 ，Jonathan 系咪第一次做主持咧？
1: 系啊系啊，真系有啲难度。
0: 感觉点啊？有冇紧张？
1: 有紧张，我成日留意住自己啲咬字啊。
0: 系咩？但系你出 show 啲 band 嗰阵时候，你好晒带动气氛，啲肌肉出晒嚟咁样噶啦，好行噶啦。咁你但系呢啲都会紧张嘅。
1: 诶、哎，早知企喺度讲啦，
0: 阻
1: 住支麦啊。
0: 系点解会紧张咧？就系因为会唔会现场因为咁多人喺度啊，反而会系令到你再即系可能要谨慎啲咁样。
1: 哦，咁又唔會喎，我見到咧台下個觀眾，其實我會放鬆好多嘅、
0: 哦，就係冇觀眾原來今日。係
1: 有佢有佢哋嘅力量係最好嘅。
0: 咦，你要做嗰啲咧，好似即係台灣咧嗰啲電台咁樣啦，喺條街度咧，有好多人圍住做節目嗰啲啊，喺忠孝東路嗰啲咧，佢嗰啲電台就啱你咯。
1: 係啊，
0: 啲 fans 圍住曬。
1: fans 俾啲聲嚟聽聽好唔好啊
0: ？OK， 但係都 so far 覺得自己點啊？
1: 可以更好，
0: 嗯，
1: 所以下次再嚟。
0: 好、哦，下次再好啲咬字嗰方面系咪？
1: 系
0: 好，跟住阿洛欧咧，
2: 系我细个有自己学校嗰啲玩下做电台，
0: 电台
2: 校园电台嗰啲系啊，感觉又对下咪咁样嘅。
0: 你自己会推嘅，要推制啊，系嘛？
2: 会啊会啊，
0: 一样
2: 系啊。
0: 不过你哋对呢啲 panel， 你哋都话做玩 band 应该好熟噶啦，大家
2: 都系啊、嗯。特别系喺对 band， 我就多数负责呢个角色。
0: 系咯，你都直情系掹晒啲线，再播歌都系咁样成。
2: 最好唔好成日做啦。
0: 咁觉得如果你系细个听电台大啦，只有做过啲校园电台，觉得做 DJ 系咩一回事咧？觉得
2: 其实好特别嘅一样嘢，因为细个都好想做呢一样工作、
0: 嗯、
2: 因为我觉得。淨係得把聲可以帶到人哋有畫面咧，係好難嘅一件事。亦都係聽到好多細個聽到好多 DJ 咧，都係啊，點解可以淨係靠把聲都可以俾個咁開心嘅一個時段啲觀眾啊、聽眾啊咁樣？唔係淨係得好似有畫面嘅電視機先做到咯。
0: 咁點解你唔做咧？走咗去夾 band 啊？
2: 因為即系唔知点解，
0: 搵唔到食啊？覺得
2: 唔係啊，音樂係啊，冇啊！嗰時因為讀書一路讀音樂，
0: 係
2: 之後讀音樂，咁就

0: 一路顺理成章咁做咗音乐。
1: 咁系又冇一科系读 DJ 嘅，
0: 系啊，
1: 冇嘅又
0: 真系冇。
1: 系咯，有我哋有开班嘅，即系讲下大学嘅课程，即
0: 系
1: 好似
0: 系咯，
1: 冇乜。
0: 我而家呢个年纪应该唔收噶，可能
1: 唔系唔系。如果开班嗰啲收噶，几多岁都收嘅，即系出边嗰啲。好啦，今日 thank you 晒啦，喂，唔该晒 ，Sulas。

0: 忧，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克里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克里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说，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美方的言论和承诺，只有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英国外相顾尔为明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会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顾尔为是应王毅邀请访华，期间将会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的议题。顾尔为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情况。台风蔷薇听日最接近日本冲绳，由今日至到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包括香港快运未来两日6班来往两地的班机。日本气象厅预测，蔷薇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在后日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与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太空人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是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去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太空人来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不会重回原本岗位，孙东表示会尊重本人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会为黎嘉莹保留其警务处警司的职位。至于黎嘉莹会不会成为神舟23号唯一留在太空站一年的太空人，孙东话言之尚早。香港公司遷拆制度落地至今一年，吸納了36家企業落戶，亦都有21宗申請正去處理。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指出，遷拆只是一個引子，當局期望透過遷拆帶動其他經濟和行業發展。許正宇在電視節目說，本港正是積極發展黃金交易中心，政府成立的港金結算公司今年將會試行營運，當局亦都接獲不少國際金商查詢，表示有意來港拓展業務。新股市场方面，许正宇认为互联互通机制对国际企业有一定吸引力，内地投资者透过港股通可以直接参与买卖。许正宇又透露，为了方便国际企业来港上市，港交所已经将印尼和中东等地的交易所列为认可交易所，当地企业只要符合本港上市要求，就可以申请来港做双重上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 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

0: 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3-4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7: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欢迎收听诗歌游街，祝愿大家主内平安。今日的嘉宾继续有钟海莹车仔。
9: Hello， 你好，汉阳。
8: 你好，你好，你好。咁啊，继续翻上次啊，唔好计，因为其实听你嗰啲故事咧。真系好电影噶，
9: 好多都系咁样同我讲。嗱，而家咧，
8: 你而家笑笑口咁讲，但系讲真，即系如果你谂，哇，大佬，即系8年嘅儿童之家生活，咁又即系，
9: 其实咧，你经历紧嘅时候咧，你唔会觉得系咩问题咯，即系。我想好似你就好似一个打仗，你都会见到周遭嘅人继续好正常咁样去生活咁样。但系我觉得我呢个过程啦，即系你问我咧嗰阵时咧，你嗰阵时觉得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好成？我冇嘢，我只可以同你讲冇嘢。但系再望翻嘅时候，其实喺我里边生命里边会好多唔好嘅影响，就系可能自我价值啦，同埋一啲即系觉得冇嘢会好嘅嘢发生喺我身上嘅，呢啲嘅嘢种咗喺我里边咯，而导致到喺呢个过程里边。再睇嘅时候，唔系，其实我要好好咁样去学识点样去接纳自己，去拥抱我以前嘅过去，我先至可以、跨过呢啲觉得自己唔好嘅嘢咯，要重整翻自我价值嘅嘢咯。
8: 咁呢8年嘅儿童之家生活，即系曾经令到你对亲情产生恐惧啊。咁而家你同耶稣咁接近啦，咁你点样去重新建立健康嘅人际关系同埋家庭观？
9: 我谂祈祷对我嚟讲系好紧要啦，即系由以前过往祈祷咧，就系一有时我一定系会揾耶稣嘅，但系当然啦，一冇嘢嘅时候咧，就会各自即系。
8: 即系上次讲啦，有事终无怨，无事行出啦。
9: 系啦，我就系一定系咁嘅。
8: 有事又去教会，冇事去 disco。
9: 系啦，以前个年代，尤其是系咁啊，去到。到我想真的想要令即是那时候经常拍拖啦，咁当拍拖的时候当然你就会想同我以前的那个观念呢，就是觉得两个人一起呢不用结婚的，就这样住在一间屋，到时有什么问题分开就这样 執包袱走咪得咯，唔使要多張紙咁樣。但係當我再深入諗嘅時候，如果我真係要同一個人一齊，我要我想我另一半係點先？咁我就會諗，我其實想我另一半係信耶穌咯。但我以前過往拍拖咧係冇一個即係冇一個人係信耶穌嘅。咁啊，跟住之後我就有四年嘅單身啦。咁喺嗰四年單身裏邊咧，就係、是、重新裏邊，我就覺得我想翻翻去。即系将我成个生命俾神咯，即系我以前就会觉得我工作唔 OK， 我就系工作交俾神，我爱情 OK， 我爱情自己搞掂得啦。但系原来唔系嘅，原来系要将成个人都系要交俾神咯，因为冇一样嘢系你可以控制到，或者系你可以去处理到咯。咁我嗰阵时就同之前嗰个分开咗，因为之前嗰个系超好嘅，即系我讲二佢一定唔会讲一嘅，好就我啊，同埋佢又比较大过我啦年纪。咁啊，当我同嗰个人分开之后咧，我就。反而覺得好似自己抌咗一嚿大石頭咁樣喎，咁啊，跟住之後喺嗰陣時咧，神就同我講啦：你係一個自私人咯，因為你即係你一有問題，你就係分開嘅時候，其實你係淨係諗你自己好處咯，你唔願意去付出咯。咁喺嗰陣時，我就重新就同神講話：我願意，我將我成個人生交俾你啦。如果我要有另外一半嘅時候，我希望我嘅另外一半係愛你咯。即系而爱你之余，亦都系我又学识点样去爱咯。咁我就喺嗰四年里边单身啦。喺单身里边咧，以前会觉得咧有啲暧昧
8: 嘅单身系都有拍拖定
9: 冇噶？冇拍拖噶，
8: 完全
9: 冇拍拖。但系当然啦，中间有人追啊，有啲暧昧嘅，即系唔系拍拖，但系有暧昧嘅。但喺嗰四年里边咧，我会觉得我冇拍拖啊，即系同神祈祷，我冇拍拖噶，暧昧啫嘛，佢对我好啊嘛，跟住神都好直接同我讲，我唔中意咁嘅关系咯，因为你系只系想喺人身上攞着数咯。咁所以我嗰阵时一祈祷啊，如果唔系神你嘅，咁就斩断呢啲关系啦。真系好神奇嘅咧，就系、是、原本有啲系觉得呢个系咪咧咁样，一祈完个祷咧，第二日咧可以连朋友冇得做嘅，系即刻系。断得咁清嘅系，
8: 都神啊！
9: 系啊，所以跟住之后去到最后屘，我就觉得，其实神你系咪想我自己一个咧？咁喺嗰四年嘅时候，我觉得其实自己一个都 OK 咯。咁我就遇到我而家嘅老公啦，即系何基友啦。咁啊，同佢一齐嘅时候，我都系咪即系已经完全系最好嘅自己而同佢一齐咧，都未系嘅。喺里边当中都学识点样去建立翻自己啊。原来我过往嘅经历，我都唔觉得系有啲咩问题嘅。但系咧，原来喺我心底里边咧，系形成咗多唔好嘅嘢咯。即系自我价值，我以前咧睇圣经咧，直情系圣经里边咧，其中一句咧就系讲阿犹大嘅，就系话此人冇出身比出身好。但我以前成日都会捉住呢句啦，呢句肯定耶稣同我讲噶，即系我会有呢个感觉噶，但系其实唔啱噶嘛咁样。咁喺个过程里边又重新点样去同翻，唔系单止系同神系主同仆人嘅关系咯，而系同神点样去做一个朋友同埋一个情人嘅关系咯。
8: 好啦，咁我哋都讲翻转头啦，要诗歌有佳啊！咁啊，你今集第一首带俾我系咩歌？
9: 今集第一首带俾大家嘅歌就系《馨香气味》。
10: 这受压路位，竟有任没有折断，在漆黑里。

0: 歌有街。
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3698-8938。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0: 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嘈完。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1: 咁呢首歌曲最后唱100年嘅银河一瞬间，有生之年嘅微笑太耀眼，呢份永恒嘅盼望系嚟自你同耶稣嘅咩经历？
2: 我觉得系嗱，而家我回望翻，即系以前会觉得啊，点解神会俾我呢啲咁嘅生命嘅经历咁样？但系而家我反而我感谢神俾我有呢啲嘅经历咯，我先至可以好容易同人哋去传福音咯，即系好容易讲翻我过往都系咁样噶，但系神点样去帮我喺呢啲低谷嘅时候去度过每一个难关咯。即系我反而觉得系感恩嘅系神俾我呢个经历，可以俾我有机会去咁样传福音咯。同埋以前嘅经历既然咁难过都过到啦，点解唔好好咁样去将呢样嘢去带俾人哋一个祝福呢？所以呢个系一个动力咯。
1: 咁如果而家翻去零嘅12岁啊，咁啊未听到你伯母讲对唔住嗰个自己啊，你会点样去安慰嗰阵时嗰、那个？
2: 如果系我而家咁样可以翻去12岁啊，我谂我会同嗰阵时嘅车仔讲，系真系祈祷啦，你又即系祈祷系一定会帮你改变到好多嘢，因为我嘅过往的人生就是这样去经历，但是我反而的就是想对我妈咪做的事多一点，因为我妈咪她都是很缺乏爱的环境里面成长，她都是小时候是没有人去肯定她，所以 她不停有外遇，就是她因为缺乏爱嘛，她就想在周围不同的人身上去找爱，但是她找错方向。如果我现在可以回去12岁的时候，我会想拥抱我妈咪，亦都即系我，因为我谂我由细到大，我冇同我妈庆祝过任何一个嘅母亲节或者系佢嘅生日，因为好憎佢。
1: 每生出嚟系憎佢噶，
2: 就系好多唔同嘅嘢，点点滴滴去储埋储埋咯。
1: 喺你嘅记忆之中，有冇 sweet 嘅嗰一面咧？
2: 有啊，呢、這个都系嗰阵时神去俾我医治我嘅时候，俾我谂翻嘅就系、是、我嗰阵时喺儿童之家住，因为我同我细佬咧同一个月份，我早我细佬一日生日嘅。同一個月份，但係佢就有3年嘅，咁啊，但係我媽咧係潮州人啦，佢重男輕女，即係以前細個咧細佬要乜都會有嘅，但係我唔會有嘅，一定會冇嘅。咁啊，但係有一次咧生日咧，我哋喺兒童之家過啦，我媽咪買咗好多2-3大袋嘅成手拎住，咁啊，跟住周兒童之家嘅姑娘咧就話：海瑩，你媽咪買咗好多嘢俾你啊，你快啲出嚟接啦！但係嗰下我第一，因為我已經好憎我媽咪啊嘛，我嗰下已經同我個姑娘講唔會買俾我，叫細佬接啦，我媽咪點會買嘢俾我啫？但係嗰個畫面就好記得，我行到出門口嘅時候，我媽咪就懟住俾我，單日你啊咁啊，跟住即係話示意嗰啲嘢全部都係買俾我嘅時候咧。但係喺嗰陣時咧，因為我好憎我媽咪，我就係覺得唔係咯。就要我帮我细佬拎嘢处理佢啲嘢咯，但其实我妈咪系想去即系买呢啲嘢去俾我去庆祝生日咯。咁啊，即系喺医治嘅过程里边，即系咪咁快可以医治到？都唔系噶，尤其是生咗小朋友之后，我都会抱住B B 仔嘅我女或者我仔嘅时候，我都觉得我妈其实细个有冇好似我咁样望住啲 B B 嘅时候有一个爱，系啦，但系。从来呢样嘢好似我喺细个都冇感受过，即系我都冇感受过我妈揽啊或者系成嘅时候，咁我都喺度谂，其实有冇咧？点解可以有啲嘢嘅画面，即系唔好嘅画面出咗嚟？点解细个可以咁样对到我嘅咧？即系点解会咁嘅咧？即系会有呢啲画面，但系咧神又好，又会透过即系亲戚啊或者各样嘢，会同朋友讲唔系啊，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想摸你啊，你妈咪话我哋即系话我哋只手污糟啊，摸都唔摸得啊，即系其实呢个都系我妈咪表达对我嘅尊重同埋爱嗰个表达咯。但系喺我成长里边就已经系缺乏一个沟通同表达，所以形成咁。所以如果我可以12岁翻去嗰个年代，我会想俾个拥抱我妈咪咯。即系其实佢都好缺乏爱咯。我而家一刻嘅我可以有能力嘅时候，我可以去拥抱佢，可以爱佢咯。但系当然就呢个系其中一个遗憾啦，咁样咯。
1: 明白。咁接住落嚟，你又送咩歌俾我哋？
2: 我就想送呢首《更爱你》啊。

0: 诗歌有街。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不语。晚上九点半，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8: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9: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5: FM 99.7至102.1。
16: I'm with you.
17: 新城资讯台。
18: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19: 嗱，你有首歌啊，讲生死教育啊，咁你觉得主耶稣嘅福音点样可以帮到年轻人去面对死亡嘅恐惧，同埋珍惜生命嘅呢、這个好好？重要的事。
8: 我都很感謝是有這首歌啦，我就拍了一條片呢，就是找了不同年紀的人去講對死亡的看法，即有好像我仔女那麼小，又有剛剛讀大學的一班年輕人，又有一班老的。那他們呢，
19: 小女仔怎麼看？我很想知道。
8: 我的女兒和我仔的看法呢，都不知道是不是標準答案還是什麼。我的女兒就畫面一點，她說死，我覺得死就是好像灰色那樣咯，跟住，但系我有好多嘢都未做，即系佢哋通常细嗰啲咧就会有呢个睇法咯。好似好多嘢未做，仲未享受好呢个世界，我唔想死住，对死亡系咁样啦。但系到大学嗰班咧，佢哋嘅睇法都系一致嘅，即系觉得吓，我好似我都未对我爸爸妈妈做过任何嘢，又或者我如果而家呢个时候死咗，佢哋会好伤心噶，同埋我都未去旅行啦，或者系睇见真呢个世界，咁就死，我好唔舍得离开。老嘅咧就会系。其实到这个年纪没什么所谓啦，总之死得舒服不辛苦，就去就 OK 的啦。 就是会有一个睇法，即系唔同年纪就有唔同呢个睇法。当我都会喺度谂，而家其实好多时年青人好容易去即系就谂放弃生命啦。我以前都系会系咁样嘅，系啊，我以前都会咁，尤其是。在我屋企嘅背景咁样环境成长，系最容易谂嘅就系、是、啊，如果咁样跳咗落去就好啦，我就唔使咁辛苦啦咁样。但系咧，我只可以讲，你仲有一日生存喺呢个世界上，你系赢紧噶，因为你仲有条命喺度嘛。你系、你系可以跨过嗰啲难关噶，即系唔嗰个难关唔会永远喺度噶。你仲有条命喺度嘅时候，你一定系可以跨过。当你跨过嘅时候，你回望翻过去嘅时候咧，你嗰个经历咧系可以帮助到你日后过往去睇唔同嘅事咯。
19: 我后尾我自己啊，我后尾其实都唔系好耐嘅，我都系呢几年嘅啫。开始我就。学啊，学企高一个维度去睇啊，
8: 以第三身嘅角度睇嗰件事系，
19: 咁你因为其实想轻身啊或者咩咧，其实实系嗰几秒嘅啫，
8: 系啊，真系啊，系啊，
19: 系嗰几秒嘅啫，你过到嗰几秒咧，跟住你企高一层楼去望一望。呢件事咧，即系譬如神望我哋，同、好似有可能我哋望啲细路仔跌咗排朱古力咁样、喂，其实差唔多嘅啫。你高少少，你望翻落去，譬如人，你即系我咁嘅年纪啊，咩、你面对通常有咩咪钱咯，
8: 系咯，
19: 感年纪细啲嘅话就感情啦。我哋呢啲如果为情嘅话，就真系好难噶啦。你已经灰晒噶啦，
8: 唔好咁讲。
19: 即系你系廿零三十岁嗰啲，爱情大过天噶嘛？即系十几廿岁嗰阵时候，哇！即系成嗰时自己系杨过嚟嘅，一追亲嗰个女仔就小龙女嚟嘅咁样嗰啲。即系如果你企高到一个一格，企到咗一层，去望翻落去件事，你就唔会觉得嗰件事过唔到，系时间问题嘅啫。
8: 我试过咧有个经历咧，就系、我嗰阵时真系喺个窗边啊，即系喺高楼大厦窗边咧，我望住条街，我嗰一刻我真系好想跳落去啊！即系我觉得、我生存冇乜价值咁样，但系真系咁啱有个朋友打俾我，即系有个电话打俾我嘅时候咧，其实你系真系学你话，真系你想跳落去或者你想死，系真系嗰三秒四秒。但系如果你肯停一停嘅话咧，其实系你就会。过得到个关嘅，你真系争嗰几秒，你停一停，你唔好咁快做呢个决定。你谂下，你觉得你身边冇人爱你，系咪真系冇人爱你呢？其实你身边有朋友，你啲朋友真系会好伤心嘅，系啊。
19: 我记得嗰下嗰一下几，哇！我谂翻我而家几惊啊。即系睇真系唔好睇太多戏啊，细路仔。我去搵个女朋友，咁跟住个女朋友，佢带个男仔翻屋企，我睇到，
8: 哦，
19: 即系佢约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咦，约咁啊唔出嚟，我有咩忙啊？咁跟住我去佢屋企等，我见到带个男仔行过，吓呆咗你，
8: 哇，好似拍起定镜咁嘅画面。
19: 跟住个男仔入，佢叫个男仔入咗佢间屋先，
8: 哦，
19: 跟住佢先出嚟揾我，佢出嚟揾我，我就踩个栏杆啊，我话啊唔玩啊，我就跳起咗，咁。你要面噶嘛？跳起咗，你冇理由落翻嚟噶嘛？咁啊拉住我咁样，咁佢捉住我，咁佢跪咗喺度。咁跟住就梗系俾嘢啦。完咗啦个会。喂，我喺度谂紧，死啦！真系跳落去嗰度，唔记得七楼定八楼啊！死个
8: 死唔去仲惨啊！
19: 死唔去仲大镬、啊！哇，大佬，而家谂翻起，真系
8: 好彩冇做嗰个决定，
19: 惊咗几十年。
8: 同埋头先你咁样讲啦，我成日都会同我细路仔讲嘅，即系喺信仰里边啦，即系对生死个睇法啦，即系你而家。总之你仲有条命喺度咧，你就可以不断赚上边嘅钱咯，即系赚上边嘅嘢咯。但如果你而家一刻你就谂住放弃一毛咧，你到时去到你只系可以哀哭切齿咯，即系你只会觉得哎呀，我嗰阵时有时间喺度，点解我唔可以做多啲啊？
19: 因为你有时间，你可以做几多嘢 ？Elon Musk 咁样，你仲可以整支火箭射上去，射完上去仲落翻嚟。
8: 系啊，所以你仲在生嘅时候，你已经系赢紧嘅，每一秒都系。
19: 仲在生真系无限可能。
8: 系啊，同埋你谂住死，你真系觉得你死咗之后会更加好。未必噶，
19: 系啊，
8: 唔系大家谂到咁，所以唔好珍惜生命啊！真系，
19: 你唔知道走咗之后系咩世界。
8: 系啊，
19: 当然我哋有信仰嘅话，我哋讲好多我哋相信嘅嘢。但系讲真系唔好意思，暂时都未有人翻嚟同我讲翻，真系走咗系嗰个世界系

0: 冻啊、热啊，定系
1: 同埋唯有系圣经里边先至讲咗死后嘅世界系点咯。
0: 系
1: 系啊，呢个系唯一确定嘅，就系好肯定死后嘅世界已经讲得好清楚，每样嘢都会去同你计啊，或者去各方面嘅时候，你而家再生梗系做多啲啦，为神。
0: 系，当然当然。好，我仲有好多嘢想同阿车仔倾啊，不过时间所限啦，希望下次可以再同阿车仔长谈。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游街。下一节我哋仲有今期嘅诗歌榜。咁访问完之前咧，我又再祝阿车仔身体健康，日日开心，
1: 多谢
0: 做多啲善事，荣神益人。咁大家记住，钟海莹唱歌噶，唱歌唱得好好听嘅。咁啊，阿车仔你。再送首歌俾我哋咧，
1: 好送不散筵席俾你哋，好好珍惜眼前人，同埋好好活在当下。
2: 未出生，话说已有记忆，大爱意烙印每个意识，千个世界。

0: 诗歌有街。
1: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2: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六月一号星期一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4: 5月30号，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
3: 第三位。
4: 佢系尹光，再加埋。

0: 没有翅膀的天使的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
1: Jamie
0: 张天荣向你一首今日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是日韩风主持 JY。

0: 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2: 国事小专家。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第五位，
1: 第五位，新上榜，真正传播，唯独是你，作曲杨国雄，填词杨国雄、麦佩仪，编曲杨毅，主唱黄永贤。
0: 第四位，
1: 第四位，新上榜 ，HKACM， 圣灵，我愿顺服，作曲庄通、陈浩峰，填词庄通、古文玉，编曲楚浩虚。
0: 第三位，
1: 第三位 ，Jesus Music Ministry Crossover 咸蛋音乐事工恩典，作曲编曲 Johnny Yim， 填词三吉，主唱咸蛋音乐事工 Johnny Yim， 比上星期下滑一位。
0: 第二位，
1: 第二位，原始和声约书亚，作曲填词主唱关望新，比上星期下滑一位。
0: 第一位，
1: 至于今个星期的第一位，新上榜同心圆信，作曲填词连浩恒，编曲 TWS Band， 首次登上第一位。今个星期我们就听下第五位的唯独是你和创作人的介绍。
2: 唯独是你这首歌好想表达，只要有神在身边，即使路难行，他都会为我们开路，我们的烦恼哀愁都会一一消除。好希望这份盼望，这个福音透过这首歌可以传开，让更多人认识耶稣。有机会的话，好想大家一起去唱这首歌，高歌唯独是你，一起尊主为大。最后再一次

0: 想将呢首歌送俾有份填词嘅 Polly 麦佩儿小姐。我曾经有一个小小嘅梦想，就系想一班人一齐去完成一首歌。佢就系帮我将呢个梦想成真嘅人，可以讲冇佢就冇呢首歌。好多谢佢，亦都希望大家都会鍾意呢首歌。
1: 你在我旁，永没变过。

诗歌有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晚上10点。
5: 新城广播。

0: 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的协议。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说，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美方的言论和承诺，只有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的义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强调国与国之间难免出现认知差异和摩擦，面对分歧的时候需要进行直接和坦诚的对话，而日本对话的大门一直打开，愿意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沟通。亚太区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第三日会议，对于中方早前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进次郎发言时指出，日本并没有拥有大量核武和战略轰炸机，但是被标签为新型军国主义令人感到奇怪。他说，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坚定尊重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并且为维护和加强自由开放国际秩序作出真诚努力。台风长眉听日最接近日本冲绳，由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包括香港快运未来两日6班来往两地的班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眉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在后日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食物安全中心抽查发现，原产自内蒙古的金岭冠真护铂金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钠氧芽孢杆菌的内热毒素，可引致肠胃不适，例如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需要停售和下架。涉事批次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为750克装，生产日期是去年4月23日。食物安全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共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大约400多罐。中心呼吁市民避免婴幼儿食用涉事批次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之后不适，应该尽快求医。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0,000部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同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一项调查发现，44%港漂学生表示毕业之后一定会或者倾向留港发展。青年港漂总会去年9月至今个月期间，透过电邮和社交媒体访问大约380名在港内地学生，大约80%是大学本科生。43%受访者说非常或者比较融入香港，同时大约40%人认为不太融入或者很难融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

0: 影。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1: 今日喺阿昆顿身边有 Mason 张俊桥喺度 ，So Beautiful 就系你嘅新歌啦。
2: 系嗰阵时有一个感受想要抒发，就系对一个人有感觉，但系冇想同对方有发展嘅，只系希望对方安好，同埋俾佢知道你好好，希望你唔好唔开心啦。咁因为我睇到佢有啲唔开心，于是乎我就写咗出嚟啦，好快就写咗英文版嚟嘅。跟住就將佢變做中文版啦，中文版都保留咗呢個意思嘅，但係就深化咗靈魂呢個元素。個靈感係嚟自於一行禅師咧，有一句偈咧叫做Be you, be beautiful， 即係做你自己已經係最靚啦。就慢慢變咗，哦，你個靈魂好靚啦，嗰個命題係咁樣。
1: 六月一號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2: ，Hello， 你好，我系张俊桥 Manson。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3: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系生命嘅最好见证。
4: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5: 在星期日晚上在新城广播有我这个特别的晚上，天上面有一个又圆又大的月亮，我们叫做蓝月亮。见到月亮想起什么？一个人，一个地方，还是想起今晚尽诉心中情打给我？

0: 接近。
1: 某一个晚上，曾经
0: 明月下
1: 陪同佢一齐欣赏月色。
0: 人醉了，
1: 今日月光依旧，
0: 全不知光阴是渺小。
1: 嗰个人

到底月亮知唔知道我哋想紧佢？到底月亮仲记唔记得当年我哋一齐睇过佢嘅美丽？今晚呢个新城广播对住咁靓嘅蓝月亮，有兴趣嘅可以打嚟13499977，同我一齐。

0: 这个月亮陪过我，陪过你，陪过他，陪过无数的岁月。天变地变，人会变，月亮依旧，今个晚上一路陪着我。
1: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

以前做电台节目呢，经常会收到好多听众的来信。科技呢令到一切沟通的方法都变咗啦。咁已经好少收到听众的来信。多数呢会用而家嘅一啲通讯软件啦，或者打电话啦咁样。咁当我今日返到你呢个办公室，见到一封信整整齐齐摆咗度，寄俾尽诉心中情主持人梁继章。这个朋友佢话，嗰年我知道爸爸病咗啦，我喺外地赶返嚟接管妈妈照顾爸爸嘅责任，压力好大。爸爸有一日同我讲，如果你真係觉得压力好大嘅，不如将佢写低啊，写低或者去舒缓心中嘅压力呢。唔记得讲，我好鍾意写日记㗎。写日记呢一种行动陪伴我跨过童年艰苦嘅岁月。於是我开始写低，由童年往事写起，果然係一个舒压嘅好方法。两年之后爸爸离世啦。当时我就諗，淨係写都唔够。不如上一啲绘本嘅课程，加入一啲嘅绘画，咁令到啲童年往事更得意啊。我本来好想做呢一件事。点知妈妈突然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情况急转直下，佢冇咗自理嘅能力，为咗保住工作，不得不将佢交俾老人院全力照顾啦。妈妈好似植物人咁瞓喺床上边，我忙于工作，去老人院医院就系我每日嘅生活节奏。呢一段日子大概有八年咁长。记得佢离世前嘅两个星期，我攰到坐喺佢床边，望住佢。然后我同佢话：妈妈，老人院通知我咧，你可以转去三楼大房啊。但我冇应承，我冇签名，我唔舍得你住大房啊。独立房间你习惯咗，继续住落去啦。讲下讲下，我就挨住佢瞓着咗啦。点知过咗冇几多日，妈妈喺老人院过咗身。我相信佢为我做咗个决定。佢离世嘅时候，我已经消耗晒一半嘅精力。个样老到好似个老婆婆咁。有一次喺街上边，旺角中心经过马路，遇到一个好耐冇见嘅旧朋友。佢拉住我问：点解你咁嘅样嘅？你咩事啊？生意失败？婚姻失败？系咪病啊？我都唔知点答。佢已经揽住我喊咗上嚟。我明白啦，一切嘅发问正系佢自己经历过嘅问题。不过咁啱同病相连嘅人，令你有机会释怀啦。呢一次嘅偶遇，我哋唔需要再问大家个名或者留低痕迹。讲完之后，各行各路，冇负担咁过咗呢个擦身而过嘅一次。往后嘅日子，我都冇再撞过佢啦。妈妈离世之后，得咗重病，身体更加虚弱。呢一本童年往事嘅回忆录，我尘封咁摆入保险箱，唔再理啦。我大半生经历咗生离死。多次从死亡边缘将我拉返嚟嘅，正係妈妈至少摆我心里面嗰种无形存在嘅力量。爸爸妈妈从来唔会对艰苦生活讲任何抱怨嘅说话。佢哋总係知道有一刻呼吸就已经好好咁活着。攰啦就趁机会休息回气。我哋根本冇多余嘅时间去抱怨自己嘅人生，有饭食就食，活着有机会就搵出路。直至嗰晚，我听到你呢个尽诉心中情其中嘅故事时间，我好冲动咁将呢本尘封嘅童年往事，希望同你分享。佢嘅故事容许我再同大家喺节目之中分享。今晚份量祝福，透过呢一首歌曲，送俾所有仔女，送俾所有父母。人生不长，但我哋嘅心嗰种爱系可以。好远好远，直至永远，在心里面。

0: 糟，
1: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章。
2: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
1: 好啦，电话里面有一位朋友，我哋听听佢叫咩名。喂 ，Hello， 你好，答通咗。
3: Hello，
1: 你好。
3: 系、hey, 你好啊，梁生。
1: 你系。
3: 我系 V 君。
1: 你知唔知你用 V 君，你我谂紧乜嘢？通常呢、以前嗰啲人呢，即係喺通讯嘅时候唔想人知道自己叫咩名，但係我想认识一啲朋友，我叫 V 君啊 ,A 小姐啊，咩即係嗰啲呢，即係嗰啲爱情信箱嗰啲呢，咁样心急人啊嗰啲咁。点解 V 君啊 ?V 君呢其实都喺我哋 WhatsApp 里面呢都有发声嘅，都有同我联络嘅，係啦。其实 V 君呢，你系咪諗住一路叫 V 君V 君啊咁啊。
3: 都系叫 V 君好啲。
1: V 君啊，我想问你咧，其实你系点样开始会接触听到我哋呢个节目嘅？可唔可以做少少听众调查？
3: 我上个月咧就听见啊，好似系新城嗰、那个
1: 宣传声带，
3: 宣传声带
1: 哦，话、
3: okay、你个节目咧就会喺啊将近下个月都会播放。嗯哦咁我就已经 hold 住㗎啦。
1: 即记住呢件事係啦，我一定要到时呢扭开心机听，係咪
3: 啊，係我諗下好似係 Facebook 嗰时候我睇到。
1: 嗯 ,ok。
3: 嗰只係 Facebook, 咁我留意住呢，但係我听下个星期又未收到，再等多一个星期。啊，终于等到
1: 了。哦 ,ok。咁所以 V 君呢耐唔耐都有 WhatsApp 里面呢就话即系好关心我，哎呀，今晚好啊，今晚咧俾好多意见啊，好多谢噶，即系好多朋友咧 WhatsApp 咧，啊，今晚我啲电话好啊，或者今晚个故仔好感人，咁每一次我都好感恩，即系啲朋友们一路听一路俾意见咁咯。咁啊 ，V 君，今晚你想讲你嘅故仔，定系你嘅心声？
3: 讲下我上两个星期就出外旅行，同一个朋友嘅问题啦。
1: 嗰、那个朋友有冇感情嘅牵绊，即系女朋友？
3: 啊，唔系，系一个长辈啦，
1: 长辈系。咁、遇到啲咩问题啦？我估啊，通常旅行呢，如果大家喺行程上、计划上、爱好上，因为啲人中意动，有啲人中意静，有啲人中意睇景，有啲人中意睇买嘢咁样，系咪发生好多唔开心嘅事啊？
3: 佢。是完全不是这些问题，是跟你玩斗气。
1: 斗他跟你斗气
3: 是啊。
1: 我又估到了，那我又估到了。是不是跟家人去呢，家的长辈去呢，
3: 之类呢，是啦，差不多之类。
1: OK,OK, 那我为什么我明白你为什么要叫 V 君，即是费事人听得那么仔细，是吧。好，那有时跟长辈去旅行呢，其实有两类人的，我自己这样想啫，长辈啦，小朋友啦，你跟他旅行呢，请你用他的 preference, 他的爱好为先。譬如小朋友他喜欢去看动物园，就陪他看动物园咯，大人可能会觉得闷过，他喜欢主题乐园，就陪他看主题乐园咯，而老人家都是的。那如果他喜欢去一些他想去的地方，那就陪他去咯，但你们可能会觉得闷，或者你觉得哎呀这个行程哪好去，那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咯。Anyway, 那你讲。
3: 即是这样，我就解释那个问题给他知，那他听完他好像好多时佢误解咗我嘅问题，
1: 但咩问题？我想问，
3: 即系有阵时我话啊，我即系讲咗俾佢知，去到嗰度咧啊，系一个咩地方？就啊，如果你想啊去 join 一啲啊游戏嘅话，就另外俾钱咁样。咁、解释好清楚俾佢知，入场费咧有一个价钱。咁、啊。总之你唔系话真系咁优惠噶，咁讲得好仔细俾佢知啊。咁啊入咗场啊，入咗场之后咧，佢哋自己一个人咁行，咁话你唔识呢个地方，你第一次嚟， 咁你都要跟住我噶。咁佢又自己咁样周围去睇呢样睇嗰样。如果万一走失咗嘅话咧，
1: 点算
3: 咧？我就唔知点样揾佢啦。系，因为我喺国内我冇买 SIM 卡嘅。我冇买 SIM 卡，咁全程我都系要凑住佢。咁唉，有时我都即系讲得多嘢，好似好沉。啊！你有时唔讲个问题，比如
1: 我想问你一样嘢啊 ，V 君啊，对唔住，几乎讲你个名 V 君。其实咧，你同佢旅行，你想唔想佢开心噶？
3: 就我目的嚟讲咧，大家一起上去探亲，就梗系想大家开心啦。
1: OK， 咁如果你OK 嗰个未 OK， 你想佢开心，咁你觉得佢开唔开心啊？即系去旅行嗰段期间，
3: 佢就好 enjoy 啊！
1: 咁你的目的咪达到咗咯？但你自己就唔开心。
3: 但系我凑住佢，我好辛苦。
1: 咁咧有两样嘢可以做嘅，第一你就忘记嗰啲唔开心，plan 下一次嘅旅程。第二样嘢可以做就下次旅程咪自己去咯，咁咪玩得开开心心咯。即系我谂世界上，系。
3: 其实咧，我。即系旅行咧，我都系中意自己一个人，自己去睇嘢啊，去啊，自己去感受。如果你同埋一个人去咧，朋友又好，亲人又好，亲戚又好咧，你会好多顾虑嘅。
1: 系噶，系噶，无论嗰个系你长辈或者系普通朋友，你同得另一个生物去，你就要。就佢噶啦嘛，因为每一个人意愿一定唔同，啱唔啱？所以我头先都问，哦，系啊，旅行一定有好多行程上啊、爱好上啊、佢嘅性格啊、佢嘅取向，佢中意食啲咩，唔中意食啲咩，互相影响噶。可能佢都觉得你好烦噶，真系唔知噶。
3: 系啊，好多拗撬啦，已经。
1: 冇错 ，Vivian 嗱，不过咁样，我想讲一样嘢啫。其实咧唔开心，我明嘅，但个旅程完咗噶咯。咁个旅程嘅唔开心，如果你仲记住，咁即系话嗰样嘢未完咯，系咪啊？咁所以你点样可以令到呢啲唔开心完结咗佢呢？就系摆低，摆低咗唔好再记住佢，咁就冇事啦。嗱，记住我讲咯，下一次咧你嘅旅程如果想好自由自在咁去玩，唔好再带其他人啦。如果唔系，你又好似今次咁噶啦，好唔好啊？嗱，我哋讲咗呢度先吓，多谢晒 V 君，咁啊继续我哋 WhatsApp 倾偈啦。10:29，新城广播嘅《尽诉心中情》，咁啊今晚咧喺。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继续打电话来 ,1834997 啦，或者是 WhatsApp 过来，那我都要在一人间的时间呢读出大家的讯息的。去到10:30，我们先听听10:30的新闻报告，然后回来呢仍会有尽诉心中情。大家好，我是梁继章。
0: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返给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4: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00起，星期六日深夜1:00到清晨6:00，
0: 只想听音乐。
5: 晚上10:30，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有访华报道这一节新闻。食物安全中心抽查发现，原产自内蒙古的金岭冠珍沪白金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钠氧芽孢杆菌的内热毒素，可能会引致肠胃不适，例如是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需要停售和下架。涉及批次的幼儿配方奶粉是750克装，生产日期是去年4月23号。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一共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的大约488罐。中心呼吁市民避免给婴幼儿食用涉事批次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之后不舒服，应该尽快求医，业界亦都应该立即停止使用。

0: 或者出售，而根据记录，中心未有录得相关的投诉个案。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表示，已经接获过1000宗相关查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是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苏友安在电台节目指出，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都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去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到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万架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和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运输署话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上周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点样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彭博引述消息报道，随着中东战事已经持续了4个月，欧盟考虑暂时冻结针对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欧盟去年起通过一项动态机制，确保每半年自动将俄罗斯原油的价格上限设定为比市场平均价格低1.5%的水平。现时价格上限为每桶44.1美元。消息人士透露，按照现行机制，7月进行评估的时候，可能会将上限提高至少每桶65美元。高过7国集团共同设定的每桶60美元门槛，欧盟正是考虑暂时冻结机制，令到价格上限维持在现有水平。报道指欧盟亦都正是考虑年底前暂停机制和自动上调价格，或者将价格封顶在每桶60美元，和7国集团的水平保持一致。法国球队巴黎圣日耳门连续2届赢得欧联冠军之后，有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街头庆祝，触发警民冲突，多达780人被捕。其中在巴黎，有球迷在庆祝期间乘机破坏车辆，又纵火烧杂物，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驱散人群。为了防范去年圣日耳门赢得欧联锦标之后爆发的骚乱重演，警方在全国部署超过20000警力。法国内政部长说，全国被捕人数较去年上升了32%，有50多名警员受伤。而在冲突期间，一个男人在巴黎环城公路一宗车祸中丧生，另外一名17岁少年在香榭丽舍大道附近被人用利器袭击，现时情况危殆。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元两折优惠相伴。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9: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8: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0: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9: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1: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爱情似真还假，似虚还实，到底身边的爱情有几多份真，几多份假？幻影，谭咏麟、张国荣。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

0: 每个人嘅生活都系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哋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系梁启章。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啦。有阵时咧，人同人嘅相处好特别啊。正如头先咧 ，V 君话咧，去玩嘅时候咧，大家都发生好多拗撬啦，或者大家嘅取态唔同啦，想去边度又唔知啊，或者系想做呢样又唔想做啊，咁样。咁加何况两个人唔同嘅背景走埋一齐，成立一个家，走进一个婚姻嘅契约里边咧，好多人咧相恋嘅时候咧，当然系会好开心啦，好甜蜜啦，但系咧随住岁月咧，有阵时咧就会渐行渐远，甚至走上呢个最后离婚嘅地步。点解人会离婚嘅咧？系咩推动咧？点解两个相爱嘅人最后会宁愿选择变成陌路人呢？今晚电话里边咧，来自英国，身处英国嘅呢位 Elaine 咧，结咗婚20年，有一年要同我讲下先，佢就走上咗呢条路。了解一下佢嘅心路历程，我嚟听听电话。喂 ，Hello，Elaine，Hello，Elaine，Hello，
1: Michael， 你好啊。
0: 系啊，你而家喺英国系咪？
1: 系啊，系啊。
0: 首先，你多谢你同我分享先吓。Elaine 咧，头先我有冇讲错咗？你好似系结婚20多年噶咯，系嘛？
1: 系。
0: 嗯。
1: 20就嚟21年啦，应该系。
0: 咁同先生系最初点样认识噶？同埋系识咗几耐结婚？可唔可以略略讲下？
1: 我哋系喺个一个舞会嗰度认识嘅，咁、
0: 哦、
1: 当时
0: 好浪漫
1: 喎。系啦，咁我就因为我都系好内向嘅，咁以前年轻嘅时候啦，咁坐埋一二角，即系我就着得靓靓咁啦，搵人 set 个头发个靓妆，咁但系坐一嚿落头就唔敢出去嘅。咁啊有个男士走埋嚟就我老公啦。咁、跟住呢就邀请我跳舞啦，咁样就我哋就咁认识囉。咁之后就交换咗电话，咁跟住就就係、咁样啦，开始咗约会啦。
0: 嗰晚你对佢感觉係点？有啲人呢话我一叫咩 ,love at first sight, 即係一见钟情。但嗰晚其实喺嗰个舞会上面呢，你对佢感觉呢係会点㗎？仲记唔记得？
1: 我记得啊，其实我对佢冇咩感觉的，因为本身我都不是说那么容易可以即令到我可以喜欢上一个人咯，只不过是这个人在我即觉得很闷的时候就来邀请我跳了一只舞这样咯、
0: okay.
1: 即是他跟我释出了一个友善咯，这样咯、
0: okay. 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缘分，为什么后来又一路发展下去的
1: 呢、其实是这样的，他、之后就约我出去吃嘢啦，食盘菜啦，或者系咁啊倾偈啦。咁佢就因为佢做生意嘅，咁佢好中意讲佢嘅背景，佢佢嘅生意嘅经营之道啊。咁、即系我又觉得几有趣嘅。咁我系好静静地咁听佢讲嘢咯。佢又好似好 enjoy 我听佢讲嘢咯。咁啊，跟住慢慢就觉得呢个人啊，好似好有。即系远景啦，即系好有对自己嘅 future 好有 passion 啦，咁样咁我慢慢就会欣赏呢个人咁样咯。咁就我哋拍咗拖应该系有3-4年嘅，
0: 啊都长
1: 咁个过程系啊，咁啊跟住个过程就系、是、我有帮佢生意上嘅嘢咯。我变咗参与咗落去咯，
0: 系咁都几好啊！经常都有人讲嘛，即系你系一个生意嘅拍档，又系生活嘅拍档，咁咪好咯。
1: 但系就好多问题咯，其实系，变咗有时系，好多好多argue喺度啊。
0: 因为佢又系你同事，又系你生活嘅另一半，所以有时工作上嘅拗撬会搬埋翻屋企啦，系咪啊？
1: 是啊，我觉得是影响了个感情都变成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不像是他的女朋友咯，我觉得像是他的助手，好像多一点咯，即是但是好像因为我渗在里面，所以很多时是
0: 分唔清，
1: 分唔清啊！我自己都唔知系咪中意呢个人啊。
0: 嗯。
1: 咁但系咧，尾就有咗小朋友啦，咁就跟住结婚啦，就咁样咯。
0: O K。但系嗰阵时你都未系好肯定嘅。
1: 我唔，其实已经唔系因为爱而走埋一齐啦，因为嗰阵时系个年纪都觉得咁上下咯。咁如果系啦，揾一段即系再去揾嘅话，我又觉得系即系年纪都唔允许咯。咁跟住就即系揾个人，即系佢又唔烟唔酒唔嫖又度唔到咁样啦。咁我觉得都系一个选择嘅，而且佢一个好开朗嘅人啦。咁我咪选择一个稳定嘅关系咁咯。即系好啊，而家即系咁跟住其实都唔知系咪有爱喺里边。我觉得我系冇噶。
0: 嗯，好似一份责任咁啊嘛，即系既然都行咗一段时间，
1: 系啊，因为我帮佢好多嘢，系啊，即系我要帮佢好多嘢，好似我个责任好似系我要帮佢咯，而且我觉得佢个背景又好冇人爱啦，我觉得我想喺佢身边去爱佢咯，即系我系觉得唔系去我俾我
0: 给予佢你嘅爱，
1: 系啦，但系其实我系咪爱佢，我自己都分唔清噶，当时因为好多嘢 mix 在里边啦。
0: 咁婚后嘅生活开唔开心啊？阿依莉，
1: 其实有咗小朋友之后咧，即系佢系冇乜责任心噶，即系我有时就系觉得俾咗好多嘅 excuse 佢咯，因为觉得啊，佢本身系一个冇爱嘅家庭长大嘅，咁我要体谅佢咯，咁佢就系佢呢个唔识表达爱咯，咁所以我就系俾机会佢咯，就原谅佢咯。有时佢甚至讲啲嘢好 hurt 我嘅，我都会自己揾个 excuse 去原谅佢咯。
0: 但佢讲嘢 hurt 你，其实个原因系乜嘢咧？即系会唔会有咩特别嘅会触动到佢嘅咧？例如可能佢好多应酬，你唔中意定系点样？即系有啲咩原因令到你哋嗱嗌交咧？就多数夫妻都会嗌噶啦，但系问题多数系咩事情会触发到？同埋多数第二日有冇事咧？嗱，有啲人就话嗌交咧唔紧要嘅，第二朝唔好再拎出嚟讲，或者啲旧事唔好再你旧年啲咩？即系明唔明啊？即系有啲嘢咧，其实嗌完解决咗件事，明白咗就算。你哋系点样？
1: 其实嗱，会有生意上嘅大家唔同嘅处理手法啦嘅嗌叫啦，有阵时就系对一件事嘅睇法啦，又或者系生活上啦，譬如佢好中意夜翻嘅，佢中意出街食饭嘅，中意成班朋友一齐食饭嘅，但我又唔中意嘅，我觉得食饭系要即系。一家人安安静静嘅，即系所以佢自己中意出去食饭，我就由得佢咯。咁我自己就喺屋企同个仔食咯。
0: 嗯，
1: 即系我唔中意跟住佢出去咁样，就系咁样啦。咁但系佢又会去到好夜先翻嚟，咁我又系唔满意啦。咁但系佢又唔会改佢自己啦。咁跟住我饿佢嘅时候咧，佢亦都唔会去改啦。所以我就好怒气咯，就系咁样样啦。
0: 不过你怒气怒气，
1: 关心我哋咯，
0: 都成二十。多年喎，嗬，系咪？
1: 拉尾咪接受咗佢，咪由佢日日出街食饭咯，我有我自己咯，个生活就系
0: 就消极面对啦，算啦，咁系嘛？
1: 吓，佢有佢嘅生活，我嘅生活，但系我哋因为一齐共同面对，都系要工作上嘅嘢啊嘛。
0: 嗯，
1: 即系我都系一个好办事能力好高嘅人嚟嘅。
0: 嗯，
1: 所以佢亦都帮佢好多嘅。
0: 嗯，
1: 咁但系佢系一个即系好。好 social 嘅人啦，系啦，就系咁样啦。
0: 咁最后去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个骆驼，令到嗰个婚姻最后你都系决定要放弃，点解
1: 咧？我哋喺香港嘅时候咧，咁因为我有咗第二个女嘅时候咧，佢出轨嘅。咁佢出轨，咁其实都好多年前噶啦，十几年前，点解会拖到而家咧？咁我就简单讲下，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嘢先翻嚟啦。咁跟住我曾经睇到个电话，即系佢有两个电话噶，士啤电话嗰度咧就有啲好暧昧嘅信息嘅。咁我怀疑系佢发出嚟嘅，佢话唔系佢个电话系即系人哋嘅 friend 嘅咁样啦。咁我一直都系唔信噶啦。咁跟住到我入院嗰刻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咁啱，因为佢落车， 咁我见冇嘢做，咪见到有封信咪读下咯。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我跟住啊，好伤心啦。咁跟住佢上咗车之后，我质问佢啦。咁佢又冇解释，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0: 搵唔到，即系冇嚟探你，
1: 冇，完全冇。哇！我 hurt 到咧，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
0: 嗯，好唔负责任。
1: 我开得好紧要啊！呢只嘢系啊系啊。咁跟住咧就我出院啦。咁我就搵人嚟送，搵朋友嚟接我出院啦，就咁样啦。咁即系可以系搵几日搵唔到人嘅。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0: 佢都冇嚟睇。
1: 我系情绪波动，波动好紧要。跟住我妈嚟，我就要强忍。我不想俾我妈知道，因为我觉得是我怕她担心，所以我那一刻我就忍，我就说她有事做不得闲，这样咯。我妈没有追问，或者她心中有数，没有问我，因为她可能知道问我的话我会缺题
0: 了。
1: 跟着我那几天在医院那里，我就即系拉埋晒个脸啦，唔俾人望我啦。咁我就望住个女，一时喊，一时就咩咁啊吓。呢件事真系伤得好紧要啦，咁样。咁跟住就我出院翻去之后咧，咁佢先出现啦。咁跟住就又冇同我解释，又冇成嘅，真系我好嬲嘅。但系佢系当冇事一样发生，照系翻屋企，当冇事发生。
0: 嗯。
1: 咁跟住咧就。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我可以跟他离婚，其实是完全可以，但我觉得我望着个女，我不想她一出世就没了爸爸，是一个单亲， 我想有一个完整的家给她。跟着我就跟她说，
0: 但是这个是完整的家吗？如果这样的情况还是完整的家吗？如果连回来都不回来的话，即名义上法律上有咯，但实体上如果她一直都是这样不回来的话，咁、那个爸爸都只系一个称号嚟，冇人喺度嘅。你有冇谂过咧？
1: 但系佢系啊，当时因为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嗰啲生意咧，又 click 住嘅，我都唔知道。

0: 怎样跟他切割、啊、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是、即是、个仔女啦都还很小啦，当时一个四岁啦，一个刚刚出世啦。咁我就想维持一个完整嘅家咯，唔知道我自己系传统嘅咩啦。咁我就同佢摊牌咯，你一系就同个女人一齐，一系你就回归家庭。
1: 嗯，咁最后咧就你呢个故事咧、嗯，我哋留待新闻后我哋再倾，唔好行开好冇？对于个妈妈嚟讲，当入医院要生 B B 啦，丈夫冇出现，入院嘅一日睇到封信。原来丈夫已经有另一个，不解释不出现，但是这么苦的情况都不敢告诉自己妈妈听，到底 Elaine 怎样面对这段婚姻，这么多年之后为什么又会的起心肝决意要做一个自由的女人。

0: 生活点样过，系咪由自己选择呢？新城资讯台星期四早上九点钟，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自主人生。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 星期四晚上十二点，新城财经台精彩节目重温。
2: 晚上十一点。
3: 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预计星期一正面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预测，蔷薇最大风速每小时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并可能为冲绳本岛带来10米高的巨浪，每小时降雨量可能达到70毫米。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唔好外出。多个市町村宣布中小学停课。冲绳那霸机场星期一全日关闭并取消所有航班，预计至到星期二合共超过290班机取消，包括香港快运在星期一二6班来往两地的航班。香港航空就宣布4班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至星期二出发。蔷薇吹袭冲

0: 設定為比市場平均價格低一成半的水平，現時價格上限是每桶44.1美元。消息人士透露，按照現行機制，7月進行評估的時候，可能會將上限提高至至少每桶65美元，高過7國集團共同設定的每桶60美元門檻。歐盟正是考慮暫時凍結機制，令價格上限維持在現有水平。報道說，歐盟亦都正是考慮年底前暫停機制和自動上調價格，或者將價格封頂至每桶60美元，與7國集團水平保持一致。法国球队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赢得欧联冠军之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街头庆祝，触发警民冲突，多达780人被捕。其中在巴黎，有球迷庆祝期间趁机破坏车辆，又纵火焚烧杂物，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驱散人群。为了防范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之后爆发的骚乱重演，警方在全国部署超过20000警力。法国内政部长卢内兹表示，全国被捕人数较去年上升32%，有50多名警员受伤。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太空人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证明正是与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太空人来港。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3号种子斯维亚迪爆冷不敌乌克兰的高斯卓克，无缘晋级8强。四度赢得法网女单冠军的斯维亚迪，全场有39次无压力错误，底线发挥不稳定，在首盘更加出现关键的发球箱错误，以5-7先输一盘，到第二盘被对手高斯卓克乘胜追击，结果这一位波兰球手再输一盘1-6，爆冷在女单16强止步。中国的王希雨同样在16强出局，他以直落2盘3-6和6-7不敌罗马尼亚的基斯蒂亚，虽然未能晋级8强，但王希雨已经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大满贯最佳成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听完呢个新闻之后，11:08翻嚟我哋嘅俊苏心中情，我梁继章今晚同喺英国嘅 Elaine 倾偈嘅。Hello Elaine， 我哋翻嚟啦。
1: Hello。
0: 头先我哋讲到，咁啊嗰晚你生女女啦，佢就失咗踪，咁到后来你想维护住呢个屋企，所以就继续同佢一齐生活
1: 呢段婚姻啦，
0: 系啦，咁就一路咁日子就平静平淡咁过，定系仲有冇一啲唔开心嘅嘢发生啊？后来，
1: 其实就即系最后佢嗰、佢就离开咗个女人啦，咁跟住即系我哋嘅生活就照过啦，但系佢从来都冇同我讲对唔住噶，冇道歉过。咁、但系呢条呢件系一个好。这个伤口呢在我心里面呢是一直都没有愈合的。即是我对这个人也都是从此就有了戒替啦。啊、但是
0: 因为他从来没有 say sorry, 是吗？因为那样东西没有愈合，好像没有完结到。即是他有他就留在这里，他也都不为那件事解释，也都不
1: 说。他又当没事发生，他很厉害的，当没事发生的。他可以。可以营造屋企嘅气氛，依然一样系，即系佢喺度嘅时候，依然就好开心咁嘅。佢完全可以当冇事发生嘅。
0: 系
1: 系啊，我提呢件事佢都唔讲嘅，佢可以咁样样嘅。
0: 好逃避。
1: 咁总之我伤口就冇愈合啦，我冇原谅过佢啦。即系最后都咁，跟住就系、日子就系咁样过咯。即系我哋有需要面对嘅事情，咪一齐去面对咯。即系朋友要结婚，咁我哋咪一齐出席咯。即系有家庭聚会，咪一齐去咯。即系仔女去带仔女去旅行，咪一齐去咯。即系个生活就系一个 partner 咯。但系冇感情咯，甚至有时就好讨厌佢添。
0: 咁样嘅日子过咗几耐而你？
1: 其实我一路去到跟住之后就决定，因为佢英国政府就开咗个 BNO 嘅移民路线啦。咁我见到因为我个仔本身喺香港读书，亦都系有啲问题喺度嘅。佢 SEN 嚟嘅，咁跟住香港嘅教育制度亦都唔系好接纳佢啦呢种小朋友啦。咁我觉得外国生活比较适合佢多啲啦。咁跟住我就都係为咗个仔啦，咁个女亦都一样啦，咁佢啱啱嗰陣时係小六毕业啦，咁就升中一咁样，咁我觉得係时候就希望嚟英国，咁佢就同佢傾咗一轮，佢开头就好反对嘅。咁我拉尾我话你唔走，我都係自己带佢两个走㗎啦咁样。
0: 咁最后就四个一起过咗去啦。
1: 咁最后佢就都跟我一齐过去咯。咁但过到去之后个情况就系、是因为佢英文唔好嘅，变咗佢要开展呢度开展一个佢嘅生意咧，佢比较困难啊。咁好多时好多嘢就想需要我嘅，咁变咗我喺屋企嘅话语权就变咗大啦，就唔会好似佢以前佢话事啊嘛。

0: 而家就变咗我话事啦嘛。咁佢有啲心理唔系好平衡啦。
1: 嗯，
0: 系啦，佢有啲心理唔平衡啦。咁我哋喺呢度都开过一间公司，咁啊做咗两年嘅。咁但系拉尾船运费即系俄乌战争啦，咁个船运费好贵嗰阵时，即系每只柜升咗差唔多两倍啊。咁跟住咁啊做唔到啦，咁我哋咪唔做咯，唔做咪。接埋咗咁，咁跟住佢又唔肯出去揾工啦，成日屋企咧，即系你知一个男人得闲啲上嚟真系好麻烦噶。咁仲拗撬就更加多咯，咁就令到我真系有呢个念头，真系要离婚咯。咁再加上嗰阵时咧，我身体都出咗问题啊，因为咁我去睇医生，医生之后有啲事情咁，个肚又痛啦，跟住个口腔又发炎啦。成日都唔好啦，咁样跟住睇医生，医生就话我系咪精神压力好大？咁其实我谂翻系嘅，佢 remind 咗我系，我再系咁落去，可能会生 cancer 噶啦。咁我就觉得一定要同佢离婚啦，唔得啦，我唔可以维持呢段婚姻啦。咁跟住就同佢倾啦，摊牌啦，咁样。咁佢其实佢都话想翻翻香港。咁我预期咁，如果你要翻香港嘅，咁就好咯。咁我哋顺便搞埋离婚咯，咁样。
1: 佢反应系点啊？当你提佢离婚嘅时候？
0: 他又接受我，
1: 可能他心里面都有一种啊，终于讲了咁样，是不
0: 是？
1: 可能有可能他都是挨紧的，
0: 好多拗叫，
1: 系
0: 佢都系挨紧噶。可能因为在英国嚟讲，我都唔使客同佢客气噶，因为即系以前喺香港佢。他说这样就这样嘛，有时候我说什么他不听，我变成是我就他嘛，但现在这里我不需要就他了嘛，
1: 甚至他就你了，现在可能是。
0: 是啊，甚至好简单，有啲嘢出超市买嘢都好啦，有啲嘢佢想买，我话唔买，佢都可以发脾噶，啲语气好重噶。
1: 嗯，其实咧呢样嘢咧，如果唔系发生咗喺英国，如果你一样喺香港居住咧，可能个结局又唔同，个古仔又
0: 可能我哋冇离婚噶，即系一样继续咁嘅模式咯。
1: 但系你会唔会宁愿而家个古仔，你会唔会宁愿个古仔发展到而家系咁？你希唔希望佢咁？
0: 我冇谂过噶，真系冇人会谂到噶。
1: 你开唔开心啊？而家，
0: 所以我咪觉得有少少唏嘘咯，好似嚟咗，我得到啲咩咧？大仔女嘅教育咯，其实几好咯，我觉得。咁我仔今年都读大学咯，嚟紧升大学咯，咁样。
1: 恭喜。
0: 咁啊，就系一个系咯，都系我当时嘅初衷嚟嘅，即系想佢哋接受。这个
1: 仔女的态度是怎样？
0: 他们见到我经常跟他吵吵闹闹，他都不觉得意外咯。
1: 嗯，没错。
0: 是啊，即因为之前也有跟他讲的，我有跟他女讲，如果我们离婚，你跟我还是 跟爸爸？那个女说跟我嘛。
1: 嗯，
0: 两个都不会跟他的，因为他 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来的。但他们，是啊，他的关系是 OK 的，即他个女儿有事都会跟爸爸谈的。
1: 嗯。好多人都讲嘛，生活喺一个如果吵吵闹闹嘅家庭，倒不如咧生活喺一个冇吵闹但系得一个家长嘅家庭，可能会仲快乐都唔定。
0: 而家我觉得好舒服嘅嘢就系我情绪唔会好波动啊，我好平静啊，而家即系冇咗嗰种突然间发癫啊，激动我发癫。我谂翻我以前我未结婚之前，我啲情绪都好好噶，我觉得系咁多年嚟咧，我逼到我咧真系。冇火都变做有火嗰种咯。
1: 不过咧，
0: 但
1: 系
0: 而家佢离开咗，我觉得我好平静啊，我啲情绪好好啊。
1: 系嘛？但系二零我头先同阿二零
0: 系一个 toxic 嘅关系嚟噶，我同佢系
1: toxic 嘅关系。今晚第一次听你笑啫，我听头先话阿二零喺开麦之前，
0: 你系 trigger 到我一啲唔开心，即系嗰个我一讲起嗰件事咧。
1: 唔系，我想讲阿 Elaine 咧，其实咧，你头先你话俾我听啦，因为你仲未有嗰个勇气咧，向一啲熟啲嘅朋友讲呢件事咁样咯，系咪啊？咁点解嘅？你丑妇终须见家用嘛，即系你几时话会话俾香港嗰啲朋友啊屋企人听？
0: 冇 time 啦，呢个等我自己个伤口愈合咗，我自己 recover 咗先啦。我而家做下鸵鸟先。
1: 嗯，但我亦都知道咧，好多身边嘅朋友有呢个谂法，都走向你求救咁啊，即系唔系？因为其实点噶咁样？你而家突然间可以变咗一个叫离婚顾问咁样啊？
0: 系啊，系啊，我都

0: 意
1: 系
0: 外。
1: 啊，有啲意外嘅。不过我又觉得我听完之后咧，我又可以，我觉得我可以同佢哋分析到咯。
0: 嗯，
1: 佢哋中意同我攞意见咯。
0: 嗯，咁我问你啦，
1: 咁
0: 依呢啦，点样嘅情况先界定一段婚姻应该结束咧？你可唔可以简短咁讲少少你嘅睇法咧？
1: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呢，如果能够令对方变好的呢，那这段关系是一个好的婚姻咯。假如一段关系呢令到双方都陷入一个艰难的境地啦，或者是即是我讲的 toxic 啦，就是会 trigger 到一些情绪啦，将自己一些不好的东西 trigger 出来，即是可能我本身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但我可能内心都有一啲即系会有不满嘅嘢噶嘛，咁我以前系唔会发泄，或者我个发泄方式唔系咁噶嘛，但系对住佢嘅时候咧，我会好爆炸性地系好少少嘢就已经系
0: 发晒脾气，
1: 系好火滚咁样咧，即系甚至有啲嘢咧，佢问我一次两次，我咪讲过咯，你唔好再问我第三次啊！但佢可以问到我第十次，仲继续问我嘅咧，我就真系好火滚，我同你相处真系好辛苦，我话就系咁样咯。即系一啲嘢就系话，一个人佢同我一齐嘅时候，有冇令到我变好咧？但系冇咯，系令到我变坏咯。咁呢样嘢就系我自己个即系界定呢段婚姻系咪一段好嘅婚姻咯？
0: 希望未来嘅生活
1: 系付出咯，系啦。
0: 希望以你未来的生活开心，找到自己想过的生活，好不好？多谢晒你，祝你继续生活愉快，同仔女开开心心。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林忆莲歌曲，听紧就是尽诉沈仲情。

0: 11:23，听紧尽诉心中情。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听听个电话。Hello， 喂，你系边位啊
1: ？Hello， 我系 Crystal。
0: Crystal 你好啊，点啊？今日同我哋想讲咩啊？
1: 我哋讲下香港嘅经济啊，而家个状况。
0: 好啊。咁你点睇？
1: 呢两日咧有个 IP 嘅盛事啦，古天乐先生好好啦。咁为我哋香港邀请好多唔同嘅国际品牌嘅 IP 嚟到香港咯，即系我都有份出席咁样，都系见到好开心咯。咁系啊，咁我觉得古天乐话佢话香港系需要有自主嘅 IP， 咁呢个我都系 agree 嘅咁样啦。咁本身我自己都系一个artist 啦，即系艺术嘅，即系自手画画啊咁样嘅。咁design 啊咁样，咁我都有自己个 brand 咁样啦。咁就会就将画画呢个艺术咁带到喺唔同嘅国家，咁令到其他国家认识我哋香港嘅朋友啊，香港嘅作品啊咁样。
0: 咁几好啊！
1: 系啦，咁样咯。咁我就係細個嗰時啦，可能係六歲嘅時候就好鍾意畫畫啦，坐喺個公園嗰度咁樣啦。咁就到中學嘅時候就主修 art 嘅呢個科目咁樣啦，直至到讀大學嘅時候我就走去學 marketing 啦。咁最近就学 AI 啦，跟住又学数码媒体啦，咁都即系令到自己会喺电脑上面嘅画画技术会有提升咁样。
0: 都全面喎，你学嘅嘢。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好积极啊，因为要随着而家嗰个
0: 潮流，
1: 潮流系啦，个趋向系咁样啦。咁我讲少少我嘅作品啦，我嘅作品喺大概。18岁嘅时候我都曾经参加过 TVB 嘅画画，我记得佢係有回信俾我嘅，跟住之后但我冇入选，但佢都有回信俾我囉，好开心啦，细个嗰时。
0: 好开心㗎，细路仔得奖好开心㗎。
1: 係啦，跟住呢又试过唔知大家有冇18岁嘅时候，我係跟一个老板咁样啦，佢係帮一间食去设计整个 image 啦，咁我十八岁嘅时候咧，就系跟咗呢个哥哥啦，咁就去咗深圳，凌晨三点钟都系喺个打印机前边咁样咯，咁同一班嘅设计师嘅同事啦，咁一齐去设计嗰个品牌 logo 咁样咯，咁佢系食海南鸡饭好出名嘅。系啊，个 logo 系我
0: 的。唔系我笑啊，因为你啲话题好跳脱，即系你忽然之间跳咗海南鸡饭，忽然之间，即系系啊，即系追你追得好辛苦。Anyway，
1: 哦、oh, ，OK，
0: 系咁，但我想问咧 ，Crystal， 其实咧，你作为一个 artist 咧，你觉得香港咧嗰、那个叫生存嗰个空间，或者即系话能唔能够？好 secure 到一个好嘅生活质素，你明唔明我讲咩？嗱，好多以前咧，啲人话，哎呀，做某啲行业咧，即系比较难一个搵好多钱嘅咁样。你自己会点睇？定系你会觉得喺而家呢个大趋势咧，其实 being an artist 咧可以好多样化嘅，甚至系可以咧加埋 AI， 你做到好多嘢。你会点睇啊？
1: 我会点睇啊？

0: 香港有好多，我会点睇？香港有好多 artist 噶，咁今年三月份嘅艺术节，咁喺我都有出席嘅。咁如果你话喺前500多名嘅 artist 嘅话咧，佢哋生存嘅空间都系理想嘅。
1: 嗯，
0: 咁我亦都见到好多歌手啦，佢而家都会有自主嘅 IP 啦，好似最近我睇新闻杨千嬅咁样啦，都有 IP 喺深圳一个大型商场出现咁样咯。咁你话至于小部分嘅 artist 都有嘅，就系 Chocolate Ring 啦，你会见到香港18區最近都有好多唔同，譬如 MTR 啊都有佢嘅作品咯。
1: 嗯，咁你自己有咩期望啊？对于自己未来，希望做到去咩做到乜嘢出嚟啊？
0: 我有咩期望啦？咁我自己都有 design 嘅，但系我个艺术系放喺个花材上面啦，设计花，我有花啦，跟住同埋有电话套咯。
1: 嗯，
0: 咁期望啦，就系、是、电话套都会令到点讲咧？而家香港咪有港风嘅，咁唐风出嚟香港都好强劲啊嘛。我希望未来就系、是。将自己嘅品牌带佢去韩国或者东南亚，比较出名啲咁样咯。
1: 嗯，好开心嘅，当你听到或者睇到自己嘅作品咧，喺好多人嘅手中啦，譬如电话套咁样，行街见到人用紧咁样，又或者我嗰阵时候我出过一啲书啦，见到有人即系嗰个叫十大咩畅销书榜有我自己本书啦，我真系好开心，即系都觉得好似作为 artist 咧有认同，即系人哋都会欣赏你嘅作品，系咪咁嘅心情？
0: 是啊，好开心，好有成功感咯。喺我应该系2012年，我有创立过自己嘅 brand， 咁系因为嗰段时间系 iPhone 四、iPhone 五嘅新出啊嘛，苹果时代，嗰阵时应该系用咗系啊6个月时间到啦。
1: 嗯，
0: 都全香港基本上80%手上面嘅手机都有我嘅设计咯。
1: 哇，越听越犀利啊！好啦，咁希望咧你呢位 artist 咧继续发光发热，有更多嘅作品，好唔好？我哋倾到呢度先啦 ，Crystal。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晚上11点30分，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达尔巴耶夫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秦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以及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以及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都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他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同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将会同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嘅公司型机构同企业达成多个合作项目。佢期望今次外访可以推动香港同中亚地区喺唔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嘅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代表团将会星期三由哈萨克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访问行程。食物安全中心抽查发现，原产自内蒙古的金岭冠真户 铂金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钠氧芽孢杆菌的耐热毒素，可引致肠胃不适，例如是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要停售和下架。涉事批次的幼儿配方奶粉是750克装，生产日期是去年4月23号。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一共1000

0: 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的488罐。中心呼吁市民避免给婴幼儿食用涉事批次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之后不适，应该尽快求医，业界亦都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而根据记录，中心未有录得相关的投诉个案。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预计星期一正面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预测长尾最大风速每小时达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并且可能为冲绳本岛带来10米高的巨浪，每小时降雨量可能会达到70毫米。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多个市町村宣布中小学停课。冲绳那霸机场星期一会全日关闭，并且取消所有航班，预计去到星期二合共有超过280班，合共超过290班机取消，包括香港快运在星期一、二6班来往两地的航班。香港航空就宣布4班原定在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迟至星期二出发。长尾吹袭冲绳之后，预计星期二会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有消息说，缅甸东北部善邦一座用来存放采矿炸药的仓库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另外有超过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大约3公里，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多具尸体，当中包括6名小童，70多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有超过100间房屋亦都受损。有缅甸传媒事发之后发放爆炸现场的照片同片段，见到爆炸现场冒烟，周围有碎片瓦砾，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当地政府正系向受影响居民提供救济、医疗同安置援助。云南省瑞丽市当局就发公告指，虽然当地部分居民目睹爆炸产生的浓烟，但是瑞丽市的生产活动和居民日常生活未有受影响，呼吁居民要保持冷静，避免恐慌和聚集，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影片或者是信息，又说任何捏造或者是散布谣言的人会被追究责任。彭博引述消息报道，随着中东战争已经持续4个月，欧盟考虑暂时冻结针对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欧盟去年起通过一项动态机制，确保每半年自动将俄罗斯原油的价格上限设定为比市场平均价格低15%的水平，现时价格上限为每桶44.1美元。消息人士透露，按照现行机制，7月进行评估的时候，可能会将上限提高至少每桶65美元，高于7国集团共同设定的每桶60美元门槛。欧盟正是考虑暂时冻结机制，令到价格上限维持在现有水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 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11: 由现在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2: 曲中情，心在，爱在。今日阿明放工的时候心情特别开心，梗系啦，老板通知佢，喂，你个 project 通过咗啦，客户咧话你做得好好啊，仲要签订下一套产品嘅协议添，哇！公司为咗赞佢，特意咧俾三日假期佢，等佢彻底放松休息一下，毕竟都辛苦咗成几个月啦。呢个系做嘢连续奋战几日嘅成绩，佢得意洋洋，喜不自禁。不停喺度谂，我真系几叻嘅，我真系几好啊！哇，今次一定全公司人咧都会赞我啦。佢飘飘然翻到屋企，开门，咦，黑掹掹嘅，跟住嗌咗几声太太个名，冇人应，耷低头，咦，咩嚟噶呢封？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太太要同我离婚。以前他们成日嗌交，不过嗌交啊，最多嗌完之后唔睬几日咯，冷战咯，翻屋企住几日咯，跟住就会自动和好噶啦。点解今次会真系会离婚嘅？阿明再睇下，咦，佢真系劈咗好多自己日常嘢拎埋走添咯。协议书上边财产写得好清楚，间屋咧就老公要，存款就女人要，小朋友跟太太。男人每个月俾翻10,000元抚养费，搞咩啊？佢突然间谂翻起啦，之后到出门口嘅时候，同太太嗌咗几句。本来太太话：，下昼啊，阿女学校咧有嗰啲家长会啊，要揾一个人带佢去啊，不如你啦，我唔得闲啊。佢讲咗话：，唔得，好忙啊，你自己去啦。太太嬲啦，就闹佢话：，忙，成日都忙。你几时试过唔忙啊？你几时又将我同个小朋友将摆喺屋企嘅心里边啊？我唔想做过呢咁嘅日子啦！你根本从来都唔翻嚟嘅，离婚啦！其实离婚呢两个字，佢太太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所以阿明根本冇摆心，仲闹翻转头添。有咩咁大阵仗啊？家长会啫嘛，去就去，唔去唔去咯，有乜咁紧张啫？系啊。阿明觉得自己一个事业型的男人做嘢梗系要紧要过屋企噶啦，呢啲咁嘅会去咪唔去，唔去咪唔去咯。但系太太而家要离婚，点算？佢好烦啊，坐屋企越坐越烦，索性翻去探爸爸妈妈咯。好耐冇探两个老人家咯，佢哋见到阿仔嚟有啲奇怪，喂，你点解一个人走嚟嘅？老婆呢？阿明唔答佢，妈妈心水清话：点啊，又嗌？

0: 交啊，唔好咁啦。
1: 冇事啊，嘈两句咋嘛，冇事啊。
0: 阿明唔敢将自己快要离婚呢件事话俾爸爸妈妈听，惊佢哋担心。跟住妈妈就话啦，喺度食饭啦吓。爸爸就话好啊好啊，我出去买啲嘢，你坐下啦吓。但出咗去冇几耐，爸爸就打电话翻嚟啦，好大声。阿明听到佢话：喂，老婆啊，我煲咗啲嘢俾你饮啊，菊花茶啊，摆喺窗台度，你记得饮啊，嗱，好热噶，小心辣亲啊！收咗线唔够一阵，又打嚟。喂，老婆啊，我唔记得带个水费单啊，你读个 number 我听，我而家去交啊。就系咁样，隔一阵又打多嚟一次，隔一阵又打多嚟一次，总会有啲嘢要同老婆讲。就喺嗰十几二十分钟，爸爸打咗好多次电话嚟，妈妈不厌其烦去接。终于阿明忍唔住话：点解爸咁啰嗦噶？有啲嘢翻嚟先讲啦。妈妈笑一笑话：傻仔，佢唔系啰嗦。爸爸的心一直都摆在屋企，你对屋企有牵挂，自然会想打翻去讲噶啦。佢人在外面，心摆在屋企，佢挂住我啊嘛。阿仔啊，屋企唔系净系摆家用噶，是摆心的地方。只要摆心，你才会继续爱到你的屋企人。唔好以为俾完家用，你嘅责任就完咗。人在外边，心要放翻屋企。
2: 我还不明白，
0: 心在，爱在。
2: 为什么你离开了我？
0: 咁先系一个完整嘅家。

阿明想翻起，当佢忙嘅时候，从来唔会打电话翻屋企。就算太太打俾佢讲两句，就吸佢线。听完妈妈讲，佢马上接太太翻屋企。佢同太太讲：我以后唔会咁噶啦，以后我心摆喺屋企，我人喺边度都好，屋企就喺我心。你跟我翻去。太太冇答佢，揽住佢，喊咗上嚟。家是放心的地方，是放爱的地方。忙不是理由，心在，爱就会在的了。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希望每个家庭的成员记住，心在，爱在。这个地方属于大家的。

晚上11:51，听紧呢个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希望大家今晚都有一个安宁愉快晚上。我哋有 Carbons 嘅呢一首 Only Yesterday。

Only Yesterday。星期约会10点到12点，嚟到差唔多我哋尾声。Chanel Corner 嘅呢首歌曲 ，Nothing Compares to You。出名今晚陪咗我2小时嘅你。

世界虽大，但系揾到一个自己心爱嘅人，世界都唔系好大，因为冇咗佢，世界可能已经不再一样。Nothing compares to you, Chanel

每星期一次的约会来到我们尾声的了，讲下最新的天气。今晚多云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温28度，听日日间半日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温32度，新界最高的2度，热情澎湃的简直。好了，今晚上再一次多谢你，记得下星期日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消息指，缅甸东北部善邦一座用作存放采矿炸药的仓库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另外有超过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大约3公里，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几具遗体，当中包括6个小童。70几名伤者已经被送院救治，有超过100间房屋受损。有缅甸传媒事后发放爆炸现场的照片和片段，见到爆炸现场冒烟，周围有碎片瓦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政府正是向受影响居民提供救济、医疗和安置援助。云南省瑞丽市当局发公告说，虽然当地部分居民目睹爆炸产生的浓烟，但瑞丽市的生产活动和居民日常生活未有受到影响，呼吁居民保持冷静，避免恐慌和聚集，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影片或者信息。又说，任何捏造或者散布谣言的人会被追究责任。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预计星期一正面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预测，蔷薇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并可能为冲绳本岛带来10米高的巨浪，每小时降雨量可能达到70毫米。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多个市町村宣布中小学停课。冲绳那霸机场星期一全日关闭，并取消所有航班，预计到星期二合共取消290班机，包括香港快运在星期一、二6班来往两地的航班。香港航空就宣布，4班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至星期二出发。蔷薇吹袭

海洋公约的相关义务，反而一味促请菲律宾回到谈判轨道。他强调菲律宾不会牺牲领土完整和主权，会继续依据国际法维护海事权益，并通过联合国现有机制和平解决争端。菲律宾亦都会维护东盟成员国的战略自主，确保东南亚保持和平稳定，并且避免受到任何单一强权影响。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同日透过社交平台回应，重申中方一贯立场，说有关仲裁非法无效，无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裁决，亦都不接受任何基于这项裁决所提出的主张和行动。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达尔巴耶夫和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秦可凡到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以及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和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都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他指出，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同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将会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达成多个合作项目。海关在机场检获约值90万元怀疑大麻花，拘捕一个男人，案件仍在调查。被捕的31岁女客星期日从泰国苏梅岛抵港，海关人员清关期间，在她随身行李入面发现大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收埋在零食包装入面，于是将她拘捕。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0,000部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妮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6: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

0: 伟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情海恩。

0: 什么可拥有。
1: 安俊豪，还好没有你在。李克勤，左右手。接住是谢霆锋，有乐场。继续欢迎你，无缝音乐。你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记得是煮嘢食个煮啊。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第二十二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提到系光陪伴嗰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嘅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喺三甲嘅位置，播放次数150次，嚟自许志安。

香港就嚟到冠军嘅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系曲风同埋佢嘅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00至12:00，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

0: 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Music Bean.

0: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程海恩。
1: 我心正在期待，待来日每一天，说起这日，令甜蜜上浮现。从未如此这般真的想要有个家园，前面夜里抱着你说。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午夜12:34，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4: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小马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0: 听佢有嚟自陈奕迅嘅《绵绵》，许志安唯独你是不可取替，接住仲有佢施康桥、Sana、康复期。
1: 长期阵痛如何治理？若已吃够，我也觉得太腻。明明病征来。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2: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Kurt。每逢星期

0: 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1: 倾心。

0: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程海恩。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

首作品来自 Suki S 倾城，接着有林欣彤阿 Mac 悬崖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凌晨一点，
6: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指出，今年是南海仲裁裁决作出十周年，但中国至今仍然未接受这项裁决，认为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程序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特奥多罗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时，又指中方未有履行联合国海洋公约的相关义务，反而一味促请菲律宾回到谈判轨道。他强调菲律宾不会牺牲领土完整和主权，会继续依据国际法维护海事权益，并通过联合国现有机制和平解决争端。菲律宾亦都会维护东盟成员国的战略自主，确保东南亚保持和平稳定，并避免受到任何单一强权影响。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同日透过社交平台回应，重申中方一贯立场，为有关仲裁非法无效无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裁决，亦都不接受任何基于这项裁决所提出的主张和行动。彭博引述消息报道，随着中东战事已经持续四个月，欧盟考虑暂时冻结针对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欧盟去年起通过一项动态机制，确保每半年自动将俄罗斯原油的价格上限设定为比市场平均价格低 15% 的水平。现时价格上限为每桶 44.1 美元。消息人士透露，按照现行机制，七月进行评估时可能会将上限提高至至少每桶65美元，高于七国集团共同设定的每桶60美元门槛。欧盟正考虑暂时冻结机制，令到价格上限维持在现有水平。报道说，欧盟亦都正考虑年底前暂停机制和自动上调价格，或将价格封顶在每桶60美元，同七国集团的水平保持一致。法国球队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赢得欧联冠军之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街头庆祝，触发警民冲突，多达780人被捕。其中在巴黎有球迷在庆祝期间借机破坏车辆，又纵火焚烧杂物，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驱散人群。为了防范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后爆发的骚乱重

0: 空太空站，咁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喺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喺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喺不久嘅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嘅神舟23号航天员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佢话收到嘅回应正面，正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话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嘅神舟23号航天员来港。咁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后会否重返原本嘅岗位，孙东表示会尊重本人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嘅工作安排，但会为黎嘉莹保留佢喺警务处警司嘅位置。有项调查发现，44%嘅港漂学生表示毕业后一定会或者倾向留港发展。青年港漂总会在去年9月至到本月期间，透过电邮和社交媒体访问大约380个在港内地学生，大约80%是大学本科生，其余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和已经毕业的青年。43%受访者说非常或比较融入香港，同时大约40%人认为不太融入或很难融入。至于在香港生活挑战，近20%人表示最大压力是租金和住宿成本，17%人认为是日常生活开支。调查机构指出，港漂普遍视香港为重要的发展平台，但租金、生活成本和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影响他们长远留港信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小马，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系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6: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六十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6: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妈。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市直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美国同伊朗必须尽快达成协议，当务之急是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而且符合国际法的前提下，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阿曼苏丹海塞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以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马克龙表示，在停火之后，各方必须继续就其他问题，特别是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稳定等问题达成全面而且有力的协议。马克龙指出，法国随时准备发挥自身全部作用，包括协助恢复和英国共同建立的独立多国特派团的海上交通，运用其专业知识和能力支持核问题磋商，并同近几个月来法国一直协助其保护的伙伴国一道，为建立必要的区域安全框架作出贡献。至于区域稳定，马龙表示必须从黎巴嫩开始，那里极需彻底停止一切枪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当局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出的努力。法国球队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赢得欧联冠军之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街头庆祝，触发警民冲突，多达780人被捕。法国内政部长鲁内兹证实，全法共有219人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一名24岁青年在巴黎环城公路附近揸电单车撞向防撞石等身亡，死亡原因是否同暴动有直接关联仍有待调查。另外有一个17岁少年在香榭丽舍大道附近的打斗中受了重伤，情况危殆。赛后大批球迷涌上香榭丽舍大道狂欢，大庆祝活动迅速变成骚乱，有知识分子放火烧车、焚烧电动单车，并破坏商店橱窗，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人群。但在巴黎已经有480人被捕，包括82个未成年人，涉嫌袭警、刑事毁坏和非法管有武器等。冲突亦都导致巴黎的巴士和铁路服务受阻，共有57个警员在行动中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扩大其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的职能范围，将伊拉克亦都纳入其中。兼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巴拉克在2025年，即是在叙利亚总统沙拉执政后没几年出任特朗普的敘利亞問題特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隨著美國推進和敘利亞及伊拉克政府的戰略合作，美國和兩國的關係亦都

0: 蒙古的金领冠真护白金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立样芽孢杆菌的内热毒素，可以引致肠胃不适，例如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需要停售和下架。涉事批次的幼儿配方奶粉是750克装，生产日期是去年4月23号。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共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大约488罐。中心呼吁市民避免让婴幼儿食用涉事批次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后不适，应尽快求医，业界亦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而根据记录，中心未有录得相关的投诉个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7: 树窿七十八号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2: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1: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9: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0: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啊，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真相大白，
7: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6: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7: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6: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办公室递交了正式的辞职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之后报道，伊朗官方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的相关消息，说总统仍然在度全力处理国家事务。总部在英国的伊朗国际较早时引述消息报道，在星期日寄出的信件中，佩泽希齐扬强调，总统和政府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国家重大而且关键的决策程序之外，而这种局面所产生的权力真空，令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的强硬派系得以全面控制大局。佩泽希齐扬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继续领导政府并履行其法定职责，因此要求立即辞职。伊朗国际早前曾经报道，革命卫队已经逐步限制了很多总统职权，并实质上控制了政府的核心部门。据知情人士透露，这种局面令到佩泽希齐扬政府陷入了政治和行政的双重僵局，不单止导致外交谈判停滞不前，亦都无法完成和落实预期的内阁结构调整。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大幅修改伊朗交回来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销毁的时间安排等，而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亦都有所修改。官员表示，特朗普对解冻伊朗资金有所担忧，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说，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美方的言论和承诺，只有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的义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鉴于基辅方面当前战略处境有所改善，希望在冬季来临之前推进俄乌和平谈判。对于由美国斡旋的和平谈判目前已经陷入停滞，泽连斯基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星期日播出的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与俄罗斯谈判的最佳形式应该同时纳入美国和欧洲伙伴。泽连斯基指出，谈判存在多条路线，并说美国路线在去年是首要重点，但美方近期将重心转向伊朗局势，但目前同样亦都有一条欧洲路线。他强调，他一直认为不能够单纯只是美国路线或单纯只是欧洲路线，最强而有力的立场是当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全部参与其中。他相信这个才是最强大且最有效的谈判形式。但他补充表示，乌克兰对于第三条路线，即是和俄罗斯进行直接的双边对话，亦都持开放态度。重申，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准备好，他随时准备和普京会面。至于俄罗斯几时才会准备好，泽连斯基相信，如果有更多的制裁，俄罗斯就会对对话做好准备。

0: 奥办加紧协调，又话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港。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五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港车北上至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0,000架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2: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
8: 啊？
9: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10: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1: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2: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3: 我准备点唱啊？
14: 我碌紧手机咯。
13: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5: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6: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3: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We are the signal. Lock in and learn. Hey.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十二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Life and at the little things we somehow twist.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緊貼港股開市，風雨無間，聽日頭條今日就講，仲會以貼地角度深入淺出拆解複雜市場資訊，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齐在伊朗媒体星期日晚播出的访问中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讲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该对此赋予过多的重要性。另外，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文本交换仍然继续，伊朗亦将会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仲未有最终确定。消息强调，对伊朗来讲，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又表示，伊朗亦都完全为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召集幕僚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对备忘录条款作出更加严苛的修改。据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办公室递交了正式的辞职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之后报道，伊朗官方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的相关消息，说总统仍然在全力处理国家事务。总部在英国的伊朗国际较早时引述消息报道，在星期日寄出的信件中，佩泽希齐扬强调，总统和政府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国家重大而且关键的决策程序之外，而这种局面所产生的权力真空，令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的强硬派系得以全面控制大国。佩泽希齐扬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继续领导政府并履行其法定职责，因此要求立即辞职。伊朗国际早前曾经报道，革命卫队已经逐步限制了很多总统职权，并实质上控制了政府的核心部门。据知情人士透露，这种局面令到佩泽希齐扬政府陷入了政治和行政的双重僵局，不单止导致外交谈判停滞不前，亦都无法完成和落实预期的内阁结构调整。由意大利视觉艺术家卡特兰创作价值几百万美元艺术品核心的一条香蕉失窃，美术馆已经报警处理。用强力胶布贴在墙上面挑衅意味十足的香蕉，是卡特兰名为喜剧演员的知名作品的其中一部分。馆方警卫星期六发现香蕉不翼而飞。庞比道艺术中心梅斯分馆发声明表示，已经对身份不明人士提出盗窃刑事诉讼。咁馆方同时指出，已经对失窃的香蕉进行替换。呢件概念性艺术品以其中的香蕉为主体，因为生果会腐烂发黑，每三日就会更换一次。咁过去亦都曾经屡遭破坏。去年七月，一个参观者曾经当场将香蕉食咗，但系警卫迅速介入并重新贴上一条香蕉。咁卡特兰当时表示，对于参观者只系食咗香蕉，而冇连强力胶布一齐吞落国土感到失望。不过那次事件管方并没有提出起诉，这次由于涉案人身份不明，管方决定提出刑事起诉，强调没有和解的可能性。管方指出，这次是第二次发生同类事件，认为这次是涉及到尊重这项艺术作品的问题。在本港，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表示，已经接获过千宗相关查询，应用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苏友安在电台节目指出，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继承人，亦都有丧失

0: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吹淡，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6: 㗎。迟早嘅事㗎。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Are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媽。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小麦
0: 你好啊，程主播，
7: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0: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化作泡沫，存在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周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该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重申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努力。德国外交部长阿德库尔发声明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令人严重关切，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五埃及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五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表示，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军事行动。伊朗总统府否认有关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话相关的讲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希齐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报道，佩泽希齐扬同日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佩泽希齐扬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当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希齐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和协作。伊朗总统府官员月初曾经否认佩泽希齐扬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为有关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是部分传媒为炒作而制造的谣言。巴西卫生当局正密切监察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宗伊波拉疑似感染个案。圣保罗州政府星期六发声明指出，一个来自疫情重灾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37岁男子出现发烧等症状，符合伊波拉疑似病例的定义。声明指，虽然该名患者的初步化验结果对伊波拉病毒呈阴性反应，但作为预防措施，他目前仍然被隔离在一间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接受医学观察。与此同时，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公布，一个来自乌干达的男子出现咳嗽、发冷和腹泻等病毒感染症状，当局已经启动安全防范机制。里约市政府其后公布，该名患者的药物检测呈阳性，目前该个案仍在调查中。圣保罗政府强调，尽管出现疑似个案，但技术评估显示伊波拉传入巴西和南美洲的风险依然非常低。根据世卫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已经录得至少906宗疑似病例，其中223宗疑似死亡。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乌干达确诊病例共134宗，其中确诊死亡个案是18宗。在本港，一项调查发现44%港漂学生表示毕业后一定会或者倾向留港发展。青年港漂总会在去年9月至这个月期间，透过电邮和社交媒体访问大约380个在港内地学生，大约八成是大学本科生，其余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和已经毕业青年。四成三受访者说非常或比较融入香港，同时大约四成人认为不太融入或者很难融入。至于在香港的生活挑战，近两成人表示最大压力是租金和住宿成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新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0: 给更新人士一个机会。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8: 为你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爸爸媽媽你好嗎？
8: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

0: 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宜兰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由于预期冇人能够取得过半数选票，大选预计喺呢个月21号举行次轮投票。民调显示，受宪法限制无法寻求连任嘅现任左翼总统佩特罗全力支持嘅左翼候选人塞佩达目前领先，咁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里利亚以及右翼民主中心党候选人阿伦西亚紧随其后。由于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月因为毒品走私同美国介入地区事务等问题公开交恶，外界

0: 预料呢一次大选结果将会重塑呢个拉美国家同美国嘅外交关系，并决定未来嘅禁毒策略。特拉埃斯普里利亚同瓦伦西亚都主张对犯罪集团采取强硬嘅军事打击，并期望恢复同美国嘅紧密安全同盟。塞佩达就主张延续现届政府同贩毒武装组织谈判嘅全面和平政策。大选系政治暴力阴霾下举行，去年夏天曾经有总统候选人遭枪击死亡。当局呢一次一共部署超过400,000个军警，荷枪实弹戒备，确保选举安全。伊朗总统府否认有关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说相关讲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佩扎希齐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扎希齐扬将继续履行职务，履行職責，不會停止為伊朗人民服務。據伊朗媒體報道，佩扎希齊揚同日在一場講話中表示，政府將以堅定態度繼續推進各項工作，直至生命最後一刻。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星期一下周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重申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努力。德国外交部长阿德库尔发声明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令人严重关切，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埃及外交部亦都发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表示，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预计星期一正面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预计蔷薇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并可能为冲绳本岛带来10米高的巨浪，每个钟头降雨量可能达到70毫米。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应该外出，多个市町村宣布中小学停课。冲绳喇叭机场今日全日关闭并取消所有航班，预计至到听日合共超过290班机会取消，包括香港快运在今明2日6班来往两地的航班。香港航空就宣布4班原定在今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迟至到听日出发。蔷薇吹袭冲绳之后，预料听日会逼近鹿儿岛的奄美地区，并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达尔巴耶夫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代表团由40个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个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这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以及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都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5: 老友记，好消息！
3: 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由学

0: 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2: 我做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呢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5: 大家好田老师好
4: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淑敏今儿我们来聊聊保险吧、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淑敏约了很久很久啊
5: 对
4: 因为呢在节目当中偶尔我也会做一些跟保险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保险这整个的一个历史脉络、还有保险目前的一些跟保险相关的金融知识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些小小的捋一捋好不好
5: 大家分享一下
4: 对对对对对、首先我们来说这个保险的由来它是到底这个金融产品它是怎么来的
5: 我简单说说关于保险的这个由来问题、
4: 好
5: 实际上所谓我们讲的保险啊实际上这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它是一个很早很早的产物为啥呢
4: 有多早
5: 至少在公元前上千年
4: 这么多
5: 就会有了
4: 这么早
5: 就已经有最初的保险意识了或这种东西
4: 哦就有这样一个概念了嘛
5: 但是我们跟近代的保险概念这个东西肯定是比较晚
4: 了对
5: 对
4: 对
5: 但我说有保险意识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说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保险法里头有一个概念叫共同海损海上发展也有这个概念叫共同海损
4: 对
5: 这个实际上是来源于欧洲为什么大家知道欧洲它是个海洋文明你像古希腊嘛克里特岛经常出海那你像出海的过程中是不是会经常出现我们讲这种飓风啊巨浪啊
4: 对对 对, 对, 对
5: 是不是那就会导致什么这个
4: 船翻
5: 了或者我为了降低船翻的风险我是把有些货物得抛弃掉
4: 对
5: 对, 对但是我抛弃货的
4: 货损
5: 嘛对不对这个货物抛弃掉实际上说白了
4: 保人
5: 是为了保人
4: 对
5: 保其他的货
4: 对
5: 对不对那好那么这个损失谁来承担不能让人家货主承担吧
4: 对
5: 不公平对不对那么就说这叫共同海损是为了整艘船大家共同的利益那其中有一些货主可能做出了牺牲那么这时候就要给他进行补偿那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是可以理解为最早的
4: 保险
5: 这是最早的保险对吧我们讲包括我们讲农耕生产或者农业生产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互助经营生产哪一家
4: 遭天灾了
5: 对不对那怎么样就给他进行补偿
4: 遭天灾不是一起的吗
5: 不一定有的这个家庭比如说出了现在人丁减丁家里有壮劳动力去世那其他人是不是进行帮扶但可能给的不一定是钱啊可能是食物啊可能是出劳动力啊耕田啊种地啊等等那这种也是像类似于保险的概念
4: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它更多的是从互助开始
5: 对对是我跟大家说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三国大家都知道吧听过对不对
4: 啊对 对, 对
5: 三国有一个著名的就是一个叫黄巾起义就是太平道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叫五斗米道是在什么今天的汉中就陕西汉中那个地方
4: 陕西
5: 对当时有个人叫张鲁也是一方诸侯他的爷爷特别有名就是张道陵就是那个龙虎天师张道陵那么他们创立的这个五斗米道非常简单因为那是乱世啊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你今天可能是个富翁明天就可能就是阶下囚后天可能就是什么就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时候呢他是怎么做的呢是

0: 这个社团啊怎么干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只要出五斗米、
1: 嗯、
0: 就拿出五斗的米捐进来放到一个锅里头，然后谁家有难
1: 哦，
0: 有了困难就给你补偿。
1: 我懂了，
0: 类似保险产品，
1: 有点像这个。我们有一个共同基金，
0: 嗯，
1: 有个共同的储蓄池，然后所有的人呢，每家
0: 只要入会加入这个宗教，
1: 对对对对，
0: 你就得往里面加
1: 五斗米，
0: 五斗米。
1: 嗯、
0: 然后将来，比如说今年你吃不饱饭了，
1: 嗯，
0: 对吧？你放心，这个基金池就会拿钱出来。
1: 我们从这个池子来给你
0: 拿
1: 东西，
0: 对
1: 对 对, 对，
0: 就是五斗米道，
1: 嗯，
0: 非常有名，
1: 嗯，
0: 所以你看。实际上你看这是不是已经有保险的雏形了，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听下来保险其实就是从互助开始的，
0: 对
1: 对吧，
0: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互助。那么互助来源什么、
1: 嗯、
0: 因为有风险，
1: 嗯，
0: 个人没有能力去抵御这种风险，
1: 嗯，那么就大家互帮互助，
0: 互帮互助
1: 共同来。
0: 对，但是你看也非常有意思啊，你看、
1: 嗯、
0: 欧洲人是从什么共同海损，它叫海损、
1: 嗯、
0: 是远洋贸易、嗯、海洋贸易，对不 对,
1: 对，
0: 中国人什么五斗米道，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你看、
1: 嗯、我记得那时候在最早像古巴比伦啊、
0: 嗯、
1: 古罗马呀，还有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海上贸易当中，它还会为了应对沉船风险会有一个海上的借贷，
0: 对，
1: 就是我先问你们大家借钱、
0: 嗯、
1: 因为我要做一个海运，它的一个需要的资金量会很大，首先你看我要把这些货物配齐、
0: 嗯、
1: 然后呢我要租这个船，我要支付船员的这样一个薪水，对不对、
0: 嗯、
1: 那么这个资金量需求很大，有人觉得我一个人可能扛不下，
0: 嗯，
1: 有没有点像现在这个在土地拍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经济联合体，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不容易、啊、
1: 那对对对，然后
0: 是融资，也可能是像股份一样，
1: 对对对，
0: 大家 合股，
1: 他觉得我一个人扛不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哎，我有一个借贷，然后你们大家出钱，一旦货船能够安全的抵达，马上归还本金还有高额的利息，当然高额的利息也是从他的利润当中来拿出来的啊。
0: 对，
1: 那否则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船没有能够安全回来，那么这个债务也就是没有办法，也没有义务去做一个偿还，就大家共同来承担这样一个风险。
0: 这个风险，
1: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风险越大，可能收益也越可观嘛。从这个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么从这个海上借贷，慢慢的就到我们刚聊到的一个共同海损。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当时保险的一个雏形了。当然，共同借贷到海上的共同海损呢，其实一个是借钱的一个概念，还有一个是互助的概念。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风险共担的这样一个概念在里边，
0: 是的，保险，它不就是保，就是安全嘛，保障嘛，
1: 对对对，嗯，
0: 对不对？险就是
1: 风
0: 险嘛，
1: 险，对对 对, 对，
0: 就保障你在出现风险的时候，你的损失能够到补偿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
1: 嗯，把你的风险相对来说降低
0: 一
1: 点，然后别人为你来共同。对的，对的。但如果没有风险的话，可能
0: 哎，
1: 你就要付费啦，
0: 对
1: 吧？对，你就要付费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是最早的一个萌芽阶段了，对吧？
0: 这个我又多一句嘴啊，就说萌芽阶段呢，
1: 嗯、
0: 为什么说？一是当时金融产品还不发达，
1: 嗯、
0: 金融经济还不发达，本身讲、
1: 嗯。
0: 第二个呢，讲就是说，确实是相对来说，古人干的事儿啊、
1: 嗯，
0: 每天就那几个事儿，所以他
1: 对、啊，
0: 你想他的保险产品肯定不丰富嘛，
1: 嗯，
0: 对吧？我们讲
1: 以前风险最大的就是海运了，
0: 不就是海运吗？
1: 对呀、
0: 啊，对不对？你没有什么其他了不得的事儿、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讲，你哪里有风险才会有所谓的保险这个东西，但是随着近代。
1: 嗯，
0: 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推广之后，
1: 嗯，
0: 那你各种金融创新、各种经济创新、各种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多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各种风险点层出不穷。
1: 嗯，
0: 在这个背景下，是不是我们的保险类产品，是不是也如雨后春笋，
1: 嗯、
0: 也是时代的需要，
1: 对对对，
0: 哎，不断的在产生？
1: 但是我知道近代的第一张保单也跟海运有关，
0: 这个就带来个问题。你看，我们讲近代，从世界角度上看啊，
1: 嗯。
0: 现代世界或者近代世界觉醒是什么？是新航路的开辟。
1: 那对啊，也跟海运有关嘛，
0: 有关，
1: 对吗？嗯，
0: 因为欧洲早年的海运是在地中海沿岸，
1: 嗯，
0: 到了近代之后到大西洋沿岸，
1: 嗯，
0: 甚至进而在麦哲伦这个环球旅行之后提出是圆的、
1: 嗯、
0: 印证之后是全球贸易，这种风险会更高，
1: 嗯，
0: 它对于海运的这种承保风险更加的规范化、
1: 嗯、
0: 更加的系统化，海运保险在今天也是全球的财产保险中的最大的一块。
1: 对对对，我知道到现在其实我们这个海运保险依然是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海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

0: 你所无法预计的这个相应的风
1: 对，
0: 险，对吧？
1: 对的。
0: 天灾人祸都可能有啊。那么我们来聊一下近代保险的诞生。那近代这个保险史上第一张保单，你知道是在哪儿？
1: 来自于那个意大利。
0: 嗯哼，
1: 意大利，这个我说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十四世纪的晚
0: 嗯。
1: 期。我先说是为什么是意大利啊？意大利是现代我们讲人文精神觉醒的这个地方，而且意大利大家靠地中海嘛，
0: 对，
1: 海运贸易非常的
0: 发达，
1: 发达。那么它对于这种海运啊、定价的、避险的要求就非常强烈，就诞生了我们讲现代意义上第一张的这种现代保险单。当然也是货物运输啊，也是基于这种海洋运输的风险。设计这么一款产品，就是我们讲，实际上我们现它属于应该算是先讲商业保险。
0: 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2: 中国财经60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发，
3: 今天在昆顿身边找到 Paula 欧志南，讲你有新歌《楼梯等你》，
4: 是
3: 一个源自于你自己中学时间6年的暗恋故事。
4: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如果有一些可能不开心的事，我会在个心里面有个隔慢仔，每一次如果有一些真的觉得啊都未必处理到的事情，就放入去，我锁了它，
3: 那就 close file 了。
4: 是啦， close file 其实都消化了的，但是就放在一个角落头，等它自己慢慢就存在，我都会记得它。那变成今次就要开翻我这个隔慢，然后再重新阅读一次我以前对这个人的感受。
3: 其实你接下来这张唱片是不是就是你的隔慢来的？
4: 是的，其实都真的的。
3: 6月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我是 Paula 欧子林，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24尾是广东人成日都喝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喝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尾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6: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
5: 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尾。FM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6: 但有苦茶先喝完。
7: 中国财经60分。
8: 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保险。我们刚刚是说到了这个保险，最早的时候可能是一种风险共担，对吧？那么从说到这个商业保险的话，其实以前的这样一种，现在的话来讲叫理赔啊，以前的理赔更多的应该是凭感觉分摊，而如今我们都有一个科学的计算的风险，对吧？都有一个科学的计算了。那么这当中应该说它的核心是概率论，还有是生命表的诞生。因为我们知道保险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叫精算师，
11: 对，
10: 对吧？他就是算这个的，而且这个岗位收入还不低。那我们就想问，他这个生命表，我们知道都有一个生命表，可能是在18世纪的时候，数学家哈雷，就是发现哈雷彗星的那个啊，他编制了第一张的科学生命表。那这张的生命表呢，是把人从听天由命变成了可以被计算。那我问一下，精算师这个职业是不是就是这样诞生的？
11: 准确说是这样子。精算师实际上最早就是为保险行业进行服务的。我们讲传统的，就是说我们叫，不能叫保险，叫保险意识，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是凭着朴素的经验直觉，长期的经验积累，我来收多少保费。就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
10: 凭感觉分摊嘛，
11: 凭感觉来，对吧？
10: 对，
11: 就我刚才那个五斗米道
10: 啊，对对对对，
11: 他凭什么是五斗米，他怎么不6斗米8斗米？
10: 对，
11: 凭感觉的嘛。
10: 对呀、凭感觉分摊嘛，
11: 对吧？
10: 对。
11: 那好，但是这种模式呢，它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它不定准确，可能干着干着怎么样，你就
10: 亏
11: 了，对吧？
10: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11: 就亏了，是不是？那么，所以呢，这时候就来了，那如何产生现代的保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一定是人类的数学工具
10: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1: 在大发展。所以你看啊，我们讲现代保险诞生的那个年代，这个寿险啊诞生的那个年代，你看正好是不是也是人类的科学大发现的年代？
10: 对啊，刚我说了，因为它当中有一个概率论，还有一个生命表。那么概率论就是我发生这个风险的概率到底有多高？
11: 对，你得有，
10: 对吧？有个表格，
11: 有套数学工具。
10: 对对对，
11: 对吧？所以我想， 他要同时发力才行，你这些基础工具有。所以你看，如果你今天大学里头学金融的，他一定得懂数学，你不懂数学你没法干金融这行。
10: 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去考硕博的话，如果你的本科是学的数学的话，往往硕博的金融学会特别喜欢这一类学生。
11: 对，因为他的基本功特别好，
10: 因为他的这很多的计算都源自数学嘛。
11: 对，那么我们讲对于保险公司也是一样的，保费收多少定多少，对吧？男女还有差异，对
10: 精算师啊，
11: 需要精算的
10: 啊，是。你别说，日常我们有和很多的代理人有聊过天儿，他们会告诉你，哎，你的保险应该这么配置，这么配置。然后在我节目里，我曾经请过一位精算师，我发现他的保险配置理念和代理人的配置理念完全两回事儿，完全两回事儿。
11: 因为这边有一个逻辑是什么？就是我们讲非常有意思的逻辑啊。我不知道我们节目能不能讲，但我觉得应该能讲啊。就是保险代理人他是需要考虑很多的
10: 业绩
11: 的问题，
10: 对对对 对,
11: 对,
10: 对。
11: 但精算师他是只站在纯公司角上去，我去算的概率，他是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东西。
10: 没有，精算师他是从他个人购买保险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他觉得最值得去购入的这样一个保单。
11: 哦、是，我说他设计产品嘛，
10: 对。
11: 对吧？但他如果他自己去做投资的话，那他肯定也会去算概率，我怎么去配，相对来说是更合算的。
10: 我觉得这也能理解，因为你站的角度不同，你的理解也会不一样。作为代理人来讲，因为他的认知，他觉得你的家庭的一个财产配置，你应该最底层的应该配哪些，接下来应该配哪些，那是从一个基本的概念理论来讲的。而精算师呢，他可能觉得我要花小钱办大事儿，他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我的一个保障率，那至于投资啊传承啊，可能都不在他买保单的考虑范畴之内。至少上次这位精算师在跟我聊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所有的保单里面都不具备投资和传承的这样一个功能，而是把保障实实在在的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你看不同的角度，它的配置一定会不一样的。对的，对的。当然，作为代理人来讲，就像你说的，可能也有业绩的考量在里面，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好了，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保险。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聊聊保险的起源啊、发展啊。我们刚聊了这个起源，可能是从海上借贷啊，到共同海损啊，然后呢，出现了第一份保单。其实第一份保单依然是跟海运相关联的。而放到今天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保险它不仅仅是商业，同时有可能也成为一种社会的稳定器。因为我们看到在二战之后，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全民社保，那么商业保险和个人理财在近几十年以来，我们看到是迎来了一个爆炸式的一个增长。最早的时候你看从海运开始，其实更多的是保物，对不对？而到现在，如果你去看一下你们家保险的投入的话，你会发现保人的这个投入要来得更高。那从保物到保人，现在有些说到传承的话，其实是一种保财富的一种功能了。保物、保人、保财富，那你觉得推动保险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熟悉的理财工具的主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
11: 我觉得最根本的推动力是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在享受各种便捷的丰富的生活的同时，对吧？但实际上你所不知道的各种不可期的风险也在变多。因为你任何一个新领域诞生，新的行业诞生，新的事情诞生，对吧？固然你会想到它的便利，但是你会发现你所遇到的风险会增加，这时候就迫切整个社会对于避险的需要就会增加。我随便说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个概念叫社会保险，社保。
10: 对，
11: 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保，你们可能都想不到是谁搞出来，哪个国家社保是谁呢？是德国人搞的。大家如果学过那个历史的话，有个人叫铁血宰相匹兹曼。
10: 哦，这知道，历史里都学过，
11: 就是特别猛而且很强势的人物。而且大家知道，这个保险是干嘛的？它就跟那个时代有关系。说白了，当时德国到处工人罢工。对吧？要推翻这个资本家统治嘛。那当时这个国家为了社会稳定或者减少这种流血冲突，那么匹兹麦当政的时候是干嘛？说这样子，我们为了稳定工人阶级，我们给他干嘛？上保险，退休之后有各种医疗啊、社保呀、养老啊都有。 那你看它是社会需要，实际上是社会前进的产物。而且我想说的是，今天在推动这些保险创新的过程中啊，很有意思，以前的保险我们往往是凭着经验直觉，
10: 对，
11: 但是今天现代保险产生之后，它有一系列的原则，
10: 嗯，
11: 这原则实际上是为了堵漏洞的，
10: 嗯，
11: 我说白了就是为了堵漏洞的，
10: 嗯，
11: 啊，有各种，比如说我随便说啊，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一个叫损失补偿原则，
10: 嗯，
11: 就保险法中我们立了一个原则叫损失补偿，为啥呢？就是为了防止有的人在实践过程中他干嘛，他会故意多买保险，
10: 嗯，
11: 然后买完之后怎么样，产生道德风险，
10: 嗯。
11: 比如说我的车值100万，
10: 嗯，
11: 就只值100万，我给他疯狂上保险，就保了多少？保了2亿，
10: 嗯，
11: 然后回去人为的造成
10: 车损
11: ，
10: 嗯，
11: 让保险公司来赔2亿，
10: 不可能，
11: 那不可能嘛，对不
10: 对？
11: 但是你究竟是人为造成的，还是非人为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客观原因造成的？那这个鉴定过程中会有误差，对不对？
10: 嗯，
11: 那于是，在法律层面上，它就设了一个原则，叫损失补偿，也就是说。我的保险核心是什么？是保障，是让你的损失得到横平的补偿，你不能通过这个损失你额外还有超额的收益，那就不行。那如果有超额的收益的话，那么人人得去破坏财产嘛，那不会人会造成这种保险事故嘛，反而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所以它在发展的过程，它会设计出一系列的这种堵住漏洞的原则，
10: 对的，
11: 来堵。你像刚刚我说损失补偿原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财产险中非常非常多见。
10: 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早上六点半，
1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齐在星期日晚播出的访问中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然在进行当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讲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该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外，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文本交换仍然在继续，伊朗亦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消息强调，对伊朗来讲，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又表示，伊朗亦都完全为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召集幕僚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对备忘录条款作出更加严苛的修改，并且已经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美国和伊朗必须尽快达成协议，当务之急是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而且符合国际法的前提下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阿曼苏丹海塞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以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马克龙表示，在停火之后，各方必须继续就其他问题，特别是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稳定等问题达成全面而且有力的协议。马克龙指出，法国随时准备发挥自身全部作用，包括协助恢复和英国共同建立的独立多国特派团的海上交通，运用其专业知识和能力支持核问题磋商，并同近几个月来法国一直协助其保护的伙伴国一道，为建立必要的区域安全框架作出贡献。缅甸东北部善邦 一座用作存放采矿炸药嘅仓库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另外有超过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大约3公里。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多具尸体，当中包括6个小童。70多个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有超过100间房屋受损。有缅甸传媒事后发放爆炸现场嘅照片同片段，见到爆炸现场冒烟，周围有碎片瓦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政府正向受影响居民提供救济、医疗同安置援助。云南省瑞丽市当局发公告话，虽然当地部分居民目睹爆炸产生的浓烟，但瑞丽市的生产活动同居民日常生活未受到影响。咁呼吁居民要保持冷静，避免恐慌同聚集，唔好传播未经证实的影片或信息。又话任何人捏造或散布谣言的人会被追究责任。在本港食物安全中心抽查发现，原产自内蒙古的金岭冠珍湖白金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钠氧芽孢杆菌的内液毒素，可能会引致肠胃不适，例如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需要停售和下架。涉事批次的幼儿配方奶粉是750克装，生产日期是去年的4月23号。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共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大约488罐。中心呼吁市民避免让婴幼儿进食涉事批次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后不适，应该尽快求医，业界亦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而根据记录，中心未有录得相关的投诉个案。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港车北上至2023年中推出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0000架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这节新闻报道完。
14: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5: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2: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13: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16: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粵劇係咪由第一日開始就已經所謂叫做啱音嘅咧？

0: 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0: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2: 中国财经60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保险。其实前面和舒敏一起来聊到了保险的起源，保险的一个发展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保险的配置。在这儿我想问一下舒敏，你有购买商业保险吗？
3: 有。一般
2: 来
3: 说你像
2: 来说一下你的配置。我们说个大概啊。
3: 比如说我有重疾。
2: 这个我也有，
3: 一般都会赔，对吧？
2: 对，
3: 都会赔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我有一些理财型的保险，理财型的，
2: 比如说年金啊、增额终身寿啊，都有，
3: 对，都会有一些，但不算多，因为它本身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收益率确实是不高，对吧？但是客观讲，它有一个，
2: 它用时间换空间，而且它最好的一点是锁定，
3: 锁定，它流动性差呀。
2: 对
3: 吧？你流动差。
2: 那你刚不是说到了吗？我可以做保单质押呀。
3: 是，但是问题是，你去做保单质押去融资，它是有一定的额度的。
2: 对，
3: 对吧？
2: 比如说70%啊，90%啊，关键它还要看你的现金价值，你到底付了多少保费？不是说啊，我这张保单的保额是100万，我就能够按照100万的多少来付？不是的，多少来做这个贷款？不是的，要看你现在付了多少保费。比如说你现在只付了30万的保费，那这时候你要用保单做质押的话，它是不可以超过30万，就你已付保费的现金价值。
3: 它是有现金价值的。
2: 对的，对的。
3: 那所以从这上，那如果我，所以我就是考虑什么，就是说我会配一些，从保单角度上会配一些。
2: 就最底层的配置，安全配置。
3: 比例不会高到一定的程度吧。就是、
2: 给我感觉保险像我们人生的安全垫。就垫在那边，
3: 就是它是个防弹衣，但你不要指望它起到冲锋枪的作用。
2: 那是
3: 啊、对吧？你冲锋枪你还要需要配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基金啊、股票啊、理财啊，对吧？是肯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讲，又换那个老听那个话嘛，就是这个话，你虽然天天讲，但真的是对，叫保险性保，回归本源，我们讲，
2: 对，
3: 它首先是保障。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我觉得我们对保险的态度，我不是没有很多朋友，就是我觉得，
2: 会比较
3: 或极左或极右，把它给妖魔化了，就是我们先说一种观点，认为说就是很多。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一些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啊，
2: 对，
3: 他会把它夸大宣传，对吧？把保险的功能说到无限大，什么好，
2: 甚至错误宣传，
3: 甚至是错误宣传，
2: 对的。
3: 实际上，这个就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对保险有看法，对吧？你当他承诺啥都好，最后理赔的时候啥都不行，对不对？最后导致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分歧，就是说，保险被妖魔化，
2: 不认可保险，
3: 不认可，
2: 对
3: 吧？那么这个我们说，第一是我们的消费者对保险本身不理解、不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跟确实我们这些从业者在当时良莠不齐的一些宣传有关系，这是一方面。我们说不要去夸大保险的功能，对吧？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去否认保险的功能，它确实一些基础的保障是有用的，而且在你尤其是人性是。倒着的，是逆人性的。你当你有钱的时候，可以买保险的时候，身体健康的时候，买保险最便宜的时候，你想你身体健康啊，我有钱啊，我收益不错，我股市好得很啊，最近，黄金涨得很啊，我买什么保险？我有这钱，为什么不去做股票？
2: 是，
3: 对、啊，但是，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2: 当你没钱，
3: 没钱的时候，你最需要保险的时候，你买不了了。
2: 对，
3: 所以它是个严重逆人性的行为。
2: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我们都在说，从人生的阶段来讲，哪个阶段最需要医疗保险？那肯定是到了相对的老年阶段，
3: 老年大一些，
2: 对
3: 吧？
2: 对，
3: 你有身体疾病的时候，对不
2: 对？对，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保险公司已经把你拒之门外了，
3: 对你买不了。所以呢，我觉得趁健康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给自己配置一些保险，对吧？那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2: 保险是保未来的嘛？
3: 对，而那时候钱呢也不多。是不是你不用投入很多

0: 金钱，对吧？然后你有了这么一个防弹衣之后，你手上再有一些钱，你去做做股票，
1: 做冲锋枪，
0: 那有个冲锋枪，是不是？你可以打别人，别人打你身上没事吗？
1: 其实啊，我们在说到保险的配置的时候啊，我经常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最基本的，你可以花小钱，把一些最基本的保险配置好。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0: 对，
1: 所以意外险你先把它配足。而且你要，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很多的父母，他一旦生了娃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去给孩子买保险，但我觉得这是
0: 一
1: 种很错误的观点。
0: 我说一下，就是从保险原则角度上讲，就是我们想从理财规划保险上讲，什么人应该配的保险比重最重？我先说，家庭中经济收入来源的
1: 最支柱的那个人，
0: 那个人他要配的最重。我们在保险上说，我们这个说，比如说有我曾经跟一些全职妈妈聊，就是说家里，比如我就这么多钱，对吧？是给这个全职妈妈买，还是给那个
1: 孩子买？
0: 孩子买，或者还给养家老公
1: 买，
0: 对吧？那我说，首先你要配的谁？给老公买。这个女性很生气。我们全职妈妈没有地位吗？连保险都不配买了吗？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是啥？因为你们指望着这个老公在挣钱嘛，养全家，对不对？对吧？那么他是经济来源。那我如果老公失业了，如果老公生病了，如果老公突然一些意外导致 game over 了，对吧？游戏结束了，那你啥都没有，但是他配置完保险之后，他能保障你后面你和孩子的这种成长
1: 基本的费用，
0: 对吧？一些基本的费用的花销，这是我们讲保险配置的时候，是如果从这角度上讲，是不是谁
1: 是
0: 收入最高？他来配
1: 最应该配，而且应该配最多。但是舒敏，你可以到身边去了解一下，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很多家庭谁拥有最高额的保单？孩子。
0: 哎，是这样子啊？
1: 真的是。
0: 对对对，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
1: 因为我身边看到很多家长，他自己在没有购买保险的前提下，当他做爸爸妈妈之后，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一张保单啊！但是我也回过头来讲啊，其实我自己接触保单也是因为我做妈妈了，也是这么做的。就是当时我做妈妈之后，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小朋友会比较调皮嘛，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这儿烫伤了，那儿磕伤了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小朋友比较调皮，所以在我女儿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去给她购买了意外险，然后还会购买重疾险，然后当时和代理人一通聊天之后，我乖乖的把自己的保险也配上了。而在给孩子买保险之前，我其实自己是没有保险的。这个现象不光在我身上发生，我觉得过了20年之后，现在很多小家庭依然是这种现状。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啊，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说从正面看，我们先说，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讲中华民族吧，你看我们往往都什么，是不是生了孩子才知道母亲的责任，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我们一种对于这种传承，就是我觉得这是个好的现象，从这个角度上讲，对吧？一种财富的传承也好，美好的祝愿也好，希望子孙平安快乐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往小的是一个家庭，往大的说是一个民族才有希望。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从情感上，我觉得没毋庸置疑，
1: 没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吧？我希望我孩子，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首先给你孩子配置这样的保险之后，如果你金额还比较大，对不对？孩子可能短期他拿不到钱，
1: 对，
0: 他要等到他成年或者结婚或者求学，对吧？什么时候？那你想离现在可能至少也有个小20年，对吧？但这个小20年里头，如果你的家庭出现了变故，比如说爸爸，家庭顶梁柱，挣钱的顶梁柱啊，
1: 生病了，
0: 或者去世了，或者母亲出什么问题。那对孩子这种打击，他这个钱可以拿到，但他可能很晚，是不是也可能要等到10年后、20年后才能拿到？那他现在这个流动性怎么解决呢？是不是会存在
1: 是
0: 这种问题？
1: 没有，这个我觉得还算好的，因为你刚刚说到的这种10年、20年拿到的可能是他的教育基金，对吧？但是有些家长，我真的有见过这样的家长，孩子出生之后，他直接送了他一张养老金的保单，然后当时我就挺懵的，我就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这张保单，虽然它的利率是锁定的，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再从他现在到他退休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阶段里面， 通货膨胀啊、货币贬值啊等等等等的因素，你有考虑吗？其实孩子出生送保单我很认可，但是关键是看你送什么保单。至少我刚刚说到养老金保单我是肯定不认可啊。那我比较认可送什么保单呢？送健康类保险的一个保单，比如说这个重疾啊。
0: 嗯，
1: 因为孩子在刚刚出生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嘛，因为不满一个月有可能你这张保单你也买不了，因为它是有限制的。然后出生一个月之后你买这个终身的重疾险，它的保费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而且你可以选择趸交。那对你孩子来讲就是有了一个至少健康费用上的一个保护伞，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张保单我还比较认可，
0: 有用。确实，
1: 对，
0: 而且呢，就刚刚说的像什么重疾、意外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1: 都要有，
0: 实际上是属于很基础的这种保险了，对吧？那么从保险配置上讲角度讲的话，就家庭成员应该能买的情况下，都应该配上，
1: 都应该配上。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小马，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5: Morning has broken，
4: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8: 易醒啦，
7: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9: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10: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4: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10: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
10: 啦。
4: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4: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0: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4: 三十六计，
10: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0: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1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3: 财财财，
14: 理财师的掌中宝，
1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保险。那么说到重疾呢，我们再划分两头过来说，因为重疾我们知道现在有两种重疾，一个呢就是返还型的，就比如说我每年存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我生病了，你一次性赔付给我多少
0: 钱，
1: 如果说我这人体质特别好，健健康康的，终身没有得过这个重疾目录上的任何一种病，那么到了比如说80岁或者到我百年之后， 那么这笔钱是八十岁是赔给本人嘛，百年就是赔给子女了嘛，
0: 嗯、
1: 啊。这是一种就是叫返还型的、
0: 嗯、
1: 还有一种叫消费型的，
0: 那是不返还，
1: 对，消费型的，但你会发现消费型的其实它的保费其实是很便宜的，
0: 对，
1: 特别是孩子，他越小他价格越低，每年有可能才几百块钱，而你的保额就可以达到很高，
0: 那就
1: 到五十万以上，对对，它是一个很大的杠杆率、嗯、所以呢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哎呀我给他买终身的重疾返还型的可能每年的保费很贵，小夫妻我暂时承担不起，没关系，你可以先消费型的来，
0: 对，消费型的，
1: 对，你先消费型的，到了孩子成年之后你告诉他啊，接下来这个杆子你自个儿接过去吧、
0: 嗯、
1: 那时候他是要消费型的还是返还型的就由他说了算，
0: 我
1: 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对对对，
0: 而且我想基础型的这种保险
1: 啊，
0: 我建议都先配消费型的比较好，
1: 嗯，
0: 实话实说就家庭负担不重，
1: 对，
0: 爸爸也能买，妈妈也能买，
1: 对
0: 吧，
1: 对，
0: 孩子也能买，就是说一年可能也就是千把块钱，
1: 嗯，
0: 几千块钱，
1: 嗯，
0: 压力不会很大，
1: 但是它的杠杆会放得
0: 很
1: 大，
0: 很大，对，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买呢，对于有些行政来说，它会要求做体检，
1: 对，
0: 要求你看，而且你想看，
1: 你要有体检报告，特别是健康类的，
0: 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
1: 嗯，
0: 年龄越大，是不是越容易体检不过？
1: 对呀，啊，
0: 对吧？所以你买的越早，你这个保障越好。
1: 嗯嗯，所以买健康类的，就现在我们健康聊的这个百万医疗嘛，
0: 对，
1: 百万医疗的话，你可以去购买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些，就是它有没有保证续保这个条约啊。
0: 嗯，
1: 好了，我们刚聊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些保障类的保险。
0: 嗯，
1: 诶，我们既然是理财类的节目，未来理财师嘛，嗯，那我们回过头来说，有些保险其实是有它的金融属性的，
0: 对，
1: 有投资理财的这样一个功能的，
0: 理财属性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功能，
1: 嗯，
0: 啊，都给大家去分享。
1: 来说说，你觉得？
0: 我们先说说理财吧。
1: 嗯，
0: 理财如果从只我们不说保障啊，
1: 嗯，
0: 不说保险有个很牛的功能，其他产品一般没有。
1: 嗯，
0: 它有个锁定利率，
1: 利率锁定嘛。对，
0: 对
1: 吧？
0: 这点来说，你想，我们讲其他产品，从2018年开始就不允许保本保息类产品再去销售了，
1: 对
0: 吧？我们讲就是不能刚性兑付，说白了，那你今天去任何一个理财，这个银行去买理财产品，都不算这种刚性兑付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保险产品，它在合同中是明确约定的。
1: 对，
0: 对吧？那你的现金价是多少多少，该多少就多少，
1: 嗯，
0: 利率多少就多少，所以它实际上有个类固收类的这种性质在里头。那从这个角度上讲，对于那种对风险偏好很高，对吧？而且大家知道，随着我们讲这几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
1: 嗯，
0: 那么未来长一定至少一定时间内吧，利率还有进一步下行的可能性，
1: 嗯，
0: 那你现在去购买这样的保险来说，实际上你一方面你的利率被锁定住了，你的收益还是得到一定的程度的保障的，
1: 嗯，
0: 这是我说第一点。
1: 你想嘛，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好多人购买的第一张寿险的保单，你知道当时的收益是多少吗？
0: 嗯，90年代应该利率还挺高，因为整个银行存款利率很高。
1: 银行存款利率，我就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我有存过一张是10.98%的，嗯，然后当时觉得哦，存了3年100块钱，我的利率能达到40块钱，哇，好厉害，对吧？
0: 嗯，
1: 我记得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很多人买的第一张保单，然后它的一个年利率可以达到8%以上。
0: 哦，那
1: 你回过头来想想，现在你哪个理财产品它能够保证你的收益是达到8%以上的？
0: 对，
1: 很少。
0: 对的，是
1: 几乎没有。
0: 嗯，
1: 目前保证收益啊，我们说到是一个保底保证收益，
0: 嗯，
1: 达到8%以上的，我觉得目前市场上
0: 没有，
1: 你找不到的。
0: 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小心，会不会
1: 是？就它的风险会很大。
0: 对，
1: 它的风险会很大。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啊，保险代理人当年是一种粗放型的，嗯，可能保险知识也不专业的这样一种营销。
0: 嗯，
1: 但是如果当年你听了这个营销，买了保单的话，你回过头来看，会觉得这张保单很香。
0: 很香，对，
1: 对吧？
0: 嗯
1: 嗯嗯。
0: 然后这个我们说一方面啊，
1: 嗯，
0: 就是说它收益比较稳定，
1: 对，
0: 对吧？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流动性差，
1: 对，
0: 流动性差。
1: 你看那么多年你是拿不出
0: 来
1: 的，
0: 你要出来的话就是得现金价值，
1: 嗯，
0: 会损失挺大一笔钱。
1: 嗯，还有就是你到了退休，它可能每年会给到你，而当年的一个货币的价值和现在的一个货币的购买力，
0: 嗯，不可同日而语，
1: 对，也不可同日而语了。但
0: 是
1: 你看到8%
0: 还
1: 是
0: 很
1: 香的，
0: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想说就是说，除了收益稳定之外，
1: 嗯，
0: 很多你看很多就是做生意的人，
1: 嗯，
0: 也愿意配保险，
1: 对，
0: 为啥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它本在法律上，
1: 嗯，
0: 只要你不是恶意避债，
1: 嗯，
0: 它是可以这个去防止司法强制扣押的，
1: 嗯， 就等于是给家里人的基本生活保障留了一道安全墙。
0: 对，我们所有的金融产品中只有两个产品 是法律明确规定是可以这样子的、
1: 嗯、一个是保险，
0: 一个是保险，还有一个是信托
1: 啊、哦，
0: 这两个都可以。但我说前提啊，
1: 嗯，
0: 我们节目得有正确的价值导向、
1: 嗯、
0: 就是你不能是恶意避债。
1: 嗯，
0: 什么叫恶意避债？我举个简单例子说，通常讲什么意思、
1: 嗯、
0: 比如说田老师啊，
1: 嗯，
0: 我九月一号我问你借了一百万，
1: 嗯，
0: 然后我九月二号就去买了一款保险
1: 啊、
0: 哦，然后后面我就欠钱不给你了，
1: 这个、对，
0: 那就不行。你看我的债权债务是不是形成于这个保单之前？
1: 嗯，
0: 对吧？也就是我保险形成于这个债权债务之后，说白了，
1: 嗯，
0: 那不说白了，我在恶意避债嘛？那这个依旧可以强制执行的。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道德风险方面的问题。
0: 对，但是反之，举个例子说。我是今天我买了这个保险、
1: 嗯、防患于未然购买了这份保险，
0: 我三年之后问田老师借了笔钱，
1: 嗯，
0: 那、这个、
1: 还不了，
0: 那还不了、嗯、那不是恶意的、
1: 那是我对未来有一个风险的一个防范，
0: 防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是一方面。第二第三个呢，我们讲保险还有个什么功能，就是保险功能它在财产传承方面，
1: 嗯，
0: 它有个很好的
1: 精准对接，
0: 精准对接，
1: 嗯，
0: 它因为保险来说，那反正它一般来说是不作为遗产的，
1: 嗯，
0: 那么它你可以指定受益人嘛，
1: 是，
0: 那么你可以指定给女儿、
1: 嗯、
0: 儿子、孙辈都行，
1: 对，
0: 都行。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你能根据子女跟你的关系、
1: 嗯、
0: 孝顺程度、家庭情况，对吧？
1: 嗯、
0: 你可以去指定。受益人，而且很灵活，
1: 嗯、
0: 因为你比如举例子啊，我今天
1: 投保人可以有权
0: 随时
1: 更改受益人
0: 啊，而手机现在手机上就像手机操作
1: 非常
0: 方
1: 便，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而且也不用跟子女告知，说实在话、嗯、也
1: 不会引起家庭
0: 矛
1: 盾。矛
0: 盾它有好多好多这种功能，嗯，而且在今天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的夫妻关系啊，
1: 嗯，
0: 不太像我们父辈儿。爷爷辈儿、这么
1: 稳定，那么
0: 稳定，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很多父母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
1: 嗯，
0: 希望给自己的女儿、给自己的儿子一个保障，
1: 嗯，
0: 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指定受益人，这个指定受益人是作为子女的个人财产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啊，而且我觉得保单相对来说会更方便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平时我也是做房产类的节目，然后经常听到很多父母就来节目里面就问，哎呀，我们全额出资的，给孩子购买了房屋，然后到时候配偶要加名字，我们怎么来保障我们老夫妻俩的，还有我们孩子的一些合法权益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其实就没有这个问题存在，
0: 没有这个问题，
1: 你可以点对点的指定，我的受益人就是我孩子，对不对？而且到时候这一笔钱也不作为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个钱如果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
0: 嗯、
1: 然后呢他如果有投资收益，那这个投资收益是共同的。那如果是保单到期给了你一笔钱，这笔钱呢你千万记得要妥善的保存进了一个单独的账户、
0: 就是、
1: 然后尽量不要进出，
0: 不要混同，
1: 对，不然的话也很有可能在你无意识的一个进出过程当中就混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0: 是
1: 这是给大家提醒的一个小 tips 啊。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有关于保险的话题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谢谢淑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13: 早上七点，
1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总统府否认有关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说相关讲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塔巴伊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希齐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报道，佩泽希齐扬同日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佩泽希齐扬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 伊朗总统府官员月初曾经否认佩泽希齐扬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话有关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是部分媒体为炒作。

0: 而制造的谣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周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该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重申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努力。德国外长阿德库尔发声明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令人严重关切，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埃及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表示，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巴西卫生当局正密切监察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宗伊波拉疑似感染个案。圣保罗州政府星期六发声明指出，一个来自疫情重灾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37岁男子出现发烧等症状，符合伊波拉疑似病例的定义。声明指，虽然该名患者的初步化验结果对伊波拉病毒呈阴性反应，但作为预防措施，他目前仍然被隔离在一间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接受医学观察。与此同时，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公布，一个来自乌干达的男子出现咳嗽、发冷和腹泻等病毒感染症状，当局已经启动安全防范机制。里约市政府之后公布，该名患者的药物检测呈阳性，目前个案仍在调查中。圣保罗政府强调，尽管出现疑似个案，但技术评估显示，伊波拉传入巴西和南美洲的风险依然非常低。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已经录得至少906宗疑似病例，其中223宗疑似死亡。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预计星今日正面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预测，蔷薇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并可能为冲绳本岛带来10米高巨浪，每个钟头降雨量可能达到70毫米。咁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唔应该外出。多个市町村宣布中小学停课。冲绳喇叭机场星今日全日关闭并取消所有航班，预计至到听日合共超过290班机会取消，包括香港快运在今明两日6班来往两地的航班。香港航空就宣布，4班原定在今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迟至到听日出发。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个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咁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喺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喺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喺不久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嘅神舟23号航天员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呢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
5: 日日致富学、澳风筑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6: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汤 Sir 著作《暴风筑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9。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早晨，早晨啊！又到礼拜一朝早咧7:07嘅时候啦。咁啊，今日气温咧最高去到成32度高温啦，天气都相当之热啊。咁啊，睇翻咧就系大家都关注住咧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嗰个情况啦，或者地缘政治嘅因素咧，对于油价同埋通胀嗰个推高嘅情况系点样啦？咁啊，特别系个油价方面啦，特别系大家觉得咧就即使咧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咧能够即系开翻嘅话咧，其实油价都冇咁短时间咧可以落翻嚟嘅。咁啊，睇翻咧今朝早亚洲市咧油价咧又再升翻咧超过2%，去翻咧接近$90一桶嘅边啊，纽约期油系89.46一桶嘅，升咗2.1美元啦。另外咧，布兰特期油方面咧，亦都去翻93美元楼上啦，升幅亦都同样咧超过2%嘅。咁油价高企咧，其实对于咧即系唔同行业都有影响，特别系咧就系汽车方面揸车人士特别感受到啊。
3: 咁啊，油价本身香港啊，全世界最高噶啦吓，个主要原因就唔系话吓个原油嘅入口嘅价格啊波动嗰个占比例啊，反而系少啊。本身咧就系有汽油有汽油税啦，啊咁啊，亦都咧有好高嘅呢个油站嘅地价。咁啊，加加埋埋咧，你睇入30多蚊油嚟，其实10几-20蚊咧都系喺两个大成本里边嘅。咁你嗰啲油站咧簽得個合約咧，簽得都10多億啊咁樣，一個月除翻開咧，佢淨係交地租咧嚇都幾百萬嘅。咁啊，真係每一滴油咧都要交緊税，嗰啲間接税同直接税。咁所以咧嚇，即係政府話補貼啊，即係都係講緊司機大佬啊、職業司機嗰度啊幫多手啦。但其實整體嚟講咧嚇，所有使用緊汽車嘅市民大眾啊，都係即係喺政府原有嘅一個高税壓底下咧，都生存咗耐
4: 嘅。咁其實咧，講翻歷史咧，油公司都享受咗一啲好黃金嘅歲月嘅。咁以前佢哋又即係比較檔口少啦，牌子少啦，亦都可以咧即係大家，我覺得佢哋冇密謀嘅，互相觀望啊，實有噶啦，互相觀察下對方開咩價咁樣。咁而且油價嘅入口同我哋喺個街度買到嘅消費品嘅即係嗰啲成品油咧，其實中間嗰條數點計咧，幾廿年嚟咧都唔係好清楚嘅。咁冇咗呢一個即係大家哦，原來係咁，所以你就加；原來係咁，所以你就減。而且加嘅速度同減嘅速度就成日俾人詬病。咦，点解你加咁快手嘅？你减咪咁鬼立落嘅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我唔可以话叫佢寡头垄断啦，但系起码得嗰几个即系牌子或者公司或者集团咧，去即系叫做 manipulate 又好咩都好啦。咁大家咧似乎就忽略咗咧，好多年前咧油公司咧系喺呢个情况下，唔系话佢哋偷黑拐骗，而系话喺呢个情况下咧，佢哋系有着数嘅。咁但系至于你话而家咁样啦，即系喺油嚟讲，佢哋有好多方法咧去将个价值咧系对冲，譬如佢可以买期油啦，可以沽期油啦，可以自己睇个期油嗰个石油价格升跌嚟做一啲所谓市场嘅操作。咁其实咧佢哋又输唔死嘅，咁你围起上嚟嗰个地价又好咩都好，佢都系计数啫，佢计个回到本啦。咁啊，冷不防过去几年咁多呢个电动车油口咧，咁佢哋就真系的而且确咧系生意差咗嘅，而且有好多人咧喺内地咧就入爆个缸啊，即系买啲平啲嘅油翻嚟香港，虽然只系用一转咁都好啊，咁所以 eat up 咗佢哋一个即系叫做市场份额啦，所谓。
3: 咁其实香港咧就嗰个油个零售业务好独特嘅，如果你睇海外咧。咁好多都係上市公司嚟㗎嘛，摊开盘数㗎，冇得呃嘅。嗰啲油站呢已经係入油嗰部分嘅收入呢係赚唔到钱嘅。基本上呢就靠周边嘅收入呢嚟填补个入油嘅收入。
4: 即係卖支水俾你呀嗰啲呀。
3: 卖流量呀即係。
4: 爆谷呀咁。
3: 入油嘅大流量。咁佢哋做法点呢，好多都係用呢个特许经营嘅。即係好似便利店，香港便利店大家比较理解啦，係咪咁佢有成个油站。

0: 咁就有個特許經營，可能嗰個鎮仔啊，有個阿叔啊，即係中意做呢樣嘢，咁佢又要經營埋可能隔離嗰間茶餐廳咁樣嚇，即係油站多側邊多數有啲平價啲嘅西餐廳啦，係嘛？
1: 或者熱狗店啦，
0: 係啦，咁啊，跟住又汽車美容、汽車維修，跟住有個便利店咁嚇，有啲提款機咁樣嚇，咁你地方大啲嘅地方啊，即係啲嘢全部聚曬喺個油站，啲人揸車就去個油站嚟吸啲人咧嚇，周邊嘅人啊定期會去，咁啊跟住就係周邊啲活動拉勻埋嗰個特許經營者咧，先至叫做圍到皮嘅。
1: 唔幫襯都用過廁所啊！
0: 係啦，廁所可能你都要買包紙巾嘅，
2: 又或者再唔係廁所都可能要收錢啊！
0: 啊，咁啊，即係其實所以嗰個形式啊，個營運模式喺香港咧就局限咗好多，因為你個地價貴啊嘛，政府用高地價去限制個油站啊嘛，咁呢個油站個客嗰個可變換嘅變現嘅啲選項又好少喎。啊！又限制曬，啊！依樣唔得，嗰樣唔得，個地方又奀又細，係而家反而呢幾年仲好反智咁樣，就話要搞充電站喎喺個油站度。呢個真
1: 係你自己倒自己米啊！
0: 自己倒自己米之餘咧，係好諷刺咧，係充電係好廉價嘅時租十零蚊一個鐘嘅啊！室內乾乾淨淨、舒舒服服嘅停車位都充得到噶嘛？做乜要喺個咁貴地價嘅户外嘅油站度充電呢？根本係違反常識嘅，違反呢個市場定律嘅。咁你政府係為做啊？嗰啲叫車嘛，咪擺埋一齊咯。咁油公司要配合嘅啫嘛，係嘛？支持政府推電動車啦。咁但係實情係喺個違反曬呢個嚇，即係政理理智嘅一個成
2: 點樣違皮咧？
1: 咁又唔可以話政府咩都唔理嘅。咁佢而家都做緊嘢㗎，就係嗰啲液化，即係石油液化天然氣或者液化石油天氣嘅燃料補貼咧，佢都係做緊。咁啊五毫子就意思啦，每公升咁。咁對於的士大佬嚟講，每日得幾十蚊，得幾十蚊啦。因為佢哋而家打個氣咧都貴咗好多，亦都知唔知道其實係唔同地區嘅打氣站咧，原來個價錢係唔統一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佢趕時間要交更咧，佢就去個貴嘢，唔使排咁耐，因為佢要交翻架車。咁個成本又貴咗。如果一早已經係我諗住喺嗰度排個幾鐘，唔做生意。亦都是一个损失。原来那些石油气补加气站呢，那些燃料补贴有了之后呢都是五毫子，但是它本身的 price 的底呢是不一样。
2: 可以相差很远的，譬如你看回浅水湾有司机说每公升是8蚊到9蚊，但是湾仔呢就可能都是4个几的。所以呢其实司机来讲呢，就是他要找一些便宜的气站，可能他都要去到某个气站，而且呢便宜的当然大家都去那里入的嘛，自不然等的时间也都耐了。
0: 一个问题就是第一就是那个地价啦，系咪？佢投标嘅时候，嗰、那个争得几紧要啊？油公司点会夹埋啊？每次投标都大家争到上亿咁样去标个油站翻嚟。咁你呢个唔同时代标翻嚟嘅，咁咪打翻条数咯。咁以前啊，一个合约廿几年嘅，而家十几年嘅，咁你都系好长时间嘅回报噶嘛？你仲要打利息咧？如果佢要融资翻嚟，讲十几廿亿，咁你利息都要成本噶，大家司机大佬一齐夹噶。咁呢个背后嗰个理论要知啦。第二个。佢就係個使用量啦，你灣仔嘅使用量梗係多啦，佢密密做廿四小時都係咁泵，佢拉翻雲咪可以收平啲咯，啲車又密係嘛？咁你如果話淺水灣即係車少嘅，咁佢拉翻雲除開每架車，我梗係要收翻啲成本啦，因為都係啲地價掘硬掘咗要俾噶嘛。咁呢個就係即係經營個基本個原則啊。咁而家就即係政府推電動車，雖然話取消咗嗰、那個一換一計劃，就三月嗰啲零售啊谷上咗啦，條數好靚係嘛，個個都換車。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當汽油車司機要明白咧，就係汽油車嘅總數越嚟越少喺香港啊，大家要去分擔嗰個油站嗰個地價。同埋燃油税嗰、那個即係成本咧，係其實係越嚟越高嘅，尤其油站地價。即係以前咁多百萬架車，而家新嘅車咧有六七成香港都係電動車啦。咁你一路咁淘汰，一路咁淘汰咧，即係你要夾錢啊，夾嗰個地價。咁而家政府係冇面對呢件事嘅，你一面就推電動車，但係其實你冇去處理到你個油高油站地價背後令到所有汽油車嗰、那個壓力咁大啊。
1: 叉電咧就都做緊嘢噶啦。咁有一啲私營發展商咧，亦都喺旺區，譬如好似銅鑼灣嗰啲啦，咁啊增加提供呢個600多個呢個電動車嘅充電裝，喺嗰啲停車位嗰度啦。咁啊希望咧就喺呢啲地方係大家都常去嘅咧，就可以順便叉下電。但係又一個問題啦，銅鑼灣如果有咩

0: 即係節日啊，或者係星期五、星期六咧，星期六就少啲啊，星期五、星期四有啲塞車嘅。咁如果個個咧就唔喺嗰度購物，亦都唔喺嗰度玩，而係純粹去嗰度插個電咧，咁或許去差年期間可以食個飯咁。咁但係又會唔會令到路面個方面又負荷唔到咧？咁呢個真係要諗喎。
1: 呢個正正咧就係啲咧新型嘅大廈咧興建嘅時候，而家咧都係好多誘因咧，運輸署啊咁等等好多誘因，政府都鋭意咧希望佢哋能夠增加多啲嘅充電裝置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就係包括向咧私人企業咧提供誘因安裝呢個充電基礎設施等等嘅。咁所以你新型嘅落成嘅大廈裏面咧，多數都有唔少嘅充電裝噶啦。咁而家咧今日有啲報道講咧，就係咧銅鑼灣啊新地標咧就係利苑八期咧預計第三季就會咧係完工啦。正式咧就啟用咧，啟用之後咧將會提供咧多達600多个嘅就係電動車嘅充電裝嘅停車位啦。咁到時咧就成個灣仔區咧公共嘅充電裝咧個數量咧應該會係翻倍噶啦。不過咧整體嚟講咧，超過60%都集中喺銅鑼灣嘅核心商業區啊。咁頭先阿 A 姐都講咗啦，即係好多時候銅鑼灣咧禮拜五你就知道噶啦，入 Times Square 啊嘅時候，禮拜五啊、禮拜六啊，甚至可能禮拜日咧有啲節日嘅時候咧，你要塞車入去咧都相當之困難噶啦。咁加上咧就係節日咧人又多啦，車又多啦，如果咧有啲又入去咧係揾充電裝置嘅話咧，其實都係相當擠塞噶。
2: 因為其實主要嘅大商場咧都有得充電噶啦，即係極少數人就會為咗充電而去某個地方嘅，純粹為咗充電嚇。咁啊，加上
1: 其實香港區唔算多，因為啲舊有場咧其實唔係咁多，而家逐步加
2: 好多噶啦，已經啊港島區都好多噶啦，合和嗰邊有好多場 ，IFC 又有好多場，
0: 唔係過去呢年頂真係加咗好多嘅，
2: 有好多場，你逐個地站數都已經數到俾你聽啦，
0: 唔夠用嘅，加咗好多，但係唔夠用嘅。
2: 希慎咧就可以讚佢咧，真係喺早期咧，佢將啲舊嘅即係一二三期啊嗰啲利苑咧。嗰啲停車位咧，因為我係揸電動車，我係知啦。佢全部都裝曬電，即係電充電裝噶啦。有啲咧仲係免費添㗎嚇，即係有啲係仲係嚇，即係而家港元好多人去啊嘛。
1: 而家仲有冇免費？
2: 有啊，仲有免費㗎。即係不過你而家要俾時租泊車錢啦，係咪？但係其實個充電就免費咯，同埋比較老實咯嚇。即係呢個充電嘅竅門咧，應該消委會做個調查啦嚇。有啲收費嗰啲裝啊，有啲咧就按量去同你收費。有啲按時同你收費，好啦，有啲按時嘅，你15分鐘為一個單位，有啲又半個鐘為一個單位，有啲一個鐘為單位。哇，我充唔盡嘅喎，譬如我拍45分鐘咁，我已經食咗15分鐘俾你啦。
0: 你啜住幾滴行翻屋企算啦。
2: 係啦，又或者咧嗰、那個車個嗰、那個電壓唔同啊，三相電定單相電，咁我充嘅爭幾倍嘅喎可以，咁但係收費又有一樣嘅喎嚇，咁、其實咧就冇話一個好即係當然你用家用熟咗咧，識途老馬咧就知道啊喺度唔
1: 揀適合自己㗎啦。
2: 係有時見到啲新手咧，我都勸佢兩句位，呢度唔啱你呢部車充啊，你去邊度邊度充啦。咁即係其實我喺網上邊啲群組啊，都好多呢啲資訊嘅。咁但係其實你就各施各法咯。咁你話新嘅嚇、即係零售餐飲嘅點，想吸引多啲揸電動車嘅人去食下嘢，順手充埋電，咁呢個基本服務嚟㗎啦。
1: 同埋有啲充完電之後咧，仲要咧係即係你唔即刻揸走架車咧，離開個充電位咧，
0: 嗰、
2: 啊
0: 那個就
1: 繼續罰錢
0: 抵死啦！你霸住又唔喺度，
2: 有得意嘅，有啲人
0: 走開。
2: 佢幾十個充電裝，佢都咁樣罰你錢，周圍都裝都冇人
0: 嘅。唔係咁呢一個係條規例啦。講開規例咧，新加坡有個做法嘅，佢其實2023年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呢個電動車充電法案咧，佢就係以安全同埋嗰個規格。同埋個市場即係需要咧，嚟提供呢一個充電服務咁。咁似乎佢哋咧就比較緊張咧，就係嗰個提供者啊，即係個電裝提供者咧，嗱你都可能會有少少危險性啊，各樣嘢。咁就要你咧預先咧就申請嗰個牌照，然後咧你就搭咗你嗰個標籤咧，就喺個充電裝使用前要搭個標籤咧，就即係證明咧，喂呢個係啱規格嘅註冊嘅咁。咁我覺得日後咧，當普及嘅時候，或許咧都要有呢一個做法。
3: 今日由上晝八時至晚上九時，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4: 新城八大家，即時資訊貼地貼身，從網上走進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財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體育家、
5: 藝術家、
4: 娛樂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財資大道，郭彥明、林傑瑩、何文傑。
1: 咁而家北上啊、南下嘅嘢咧就越嚟越多啦。咁今日《經濟日報》嘅社評就講到遊艇經濟新機遇，配套生態園整建。咁啊，講到呢個繼粵港澳汽車互通之後咧，遊艇自由行咧，終於都可以開通啦。呢個同港府銳意發展遊艇經濟策呢個策略咧係高度嚟契合嘅，為咗香港嘅高端旅遊同埋旅遊同埋零售注入咗新嘅活力。香港要打造成为亚洲区呢个游艇枢纽咧，需要做到硬件嘅配套啦、人才嘅培训啦，同埋建立完整产业嘅生态圈。咁澳门同中山咧，自从2016年嘅时候已经率先开通游艇自由行以嚟，因为巨额嘅保证金、法律嘅規範同埋即係互相之間、城市之間有差異啦，同埋咧嗰個證件啊，各樣嗰個啲文件咧不互認等等咧，就成為咗一個 barrier， 成為咗一個壁壘啦，就以致通航數量咧就相對有限。為咗打破呢一啲制度上嘅樽頸咧，國務院日前就批准港澳遊艇大灣區內地九市，即係九個城市自由行，先免担保同埋系临时船舶停泊国籍登记嘅政策，咁啊减轻跨境通关嘅手续啦，同埋呢个资金嘅负担啦。咁香港海事处咧六月咧就将会推出呢个北艇南下便利措施，就包括放宽呢个泊位预留，指定五个水域留泊同埋一站式电子系统咧，令到游艇经济咧就迈入新嘅里程。游艇嘅船主同埋乘客，多数都系高端嘅消费客群，购物偏好咧同一般传统嘅旅行团咧系唔系好同嘅。咁啊，倾向于深度体验式嘅消费啦，同埋譬如好似私人订制啊、限量版嘅产品啊，而且留港时间咧一般都比较长。广东省咧就正系力争明年底咧就将全省登记游艇数量咧达到4000艘以上。咁而呢个产业规模咧系达到1000亿人民币，咁所以咧北艇南下有望带动本港嘅高端旅游生意。咁欧美经济咧显示咧，游艇产业每投入$1就能够拉动多达$10嘅消费。游艇经济为美国佛罗里达州每年系创造超过$313亿嘅收益，同埋12万个职位。本港有政党就推算，若果全面落实游艇经济，每年可以为香港创造$45亿嘅经济收益，并且系带动相关产业链咧就业机会。咁啊，北艇南下系为本港带嚟新机遇咧，当局就要做好预约平台，等到游客咧就即系松容入境啦、泊位啦、补给到交通嘅接送啦，全程系无缝对接。咁但系喺落实嘅时候咧，就面对一定嘅挑战嘅，泊位唔足够系最大嘅隐忧。当局指定嘅五个留泊区咧，主要系港岛南、西贡，初步可以容纳大概110艘嘅大型游艇，但系岸电设施，即系喺岸边插电嘅设施咧，就包埋呢个后勤补给啊，或者系交通接驳咧，依然系唔完善嘅。咁游艇自由行带嚟嘅机遇咧，唔单止系由旅游零售，而且咧系更加系香港发挥海洋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战略一步。若果能够克服基础建设嘅樽颈，优化三地嘅协作，香港将会喺蓝色经济当中占据领先嘅位置，为未来注入新嘅经济动能。
2: 同大家睇咧，大公報嘅社評講咧，拓展中亞市場，做好內聯外通噶。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咧本屆政府咧規模最大嘅代表團咧出訪咧哈薩克斯坦啦、烏茲別克斯坦啦、新疆中亞嘅腹地嘅，對接一帶一路嘅建設，此行咧唔單止係兩地嘅經貿往來嘅一次重要嘅拓展，更加係香港立足國際戰略啦、主動拓寬市場版圖嘅重要一步。香港充分咧發揮咗超級聯繫人嘅角色，以及內地企業咧出海平台的独特优势，推动和中亚多个领域的深层次的合作，既是为了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是以实际行动是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的格局。 地处于欧亚嘅大陆嘅枢纽，系一带一路嘅建设嘅核心板块，资源咧系优越，而且经济活力涌现嘅，发展前景系广阔。呢一次嘅访问开启咗枢纽对枢纽嘅合作新模式，俾香港嘅制度优势啦、服务优势同中亚嘅区位系优势咧，以及资源优势咧系实现咧叠加嘅共振噶。中亚两国系辐射欧亚内陆嘅门户嘅枢纽，香港就系联通内地同埋全球嘅国际金融啦、专业服务以至物流贸易嘅枢纽。作为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嘅中心，香港可以为中亚嘅基建啦、能源啦、实体嘅产业提供人民币嘅融资啦、绿色金融啦、债券发行、上市平台等等嘅全链路嘅金融支持，依托咧系完备嘅法律啦、会计啦、国际争议解决等等专业服务嘅体系，香港更加能够搭建桥梁咧，助力内地嘅企业稳步走向欧亚市场，构建内地、香港同埋中亚三方嘅联动、互利共赢嘅开放生态噶。放眼长远啲，绿色转型啦、数字经济啦、文旅嘅融合系全球嘅发展主流，亦都系双方合作嘅增长点嚟噶。咁呢一次嘅代表团咧，汇聚咗特区政府、商界啦、专业界别同埋内地嘅优质企业、跨行业嘅组团出海，系联手共托一带一路市场嘅生动嘅实践，立足新嘅起点啦，开拓新嘅市场。当前香港发展嘅势态系一片大好嘅，动能系强劲。各界既要系乘势而上，亦都要布局长远，深耕中亚市场，系香港融入去国家对外开放嘅大局、丰富超级联系人嘅内涵嘅重要举措嚟噶。各界期待呢一次嘅中亚之行咧，能够系结出丰硕嘅成果，推动港亚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广嘅领域啦，系俾香港喺服务国家、联通世界嘅过程当中，不断系巩固自身嘅优势，书写高质量发展嘅新篇章。
3: 明报嘅社评咧系预设默许捐器官凝聚共识咧不言弃嘅。咁香港咧系全球遗体器官捐赠率最低嘅地方之一啊！不时咧有人都讨论系咪应该引入预设默许捐赠器官嘅机制。政府近日就以市民未有共识为由啦，话认为目前咧就不适宜改变现行嘅自愿模式。捐赠器官与否咧涉及个人身后事。公共政策介入咧，无疑啊应该谨慎衡量嘅，但系都需要睇到本港咧可供移植器官长期短缺，引入某种形式嘅预设默许机制，赋予适当嘅配套，确实可以喺制度上创造更大嘅空间，俾有需要嘅病人咧有更大嘅机会得到合适嘅器官，从完善器官捐赠措施。救助生命为出发点，预设默许机制咧有佢嘅好处嘅。纵然咧而家时机未成熟啦，但仍然长远值得考虑。当局咧唔应该将佢束之高阁，而系要耐心推动民众凝聚共识，鼓励普罗大众支持捐赠器官啊！
4: 早上七点半。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由于冇人能够取得过半数选票，大选将会在这个月21号举行次轮投票。点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得到现任左翼总统佩特罗全力支持的左翼候选人塞佩达得票率都超过四成，预计两个人将会进入第二轮，即决胜轮投票。咁届时会由得票较多嘅人当选，新任总统将会喺8月7号宣誓就职。由于佩特罗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月因为毒品走私同美国介入地区事务等问题公开交恶，外界预料呢一次大选结果将重塑呢个拉美国家同美国嘅外交关系，并决定未来嘅禁毒策略。特拉埃斯普列利亚主张对犯罪集团采取强硬的军事打击，并期望恢复同美国的紧密安全同盟。塞佩达就主张延续现届政府同贩毒武装组织谈判的全面和平政策。大选在政治暴力阴霾下举行，去年夏天曾经有总统候选人遭枪击死亡。当局这次共部署超过40万个军警，荷枪实弹戒备，确保选举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

0: 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齐在星期日晚播出的访问中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然进行当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讲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该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外，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文本交换仍然继续，伊朗亦都将会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消息强调，对伊朗来讲，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又表示，伊朗亦都完全为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召集幕僚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对备忘录条款作出更加严苛的修改，并且已经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缅甸东北部善邦中缅边境附近一座存放采矿炸药的建筑发生爆炸，据报造成至少55人死亡，另外大约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大约3公里。在昨日中午发生强烈爆炸，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多具尸体，当中包括6个小童，70多个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有超过100间房屋受损。控制当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表示，现场储存了胶质炸药用于采矿和采石作业，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但未有公布具体伤亡数目。在本港食物安全中心抽查发现，原产自内蒙古的金岭关真户白金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钠氧芽孢杆菌的内热毒素，可会引致肠胃不适，例如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需要停售和下架。涉事批次的幼儿配方奶粉是750克装，生产日期是去年的4月23号。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共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的大约488罐。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万架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旧中联办。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擎天半岛，窝打路到返沙田的龙尾就在马里洛。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0: Metro Finance dot 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曹源。

0: 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翻嚟呢 part 咧，同大家睇睇咧就美股方面嘅表现啦。啱啱过咗五月份咧，纳指系升咗8%，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咧升咗50%啦，而道指咧亦都升咗3%嘅。咁啊，上个礼拜五嚟讲咧，华尔街股市咧就三个主要指数都上升啦。呢个礼拜表现究竟系点咧？咁啊，今朝早油价咧见到咧就升翻超过2%嘅。咁我哋请埋咧呢位嘉宾就系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个投资环境。早晒，陈炳强。
3: 早晨
2: ，咁啊睇到咧，五月份咧，道指、纳指同埋标准普尔五百指数都上升啦，标普五百指数升咗半成，纳指升8%，道指都升3%啦。咁踏入六月份嘅睇法系点咧？
3: 暂时月初应该都理想嘅，因为即系依家伊朗同美国又可能会延长个停火期咧，又讲紧可能放宽霍尔木斯海峡嗰、那个封锁问题咁样，咁所以见到油价其实星期五系回落嘅，不过就跟住之后就弹翻啲咁多上嚟，咁虽然如此咧，但系油价咧亦都算系近期低位啦，$90左右嘅水平咁样，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亦都反映到嗰、那个息口未必会减啦，咁呢个因素之前亦都市场充分预期啦，所以对个市又冇乜太大影响。假如真系六月份，当然系唔减息啦。咁在今年咧就减息嘅机会快嘅话咧，都不至于系推跌美股嘅。咁就主要都系啦，引擎都系 AI 噶啦。咁但系 AI 嗰方面亦都有一定嘅消息啦。美国又收紧嗰、那个禁运个效力咧，就禁止咧就卖一啲俾中国嘅海外嘅子公司啊，將啲 AI 嘅晶片唔好賣俾佢哋咁樣，就堵塞過去一兩年裏邊呢方面嘅漏洞咁樣。咁啊，就係顯示到呢方面嘅緊張情況，即係仍然繼續啦，晶片嗰方面。咁但係即使係咁，都 Nvidia 咧本身都係大家市場都充分知道佢賣唔到啲嘢俾中國㗎啦。相反，如果有消息話賣都俾中國嘅話咧，反而個股價會大幅上升添。咁啊，尋喺星期五啊 ，Nvidia 嘅股價冇乜特別嘅表現啦，都回翻少少咁樣。咁就所以我相信咧，六月初咧新數照舊，不過咧就即係增加咗希望咧，就話係依兩個事件會係漸漸見到眉目啦。咁推動咧，就六月初嘅時候咧，股票應該都有力係向上一啲。
4: 其實而家都唔係淨止睇呢個伊朗情況啦，因為都要一籃子綜合觀察啦咁。咁但係咧，美國咧，因為6月14日咧，佢哋就有個250周年嘅國慶兼特朗普生日咁。咁我唔知呢一個兼力咧，佢會玩到幾大，同埋即係將佢個個人崇拜推到幾高咁。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以特朗普嘅性格咧，或多或少喺嗰段時間咧，都盡量出啲好嘢，就唔會出啲衰嘢。咁你諗下啊，佢有啲乜嘢可以即係 dress up 啊？有啲咩可以嗌得響啊？甚至乎啊，即係而家人哋唔睇佢台戲啊嘛，唔去表演啊嘛。我自己嚟，我仲勁過貓王 Elvis Presley 啊咁樣。咁即係嗰類咧，我覺得喺個氣氛上，佢點都要揾啲嘢咧係jack up 個市喎。
3: 但系我又睇唔到佢有咩招數咧，係只出乎我哋意料之外喎。你真正為佢民望啦，咁啊真正能夠幫到手嘅話咧，可能佢化炸炸林，可能咧就即係同伊朗有啲協議出嚟。咁啊，依家大家唔係預期咁快解決噶，都話解決到咁樣又唔同。至於其他經濟嘅手段咧，即係佢係競選之初或者啱啱職位之初咧，都噏咗好多出嚟嘅。咁啊，依家就唔係好多能夠兑現到啦。咁再喺呢個時候再吹嘘嗰樣嘢咧，市場接受嗰方面咧，可能就唔係咁即係用得着咯。咁我相信佢都係喺依家膠着狀態嘅情況，即係揾啲地方咧做一啲嘅突破。咁當然咧，你話係即係長遠嚟講講嘅突破嘅話咧，就假如伊朗咁，可能有多少讓步，即係當贏咗噶啦，就唔使好似以前要求咁高咁都未頂。但無論點都好啦，佢做啲任何嘢咧，一定係取悦市場，取悦嗰個美國國民啦。咁市場亦都多數因為咁樣而即係得到一個即係開心嘢嘅。因此你話六月初會唔會一特朗普做一啲咩行動咧？佢唔會做一啲衰嘢出嚟啩？咁佢唔做嘅話咧，咁就好嘢就機會大，所以亦都加大咗咧個市場可能樂觀嘅可以睇法。咁但係 咁樣還咁樣啦，咁都要睇翻咧，就係呢個禮拜咧，經濟數據裏邊年禮拜尾咧嗰個非農就業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數據嚟噶。咁就如一直以嚟咧，嗰個就業市場似乎都幾硬淨啊。咁哪怕通脹高少少啦，又話 AI 咧會使到咧會裁員大幅等等咧，暫時都未見到係即係好彰顯呢方面嘅壞影響住。咁啊，如果今次出嗰個非農就業果然係有即係比較失望嘅話咧，咁就呢就推咗咧之前所謂嗰、那個悲觀啲嘅預測，可能就大家擔心會成真啊咁樣。咁所以禮拜尾咧嗰、那個數據係重要嘅。咁之前咧就禮拜中咧可能會有一啲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嗰啲咁嘅嘢啦，會出咧係一個前瞻性嘅，睇下咧佢個製造業如何咁。但係數據個效力唔夠，可能啲非農嘅問題。咁另一點咧就相關地咧，中國又出咗一啲即係製造業嘅數據啦。似乎咧就之前係升嘅，最近咧就啱啱五十左右啦，咁就似乎又慢翻啲落嚟。咁當然咧，中國同美國係一個即係、就是、可以當係一個比較大啲嘅對手啦。咁啊，就是、美國壓抑中國明顯啦。咁但係之前反而中國個製造業啊同埋出口咧都幾理想嘅數字出嚟。咁但係依家開始見到係即係平咗啦，即係五十嘅，即係啱平衡線嗰度嗰度左右啦。咁會唔會顯示到咧真真正嚟講咧，就如果中國嘅嗰個製造業都弱啦咁樣，咁會唔會顯示即係世界嘅就業都有機會弱咧？除咗關稅壓抑之外咁樣，咁呢點係隱隱然有少少嘅意味啦。不過就未係話好正實。证实啦，咁啊，市场亦都唔系完全关注，但系我哋需要预先去睇定先咯。
2: 今个月咧，仲有咧就联储局方面议息啦，亦都系沃什咧上任联储局主席之后咧第一次嘅议息会议啦。咁系咪你自己都睇翻，都系要根据翻今个礼拜可能一啲重要嘅数据去揣测翻联储局嗰个举动咧？
3: 唔会睇呢个礼拜咯，佢依家上到嚟都准备晒啲嘢噶啦。咁就算唔睇呢个礼拜嘅，咁嗰个似乎。減息嘅機會無望啦，市場都唔當會係。如果減啊，反而好大好大嘅刺激啦，個市場會波動到交關添。咁好啦，如果你話嗰、那個經濟數據喺禮拜五咧出到嚟，因為非常之差，咁會唔會加強咗減息嗰、那個可能性咧？咁但係聯儲局唔會等到嗰日啦，先至最收尾啲數據嘅，之前都有啲眉目噶啦嘛。咁啊，暫時市場上都預測今個月咧，理應就唔會減息噶啦。咁啊，唔減息就會等一個 no event， 即係等冇事件嘅一件事情一樣。咁啊，新主席上台嘅話，咁當然睇之後表現同佢個跟住可能啲演說咧，嗰啲就市場都關注嘅。咁啊，真正行動上，我相信未必會咁快有住。
5: 係喐十上台，佢啊未講清佢個套路同埋個思維嘅邏輯嘅喎，即係佢透露過就話要同步嘅縮表，跟住又可以減息。咁但係兩者咧就係矛盾嘅嘛，即係冇出現過，除非通縮嘅狀況底下先會咁做嘅啫。咁佢又冇理由人為地製造通縮㗎。咁究竟佢嗰個理論點樣可以做翻雲覆雨啊，做到減息嘅同時又可以即係等個經濟唔會受衝擊？呢、這個即係等待要去多啲論述咧
3: 最好佢能夠揾到個方法出嚟啦，呢個打破咗大家即係做唔到個可能性嘅嘢啦。咁開始跳出嚟啦，咁同埋即係未上任之前咧，咁當然有好多嘅理論係想講嘅。咁但係一到上去之後咧，即係遇到實際情況，都唔應該會係太大，即係能夠達到。你見好多人都係咁嘅樣啦，因為好多嘅問題到你坐個位咧，你需要兼顧到啦，而唔係一邊睇你個目標嘅。咁所以咧，佢上咗之後咧，就真係。即係要觀察，大家要觀察點樣做法啦。咁初步當然當佢認為比較寬鬆啲政策嘅一個主導者啦，但係之後係咪真能夠或者係個形勢容許到佢咧？咁都係另外一回事。因此咧，好大機會咧，之前嘅比較極端啲積極啲嘅言論咧，會比較鈍化一啲嘅。咁就即使你見到都係一個聯儲局局長啫。咁多人嘅聯儲局局長咧，你見到係特別出位，特別係即係特立獨行做一啲嘢出嚟嘅時候，實際好少好少嘅。咁佢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咧？咁我擔心，我或者係已經覺得未必會係啦，都係只不過一個聯儲局局長嚟啫。
2: 咁另外咧睇翻咧油价咧，今朝早咧就升翻去接近$90一桶呢啲位啦。咁其实睇翻咧油组方面咧，其实咧佢哋系六月嘅时候咧，将会咧轻微咧增加个原油产量啦。而咧佢哋将会喺咧就七号咧就召开呢个部长级会议嘅。你睇油嗰个走势会点样走咧？
3: 油咧又回翻啲落嚟啦，就暫時我相信都係弱嘅，因為大家諗住即係伊朗嗰入貨穆斯海峽裏邊咧，就有多少解決方案嘅希望咧。但係咧，另外一個因素嘅在於咧，之前大家都講過啦，好多國家裏邊嗰個石油儲備都低得好交關嘅。咁即係越嚟越低嘅話，即係表示咧，你再多一日裏邊咧，都唔能夠解決嘅問題咧，嗰個風險嘅增加程度咧係特別快啲添。咁所以咧就話，如果能夠短時間真係解決到呢個問題嘅話咧，油價當然啊會舒緩啲啦。咁但係如果話褪，今次傾完就傾唔掂喎，再褪一褪嘅話咧，每次一褪一褪咧，個油價可能飆得更加交關，因為你近住死線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即使佢係傾得掂都好啦。那個油價回落都係唔會好急速嘅，因為本身佢都要第一，你嗰個海港油報咗雷嘅，要清翻雷先得嘅啦，你俾船行都要安全咁樣。咁即係話個運輸嗰方面嗰個量啊，未必好似未有事之前咁多。咁另外咧，仲有啲設施咧，港口設施等等咧，都要做翻啲嘢。咁所以咧，就算係解決到問題咧，油價都比較緩慢啲落嚟。所以點解之前講咧，就話如果喺通脹油價引起嘅通脹咧，唔會因為佢解決問題馬上咧急速回落，因為你同舊年同期比較嘅話咧，個通脹數字都唔會特別靚仔嘅。咁當然我做投資就向前睇嘅。咁你覺得解決咗嘅話咧，哪怕現時嘅供求都比較緊張都好咧，油價都會回翻啲。咁其他市場打靶見到，因為通脹同舊年基數低而比較而比較高都好咧，市場上都可能提前解讀咧，係為對個市會有啲有利嘅。咁到時大家可能見到通脹數字就算高都好咧。市場上似乎又比較友善啲喎，對通脹呢樣嘢咁嘅睇法出嚟嘅。
4: 咁呢個通脹可以話慢慢感受嚟適應，甚至乎唔覺咁上咗去咧，大家又好似冇乜大礙咁樣啦。但有樣嘢咧就好切身，你可以話都係中長線嘅，但係好切身咧就係、關於失業。即係無論係香港或者係其他歐美國家咧，咁而家最近咧即係出聲嘅咧，又有聲嘅咧就係英國啦。咁佢哋咧已經出咗一個統計啦，就話即係個雙失青年咧就已經係破咗100万。咁佢哋對於呢個有 worry 嘅，就係話有啲年輕人咧好大件事就係佢唔係揾唔到嘢做。佢哋係唔揾嘢做，即係話咧，佢哋有一個 term 咧叫做離特族，即係 lit， 咁就係又冇乜嘢教育啦，受訓又唔高啊，然後咧就即係唔多揾嘢做，唔多主動出擊啊咁，咁就攤喺度，咁可能就咬屋企俾佢嘅嘢啦，或者咬政府俾佢嘅嘢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佢哋攤喺度，即係打唔得3-7年咧，其實就喺整個英國嚟講咧就好斷層，咁大家就會話。有啲工種咧 ，AI 咧已經係做咗佢哋嗰份啦咁。咁但係失業失學者呢個雙失咧，係咪可以即係唔單止英國嘅？其實而家其實國呢個世銀咧都有一個好得人驚嘅數嘅，就係話即係未來唔知幾多年咧會有好多十幾萬或者唔止啊！我睇過一個即係唔止十幾萬嘅東西咧，即係未來5年咧，英國咧有120万嘅大學畢業生咧係冇嘢做，咁就係嗰啲雙失啦咁。咁你覺得這個呢個咧五年話長唔長，話短唔短？但係呢個係國際趨勢，因為國際趨勢如果係英國如是，美國又係咁，或者加拿大都係咁，你全球個失業率其實就逼到個金融市場咧，一定要作出一啲反應嘅。
3: 的確係嘅，因為講真啦，依家好多地區咧嗰個就業率咧比較高啲，都係中年人、純老年人。香港有咁嘅趨勢啦，咁後生嗰啲咧反而嗰個失業率係高。咁當然你有啲係形勢使然啦，咁有啲咧就係話本身個心態改變。頭先你嘅形容嗰個英國嗰啲，其實咪即係中國嘅躺平啦。
4: 係啦，嗰只啦。佢五年120万，

0: 系啦，佢五年一毕业系大学毕业生，即系啱啱出嚟社会做嘢，咁跟住就Motorola 啦咁。咁但系世银嗰条数仲得人惊，就未来十年咧，整个全球发展中嘅经济体啊或者国家咧，系有12亿嘅年青人咧涌出嚟求职。咁可能呢12亿当中得嗰2亿或者顶笼一半6亿系勉强揾到嘢做咁。咁嘅情况之下就大家面对嗰6亿乜鬼都无所事事嘅，咁啊点咧？无论系社会安定又好，治安又好，或者成个经济嘅 GDP 增长又好，都系一个后腿嚟嘅。
1: 的确，即系的而且确系嘅，因为你整体个人佢个生产力会低咗落嚟啦。而且你讲所谓依家失业多啲系会嗰个知识高水平高嗰个群嚟噶嘛？咁你依家讲嘅好勤力嗰啲中老年人嘅，到时都唔做嘢噶啦，做唔到嘢噶啦咁样。咁不如咁，而家全世界你始终有人做嘢啦，咁即系话咧，除非你全世界普遍嘅失业率都高，而家咁咧就系、是、慢慢啲所谓后生就变咗中年人噶啦嘛，中年变咗老年人噶啦。咁若然系咁嘅话，除非你话生产力非常之嗰啲强劲，咁就佢嘅增进啫。若然唔系嘅话，即系全球嗰个生产力都下降，同埋个生产都下降啦。咁呢个当然系悲观个睇法嚟嘅。我估啊，我唔知道咩方法，但系去到嗰时候自然有解决方法。咁啊，暫時即而且咁睇係比較悲觀啲嘅，又係咪可以扭轉到咧？咁你話係俾啲年輕人做嘢啊，可能佢唔係唔想做嘢，不過就太失望啦，咁都唔頂嘅。咁你有咩俾到佢做咧？你話 AI 啲似乎出嗰啲工種啊，嗰啲數目就唔係咁多住啊。咁依家美國暫時都好啲嘅，你嘅就業市場都係年輕人比較高少少啊，失業，但係都不至太嚴重啦。咁啊，咁啊睇下佢幾時有個 turning point 咧，就話啊，即係新嘅工種能夠使到呢班人，尤其後生人咧，多啲嘢揾到嘢做喎，咁咯。咁啊，暫時我哋咁睇啊，就見唔到曙光住噶，即係等運到嘅就真係。
2: 嗯。咁啊即係人工智能唔係話取代曬所有嘅行業嘅嚇，咁啊黃仁勳嚇。英偉達啊，咁啊喺大學畢業禮佢都講話文科生係可能係贏家噶嘛，因為日後咧就你要駕馭嗰個人工智能咧，你要表達能力好強，組合總組織同埋指示能力強啊，咁又有啲創意嘅要，咁呢個就反而文科生嘅訓練咧就令到啊第日去駕馭啲人工智能嘅系統咧就更加嚇即係需求大啊，咁啊當然啦嚇有啲科技巨頭喺啲大學畢業禮啊而家高峰期都俾人噓啦。啊！即系讲人工智能，啲大学生就唔高兴。咁但系呢个面对现实喎，吓、啊，即系将会杀到埋生嘅咯，系咪装备年青人要有啲重新嘅思维咧？吓、
1: 啊，我相信成日 AI 咧，我真系讲就所谓好理科啲咁嘅嘢，啲计数啊、coding 啊等等。但系慢慢你翻我自己咁角度咧 ，AI 话佢中间有所谓 interface 一个接口嘅话咧，就是、差唔多用自然嘅语言噶啦嘛。咁就變咗頭先所講，就出咗個機遇咗出嚟咧，就係頭先講文科生咩都好啦，總之你表達能力高咧，你同個機械嗰方面能夠係溝通到咧，可能創造一啲個生產力係高都未頂。咁到時我估就業市場變得咁交關嘅，就讀書嗰個市場都變得好交關啦。我哋見到就係呢一代都見到好多。我相信到時嗰、那個模式可能又會變咗唔同。我諗5年啦、10年已經變得好交關㗎啦。啊，咁講嘅等於冇講，因為我哋唔知道。就係話，但我覺得咧，你採取悲觀定樂觀啲嘅睇法向前睇嘅啫。我就覺得始終都悲觀嘅勢頭咧，應該漸漸改變。而家講得樂觀嘅程度比較高啲嘅。啊，至於點樣出現嘅話咧，我估都係只有得時代話俾我知啦。
0: 咩？因為息口嘅變動咧，亦都係關乎呢個失業率作為一個指標參考噶嘛。除咗呢個通脹率，所以呢個失業率如果真係好惡化嘅時候咧，咁有一啲貨幣政策就要真係違背嘅市場嗰個情況咧，有所扭曲都未定。
1: 係，你甚至你財政政策都係咧，你可能有補貼個補貼啦。嗱，呢點係好重要啦。你睇下歐洲非常係最大嘅問題。其他國家咧，就算呢邊有負荷都好啦，相對上係輕鬆少少。但係歐洲本身而家福利國家嘅話咧，一出現呢啲嘢，畢業啊嘢咧，補貼又非常之多嘅。後面唔甩嘅，佢又民選嘅，咁變咗咧，喺歐洲呢方面實在係吃虧一啲嘅。美國都唔係話冇福利主義，但係比歐洲嚟講略為會好一啲啦。咁至於其他地方咧，本身都未追上啲福利嘅話咧，會唔會有啲好啲嘅境遇咧？咁啊唔知道啦。但係喺就純粹喺就業市場嚟講咧，我哋撇除咗社會不安咧引起政治動盪等等之外咧，我估咧喺個財政政策負荷方面咧，歐洲方面呢方面應該係最重嘅。
3: 嗯，好啊，咁今朝咧，我哋同阿陈炳强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

0: 如何捕风捉浪啦，中环股金嘅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啊，礼拜六咧，上昼10点到下午4点，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系 Tom Sir 谭志强嘅。咁啊 ，Tom Sir 咧有40年嘅银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资经验，佢设计嘅一套嘅投资管理嘅策略咧，帮助投资者喺股市咧提高胜算，亦可以咧用喺强积金嗰度咧增强回报嘅。所有实体同埋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喺10日之内咧网上重温嘅。咁啊，可以咧大家把握最后机会啦，想去新城网站或者新城 App 咧报名。咁啊 ，WhatsApp 咧系可以查询98292344 98292344嘅。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由于没人能够取得过半数选票，大选将会在这个月21号举行次轮投票。点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特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得到现任左翼总统佩特洛全力支持的左翼候选人塞佩达得票率都超过四成，预计两个人将会进入第二轮，即是决胜轮投票，届时会由得票较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会在8月7号宣誓就职。由于佩特罗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月因为毒品走私和美国介入地区事务等问题公开交恶，外界预料这次大选结果将会重塑这个拉美国家和美国的外交关系，并决定未来的禁毒策略。伊朗总统府否认有关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说相关讲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佩扎希齐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扎希齐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报道，佩扎希齐扬同日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伊朗总统府官员月初曾经否认佩扎希齐扬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说有关佩扎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是部分媒体为炒作而制造的谣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